0: 又话省长尹大卫同好多内阁成员都对该项调查知情，不过金乃迪未有透露佢所指嘅厅长系边个。又话谈论调查一事本身就存在风险，因为佢本人签署咗保密协议，佢冇透露系同边一方签署咗相关协议。金乃迪在节目入面又表示，皇家骑警仍然进行调查，目前没有任何进展。他强调中国干预加拿大政治已经成为公民层面以及省级政府层面的严重问题。金乃迪的访谈内容在今日的省议会质询环节就成为朝野攻防焦点之一。必知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offord 在质询环节上就向省长尹大卫问及金乃迪的指控，包括他本人是几时得悉相关调查。尹大卫就一再强调他从未收到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或者皇家骑警关于任何政府党团成员或者内阁成员涉及国安疑虑的通报。他又强调，由于内阁成员掌握敏感信息，如果对任何成员有疑虑，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将涉事成员移出内阁。
1: I have never once been briefed by either the RCMP or CSIS about concerns related to any government caucus member or cabinet member, period. If I had been, members of the public should be aware, should know, that I would not hesitate to act.And at a minimum, if there was concern about a cabinet member, given the sensitive information that cabinet has access to, I would remove that person from cabinet.
0: 另外，媒体 Global News 就引述消息人士话，中国领事馆官员曾经同温哥华市府文化剧院部门职员会面，要求取消神韵艺术团喺四月份嘅演出。报道话，中方官员喺会面入面要求停止呢一项被北京视为反华宣传嘅文化活动。报道形容情况系至今所知最直接咁干预加拿大地方公务员嘅案例。温哥华市府发言人随后证实，剧院职员有意会同领事馆代表就资讯交流目的举行高层会议，但强调不涉及政策决定或者承诺。市政剧院不会审查或者限制合法的自由艺术表达。不过市府就拒绝回应有关中国官员就神韵演出向市府职员发表了什么言论。金乃迪昨日在电台节目入面就形容中方绕过政治层面直接对基层公务员进行恐吓是极其大胆且令人担忧的举动，呼吁渥太华当局必须严正对待。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已经找到新地址去设置过量用药预防中心，取代以往位于市中心东端的旧地址。市长沈光健强烈反对新址启用，并说会提出紧急动议暂停该中心开放。由廖日康报道。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已经找到位于温哥华市中心 Hamilton 街900号的一个建筑作为 Thomas Donahue 过量用药预防中心的新地址。新地址的租任期自今年6月1号开始，但当局就没有公布到投入服务的日期。当局说相关地点是经过长时间搜寻该区所有潜在选址。统计局公布有关公立大专院校国际留学生的数据，在学人数两年之间显著跌近三成。由周浩辉报道。
3: 本国公立大专院校国际留学生在学的人数两年间显著下跌接近三成，重回疫情初期的水平。统计局今日公布有关报告指出，2025年至2026的学年估计全国有304,000个留学生，比较2023至2024年的高峰减少 29%， 减幅达到124,000人。其中专上学院跌幅比较大，两年间国际学生人数减少超过四成，由206,000人急跌到去120,000人。而大学留学生数字就减到184,000人，两年减少38,000人。数据又显示安省大专院校国际学生跌幅最显著，达到 36%， 两年减少92,000人，占全国减幅四分三。而安省留学生人数占整体的比例就由两年前的六成下降到去54%。
2: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已经找到新地址设置过量用药预防中心，市长沈光健强烈反对相关新地址启用，并说会提出紧急动议暂停中心。

0: 开放，有料日开幕道。
1: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已经找到位于温哥华市中心坎勤街900号的一个建筑，作为 Thomas Donaghy 过量用药预防中心的新址。新址的租期由今年的6月1号开始，但当局尚未公布投入服务的日期。当局指出，该地点是经过长时间搜寻该区所有潜在的选址，并且进行评估之后确定，认为该址邻近圣保罗医院以及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三桥社区健康中心，同时圣保罗医院亦都不够空间，新址就可以帮助分流，更加提供专门的户外空间用于观察吸毒，以及充足的室内空间用于观察注射和休息。市长沈观健强烈反对新址的启用，并只会在市议会提出紧急的动议，暂停该中心以及其他同类型的用药中心开放。
2: I'm giving notice that I'll be bringing forward an urgent motion to council to explore every available tool available to us to pause or prevent the opening of this site or any site like it until a more comprehensive plan is in place.
1: 沈冠健认为，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未有给予市府同埋公众足够嘅时间作咨询，同时相关嘅用药中心喺近几年嚟已经造成大量嘅社区问题。当局指过量用药预防服务是基于实证的治疗，可以降低死亡风险，而以往位于市中心东端喜士定东街114号的旧址，由2021年启用以来已经接待超过14万的人次，并且处理了480宗的药物过量事件。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0: 跟住返嚟嘅世界消息会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疏导霍尔莫斯海峡的船只。
3: 落大雨，条街分分钟变咗游泳池。驾驶人士记住，唔好以为自己嘅车系潜水艇啊！见到积水路段，最好掉头或者慢慢绕道。行人都要小心，唔好贪快踩落水凼，下面可能有渠盖或者坑洞啊！大雨天出门，记得留意天气同交通消息，小心出行，安全第一。
0: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由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另外，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今个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渡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
0: 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病毒入传人，由许敬轩报道。
5: 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病毒人传人，推断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但公众面对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主要是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唾液而感染。世卫官员说，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但邮轮沿途停靠的一些岛屿有很多啮齿动物，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来自这些岛屿，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邮轮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世卫官员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名患病的乘客，之后被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将会接收邮轮。不过西班牙卫生部只是确认会派医疗团队登船了解情况之后再作考虑。
0: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中国湖南。

0: 南一間煙花廠爆炸導致24。
1: 我是 Solar 的 Dino。
2: 我是 Peggy 大碧芝。
3: 我是 Gloria 鄧佩儀。
4: 我是 Fiona 袁彩雲。
5: 一次意外的轉彎令他們在音樂和相處之間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路。 Stagecraft Studio 主辦一劇場製作立賣金融呈現麻煩轉彎有樂音樂劇5月15、16號 Waterfront Theatre 公演，查詢778-512-9968。 冠名贊助立賣金融，白金贊助 Richmond Automore Signature Master， 傳媒贊助 FM961 加拿大中文電台。
0: 翻嚟新聞時間，中國湖南一間煙花廠在星期一發生爆炸，導致26死，61人受傷，由陳正儀報導。
6: 在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表示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领有关部门到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0: 香港渔护署指在过去的中国五一黄金周，西贡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非法露营等。由罗宇光报道。
7: 一年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和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表示，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渔护署话会参考今次同埋以往长假期嘅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同埋收费制度。
0: 跟住有黄伟聪报道嘅体坛快讯。
8: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体坛快讯。
10: 5月5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咧就北美冰联今日是 lottery draft 的情况，咁啊有多支嘅球队不能够进入季后赛咧，可以参加呢一个嘅抽签啊。喂，结果咧就系多伦多枫叶队啊获得咧第一号选秀嘅资格噶，咁啊好有机会咧就系选择啊未来之星啊 Gavin McKenna 啦。至于温哥华就是排第三，圣何西鲨鱼就是列在第四位，卡加利火焰队就是第六的。今次对于温哥华来讲亦都是1999年以来是再次能够以第三选秀资格获得新的球员加盟。至于火焰队最终就是排在第六位的。咪讲下咧 ，Gavin McKenna 咧，亦都咧就系向啊 Sportsnet 表示啊，咪原本打算啊参加响瑞士举行嘅世界锦标赛 World Championship 噶，咁但系现在咧佢将不会前往咧就系瑞士噶啦，亦都咧会系6月26号啊，先至咧会系等待啊喺呢个嘅选秀大会上边，相信咧就获得多伦多枫叶队咧就系拣中成为咧就系新秀状元噶。北美冰联方面啊，今晚咧继续系有季后赛咧就系上演。明尼苏达将会咧就系作客去到科罗拉多，咁暂时咧就系对手以1-0嘅场数领先噶。唯一一支剩余嘅加拿大球队嘅满地可国民咧，将会喺听日展开第二圈啊第一场嘅赛事，作客水牛城长剑。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啊，多伦多蓝鸟继续作客去到坦帕湾迎战闪电噶。咁啊，之前嘅一两场赛事咧都系输波啊吓。咁啊，今晚同埋听日咧就会打另外两场波，去到8号开始咧，佢哋会翻去主场，先会迎战咧就系加州天使队。讲下网球方面嘅消息啦，咁啊，较早前咧系安卓斯古复出啦，咁啊，最近佢喺罗马举行嘅意大利公开赛啊，亦以6-4、7-5，直落两盘击败咗美国嘅对手科宁，晋级咧就第二圈噶。咁安卓斯古咧就用咗1小时46分钟打出5个 ace 波，亦都系将对手咧就系破发6次啊，咪把握住呢啲机会咧，结果咧就系赢啊，直落两局咧就系胜出噶。今次咧就安翠斯古啊，响 WTA 1000嘅红土赛事咧，将会迎战12号种子嚟自瑞士嘅本西奇，咪将会响稍后时间咧就系交锋噶。WNBA 方面啊，今年咧多伦多嘅 Temple 啊节奏队咧将会加入噶，亦都系唯一一支加拿大球队。咁啊，上一季啊有近150名加拿大球员啊系效力紧美国大学一级嘅联赛，咁啊相信将来会有更加多。

0: 嘅美国女子职业篮球员咧，就系亮相 WNBA 噶。至于男子篮球方面啦，猛龙队嘅 Raptors 完成咗今届赛事啦，咁佢哋嘅教练啊，对于咧未来啊嘅要求咧，相信咧系会大大提高啦。今年啊常规赛攞到46胜，展现咧就系相当嘅竞争力噶。不过教练咧对于啊系未来嘅挑战咧，佢话系引颈以待噶，唔系希望咧为球队啊系创下更好嘅成绩。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3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3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Co，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4-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四都是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64%。
5: 美容国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uerlain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6: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呢、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5: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6: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国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喜士定东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至麦娇街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近波街多车，屋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3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交通报道完毕。
7: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10: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9: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10: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9: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11: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龙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1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3: 男性勃起功能障碍，俗称阳痿，系指男性嘅阴茎唔能够达到或者维持足够嘅硬度嚟到完成性行为。北美洲40岁嘅男性5%唔能够兴奋勃起。数字随着年岁攀升，到咗60岁就上升到60%。因为涉及男性嘅尊严同埋私隐，好多患者都感觉到难以启齿、讳疾忌医。心理故障需要长时间嘅治疗。如果因为心理压力或者有抑郁同埋惶恐症状，就转介俾精神科医生评估同埋治疗。生理问题多数都可以改善，但首先要戒除烟酒，多啲做运动，调节饮食同埋减轻体重。定期检查血糖、血脂同埋血压。如果一位成年嘅男性突然间出现勃起障碍，可能系因为性器官血液供应唔够，必须要排除心脏同埋周边血管栓塞嘅可能性。其他病症例如糖尿病、中央或者周边神经损毁、前列腺或者其他盆腔手术同埋辐射治疗，同埋阴茎嘅结疤反应，都会影响到勃起功能。如果因

0: 因为男性荷尔蒙分泌唔够，可以定期注射或者服用荷尔蒙补充剂。伟哥、西利士、洛威壮同埋 Standra 等等嘅药物，成功帮助解决咗好多男性嘅勃起问题。呢四种药物都属于 PDE5 抑制剂。当男性感觉到兴奋嘅时候，阴坑神经就释放出一氧化氮，放松血管，增加血液流注阴坑。药物帮助维持一氧化氮嘅功能，保持充血状态，但药物有好多副作用，必须经由医生认可配方才可以安全服用。 PDE5 抑制剂类药物不能够同含有硝酸盐的药物同时使用，例如舒缓心绞痛的硝酸甘油，可能会令到血压骤降到危及生命的水平。我是施明杰医生。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怀孕前的准备。
2: 咁第一步先咧，我会建议佢哋去见下家庭医生啦，做个详细啲嘅验血报告先嘅，睇下你有冇贫血啦，够唔够铁质啦，维他命 D 啦，同埋最紧要咧，你嗰个血糖嗰个水平。咁样 base on 个验血报告，如果你觉得哦有啲嘢系缺乏咗啊，或者有进步空间嘅咧，咁我先至会建议去见一见注射营养师。咁如果你系有啲药物你系长期食紧嘅，咁你一定要同医生 check 一 check， 因为呢啲咧可以会影响咗你个荷尔蒙啊，或者点啊，咁呢啲嘢咧都会影响咗你嗰个想受孕嗰个机会率啊，呢样嘢咧都有好大嘅 effect 喺度嘅。
3: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4: 时事百科。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发生枪击事件，尽管特勤局及时介入，并且同枪手发生交火，成功将枪手制服，特朗普同现场未有人受伤。事件引发公众对于公众场合总统级安保是否存在漏洞，就连31岁的枪手艾伦在一份书面的宣言入面提及总统安保的措施似乎过于松懈，对自己能够带一支散弹枪、一支手枪和一把刀入住酒店都感到惊讶。美国总统的保安安排是一项极其精密的多层级体系，由特勤局主导，并且由军方、地方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配合，不单止涵盖人力部署，同时包括高度机密的技术支援和法律保障。作为三军统帅，美国总统的安全和国家的军事戒备状态息息相关。特勤局使用 Defense Ready Condition 系统，分为最低的5级到最高的1级，即是核战争边缘，来衡量国家的整体防御情况。在任的总统通常由大约300名的特工组成的团队负责全天候保护，包括是贴身的保镖、反追击队、反突击队和反监视团队。当总统出席活动时，特勤局会将现场划分为3个核心样，分别是内圈，属于最核心的区域，仅限持有最高级别通行证的人员逗留，同时部署总统的贴身保护组，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在总统触手可及的距离入面。中圈的位置通常是指会场内部或者是入口处，会部署大量的感应器、金属探测和便衣特工，负责过滤所有进入现场的人员。至于外圈，就是由当地警察和特勤局外围团队负责，主要是控制交通、封闭街道、监控周边的高层建筑。除了是身着西装的贴身保镖，还有几个关键的隐藏力量，包括是反追击队，主要驻扎在高点，配备高精度的步枪和先进的热能探测，负责消除远距离的威胁，还有穿着重型的装备和配备自动武器的战术小组。如果发生交火，他们就负责压制火力，给保护小组能够安全撤离总统。最后就是反监视团队，负责识别并且跟踪潜在的威胁监视行为。当总统每一次外出或者出席活动前3到5日，先遣的小组会先到现场进行前期的部署，包括是同当地的医院协调，确保有一条清空的紧急送院路线，检查所有食物来源，甚至会自带饮用水和厨师，对总统留宿的酒店进行彻底的扫描，移除所有电子监听设备和更换房间的玻璃。总统的车队就通常由近30部车组成，包括2部完全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1: 加拿大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总理 Mark Carney 宣布，前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 Louis Arbour 将会出任加拿大第31任的总督。Carney 表示，英王查理十三世已经根据其建议批准了有关的任命。Arbour 也成为查理十三世继任之后任命的首位加拿大总督。现年79岁的 Arbour 曾经任职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也曾经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他曾经起诉时任南斯拉夫总统米洛瑟维奇，成为历来首位在国际法庭起诉在位国家元首战争罪行的检察官。Carney 形容 Arbour 多年来致力推动人权、法治以及问责制度，体现加拿大核心价值。 Arbour 将会接替任期在7月份届满的现任总督 Mary Simon。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已经找到位于温室中心 Hampton 街900号的一个建筑作为 Dartmouth Donaghy 过量用药预防中心的新地址。新地址的住任期自今年6月1号开始，不过当局还没公布投入服务的日期。当局表示，这个地点是经过长时间的搜寻该区所有潜在选址，并进行可行性的评估之后确定，认为这个地址临近圣保罗医院以及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三桥社区健康中心。同时，圣保罗医院也不够空间，新地址可以帮助分流，更提供专门的户外空间用于观察吸毒，以及充足的室内空间用于观察注射以及休息。温哥华市长沈冠坚强烈反对新地址的启用，并只会在市议会当中提出紧急动议暂停这个中心以及其他同类型的用药中心开放。沈冠坚认为，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没有给予市府以及公众足够的时间做咨询，同时相关的用药中心在近几年已经造成了大量社区问题。当局指，过量用药预防服务是基于实证的治疗，可以减低死亡风险。而以往位于市中心东端喜士定东街114号的旧址，自2021年启用以来，已经接待了超过14万人次，并处理了480宗药物过量事件。而温哥华前市长 Kennedy Stewart 表示，一名现任的卑诗省内阁厅长因为涉嫌与中国政府合作正在接受调查。他昨天在接受 CKNW 的电台节目上表示，自己早前曾经与联邦政府律师会面，并得悉有关的调查正在进行，但没有透露涉事人士的身份。省长 David Eby 回应的时候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收到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或是皇家骑警关于任何政府党团成员或是内阁成员涉及国安疑虑的通报。他又强调，由于内阁成员掌握敏感信息，如果对内阁成员有任何的疑虑，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将涉事的人移出内阁。另一方面， Global New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官员曾经要求温哥华市府职员取消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温哥华市府回应表示，剧院部门与领事馆代表会面属于一般信息交流，不涉及政策决定，并强调市政剧院不会限制合法艺术表达。在另一方面，温哥华市中心东端以及华埠议会秘书邱炯华近日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透露，卑诗省长 David Eby 计划下月底到七月初率团访问中国，行程包括北京、上海以及广州三地。这一次是 David Eby 自2022年就任省长以来首次访华，也是卑诗省省长自2018年以来首次的中国之行。邱炯华指出，这次由 David Eby 率领的访华之旅将会涵盖六个重点领域，包括能源、天然气、农产品、林木、旅游以及文化交流。省长将会与当地的政府官员以及企业会面，听取意见，加强沟通，推动双方合作以及官方往来。邱炯华补充，省长对于中国的电动车发展特别感

0: 兴趣有意了解相关的建设以及技术，而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第二期也将会成为讨论的重点之一。这个项目被联邦政府视为卑诗省重要发展方向。今天是全国关注失踪以及被杀原住民女性、女童以及2SLGBTQI+人士日，也被称为红裙日。 温哥华六个反暴力组织今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三级政府加强应对针对原住民女性以及弱势社群的暴力问题。声明指出，许多受害者过去早已经有暴力风险的记录，并曾经接触警方、法院或是社会服务系统，但相关的危机未被及早介入以及阻止。 团体同时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跨部门的协调，增加原住民主导服务支援，并为有需要离开暴力环境的女性提供安全住所。另一方面，总理 Mark Carney 今天出席红裙日活动的时候表示，联邦政府将会继续推动失踪以及被杀原住民女性以及女童调查提出的行动建议。 联邦政府同日宣布，将会向相关家庭以及幸存者组织提供260万的资助，并支持红裙警报试点计划，以加快失踪个案的通报。一名男子在星期一凌晨涉嫌非法闯入温哥华国际机场的禁区，卑诗省检察署已经批准起诉他4项控罪。 卑诗省检察署证实，相关男子背后一项非法闯入罪、一项恶意破坏罪以及2项袭警罪。事发于星期一凌晨约4点钟，一名疑犯越过围栏进入靠近航站楼的安全停机坪区域，并进入了一辆波特航空客机的轮胎舱。 警方接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的警力赶往现场。停机坪上面可以见到多辆闪烁的警示灯警车，并将涉事的客机包围，最终拘捕疑犯。机场管理局在声明当中指出，事件触发了机场相关机构以及皇家骑警的多层级紧急应变机制。机管局强调，情况在几分钟内得到控制，机场的营运未受到影响。 波特航空就表示，涉事的客机在重新投入服务之前会进行全面的检查。考试拿
1: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2: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0: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的协议。 川普在天文中说，做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旋方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此外，美国与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 美军本周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被困的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主要关注的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强调，美国与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并非寻求与伊朗交战。香港电台记者的报道。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强调，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属于临时性质，美军不寻求与伊朗交战，也

0: 勿需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赫克塞斯在记者会强调，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重申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如果伊朗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警告伊朗要保持谨慎，不要越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表示，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等待指令下达。
1: 伊朗革命卫队再度对没有参战的邻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发动攻击，打破了四月初以来的停火局面。中广记者的报道。
2: 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在动手攻打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而总统裴泽斯基安竟然拿他们完全没办法，正是伊朗式领导内部早已分歧矛盾的右翼佐证。伊朗的最高领袖是凌驾于总统之上的，而且最高领袖与总统之间又有两套武装部队，最高领袖指挥革命卫队，而总统则是指挥国防军，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卫队敢自行发动攻击而不理会总统的缘故。这已经不是裴泽斯基安第一次对革命卫队动怒了。今年三月初，伊朗革命卫队疯狂攻击波斯湾邻国的时候，无法领导革命卫队的裴泽斯基安代替他们向邻国致歉，表示他会尽可能约束管制革命卫队，结果竟然被革命卫队直接呵斥威胁要推翻他。裴泽斯基安把革命卫队刻意升高区域紧张局势的做法称为疯子行为，警告这可能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他也要求紧急会见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希望穆吉塔巴能够对革命卫队施压，立即停止攻击波湾国家，以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栋高级住宅大楼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没有传出人员伤亡。这是连续第三晚莫斯科遭到无人机袭击，时间点就在俄罗斯即将举行纪念二战胜利的胜利日前夕。中广记者的报道。
3: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社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消防人员进入一间窗户被震碎、满地瓦砾的公寓，街道上也散落无人机残骸。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另外有两架无人机被拦截，同时福努科夫国际机场和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运作。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周日到周一期间，全国多地一共拦截117架无人机，其中有60架针对圣彼得堡地区，当地官员形容是大规模攻击。遭到击中的住宅位在莫斯科西南高级住宅区，距离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不到10公里。由于安全疑虑，克里姆林宫宣布，今年胜利日阅兵将缩小规模，取消展示装甲车和飞弹系统。俄方还宣布，5月8号和9号将单方面对乌克兰停火，警告如果庆典遭到干扰，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攻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俄方显示出对无人机飞越红场的担忧，他强调会持续施压。泽伦斯基否认收到正式停火提议，他宣布乌克兰将从5月5号深夜起实施自身停火。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上面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香港记者的报道。
0: 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病毒人传人，推断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感染，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世卫官员被告知游轮上没有老鼠，但游轮沿途停靠的一些岛屿有很多，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来自这些岛屿，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游轮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世卫官员说目前重点是撤离船上的两名患病乘客，之后让游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西班牙将会接收邮轮，不过西班牙卫生部只是确认会派医疗团队登船了解情况，之后再考虑。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

0: 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2: 中国新闻。
3: 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表示，将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的工作，严肃追责。而中国国务卿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领有关部门到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国务院也成立了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以及责任，严肃追责问责。美国总统川普预定5月中访问北京，有学者认为要注意这次的川习会不排除有类似台湾密约。如果川普承诺习近平台海有事不会军事介入的话，可能会加速中国大陆推进统一台湾的启程。中广记者的报道。
4: 丰村健司表示，去年他在华府交流的时候曾经听过美方官员提到作为政权内部参考的塔虎托桂太郎协定。这项协定是1905年日俄战争时，当时的日本首相桂太郎与时任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特使威廉塔虎托之间的秘密协定，内容是日本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美国则承认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支配权，日本随后即据此并吞韩国。塔虎托桂太郎协定当时没有公开，属于两国之间的密约。丰村表示，由川普政府主导的对中关税战因为中国大陆祭出稀土出口限制等反制措施而受挫，目前双方谈判中中方占有相对的优势，使得川普政府将台湾议题作为谈判筹码的可能性也比过去提高。丰村提到，去年5月他在华府与两名美方官员交流的时候，对方也曾提到1970年代美中双方谈判建交时就曾经存在与台湾有关的未公开安排。丰村健司也提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有一张可能打动川普的筹码，就是协助调停伊朗局势。丰村认为，伊朗局势会进一步强化中方在美中领袖会谈当中的优势地位，而使得美国可能拿台湾议题来交换中方介入。记者叶博一报道。
3: 一架美国运输机在5月1号降落北京，有军事专家指出，这架运输机载有美国总统在异地所需要的高规格安全以及通讯装备。中广记者的报道。
4: 有军事评论员介绍，这架 C-17 战略运输机中究竟载了些什么东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代号野兽的美国总统专属凯迪拉克防弹豪华轿车，配备军用级装甲、防弹玻璃以及独立供氧系统，通常会运送2到3辆，让现场永远有一台备用车。第二大类则是特勤局车队，包括 USSS 战术车辆，是特勤局反击小组使用的武装 SUV， 以及代号守望者的电子干扰车，用于干扰遥控炸弹讯号及拦截非法无人机，还有通讯车，确保总统在移动当中也能够随时下达战略指令。第三类是总统专用直升机的海军陆战队一号，先拆解装载，在抵达目的地后再迅速重新组装，供总统在当地点对点快速移动。第四大类则是通信与后勤物资，其中保密通讯设备独立加密，让总统在国外也能够像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一样处理公务，还有总统专属的医疗设备以及特勤局所需的战术武器等。专家说，这套庞大的后勤体系确保了无论美国总统身在何处，都能够在一个被称为移动白宫的保护壳当中。记者叶博一报道。
0: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支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 Pro of

0: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1: 台湾新闻。
2: 台湾总统赖清德突破外交封锁，出访史瓦蒂尼，在结束国事访问之后，搭乘专机返回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总统这次出访应该给国人带来很多惊喜，并振奋人心。中广记者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5号上午到台中市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访视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国手和团队培训情况，致辞表示，走向国际被世界看见是9月参赛选手们对自己的期许，这些期许在今天总统也达到了。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带着很多国人的惊喜而去，带着丰硕的成果回来。总统走访史瓦蒂尼，就是让中华民国台湾被全世界看见，被全世界尊重，而每一名九月参赛的选手都有同样的使命和任务。随后媒体询问赖总统的外交突破之旅，卓荣泰说，凡是真正希望中华民国台湾能够走向国际，被全世界看见的国人都会给予更多祝福期待，而那些非常生气的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在阻挠总统出访的黑手，都在对岸
4: 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在阻扰总统出访的黑手，这个黑手及我们在外交竞胜的对手都在对岸。
3: 卓荣泰强调，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不要有对手。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2: 对于中国企图阻挠赖总统出访，美国是否担忧北京会加强对台施压，导致赖总统未来出访更加困难，以及美国是否会协助台湾，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各国不应该干涉台湾官员例行出访的安全以及尊严。发言人还说，我们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以及经济施压，转而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人工智慧晶片设计龙头辉达公司执行长黄仁勋5月4号在参加一场研讨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应该在 AI 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基于这一个前提，他认为中国大陆不应该拥有辉达的最先进晶片。中广记者的报道。
5: 日经亚洲报道，黄仁勋星期一在洛杉矶所举行的梅肯研究院全球大会上，被问到中国是否应该拥有最新而且最先进的晶片时，黄仁勋的回答是不。黄仁勋认为，最好最先进的产品应该优先留在美国，美国应该要保持在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但黄仁勋也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允许美国半导体业者进行全球市场竞争，包括中国在内。他认为美国科技企业出口可以为美国政府带来丰厚的税收，有了经济安全才能够进一步增强国家安全。川普在去年开放辉达贩售 H200 晶片给中国，并可从中获得 25% 的销售利润。 H200 晶片是目前仅次于 Blackwell 系列的辉达次佳产品，比 Rubin 产品线要落后约两个世代，但传出中方阻止企业下定，要求科技公司支持中国大陆的国产晶片，导致目前为止还没有辉达 H200 晶片成功销往中国大陆。记者叶博弈报道。
2: 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
6: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7: 通力琴行列志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志文3号路3631号1504，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8: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9: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下跌71点，以33566点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11点，以978点作收。道琼斯指数上涨356点，以49298点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58点，以25326点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58点，以7259点作收。澳洲股市方面，金融时报指数下跌144点，以10219点作收。法兰克福指数上涨410点，以24401点作收。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86点，以

0: 3062点作收。在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0.73，加币对人民币5.01，加币对港币5.75，加币对台币23.18。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今年夏天我要爆发了，我要人气爆棚，玩得超精彩。
3: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活动，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4: 怎么个好玩法？
3: 今年比赛全新升级，你可以和其他音乐爱好者一起在舞台上合作，还加入了 AI 元素，是不是很好玩呀？
4: 那人气怎么爆发？
3: 我们为入围参赛者全程记录，从初登舞台到决赛，拍成电视真人秀，还会在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厉不厉害？
2: 真的很吸引啊！14到28岁的朋友们，现在就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吧。
4: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明天就截止报名啦。
0: FM 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明天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降雨几率是20%。预计星期四也是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0度。
5: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ester Mall 店604-270-1787。
6: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961交通站。
0: 在路面情况方面，一号公路东行方向靠近池西定东街有意外，龙尾排在 McGill 街。Facebook 桥北行方向进 Boy 街多车。Oak 桥南行方向龙尾排在靠近西53 Avenue， 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7: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8: 当汽车遇到抛锚、爆胎、机械故障和汽车意外等，请保持冷静，先打上危险警告灯，示意其他司机有事故。
7: 路上处理问题应当注意，若不能解决，请到安全位置致电朋友或路边紧急服务公司等待救援。
8: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7: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8: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息十足有保证。
6: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来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吧。5月25到5月31号，约定一家大小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及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已包含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多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给小朋友玩，不要错过，一起来吧。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得是 childrensfestival.ca。
9: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 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10: 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
9: 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
10: 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
9: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11: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适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

0-8-5-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5-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做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0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如果您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福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跟我们联络，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 604-328-66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通力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 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 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 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 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 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4 604-273-6661， 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由 Sea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6: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家居生活 Q&A。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 2026年5月5号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5月5号非常好的日子，我们今天也请到一位非常棒的来宾，这位来宾已经很久没有上我们节目，实在是我不太忍心去骚扰他，因为他很忙，他平常生活就很忙了，但是他今天跟我一起来到直播室，我们来欢迎急诊室医师黄大燕，黄医师，黄医师你好。
8: 啊，谢谢卡门啊，谢谢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回来。
7: 黄医师，我先问你一问问题哦，跟医疗没有关系哦。嗯，好。你在家里妈妈会不会烧菜给你吃？
8: 哦，会啊。那家里妈妈烧的菜一定是最有味道的、最有感觉的。
7: 好幸福哦。那你自己最喜欢妈妈哪一道菜？
8: 哦，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是北方人嘛，所以我喜欢妈妈做的这个。
7: 豆角排骨，哇，听起来我都要流口水了。豆角排骨，你知道我今天啊，为了待会儿要玩一个游戏，我现在已经跟听众朋友说了哦，所以呢，我还怕我自己肚子饿，所以刚才还赶快小吃了一点面包，我想说不要等下听众朋友跟我分享他妈妈的巧手菜，我就去流口水了。豆角排骨听起来真的很好吃哦。那为什么你会最难忘这道菜？
8: 哦，因为我想其实。 我们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口味啊，都是其实从小的时候，就是你长大了喜不喜欢吃辣呀、甜啊、酸啊，很多都是跟咱们小时候有关。那么我是北方人嘛，所以小的时候妈妈经常会做这个啊、北方那边蔬菜不是很多，品种不是很多，但豆角也很多，而且北方豆角非常好吃。
7: 是，
8: 所以妈妈就会做这个排骨炖豆角啊，就是有这个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吃妈妈的菜一直长大也是觉得。
7: Irreplaceable，就是别的，你是没办法取代的啊。所以，如果要做黄医师老婆的话，就要会做豆角排骨。好好，听众朋友，我已经透露了，说我们今天要玩一个游戏。不过前面好像是有个音效，是吗？我们的爷爷。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有奖游戏。

0: 妈妈的巧手味道有奖游戏。刚才黄医师跟我们分享他妈妈最拿手的这个豆角排骨，可是他没有奖品。但是今天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讲得好，告诉我这个妈妈的家常菜以及背后的故事原因，只要你说得好，你会得到100元由 The Brick 送出的礼物卡。我们知道 The Brick 它的家具非常的全面化，而且非常的好用。哇，这个奖品太好了，黄医师对不起哦，你没有奖品。好，我们现在就要来接听电话，6042959616，现在开放。谢谢我们今天的 Operator Danny， 待会儿帮我们接听哦。那么6042959616现在开放，如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道你妈妈所做的你觉得最拿手的菜，而且是你最难忘的菜。当然最重要的，就像刚才黄医师要讲一下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可能记忆中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妈妈的味道。那妈妈的味道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的记忆点也不同，有的人喜欢面食，有的人喜欢像黄医师是吃豆角排骨。那不知道你是最难忘妈妈的巧手味道是什么？不要忘记哦，我们的奖品是 The Brick 送出100元的礼物卡。现在物价多高啊，能够有100元，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奖品。好，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我们来接听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怎么称呼您？好，我听不到声音，对不起。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怎么称呼您？
1: Crystal， 能听到吗？
0: 好了，听到了 Crystal 啊。好 Crystal， 那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难忘的妈妈家常菜是什么吗？
1: 我妈妈做的蒸排骨特别好吃，然后她还会做那个虾的那个面包。虾仁面包特别好吃。
0: 虾仁面包是用炸的吗？
1: 对呀、炸的太热气了，所以它就是烤箱烤的、就没有那么上火。
0: 好，你也是喜欢排骨，今天黄医师也是喜欢排骨，那就这两道菜来讲， 对你来说它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让你很难忘的回忆或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1: 我妈妈呢其实呢就不怎么做菜的，然后就是跟我移民过来加拿大之后呢，她就是因为我爸爸在国内嘛，所以她就是只好就上网学习啊，看菜谱呀、然后就是努力的做好菜给我吃。
0: 哇，妈妈是真的很疼爱你哦。那么平常因为可能在国内的话，这个爸爸搞不好会很会烧菜，所以妈妈不用进厨房，是不是？哎，你看我还猜一猜都猜对了哦。所以真的是妈妈为了你，所以特别下厨房去做这两道菜，蒸排骨也好，或者虾仁面包，其实都是蛮费工的一个菜哈、那但是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是有妈妈的爱，对不对？好的 ，Crystal， 你的故事还是蛮感动我的，因为这个讲到妈妈是从来不下厨，但是为了女儿。而那么离乡背景之外还下厨，所以我们这个100元的 The Brick 的礼物卡是一定要送你了哦。那所以请你不要收线，
1: 谢谢，
0: 待会儿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的 Operator Danny 好吗？恭喜你，谢谢，也希望可以买得很开心哈、好，谢谢。好，那么其他的听众朋友，因为我有看到我们线上都满的，但是很抱歉哈、下次我说开放电话就赶快打好吗？那我们就不是今天了哦，也许还有另外一天有机会，希望可以让大家都有这样的机会去 The Brick 逛一逛。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好像会比较这个还是医疗方面哦。黄医师，我再重新跟你问候一下，你好。
2: 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
2: 嗯
0: 嗯，因为我知道你在急诊室非常忙哦，真的是有的时候我真的都不忍心去这个打扰你，因为我想说你大夜班小夜班这样下来，然后真的这个睡眠啊各方面老是要倒，我觉得很像那个做空姐空少一样、是不是？
2: 你看最近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0: 是吗？有白头发吗、还早了、没有了你骗我那个但是我真的很想请您 update 一下，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聊了、现在的这个医疗系统到底怎么样
2: 啊？医疗系统其实 overall 来讲我们一直是很忙，这个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身边跟别的朋友去聊啊，因为大家都说大经济环境现在好像不是很乐观，
0: 是
2: 大家都说各大公司要不裁员啊，要不经济怎么不好啊、但在医疗系统里是完全感觉不到的。 in fact 我们这个觉得越来越忙越来越 busy。 就像举例说明哈，我们最近有

0: 有可能护士又要开始罢工了。
1: 对，
0: 啊，这个还是一个新的 insider information。这个我跟你说的，这都是我前天上班时候护士私底下跟我说的，说我们有可能这两个周要开始发生一些行动了。
1: 嗯，是，
0: 对，
1: 新闻有提到
0: 哦，新闻你也
1: 有
0: 提到，
1: 新闻是有提到，
0: okay ，
1: 然后说他们要过两天要。投票嘛，
0: 投票，对对对。
1: 所以，但是就是说，你听到的护士反应都是他们可能会投要罢工
0: 啊，对对，嗯。所以就是让我们现在，因为大家都是朋友嘛，因为除了工作之外也是朋友，私底下就提醒了一下，就是说，哎，黄医生，我们最近有可能要罢工，你这个工作上来讲要。又就是你要注意一下嘛，
1: 嗯，
0: 就是来工作的时候
1: 会更忙了，
0: 会，对对，所以就提醒我一下啊啊，对，所以呢，一个是最近的确是变得，就是其实他 COVID 的之后，我觉得状况，嗯 ，COVID 的那几年非常差，现在呢，他的确是有回转，比那个时候要好，
1: 嗯，
0: 但是呢，由于那个时候积攒下来了很多的一些你可以理解为病疾啊，还有一些，
1: 嗯嗯，
0: 那么几年来讲的话，那大家也知道，无论是这个医生啊、护士啊，大量的人才外流，然后呢，我们这个。你失去了一个老护士，那么不是一个两个新的护士马上毕业走出来就能顶上的。像举例说明啊，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任何的人不好怎么样，只不过是 training 不够。像一些新的护士在这个医院里的，他新到什么程度？我去让一些新的护士去做一些病人的简单包扎。
1: 嗯，
0: 那么包扎上面呢，我们需要这个涂点 polysporin 嘛，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就是涂点抗生素。
1: 对。对，
0: 但是护士新毕业的，然后他这个东西在哪儿去找他就不知道，然后我跟他说你给包扎，你放点 polysporin， 然后他整个急诊部花了能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去找，然后他竟然没有找到 polysporin， 就是连一个最简单的这个，然后回来报道跟我说那个急诊部里面没有 polysporin， 我说不可能啊，这个就好像你去一家饭店吃饭，反正饭店跟你说我们饭店没有盐没有锅，
1: 嗯，
0: 一个道理，我觉得这不可能，你再找一找，嗯，然后呢我们急诊部的那种 polysporin 它叫 polyderm，
1: 嗯，
0: 但护士看到了那不知道这个事，
1: 啊，
0: 所以你看就像这些这么简单的事情让你觉得怎么可能会发生，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还有像前几周的时候我刚给一个病人做完这个一个创伤的修复，就是刚好是这个头上有一个很大的 laceration， 有一个很大的口子，摔坏的口子，
1: 嗯，
0: 我要把它这个一般我们修复来讲的话，头皮上我们可以直接拿医疗定书器来把它定上。
1: 嗯，
0: 对。然后我跟护士说：“你帮我拿一个 staple， 也是新的护士。然后护士真的就给我拿来了
1: 一个 staple，
0: 对对，他给我拿了一个 stapler， 就是给我拿了一个咱们办公室里用的那种，咔给我拿来了。然后我都很惊讶，然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点哭笑不得，你知道吧？就好像在教你一个三岁的小朋友怎么做医疗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说不是护士人不好啊，这些护士都很努力，只不过就是 training 实在是太少了，而且呢像以前的时候在护士学校这个会有很过硬的 training， 你无论是做一些 IV 啊，或者是一些真正实习上在病人上的实习啊，以前都是 training 是很够的，
1: 是。
0: 但是呢 COVID 之后来讲的话，因为政府急需需人，并这个医疗系统急需需人，所以呢很多一些新的 grad 他的这个 experience 不是那么到位就会给放出来。
1: 但是我现在的疑问就是像刚才你举例的这个需要去缝合的那个头上的创伤，
0: 嗯，
1: 那就是用像定，大家就是用讲这个讲大家有概念，就是像订书机的这种仪器去把订起来，
0: 对，
1: 但是我的意思在学校里，如果尤其你要是做急诊室的护士，是不是这些都是基本要学的？
0: 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Carmen， 因为有可能大家对系统哎，这个既然你问这个问题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急诊的护士从理论上来讲不是从 nursing school 出来马上就可以上的，
1: 嗯，
0: 因为急诊是护士里面级别比较高的，就是你还要再做点 additional training，
1: 嗯，
0: 才能上急诊，但是由于现在这些 critical care area 都非常缺人，
1: 是，
0: 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会直接把这医疗部的护士或者是一些别的部门的护士调过来，那么这些护士没有急诊 experience，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些怎么处理一些 first aid 他们其实并不了解，哎，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一个，因为就还是缺人，然后缺人，然后急诊呢通过 COVID 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急诊很危险，
1: 嗯，
0: 对不对？因为这个最先中招啊，或者还有一部分医疗人员也在急诊这个过程中死掉的，也是一般都是急诊部的，
1: 嗯，
0: 所以呢就造成了很多新的护士 或者是一些新的医生，哪怕都是有可能对这方面在过去的几年

0: 内有些想法，因为以前大家是非常想做急诊的，因为这个我们做急诊的怎么说有点酷酷的感觉，是不是？抢救生命。但是呢，这前几年的这个 COVID 对我们的确是有些影响，那么护士也是这样，所以护士呢，一些新的护士有可能就会选择，对急诊来讲没有那么 attractive， 反而会想去做一些更简单的工作。那大家赚的钱都一样，然后风险还小，那为什么不呢？我也可以理解。所以呢，他们刚从 nursing school 或者我说的不光是 nurse。大家不要以为我在 pick on nurse， 我指的是所有的这个 medical 啊，跟 allied healthcare 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缺少了以前的那种可以耐心的把一件事情 train 很久，就把一个这个一个 personnel train 很久的这个时间，因为现在是没有时间，系统严重缺人，就连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挖了这么多的新护士，有的时候还从别的省来挖护士，各种各样的 incentive。Carmen， 以前我们去年时候也聊过，说政府也在尽量从别的国家挖一些医生，对不对？但是虽然有这么多的举动，咱们系统还是人不够，因为就连现在，就连到今天为止，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就像上周我去上班的时候啊。等待时间达到8个小时、9个小时都是很正常的。当你看一个90多岁的一个老奶奶坐在轮椅里，坐在急诊外面等8、9个小时，哦，我都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医疗，所以实在是没有办法。还有有的时候呢，像咱们 Health Region 也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尽量 improve。举例说明，像 Fraser Health， 因为咱们这个温哥华这边嘛，我们主要就是两大卫生部门，一个是西门菲沙这个 Fraser Health，
1: 菲沙河谷的这个整体，
0: 对菲沙这边。那菲沙去上个前两天的时候呢，整个的 computer system down，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在用这个medical charting， 就是那个 electric medical charting，
1: 是，
0: 所以它系统一 down。整个医院就要 on divergent， 所以这个 technology 啊是双刃剑哈，它有帮助，也有。
1: 对，然后就很多人可能因为你现在这样讲哦，大家可以想一想，以前没有那么方便的时候，比方说电脑或各方面，我举个例子好了，就以前我们开车都要看地图。然后地图，那现在没有人晓得有地图这件事。以前还有一些什么观光景点还会卖地图，那现在都是靠这个 GPS 或什么的。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当你没有学过怎么看地图的时候，当有一天 GPS 不 work 的时候，不能够工作的时候，你真的就因为你平常就靠这个，你没有自己用脑筋去想说我开到哪里，可能会经过哪一个路，你有一个印象。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去。那现在就像你说的，就是说他根本就直接没有这样的一个训练了。
0: 对，
1: 所以就造成这样子。这真的也算一个危机耶。
0: 哦，他们这个你这个 example 做得太好了，因为我们医疗系统里由于革新换代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所以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稍微有点沾沾自喜，至少我的工作不会被 AI 而取代。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必须得是，像举例说明，像你看我们在我做 training 的时候，这个20年前，在我们去做 intubation， 我们去给这个病人无法呼吸给他们插管的时候，我们是直接就拿我们的这个 medical equipment 去进行一些插管治疗。我说的太细，我怕大家听不懂，我不要说太细哈。但是呢，现在由于科技的进展，我们再去插管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用 video assist device。就它是有一个有个摄像机在旁边的，你跟着它这个摄像机 guidance， 然后再去给病人插管。
1: 是，
0: 对。那么像我们这种老医生呢，我们 training 的时候就没有这么高级的东西，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做这个东西。但是新一代的医生有可能做这个就困难一点，因为他们就像咱们现在就像刚才您说那个开车的，是，现在我们车上都有倒车雷达啊，都有摄像机啊。现在反而你让我去开一个没有摄像机的车，我倒车都困难，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在医疗系统里，我们也是，有一些技术在我们做 training 的时候还没有那么高级，还没有那么存在。所以现在你有了 technology 的 assist， 有一些在特殊状况下我们可以，就是我们老医生可以做的事情，有可能在新的系统里来讲，大家没有受过这种 exposure
1: 训练。
0: 对，就像现在小朋友出生就人手一个 iPad， 我们那个时候哪有啊？
1: 对，
0: 所以不一样的 technology。
1: 是，就像你说，科技它是双刃剑，它有方便的地方，可是它因为给你方便，变成我就一直在开玩笑说，有一天啊，有很多人可能就不会写字了。为什么？因为反正现在都可以用打的嘛。
0: 对，
1: 打的时候，那我们以前要一笔一笔的写，所以你不管怎么样，你知道那个字，就算你很久不写，你还有个形。

0: 能啊、哦。那以后的人可能真的那个字他如果打不出来，他就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写了，就、
1: 哦、对，太对
0: 了，一样的道理。就可是在我的想法是说，医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它关乎人命，关乎一个人的健康。那我觉得是不是不管它科技在进步、
1: 嗯、
0: 像你们这种我们讲手把手的教啊，这样一点点学累积起来的经验、
1: 嗯、
0: 其实还是应该要存在吧。
1: 哦，经验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echnology、嗯、any day， 这个一定会是这样。你看，而且最近由于我们这个科技系统的发达，像我说前两天这个突然 medical charting system down， 就是这个电子的系统 down、嗯、
0: 对，你说非常合
1: 理，哎，然后就造成了那个 RCH 那个 hospital on diversion， 就是大家都看不了那个 hospital 很重要，那个是飞沙这个Fraser Health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trauma center、嗯、那么它一 on diversion， 附近所有的医院全都受到波及，而且这个问题还只是它内部的一个小问题。那么以后我们还要考虑的是什么？Hospital system 现在又这个有很多 cyber attack 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这种事情一旦发生，那么这个就是网络安全啊，还有这些 technology 啊、嗯、cyber security 啊，就都要 take into consideration。啊、现在已经这个这两天已经恢复差不多了，
0: 嗯、
1: 对。但是它这一发生的时候，搞得我们所有12家医院都受牵连。
0: 哇，那这个牵连里面。变成说会不会说你在你诊断或者做一些事情说你没有办法下决定了？
1: 哦，这个还好，因为它是、嗯、在这个事情上并没有、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系统 down 的时候会，因为呢它这个系统就像哎，大家现在是报税季，对税务都很了解啊、
0: 嗯、
1: 报税季的时候你去那个 CRA 网站的时候、
0: 嗯、
1: 它每天
0: 也会当机，
1: 它每天都会当，对不对？它每天是凌晨几点到几点当、
0: 嗯，
1: 然后呢同样那我们医院的时候也是，医院的系统也要每一定段时间它要做定期维修。
0: 是。
1: 然后它很恶心的是什么呢？它经常会选择某一个周一或者是周就是哪一天的晚上去做这个当机处理。
0: 嗯。
1: 这个对别的部门影响有可能没那么大。但我们急诊我们是24小时开门
0: 的。
1: 所以它一当整个那天晚上我们所有的血检啊这个radiology 啊 imaging 啊还有这些就全 down， 然后他 down 的那天病人的 waiting time 一定会增长。当然了病人有的时候有可能他们这个患者们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等待时间这么久、
0: 嗯、
1: 是因为我们没有 access to 任何的 investigation、
0: 哦、
1: 然后这种时候怎么办呢？他就会在 lab 里给你像回到20年前的系统，他把这个血液报告给你拿一张纸打印出来、
0: 嗯、
1: 然后打印出来呢他要么有的是给你 fax，给你就是从一楼给你 fax，
0: 还好还有 fax 的机器
1: 哦、oh, fax 对电话跟 fax 还 work、
0: oh, okay.
1: 然后呢要么是让你人手从就是非常古老的感觉啊，然后就从下面给你 deliver 上来、
0: 嗯、
1: 给你从一楼给你送上来、
0: 嗯、
1: 或者呢是我们那个 hospital 里面有那种 tube system、
0: 嗯、
1: 我们直接放到 tube 里，然后它
0: 像个电梯一样送上去、
1: 对像个电梯，然后给你送来一沓纸，然后你得一张一张的看、
0: 嗯，
1: 因为它一张纸上有可能只有两三个 lab， 但是我们去做的时候，你知道大家假如说你进来你这个腹痛啊肝痛啊，我们会查很多20几项、
0: 嗯、
1: 30几项指标，所以这一个病人我们就要反复的看，就是你 make sure 你别 miss stuff 啊、
0: 嗯、
1: 这种时候最容易出错。
0: 是是是，
1: 我们宁可是看人哪怕是人数少一点、
0: 嗯、
1: 但是我们看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个人症更是这样，我看的每一个人我得保证这个人的这个医疗 care 是 the best I can provide、
0: 嗯、
1: 所以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变得异常的 slow。 我们在急诊里就有这种就有一个，
0: 因为你必须要谨慎，
1: 你必须要谨慎，你不能 miss anything、
0: 嗯、
1: 所以呢因为我们急诊是一个 high risk game，
0: 对，
1: 你可以理解，虽然说我们人总是很多，但是其实有那么一大部分人啊，60-70%人他其实并不是急诊，他只不过是找不着医生、
0: 嗯、
1: 或者是找不着家医等等一些原因来到急诊、嗯、但真正的那20-30% critical 的我们一定不能 miss。 像我前两天看病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年轻的小姐姐，年龄也不大，36-37，她说后腰痛，就是下腰痛、
0: 嗯、
1: 那么下腰痛来讲的话呢，年轻人嘛腰痛 you know 你给她点止痛药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呢我就给她照了一个 CT 看了一下她的这个lumbar spine， 她的下腰的这个 spine， 那么呢她的这个其中就有一个很夸张的一个 disc herniation， 你可以理解为腰间盘突出啊。
0: OK，
1: 正常的腰间盘突出它给你点痛whatever， 我们治疗痛就好、
0: 嗯、
1: 但它这个突出呢已经突出到把它的神经有压迫的程度了。那么这个因为它年龄很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人年龄很小就觉得你不会有什么大事情，
0: 没错，
1: 对，但是呢它这个压迫到什么程度呢？压迫到它

0: 已经无法小便，就是正常人我们这个一般来讲我们的膀胱里面大约有200到400cc 的这个尿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就会想就有尿意，它已经到700-800了还没有尿意，这个就是一个 emergency。
1: 对，
0: 但是你要不查不想的话，你就想不到这种 emergency， 你只会治疗它的疼痛。那么由于这个原因，他必须得看一个非常专科的 specialist， 他需要看 spinal surgery， 就是专门看这个
1: 脊椎的这种这个手术的
0: 脊柱神对
1: 脊柱神经的
0: 神经手术。但这个呢非常 specialized， 各大医院都没有，只有 VGH 才有。所以呢我晚上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要马上通过我们的这个 internal transfer network， 我们叫 PTN patient transfer network， 直接就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政府的总部，我们医疗的总部跟我们总部求救啊，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对，
0: 我说这个我把这个病情说了一下，然后当时这个 VGH 那边就把这个病人30分钟之内 transfer 过去那边去做 immediate 手术，就是去做 immediate assessment。我们管这个叫 life and limb transfer， 就是你要不及时 transfer 的话，他有可能就
1: 危险、
0: 哎、对，他就危险。所以 this is an emergency， this is why we are there， this is what emergency is for。就是你把你要在像大海捞针一样，或者是 find a needle in a haystack 这种感觉，就是你在里面，你要在很多你看起来大家都是肚子痛、背痛，其中有那么几个是非常严重的，你不做处理，它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这个是我们的职责。
1: 但是就是说，因为当然这里面就牵涉到你的经验哦，你的经验，所以你会这样判断，然后去做该适当要做的检查。因为有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可能疏忽掉说哦，背痛。你可能是不是打球啦，或者是干什么受伤啦，不会想到那么多。所以你在那个当下要很快的正确的去判断你要做什么检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说这就是你的经验，你的整个的一个累积起来，你可以这样做，然后可以救了这条命。而且你想他如果完全这么几百 cc 的尿液他都没有尿在这个膀胱里还没有尿液，他可会爆炸的、啊、这个真的会产生危险。所以那种的判断，你觉得除了你的经验你的学识各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是必须的条件？
0: 我觉得要脸皮厚一点吧。因为在我们
1: 去求 VGH 是吗？没有开玩笑
0: 啊，对，这个的确是一方面，但是其实最关键的是因为很多对医疗没有概念的这些朋友们有可能不了解急诊的工作状况。
1: 是是，
0: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很少说你能有真正的3分钟5分钟坐在那里 you can think， 你就是真的可以去思维，没人打搅你，这是不太可能的。
1: 是，
0: 基本是你往那一坐，或者是你在跟一个病人说话的时候，因为我工作的时候我要挂着一个这个呼叫机，所以基本上没几分钟就会要么是护士跟你呼叫啊，前面产生了什么事情，别的纵有哪个医生，因为你一个 shift 你不是只看一个病人，你看一堆病人，所以这些病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产生变化，所以你的护士会这个实时的给你一些 update。 有的病人变好了那没什么，但他变坏的病人你要马上去进行 reassessment， 再重新回到零点去重新判断为什么他好了或者是为什么他坏了，你要进行什么 next intervention， 再观察再怎么处理。
1: 是，
0: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是急诊部我们是一个 open concept， 所以呢它不像说你要去见一些假如说专科医生，你还要被 refer 进去，然后你要前面还有前台，然后后面有个 office， 你再进去跟医生说话。我们急诊部像一个大的这个很 chaos 的战场一样，所以呢你工作的时候经常就会有病人他直接来 approach 你，对吧？他直接说哎呦，这个医生我这还有假如说最简单的问题，哪怕是我还要等多久，或者说这个有的是为他们的家人过来发声，我也理解嘛，但是他就会过来持续的 bother 你，就是他来会打搅你，然后让你的思路没有办法很好的集中。然后呢在这本身这个状态下，然后呢我们急诊部的 footprint 就比较大，我们往往不是说你只在一个部门，你要走来走去的。我平均每天上一次班我要走10000步以上，我上一天班要走10000步以上，然后呢我每上班2天我要用光一支笔。就是咱们写的那个油笔，
1: 还要写，
0: 对，你要写大量的报告，因为它每个你写下来的东西到那个纸上它就变成 medical legal 了，所以我们这个报告也写的就是 it takes a lot of time to do that。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还要 take care of patient 不光是 physical well-being， 有的时候你还要给他们一些人文关怀，
1: 是，
0: 对吧？因为毕竟人家等这么久，像我前两天上班的时候等8-9个小时，我见到病人第一句话

0: 精神问题的人呐、啊，有些人嗑药的呀进来、
1: 嗯，
0: 或者被警察绑进来的这些啊，我们呢就要用另一套的这个处理方式。所以它里面是不是很 exciting？ 大家觉得我们做急诊的医生都是有点那个 adrenaline seeking， 它是很 exciting 啊、
1: 嗯
0: 但是同时它也有这个 job 里面的 challenge。
1: 是，
0: 嗯，所以我说脸皮要厚一点，你就不要怕那个。
1: 嗯、了解，其实讲的脸皮厚，其实是说真的心胸要宽大。脑洞要清楚，而且要及时判断，还要能够经得起别人对你的这个任何语言暴力也好，或者是甚至有行动暴力。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急诊室医师黄大燕黄医师。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关急诊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黄医师，是可以打来604-295-9616，那么或者你在6点50以前写 email 进来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那么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31，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3: 儿子，做作业是不是很辛苦啊？先休息一下吧，吃完晚饭再继续。
4: 有没有一道妈妈亲手做的菜让您充满回忆呢？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从本周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和主持人分享一道最让您难忘的家常菜以及背后的故事，就有机会赢取 The Break 礼品卡。
4: 有妈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妈母亲节快乐。
2: 通力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4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6: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7: 节快到了，我们该送妈妈什么礼物？
8: 真巧，妈妈整天说家里的家具旧了。
7: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
8: 太划算了！那母亲节全家一起来升级家具吧
7: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号到9号就来 The Break 选购，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9: 唉，现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10: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9: Future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10: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9: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10: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11: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3: 家居生活 Q&A。
1: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的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急诊室医师黄大燕黄医师。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急诊室的问题想要请教黄医师，我们扣印电话是604-295-9616，那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写 email 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那么刚才黄医师你有讲到说，其实你们要面对的 病患有各种不同的年龄、阶层、性别等等等等。那当这里面最我们也常常听到在新闻里听到说到医护人员有遭受到这个比方说病患的攻击啦等等，就说医护人员的安全其实也是一个很

0: 重要的事情哦。
1: 对，这个的确，这个实际上来讲，有没有特别好的保障呢？那我觉得我们这边至少比美国强，因为至少你不能带枪。但是呢，但是这个我们的确是需要跟一些最 sick 的病人第一时间做接触。那么呢，往往你也可以想象到当一个非常 violent 的这种壮汉吧，就是非常有攻击性的这样人，被四五个警察拧进来，戴着手铐这样进来之后，但我们要接下来进一步的处理，这个人本来就非常的生气了，那么呢我们要让护士上去给他打镇静剂啊，然后呢又把他绑在床上。那么呢这些人有一部分人打完镇静剂之后会就是真的有镇静下来，但有一部分人他就不会啊，他继续在那里闹，在那里这个make a big scene。然后有的人非常壮，你把他绑在床上，真的我们是五花大绑，什么五花大绑指的就是把他的手、双手、双脚，然后身子都绑在了这个专门的就有专门的绑就这样病人的这样的 equipment， 但是有的人都绑不住，这样他会在那里，我们有的病人会。非常有劲的这种，他会把床给你掀翻，就是你绑着他的时候可以给你掀翻。那么这样的人呢，对我们来说，他的确是非常的 scary， 就是你要在街上看到这样的人，你一定会离得远远的，对吧？但是在我们这里，至少这样的病人对于我们来讲，你还能 identify， 就是你知道他们是一个risk 群体，所以你会特殊的关注他们，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来讲。虽然说他很吵很闹，也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威胁，而且当然我说这只是 physical 上的威胁啊。那他这个所有的这些病人基本都是口吐芬芳的，所以你这个又回到说脸皮要厚，他们说什么你就不要记得就完了。然后呢，但是这个像这部分人相对来讲还是稍微好那么一丢丢的病人，因为你知道他是有危险性，所以你会尽量离他，就是护士啊也会非常小心。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他是你预测不到的，
0: 对
1: 他的那个，你觉得他这个人问题好像不大，但是呢，像我们有一些，因为大部分护士还是女生嘛，对不对？那么呢，有一些女护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受到过袭击的，那么有些病人他突然 act out 会抓你头发，对不对？这还比较 simple。那么有的病人他会 punch， 他会真的会去打你，出拳打你。然后呢，还有当你给他们这个打针的时候，他们不想打针，
0: 其实好危险，
1: 很危险，对。然后护士或者说我们医生有没有说打针过程我们自己受伤的也有
0: 啊，
1: 我们就连去年就有一个这个我们的 psychiatrist， 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神科专门看这个心理医生，跟病人这个沟通的过程中，突然这个病人就 freak out， 就突然就 act out， 然后把这个医生打了，然后这个医生呢还在上班的过程中，然后被打出血，然后他呢又自己又变成了病人，然后通过急诊 register， 我们要给他再缝合。然后呢，但是你就可以想，因为我们那天工作只有这么一个这个心理科医生，那么现在医生受伤了。然后呢，那后面排的那些所有心理病人也就都看不了了，对吧？因为医生自己受伤了。然后呢医生在这个过程之后自己也需要 take some time off， 就是几天 off 来 rest 一下，然后身上还带伤。所以呢，就是这些状况对于我们医疗人员 unfortunately 是经常见到。所以你看你去医院里你总会看到牌子，其实不光医院啊，你去很多诊所啊，现在都会贴一个牌子说他不 tolerate 任何的 verbal 跟 physical abuse towards staff。但是虽然说我们为什么要贴这些牌子，是因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是。
1: 对。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很好的方式去真正能处理它？其实也没有。因为你看啊，像去年的时候，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温哥华出了很大的一个在这个菲律宾去做这个 festival 的时候，有人开车撞死了很多人。但是他有心理疾病。
0: 对。
1: 这人有心理疾病，那你最后你没有办法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去制裁。
0: 是。
1: 那我们在医院里更是这样， everybody is patient， 每个人都有疾病。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很多时候他们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是。
1: 但是我们作为医疗人员，我们还必须要上去给他们进行治疗，所以这个的确是有一定的风险性，
0: 是，而且蛮大的挑战跟蛮大的心理压力哦。那么所以在这边呢，我想我们虽然是跟大家讲一个实相，是希望大部分的朋友请你要想到说一线的医护人员的辛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也能够明白就是这种情况也多

0: 多体谅一下医护人员。那么另外来讲，就是也被如果收音机旁边有些年轻的孩子将来也想做医生，甚至想做急诊室医生，我们还是非常鼓励，千万不要被黄医师说的话吓到。
1: 急诊是非常好的，我也非常希望大家能来继续很有意思。
0: 是，我们在这边先来接听一个电话。好，谢谢我们的 Operator Danny， 我们来接听刘太太的电话。刘太太您好。
2: 哎，他们好，黄医师好，我很同情这个急诊室医生的遭遇，但是我就在想，因为我也差点要去看急诊，但是有些事情我觉得我们的家庭医生和那个专科医生在平时就要多做一点。你像我的耳朵，我去年十月份感冒了，到就是鼻炎发了，然后原来有鼻窦炎，因为感冒两个星期不好就是鼻炎发了，然后我跟家庭医生说，他说我把你推到专科去，我说我这肯定是细菌感染，你给我开点抗生素啊，什么病毒，不行，等到今年二月份看了医生，医生说什么你用鼻子就用洗鼻器洗，然后我说这个没效果，我已经搞了两三个月，他说那我再看两三个月再看效果，结果我四月份又去看，然后呢他说你这次可能犯了中耳炎，我当时我就在想，我本来就知道鼻子不好就会到中耳炎嘛，我自己就在家里用红霉素眼膏就是消消炎，为什么这些专科医生家庭医生不在这个前面就把它组织好，就是免得每个人都到急诊室去了，否则的话我真的要去急诊室，我是自己在家里处理了，我觉得这个制度就不要把所有的问题，就是不要太不爱不喜欢开药，那么他什么责任也没有，让你自己，哎，你自己会慢慢好，最后就变成了急诊。我觉得这个医疗系统要进行改革，医生要有。
0: 那么谢谢刘太太的电话哦。那么当然我们必须要讲，这个医疗制度的改革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而且不是一个单位的问题，是一个整个可以国家的医疗设备跟医疗人员跟医疗福利整个的都有关系哦。所以好，那么关于刘太太所说的黄医师是不是回应一下。
1: 好，那我谢谢刘太太挂电话进来来反映这个情况哈。那我给你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回应。第一个来讲的话是关于你的这个medical。然后第二个呢是说一下这个制度上问题那么首先来讲呢那下次你再跟这个家庭医生来沟通的时候，像你觉得你会有点这个本身就有点鼻窦炎，那么一开始前期有一个很简单的检查，你可以去要求家庭医生帮你做一下，你让他帮你做一个 facial x-ray， 就是做一个脸部的 X 光，因为如果要是像你这种，因为你后期如果要是从这个鼻窦炎变成了中耳炎，证明你多少有点 sinusitis，对，那你如果有 sinusitis 的话，早期特别像你说这种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两周三周了还有这个状况的时候，你一照 x-ray 做一个 facial x-ray 上面很多人都能看到，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么医生就会帮你来开抗生素，所以呢这个是作为关于这个 sinusitis 方面的一个很简单的早期的screen test， 而且 x-ray 有一般来讲等待时间又比较短，很快就能做到。然后第二个来讲制度方面，这个的确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跟你其实个人上来讲，哪怕作为医生我跟你都有很强的共鸣，因为呢这个前几年咱们大家也知道，由于家庭医生这个极度的缺乏，所以政府呢曾经一度的帮他们涨了点工资，大约是这个两年前的事吧所以呢我们即使到现在来讲的话，因为我 remember 我们不是说现在一涨工资马上这个家庭医生就突然又多了，我们是有一个很长的 backlog， 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节目开始时候我们在讲护士这个 shortage 一样，医疗的 shortage 是从各个层面都有 shortage， 家庭医生更是如此。那么呢我这个我拿一个个人的 example 来说，像你看我作为一个医疗系统里面的资深，也算是中老年医生了吧，那对吧，作为一个资深医生，我自己在很长时间下都没有家庭医生。那么我们大家会觉得，你自己是医生为什么会没有家庭医生，因为我也不是不想，就是没有。那么呢我自己去找家庭医生的时候，我也是要跟你们一样，我是要排队的。而且呢我这个排队来讲的话我们 College of Medicine 帮我们安排，就是意思因为你就是算是一个job 上的 perk 吧，算是一个 perk， 他帮你安排。但是安排的这个过程中，我作为医生我自己去等找一个家庭医生，我都要等一年多。
0: 是
1: 我才能找到家庭医生，而且呢我的这个家庭医生，我找的家庭医生比我还年轻很多，应该就是

0: 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所以刚好这个就是刚出来实习吧，就刚就给我感觉刚毕业不久，所以呢，就药师说什么呢？想找到一个家庭医生本来就很难，想找到一个好的有经验的家庭医生更难，
1: 更难，
0: 更难。
1: 嗯，
0: 对，
1: 是。
0: 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而且你知道，家庭医生他们一般来讲的话，当他觉得有一些问题他处理不了的时候，或者他不知道怎么很好的处理，他的责任呢，就是把你 refer 出去。
1: 嗯。
0: 所以呢，但是呢，别的专科呢，他有的家庭医生，像假如说像我个人就这样，我比较这种中老年的医生，刚才我们跟 Carmen 也聊，我们在系统里面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些经验，也知道哪一些这个哪些渠道走得更方便一点，哪些渠道就困难一点。但是你一些新的医生，有可能或者对系统没有那么了解的医生，
1: 是。
0: 他就需要跟着病人们一起成长，
1: 嗯，
0: 他要摸爬滚打的这样成长起来，
1: 是，
0: 才知道去怎么样去做更好的 refer 啊什么的。但是医生一定都是会想帮助你们的，只不过是大家由于 training 的 background 不一样，能帮助的程度不一样啊。然后专科其实也是这样，因为专科其实我身边怎么说，科科都很难。
1: 嗯，科科
0: 我也特别理解 ENT 那边，就是你说那个耳鼻喉科，耳鼻喉科那边也是，我身边有很多的耳鼻喉科做到这个60来岁也就都退了，因为也觉得这个病人 load 就是太大。还是说什么 overall 来讲，还是说这个系统上给所有医生的压力都不小。
1: 嗯，好，那么我们今天电话就接到这边哦。但是我们手边有2封 email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有些听众朋友，你的问题，因为黄医师并没有看到你，也没有办法给你做检查，所以只能给一点意见哦。这一点我要先声明一下。那么，这位听众朋友 Ann 他问的几个问题，他说，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许今天我们不回答，因为是打算我下一集访问黄医师会谈。他说，现在网络常常说医疗很多会被 AI 取代，他想知道说医师领域有哪一些会被 AI 或者是机器人取代。我想我们下次录音的时候，谈的时候可以谈这一集哦。哦，对不起。然后另外他说，听说因为加拿大缺医生护士，已经开放美国。国的医生护士来加拿大，请问有足够的医生护士来了吗？这是他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你可以先回答，我们再来进行第三个。
0: 好，第二个问题来讲的话，是我们的确是对美国有开放渠道，但是渠道开放不代表他们就可以无条件入境，因为加拿大的医疗系统毫不夸张的说，是全世界上数一数二严格的。加拿大的医疗系统，从理论上来讲，比美国的医疗系统要更严格。因为呢，咱们这个系统，咱们的这个 Healthcare Canada 呀，是非常非常龟毛的一个系统，
1: 是，
0: 所以它要求特别严格。像我，假设我们去美国行医的话，我们那个考试就很 simple，就是我作为加拿大的医生，我去美国，他管的就没这么严。但是美国医生回到我们加拿大来，哎，不行，加拿大这边管的特别严。
1: 是，
0: 对，所以呢。我们有开渠道，那么呢，在我们的医院里，现在也能明显看到有。其实不光是美国，别的国家也有。像我们也招了，最近招了Australia 的医生也有，然后从亚洲地区香港的医生我们也有招，然后呢，欧洲的那些英国啊医生我们也有招。其实这些医生都有招。护士来讲的话，我们也在 open，但是。Unfortunately, 我觉得对于护士来讲的 incentive 不够，就是咱们政府给他们的这个工资啊，实在是跟美国没有，就是
1: 没得比。
0: 没得比，真的就是没得比。所以呢，这个虽然我们有展开渠道，但是你 come down to 每天的柴米油盐，咱们这边给的工资太少，所以护士不愿意过来。医生有一部分愿意过来是什么呢？因为咱们的医疗环境比美国的来讲更对医疗人员稍微友善一点，因为在美国那边，大家知道美国是一个非常我们感觉有点稍微霸权主义哈。但是这个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因为那边人比我们这边人更 angry 一点，所以医生更容易被起诉。就是那边的医生，就作为医生来讲，更容易被 sue。我们医生不喜欢 deal with lawsuits。
1: 对，
0: 所以呢，加拿大这边大家 nice 一点，所以就是更讲人情味一点。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然后两国这个收入又差不多的状况下，那么就有一些医生从美国是愿意过来的。那么咱们北美的医生的确是那么其他国家，像说你说香港啊，或者是这些其他亚洲国家，或者是欧洲国家，那的确我们北美医生的这个单纯只从收入方面来讲的话，是比别的地方要稍微优越一点的，所以这方面也是可以 attract 到人的，对。但是护士来讲就很困难。
1: 好，那么他第三个问题讲到说也。

0: 眼睛视网膜剥离的话，在大温地区应该是要立刻去急诊，还是直接去视网膜中心？他说如果发生在晚上或者是假期，视网膜中心有开放吗？
1: 哦，你这个是一个绝对的急诊啊。而且呢，哎，这个就说又说到一些，你看我们经常都说到一些小 tip 上，这些 tip 你不去想你是不会知道的。因为当你说到视网膜脱落，首先来讲这个你一定要去急诊，因为你视网膜中心，第一来讲我不觉得大部分的这个病人会有 access 到视网膜中心 directly。而且呢，的确这个咱们这个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是很正确的。Holiday after hours 你是没有办法，它是不开门的，就是你 public 是进不去的，所以你只能通过急诊部进。而且呢，在这种状况下我会建议你们直接去 VGH Vancouver General， 因为 Vancouver General 旁边的这个视网膜中心我们叫 Eye Care Center。 它是因为 VGH 是我们省最大的 training center， 也是咱们省最好的医院。它好是好在哪呢？一个是它 resource 比较多，还有各种的 subspecialty 也比较多，还有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的 training hospital， 所以它一天24/7总是有医生，就是每个 specialty 总会有人在。它哪怕不是真正的像我们这样的 attending staff physician， 但我们下面还有 fellow， 有 residents， 所以呢就是这个 service 它一定是有人的。所以呢，在你真正出现特别紧急的这种视网膜脱落，是一个本身的相当紧急的状况，要紧急进行修复。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那么你的最好的作为一个 regular public person， 那么你最好的 access point 就是通过一家医院的急诊部，可以去直接被 refer 到能马上进行处理手术的这样的这个 eye service。那么整个大温地区唯一有这个resource 的就是 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0: 哦，好，那这个是给 Anne 做参考，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另外我们听众朋友 Clarence 写了两封 email 进来，第一个他的问题是说，他说这个为什么刚才因为我们讲到说这个如果系统坏掉还会用 fax 来传送的他说为什么这个 medical system 要用 fax 那么老的这个沟通方式。他说因为嘉义跟药局之间也是用 fax。
1: 对，
0: 这是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他说在这么这个压力很大而且又很危险的这个情况之下，是对于你或者是其他医疗人员来讲，什么是你们去继续在急诊室工作的一个 motivation？ 你们的这个动机或者是说你们的支持你们的是什么？
1: 好，那我先从第一个问题来回答这个 fax。 因为我们最终用的我们医疗系统讲究的永远不是激进跟改革，我们讲究的是 safety 跟 reliability。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系统 down 的时候什么都不 work 了，fax 还 work， 电话还 work。所以呢我们最后 rely on to old system， 因为它的 infrastructure，也是因为咱们社会有可能进步比较慢，说不定你要在中国来讲的话就不用 fax 了，因为中国进步比较快，咱们的系统进步比较慢，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系统来讲 fax 还是最 reliable 的。因为你看你 email 你有可能假设你被 cyberspace attack 呀，或者怎么样你 email 被散丢了，这都有可能，但是其实 fax 也是有这个可能的哈，只不过是当你别的 electronic 东西都不 work 的话fax 最终它还是 works 的。而且它是一个那个，而且我们各大 hospital 之间，像假如说你从 Vancouver General 或者说你从别的省过来，我们没有 access to 你的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但是我们可以从别的他们的你原来的医生直接 request， 他们会 fax 一堆 documents 过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最终它讲究的还是它的安全性，它的 reliability，
0: 可靠性。那我就再用一个比方好了，就是说我们平常都有电，可是我们常常会说电有一天可能也忽然停电，那准备什么？准备蜡烛那就蜡烛它如果你有火柴它就可以点燃了嘛。好，这样子来形容。好，另外一个问题呢，
1: 另外一个问题来讲，我觉得就是meaning 吧。当我还是懵懂的青少年的时候，想做医生，觉得很简单的是，就是 you know I want to do something useful， 我想帮助人啊等等的这些很高大上的一些thinking。 但是 once you're in the game， 就是 once you're doing this for a long time, when you're working 12 hours a day, 像我们工作的时候经常是没有时间去哪怕上厕所都没有时间、嗯、不是你不想，是很多时候你那么忙的状况下你不记得、嗯、你不会记得你很饿，你不会记得你想去上厕所，但是在这种状态下的时候你会觉得 you're doing something very meaningful、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大家无论是我们对于、我们去、培养自己的孩子

0: 我们的后代，或者是有些人有些信仰啊，信仰不同的宗教啊。其实我们人生，我不想 sounds too philosophical 哈，但是 we are all here for meaning， 就是我们会去做一些让自己觉得很有 meaning 的事情。像有一些人有可能会喜欢豪车名表啊，这会让他们觉得他们很有自己的 meaning。
1: 是。
0: 那么我们的 meaning， 像我们做医生这样的 meaning， 我会觉得我今天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呢，我会觉得我晚上回家的时候，我睡觉会睡得非常的安逸。所以这种我觉得这个 meaning， 你 life 当中的 meaning 是很难有别的东西可以 replace 的。有的人有可能觉得赚大钱会是一种哦，你自己很风光，这是一种 meaning， 对钱的一种 chase。那么我们来讲是对这种生活中的 you've done something meaningful， 就是说由于我的存在，我觉得我实实在在的有可能真正的改变了那么几条生命 ，which is very meaningful to me。
1: 是，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令人感动，而且是真实的，因为你是实实在在是救人，救到人了。所以这个像我们有的时候说啊，比方有的人就比方说做心理咨商师也好，或其他的工作，他也可以帮助很多人在心灵上，然后让他重新出发，那都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医生也是一样，医生他是实际，尤其急诊室的医生，真的进来的人，可能他在一个像你刚才举的那个年轻小姐腰痛的问题，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有的医生可能他就是你们在那个时间压力下，还有工作压力下，你还能够冷静去判断说我需要他照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才能去判断什么什么，就是在这个步骤里面你是没有乱的，你还是知道你在做什么，而做完了真的实际帮了一个人，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你直接的一个回馈啊。你看到一个人可以健康的我在这边就因为昨天我们是一位物理治疗师啊，那这个我们听众朋友 Clarence 就写了 email 进来，他之前也是去后来去看了这位物理治疗师，然后我现在也顺便跟 Clarence 说，因为你这封 email 我也转给谭医师了哦。那你说因为他的治疗，所以他你说你的腿痛已经好多了，而且早上起来腿没有痛的滋味真是好。我想这就是一个病人很直接的反应，也让医生感受到。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工作上的或者是生命中哪怕就是就像我们今天刚刚一开始妈妈的滋味，其实妈妈她直接帮助孩子在她能够吃一个营养餐，能够很开心感受妈妈的爱，这就是妈妈直接的一个回馈。这我也想为什么要生孩子，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我想都是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是能够发光发亮帮助别人的哦。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跟黄医师谈到这边，谈真的很多东西可以谈，我们也绝对不是在批评医疗制度，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是任何社会都会有任何问题，那我们希望它可以更好，那我们可以提出来我们所看到的问题。那么下一次黄医师上我们节目就在18号 Victoria Day， 那我想我们来谈谈什么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该去急诊室就不要去，但是你会说那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去或不该去，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问题，还有 AI 的问题哦，那个 AI 的问题我们在下一次回答你。那么在今天非常感谢黄医师，也希望您好好保重，谢谢。
0: 谢谢凯文，谢谢听众朋友们，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在这边也非常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那么在今天玩玩游戏，如果你没有被我接到电话，那请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吧。那我们就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再见，祝你晚安。

0: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Sea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1: 现在时间7:00。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

0: 一个聪明的人会经常评估自己花钱的习惯。随着现金信用卡的流行，任何人想要什么都可以立刻拥有，至于金钱方面就可以慢慢的付清。这实在是迎合了大众的心理，他们不必再斤斤计较口袋里实际有多少钱，而最重要的是现在就可以买到心爱的物品。然而人如果毫无节制地使用金钱，最终有一天这个问题会浮现出来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一块儿的来思想如何对付债务的问题，他要指出这个问题的成因，从而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方法来解决问题。希望
1: 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好，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这说呢，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能欠别人，什么债务都不能有，不能向人借钱，这才符合圣经所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呢？当然很多人容易断章取义，把一节经文从整章圣经里抽出来，不理会上下文的意思，借题发挥，发表自己的理论，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人很容易利用圣经来支持他个人的理论，而自己的理论其实是带有偏差的。到底保罗在这里讲到什么呢？首先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顺服权柄。在探讨这个题目的时候，保罗谈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要纳税给政府。也许我们不满意政府所征收的税项，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顺服政府的命令，应该纳的税要诚实缴纳，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责任。相信保罗在当日的信徒当中呢，也有很多人是不纳税的，所以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七节保罗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这是一个原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所出现的一些词儿。第七节一开始这说呢，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原来的意思是付清给他，要是对方应得的不要拖欠，要付清给他，不可欠对方。跟着第八节就说了亏欠，亏欠在原文跟当得、当纳粮、当得税的这个当呢有一样的意思，起码字根是一样的。保罗所要强调的就是要付清给那些我们当付给他们的，不要拖欠他们。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经文说，凡事都不可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因此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千万不可赖账，应该要付给别人的不要拖延，总要付清，所有的数目都要分明，不能有坏账或者说有不清楚的地方，凡事要清清楚楚，要规规矩矩，这是作为神儿女的责任。因此圣经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能欠别人的钱，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可有任何形式的债务，或者说不能向人借钱，不是这个意思。然而圣经却教训我们债务需要还清，并且不可拖欠，必须准时归还所欠的款项，不要让债务成为自己的问题。到底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欠债呢？可能有很多原因，那么底下我会提到七方面，或者说七种可能性，也盼望弟兄姊妹可以预备好纸跟笔，把听到的要点记录下来。即使我们不是欠债，但是也可以作为一种了解，或者可以作为对身边的一些朋友的帮助。当然也许有些人的原因并不在这七个可能性当中，或者有例外的原因，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不相同，有些情况可能是更复杂的。但是除了一些特别例外的情况之外，里边所提到的七样大概是基本的原因。好，我们来看头一个。

人之所以欠债的原因是出自于他们的欲望。人有很多的欲望，很多时候人会渴望一些他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也会渴望一些神旨意之外的东西，或者是渴望一些他们不明白的东西。总之，人是充满着欲望，很想获得满足。当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任由欲望高涨，或者说呢，想办法要满足这些欲望的时候，这就成为人负债的原因。很多人负债的原因就是因为欲望作祟，渴望一些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而且想要立刻就得到。第二个，人负债的原因是因为欺骗。我们经常被我的需要跟我的渴望这二者所欺骗。到底某样东西是我真的很需要呢，还是只是我渴望得到呢？这两者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绝对的需要，另外一个是心里的渴望，但是并不需要。然而我们自己就让自己受骗了，让自己相信这个东西啊，是我真正而且绝对必须得到的。于是我们把欲望变成了需要那样看待，而且任由这个欲望在心中加强，认为自己不但需要，而且还是立刻就要得到。这种接受欺骗是很危险的，能够把人带到很可怕的地步。人不但受了欺骗，受了迷惑，认为某样欲望是自己的需要，而且相信绝对不能等，必须现在就要得到，似乎不能稍等，即使一两天也等不了。这种想法是很多人都会有的，误以为欲望就是需要，而且必须及时获得满足。很多人还有一种天真的想法，他想，既然可以用信用卡轻易的得到，那么付款也不会太难。于是呢，他就轻看了那些昂贵的利息，忘了利滚利的可怕后果，只顾得到眼前的满足和享受，结果什么后果都不管。今天我们看，在西方社会，多少人过着寅吃卯粮，预知明天的这样的生活，把明天可用的先用了。存着这样态度的人怎么能不负债呢？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人之所以负债的原因是因为怀疑，怀疑神可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不少人说，不错，神会供应人的需要，神可以这样做，但是人却有他的见识，他应该在某个范围内可以做出他自己的决定，然而却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决定，自己所做出的抉择，到头来常常变成烂摊子。旧约圣经箴言书三章五节六节，这说得很清楚，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弟兄姊妹，神会指引我们的方向，他会指引我们的路，然而我们要全心的信靠神，专心仰赖他，照着他的指示去行。要是我们怀疑神到底能不能供应我们的需要，心里存有疑惑，我们就很容易依靠自己的小聪明，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招惹了大麻烦。所以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神的话语，要尊主为大，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继续，第四个原因，人之所以负债，因为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们受着里边强烈的欲望所推动，再加上外头五花八门的广告一直在欺骗我们，当我们怀疑神蛮有能力的供应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些决定也许是去买一些明明自己知道这是自己能力难以负担的商品，但是依然一意孤行，先买了再说。另外一些决定可能包括了签了一些让自己卷入烦恼陷阱中的文件，或者说在没有钱偿还的情况下去向某些高利贷的机构借钱，结果使事情弄得更加复杂。弟兄姊妹，让我提醒你，在你决定买一些贵重的物品之前，或是要做重要的投资，亦或是要做重大决定之前，要记得祷告求问神的心意，这是神儿女要做的。凡事让神居首位，让神做主，即使买东西不例外。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到菜市场买菜也要向神祷告，但是如果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物品，这个物品常常是贵到一个地步超过你的能力，要付很多的钱，比方说买房子买车子，真的需要放在祷告中求神开路，求主指引，因为我们一不谨慎做了错误的

决定，这会导致我们落在负债的困境中。特别是今天的商品广告五花八门，琳琅满目，销售人员更是个个能说善道，很多人心急之下买了之后才发现吃亏上当了。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赐给我们有敏锐的心灵，不急躁做决定。继续，第五个可能让人负债的原因，由于迟延。最好的习惯莫过于每张账单呢按时付清，不要因为这个月还有什么别的开销，就把这个月该付的钱拖到下个月。虽然我们自己会说，下个月呢，我一次付两个月的钱，但是哪知道下个月又有别的更重要的开销，结果这个债务的堆积就是从这儿开始。所以我们要改掉延迟付款、拖欠的坏习惯，我们要要求自己准时付清每个月当还的债务、当付的款项。有的人不但拖欠，更是会为自己编造许多的理由，于是常常落入撒谎的罪里。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这是神不喜悦的。继续，第六个可能让人负债的原因，因为我们叛逆神。我们不按时付清所欠的债，这就是叛逆神的行为。不认识神的人，以及那些不属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他会把积欠债务看成是很平常的事，是家常便饭，感到没什么关系，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但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如果效法这个世界，一样积欠，一样不偿还所欠的，这是叛逆神的行为。好，最后一样我要提的，就是我们存心失去基督徒的见证。一个不按时付款、经常拖欠款项的人，他的基督徒生活就失去见证。因为圣经说，凡事不可亏欠，这是我们应当守住的原则。我们不能继续积欠债务而不还。除了爱人要常以为亏欠，但是对于别的事情，特别是金钱，绝对不可以积欠，要守节心清，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的，这是我们当尽上的责任。好，弟兄姊妹，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才可以从积欠债务、欠债的情况中出来呢？我们应该从哪儿开始呢？我想大部分人的积欠债务、大部分人的欠债，都是从一些看起来好像无关重要的事情开始的。比方说不节制自己的欲望，让欲望主宰我们；比方说受了欺骗，让自己的欲望变成了需要，以为自己非要有这些东西否则活不下去。而且最可怕的是及时就要得到，不能稍微等候。我们误以为只要拿出一张信用卡来，把账单签了，问题就解决了，钱慢慢的还。结果我们没有估计到它的困难程度，我们没有等候神的旨意，没有相信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反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因此我们的债就在不知不觉当中累积下来。那么到底可以怎么样改善呢？或者说怎么样减少债务呢？首先是不让自己进入债务当中。我们要认识到自己负债的原因，然后我们要从债务当中出来。有一些步骤是我们必须做的。首先是承认自己的问题，承认自己的确是负债，是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如果我们据理力争，不肯承认自己的问题所在，我们觉得周围欠人钱的人多的是，每个人的情况大同小异，所以对自己的情况就觉得没有关系，继续积欠债务是可以接受的，没什么大不了。然而我们如果要从经济的束缚中获得释放，我们要是想摆脱债务，我们就要很诚实地承认这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做错的决定，我们的生命的确有必须被调整、必须改善的地方。所以第一步承认是很重要的。在承认之后我们要悔改，这个跟承认有不同的地方。承认不等于悔改。我们看有些人承认自己有问题，但是却不愿意悔改。如果单单承认却不肯悔改，这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悔改，向神承认自己的错处。我们任由自己的欲望高涨，没有尽上忠心良善的好管家的职责，我们让金钱做了我们的主人。因此我们知错之后要悔改，要顺从神的标准，要放下自己的主见，求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我们自己也必须愿意有所改变。第三步呢，是做出承诺。所谓承诺，不是只是心里想。

想应该摆脱债务就算了，或者我们说我们会认真的去思考，甚至跟朋友讨论，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完全的清除一切的债务。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承诺。真正的承诺是要拿出勇气来做决定，设定具体的目标，然后照着去做。很多人之所以一再失败，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做出承诺。他希望这样做那样做，他喜欢跟别人谈论，甚至参加一些研讨的课程，讨论的如火如荼，也阅读很多有关理财的书籍。但是这些人很可能一生都活在欠债当中，从来没有认真的清理过自己的债务，那是因为缺少真实的承诺。继续，第四是信心。我们相信神会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走出欠债的困局。诗篇32篇第8节，主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弟兄姊妹，神没有忘记我们，神定睛在我们身上，只要我们敬畏他，我们不必问神会不会引领我们走出债务，因为神必然会这么做，而且神已经预备好要这样子引领我们，他只是等我们的回应而已。在我们承认过自己的问题，我们真诚悔改，又愿意向神做出承诺之后，我们要对神有信心，知道神必定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深信神会帮助我们，在困境中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我们不必马上问神是不是会帮助我们摆脱债务，其实神不会使我们所积欠的债务马上一笔勾销变得不见，但是神会指示我们要怎么样从其中获得释放。神也可能会差遣一些人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并不等于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们绝对必须有所付出。而神帮助人的方法也不一样，是很难一概而论的。然而我们要对神有信心，知道神会帮助我们去越过困境。很可能我们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困苦，经历很多的压力，因为这个祸是我们自己闯出来的，所以必然会有它的结果。要是我们很轻易的就从当中出来，我相信我们常常很软弱，很容易又回头继续欠债。所以困难和压力其实是神对我们的保护，让我们经历艰难走出来之后，我们懂得珍惜自由和释放，而不会再次陷入积欠债务的深坑里。第五是合作。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必须跟你的家人同心在这件事情上努力，你的配偶跟孩子都要朝共同的目标去努力，这种上下齐心的精神是很重要的。做妻子的不能说这是我丈夫惹的祸，他欠钱他一个人去承担，我们管不了，我们继续过我们的生活。反过来也不能如此，一家人必须同心协力才可以达到目标。当然在制定一些具体方案的时候，也许家庭里的一些成员会抱怨，比方说要不要卖掉房子搬到比较便宜的地方去居住，或者是开始租房子先付清债务，以后有能力了才再买房子，或者说要删除一些过去一向有但是不是必要的开支，使得一家人可以渡过难关等等。总之在还清债务的事上，一家人必须同心。第六是重新做财务的计算，其中包括要偿还的债务。具体来说，我们先列下一切所积欠的债务，我们欠什么人钱，欠什么机构，然后计算我们有多少的收入，我们必须的开支是多少，什么项目是可以节省的，怎么样可以减少债务，我们要估计这个月最多能付清多少款项来平衡这些债务。所以我们要仔细重新评估自己的经济状况，以及做出精准的预算。这是第六个步骤。第七是改变，要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要偿还债务，头一样我们要做的，可能很多人说就是要赚更多钱，但其实不然，不是要赚更多的钱，而是要开始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我们在哪儿跌倒，要从哪儿站起来，因为如果这个消费习惯不加以改善，钱赚的越多，只会让自己欠债数目更大。因为我们觉得有钱了，可以买更贵的东西，更多的东西，做更大数目的开支，这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深渊当中。很多人欠钱

0: 是因为他收入不够，而是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样理财，随意消费而引起的。所以改变消费习惯，重新排列我们所需用的物品先后次序，这才是真正的改善之道。继续，第八是寻找辅导。不要以为我不需要任何人的辅导，我就可以应付。其实不是，许多人在没有辅导的情况下，很容易走回头路，难以持久。所以，当我们感到自己很孤单无助的时候，寻求辅导的帮助是需要的，至少有人可以陪我们走这条路，作为我们的监督和支持。有的人需要他人的督促和鼓励，还债的计划才容易实行。第九是实行奉献。也许弟兄姊妹会立刻反驳说，不行啊，起码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我现在还欠人钱，我怎么能奉献呢？但是圣经多处告诉我们，属灵的原则就是这样，看起来好像不可行，但是其实是奇妙无比的。因为我们依着神的命令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敬畏神，尊主为大，神就会做奇妙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变成可能。但是我们要记得，奉献给神不是献上我们剩余的，而是献上出熟的，最珍贵的。那就是说，我们不是等一个月所有的开销都付出了才把剩下的一小部分献上给神。一个真正奉献的人是在一拿到当月的收入的时候马上奉献给神，这表示对神的尊荣和敬重，神必定欣赏悦纳。所以奉献要有计划，要列在预算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确实地告诉你，我们绝对不会因为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给神因此欠钱负债。神绝对不会让一个顺服他、尊荣他、遵行他命令的人负债，神会更加倍的赐福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爱他，我们乐意遵从他的命令。即使我们没有立刻升职或是加薪，神可以在别的地方赐福给我们，让我们遇到好机会，或是让我们身体特别健康，因此我们可以节省许多医药费的开销，而这等于我们可以有更多可以使用的金钱。总之，我们相信神，爱神，乐意奉献。最后第十是要持之以恒。我们不能指定一个月的目标，一个月过后我们又固态复萌，再度去挥霍，又回头去疯狂购物，这样我们一定会再次陷入欠钱当中。我们既然向神做出承诺，这个承诺是长久的，是一生一世，要成为我们的习惯。神可以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摆脱债务，但是我们不能再纵容自己走进困难当中。这好像神赦免了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生，我们就不应该再回到罪中，回头过犯罪的生活，否则就是糟蹋了神的恩典。要知道，钱财上的债已经足以让人烦恼不已，更何况是罪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若是忽略自己的罪，终有一天这罪会追上我们。然而感谢神，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叫一切信靠他的可以因他得救，罪得赦免。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救恩的奇妙功效。所以在思想到我们今生对别人所积欠的金钱债务的同时，我们也要思想到我们所欠神的债，思想到主为我们所背负的罪债，都是因为他的怜悯和大爱，我们也应当加倍的去爱人。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好，今天的讲题处理债项我们就讲到这儿。愿主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主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乃是为爱我们的主而活。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金钱上的债务可以透过计划和恒心来解决，但是罪债却只有主耶稣才可以替我们解决和背负。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一切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来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900

0: 905-470-1151 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2: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1: on Fairchild Radio.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

0: 志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志文3号路3631号1504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2: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3: 影音风暴。
1: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影。今天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在温哥华的时间7:30到8:30播出的第二天，不知道昨天有多少听众朋友是已经听到了，还是说今天呢也是你刚刚好打开收音机碰巧就听到了这个节目。那不管怎么说，都非常欢迎你的收听，也希望以后你能够继续的多多支持。那今天在温哥华这边呢是5月5号，而昨天5月4号呢就是青年节呢。昨天节目里呢光顾着说第一天改时间呢，都忘记祝大家每一个人都有年轻的心态，年轻的状态。而今天5月5号呢，我们农历的日期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气，就是立夏。我不知道卡加利最近这两天天气怎么样，我们温哥华呢昨天真的是有一种夏天的气氛了。看看这个温度呢，差不多已经是到了25-26度了，但是在阳光下走路也好，开车也好呢，这个体感温度呢应该是有接近30度了。昨天我也是发现大街小巷呢，很多人都开始穿着短裤啦、短袖啦，甚至背心哦，在路上走。不过呢，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呢，接下来几天呢还是会稍稍降温一点点的，没有说真的有冷空气哦，大概就是会降到15-16或者是18-17度。不过大家真的是要为这个夏天准备起来了。我自己能够想到的首要的事情呢，应该就是买一点点新衣服吧，也不是说要买很多啦，但是我觉得每一次换季给自己买一个2到3件的新衣服，然后有一些可能是适合出去度假的，因为毕竟夏天呢出去玩的这个几率是蛮高的。就算你没有要离开温哥华也好，哪里也好，就是在好天气的时候去公园或者是去海边走走，穿一些有度假风的衣服呢，真的是会让自己心情变好的。而每一次要买新衣服的时候呢，就要开始反省自己，为什么我还没有减肥，为什么这个 size 还是要想买大一点点比较安全一点点。其实夏天快到了，真的是要稍微开始减一下肥咯。我们也不是说鼓励大家都一定要做纸片人呢，不管是男生女生，可是呢我觉得是稍微要让自己精简一点，因为毕竟夏天穿的衣服总是比较短啦，会穿一些短裙啦、短裤啦，对吧，短袖甚至无袖。那你如果有藏了太多的这个冬天的一些肥肉，就是会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所以这几天开始呢要管管自己咯。那在我们每个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呢，就会跟你聊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因为昨天是54青年节啊，所以呢我昨天看到了这个标题，也是觉得诶挺不错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主题呢说的就是哦，坚持做这12件小事情，8个星期呢就会让你感觉自己年轻了好几岁。我瞄了一眼呢，这12件小事情里面有一大半呢真的是很容易做到的，所以待会儿呢就一一的来跟你说一说。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这位女歌手呢在香港真的可以说是很有少女气息的代表人物了。之前她参加浪姐的时候也是让很多人大呼小叫说，天哪，她有40岁了吗？有的都已经40好几岁了，但人家是真的保养得相当好。最关键的就是不管是她的眼神、一举手一投足，少女感是十足的，说的就是 Fiona 薛凯琪。在今天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她去年的一首新歌，叫做《剩下的我》，你听懂吗？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唱歌的这位呢，就是 Fiona 薛凯琪。这首歌是她去年的一首新作品，叫做《剩下的我》，你听懂吗？那我们今天星期二，在我们这个好生活的环节，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呢，就是有十二件很简单的、很容易做到的小事情哦。如果你能够坚持八周，就是差不多两个月的话呢，真的是可以让你年轻好几岁。那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你培养出像薛凯琪这样子的少女感。衰老的速度呢，是能够通过日常的方式调节的。而到底哪十二件小事是这个哈佛大学的医学院建议大家要平常经常坚持做的呢？第一个呢，就是每天散步6000步，特别是在吃饭之后，最好能够有20分钟左右出门慢走。走路是能够温和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也是有助于我们的大脑活跃度的。当然啦，大家并不必刻意的追求这个步数的上限。6000步呢，说的是一个比较 average 的数字，就是在你的身体状态还有你今天的这个状态都还不错的情况下。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今天已经很累很累了

也不要强求，或者呢意思意思走个2000到3000步也是 OK 的。而且自然行走呢就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大家最好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好像把这个事情变成了是强迫自己哦。那像现在呢天气不错嘛，风和日丽，早一点吃完晚饭出去走个几千步，真的是会让你整个人都舒服一些的。而第二件小事呢，哇，这真的就是我的一个关卡了，我好像每一次就是卡在这件事。他说呢最好在10点半前就要准备入睡了，大家也懂得现在每一个人都说我要睡了我要睡了，但在床上呢诶，这个头都已经靠到枕头上了，还是舍不得要看看手机或者看看 iPad。 所以呢请你在10点半左右就准备入睡，也就是说呢你尽量要在11点就真的睡觉了。因为早睡呢肯定是让肌肤休养的一个黄金窗口，而且呢中医也经常都说嘛，就是晚上11点到1点这段时间是我们最最关键的这个调节整个身体的一个时段，所以这个时段呢让自己睡着是很重要的。而且呢我们经常也说在睡觉前其实看这些电子产品都是不好的，最好就能够翻几页你喜欢的书甚至你不喜欢的书，因为可能它能够更加快的帮你入眠。那第三个小事情呢就是每天静坐5分钟，我记得我们好像上周也是说过每天呢要让自己有一点点发呆的时间，差不多的意思，倒也不是说一定要教大家很认真的什么去冥想啦打坐，只要安安静静的坐在那边，脑子不要想太多的事情，最好呢就是能够闭眼深呼吸，暂时远离各种各样的信息流，什么都不想。可是我知道这是很难的，像我自己好像也是无法做到脑子里不想事情，但是像我爸呢他很久以前就跟我说他可以，他常常就是可以让自己脑子放空，什么都没有在想。可是据说让大脑有短暂的这个停顿思想哦，是能够缓解我们的神经的紧张，也是能够恢复你的专注力的。而第四件也不是很难做到的小事情呢，就是每一周至少要有2到3餐能够吃一些优质的脂肪。那什么叫做优质脂肪呢？我们在温哥华就最容易吃到了，比如说三文鱼，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深海鱼，还有就是鸡胸肉等等。当然啦，我们也知道鸡胸肉并不是那么好吃，可是就很多人真的是可以经常吃啊，我也是相当的佩服。然后像是核桃、亚麻籽这些食物呢，它们也是富含我们必需的脂肪酸，是有助于维持我们肌肤的滋润度和情绪平稳的，可以说是内养外护的一个营养源。好啦，讲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要唱歌的这位呢，当然她也是保养得很好的女明星呢。在舞台上呢她当然也是光芒四射的歌坛天后，可是平常呢私底下看她有一些就是打扮的比较素的照片呢、哦、少女感依然是十足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呢孙俪到台湾为一个时尚品牌站台，他们两个人就同框了，大家好像就是很自然都会觉得孙俪应该要比她大几岁，当然有一个可能性是因为孙俪结婚了还有小孩，但是蔡依林没有嘛。可是结果呢反过来，后来很多人才发现说原来蔡依林还比孙俪要大上个几岁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蔡依林在今年重新演绎了她经典的歌曲《布拉格广场》。

这是酒令蔡依林在今年2026年她重新演绎了自己的经典之作《布拉格广场》。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星期二呢，都会跟你聊一些生活上的话题。今天在说的呢，就是有12件小事可以帮助我们养出少女感，让自己能够看上去更年轻的。那第5件小事呢，就是哦，最好定期能够给自己设置一个所谓的静默日。因为我们现在呢，其实是有一点信息爆棚，我们每一天在刷手机啊，或者是看电视啊，看任何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社交信息有一点过多了。其实你真的不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事情的，而且往往呢，大家会放在网络上面呢，可能是带有一些负面情绪的，不见得很多事情都那么的有正能量。所以呢，每周最好能够留出一天或者只有半天的时间也好，让自己能够适度的远离所有的社交信息，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消耗，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独立的思维空间呢，这样对你的大脑变得比较年轻是有帮助的。其实说到这个呢，真的又让我想到了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李健。很多人都知道嘛，他现在用的手机还不是智能型的手机，他也不用什么微信啊，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朋友圈，我相信他自己也肯定不会看小红书或者是微信视频号的，应该都是工作室在帮他管呢。所以呢，很多人觉得他是一个成功人士嘛，那人家就是这样活的啊。但是当然啊，我们普通人呢未必能够这样的 copy 他，毕竟他有身边的贤内助，还有这么多助理帮他打理，对吧？我们自己呢还是要管好自己所有的事情的。可是呢，真的就可以适度的给自己每周腾出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把所有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外在信息都 block 一下。第6件小事呢，就是可以多听音乐，不管是纯音乐也好，或者是一些自然白噪音，还有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些放松的歌单，都是能够有助于平缓我们的情绪波动的。其实呢，这些音乐也没有一个特别的标准，因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我就喜欢听纯的音乐，那有些人就说我就是喜欢听有人唱歌的那些歌曲，也有人说呢，我喜欢听管弦乐啊，或者爵士乐等等。我觉得最关键就是一定要你喜欢，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好的，就是你应该要去听的。接下来要说的第7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而且尤其是现在天开始慢慢热了，我们每一天呢一定要让自己喝到足量的水，还有就是要控制糖分。那每天要喝多少水呢，也不需要我多做解释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看你能不能做得到。我是有点愧对自己啦，就是最近这几年都做得非常不好，因为呢忙起来就会忘记喝水，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觉得哦我已经很渴了才去喝，其实这是真的不对的，最好就是能够定时定量的喝，也不要突然间一下子喝很多。那还有呢，控制糖分是相当重要的。

不是说你不吃糖就可以了，那你喝的饮料还有就是你吃的很多的加工食品到底里面有没有糖分呢？你自己应该也心里有数吧。那这个糖分吃的多呢，你的肌肤就很难清爽，而且体内呢也是容易有炎症的。所以呢，足量饮水加上控制糖分真的很重要。第八件小事呢，就是每天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积极的心理培养。像是什么呢？比如很简单啊，照镜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培养。诶，你不要看不起那些随时随地都喜欢照镜子的人，因为呢，我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在我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是根本不会去想到要照镜子，我也懒得要照镜子，哪怕去上洗手间，赶快洗完手就出去了。但是呢，心情好的时候，比如说今天穿了一件好看的衣服啊，而且今天呢，也是简单的化了一个妆，就是你对自己还挺有自信的时候，你就会想，哎，我照一下镜子，看看自己的脸，看看妆容，看看衣服怎么样。那所以呢，照镜子这件事情呢是有正能量的，最好是甚至你还可以对着镜子微笑鼓励自己。那当然除了我们的外表呢，你也可以简单的记录今天有什么感恩的小事件，让自己持续的积累一些积极的好的情绪，也是能够逐渐的影响你整个人的状态的。所以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延缓衰老的小方法。好啦，说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吧。这位要登场的女歌手呢，最近大家当然也是相当关注，她和她新婚的丈夫一起上节目了嘛，因为毕竟就是比她小那么多岁的年轻的老公呢，所以很多人都在看他们的互动到底是怎么样，说的就是金莎。当然金莎本人呢的确也是比她的实际年龄看起来是要小很多的。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这首《不可思议》。

我是简颖，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如果说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今天也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调整到傍晚的7:30到8:30播出的第二天，可能你昨天错过了，所以今天呢，希望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小惊喜。那当然也非常希望之后的日子你可以多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星期二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讲的这个话题哦，就是我们一些生活上的资讯，有12件小事情是可以帮助我们养出所谓的少女感，就是可以让你看起来更年轻的。那接下来要讲的就已经是第9件的事情了。如果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你能够做5到10分钟温和的拉伸作用，这也是能够让你变得更年轻的哦。早上起来呢，千万不要着急摸手机，然后看这个看那个，看看朋友圈啊，谁发了什么动态啊，或者马上就看小红书。最好呢，就是能够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腰部、舒展胸腔的一些动作。其实现在网络上面是有很多这种教学的，我觉得大家肯定多少都有看过。因为呢，做一些这个舒展的动作呢，是能够唤醒我们的身体，真正的让自己醒过来，你整个一天呢，也会变得比较有轻盈感。而且哦，如果说窗外是有阳光呢，一定要对着光线完成，效果是会加倍的。第10件小事呢，就是要经常吃一些彩虹色的这个蔬果。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其实它都能够提供多样的抗氧化的成分。我记得蛮久之前在影音风暴节目当中也是有讲过的，就比如说红色的这个辣椒跟黄色的或者是绿色的，它多少是有一点区分的。那我们在北美洲呢，还是挺容易吃到5颜6色的这个蔬菜水果，所以平时呢去超市买菜的时候呢，就可以多留心一下，尽量买一些颜色比较缤纷的，5颜6色都买一点，都凑齐一点，这样你的餐桌呢看起来也是更丰富，心情也会更好呢。而第11件小事情呢，就是看看你能不能让自己每天大笑3次。这个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哦，特别是如果你的生活就是你是一个简单的上班族，然后每天的生活基本上是比较一成不变的话呢，真的要每天大笑3次是不容易的。可是你可以想一想，什么样的人或事是可以真的让你开心的笑？是不是是跟你的朋友在一起聊天啦，大家讲讲八卦啦，说说各种好玩的事情的时候呢？所以我上次也看到有一篇文章啊，他就说特别是女生女性朋友们呢，最好每22天一定要聚一次会。因为呢，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就可以说很多天南地北的事情，就是会让你的心情变好的。而且也不要觉得讲八卦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呢，你只要不是恶意的重伤别人，其实有的时候呢，小小的碎嘴一下呢，就是会让自己开心嘛，对吧？那如果你身边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助你大笑的话呢，那你就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好看的综艺节目。有的时候呢，我自己会刷到视频，有一些很老的节目的一些重温，真的让我很开心。比如说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百变大咖秀？我记得在那几年我真的挺快乐的，每一个应该是星期5吧，晚上有这个节目，然后我就看啊，一边看一边笑，经常是笑到我妈要来骂我，就说你是不是有毛病啊，笑成这样。我说你一起来看啊，这真的就是很好笑啊。那还有一个节目呢，我虽然从来没有认真的看过正片，我经常是在刷视频的时候刷到的，就是王祖蓝、李思杰跟那个阮兆祥他们3个人，不是就他们有一个节目嘛，他们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装扮，也是装得好像哦，他们真的很会模仿。反正那个视频呢，每次看2-3分钟呢，也都会让我很开心。笑这件事情呢，首先是能够活动到我们脸部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呢，在大笑的过程当中是可以释放愉悦感的信号。所以呢，有各种各样让你开心的事情，一定要把它

存起来，或者你自己要知道去哪里找，随时随地的让自己充充电，大笑几次。最后就来说说第十二件事情可以让你更年轻，就是争取每天能够户外活动半小时。当然这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能够在阳光下。所以呢，对于我们温哥华的老百姓来说，这个事情呢真的也就可能一年有个大半年是可以做到的啊。今年还算挺不错，感觉四月开始呢天气就已经挺温暖了，但以前呢好像冬天可以有半年这么久，而且经常都没有太阳。一定要捕捉有太阳的这个日子，在阳光下去活动身体，既能够补充维生素 D， 也能够调节我们的身心节律。不过呢也要记得避开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所以最好呢就是像早上啊九点十点啊，或者呢就是傍晚四五点的时候，能够好好的享受自然光带给你的能量。好啦，今天说的这十二件小事呢，我想大家就算不能全部做到的话，争取做到九到十件吧。我们继续来听这位女歌手唱的歌，她当然也是一直保持这个童颜的，她就是杨丞琳，来听她的这首《房间里的大象》。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儿子，做作业是不是很辛苦啊？先休息一下吧，吃完晚饭再继续。
2: 有没有一道妈妈亲手做的菜让您充满回忆呢？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从本周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和主持人分享一道最让您难忘的家常菜以及背后的故事，就有机会赢取 The Break 礼品卡。
2: 有妈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妈母亲节快乐。
4: 通力琴行列剧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剧文3号路3631号1504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6: 96.1 FM
7: 影音风暴，
8: 我是杰颖，欢迎你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在我们今天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提醒我们 BC 省的居民呢，明天星期三，也就是5月6号下午的1点55分，你的手机上呢应该会听到一个紧急警报，当然这只是一个测试，所以大家不用紧张。再说一次，这个具体的时间就是星期三5月6号下午的1点55分。这个测试呢是由全国公共警报系统来负责的，并且呢由联邦、省政府和行政区的政府以及业界的伙伴共同推行，当然主要就是在评估系统在实际紧急情况下的一个应变效率。比如说在2023和24年的时候，山火很厉害嘛，当时呢就有数以万计的居民受到了这个山火的威胁，那 BC 省的警报系统呢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让居民们可以获得挽救性命的最新的资讯。除了山火之外呢，还有像是海啸的警报、水灾的警报以及酷热天气等等构成及时威胁事件的警报。所以明天下午1点55分，你的手机应该是会发出一个蛮尖锐的响声的，千万不要紧张，这只是一个测试。那如果万一你收不到的话呢，你可能首先要看一看你的这个手机的一个设定，你有没有就是开什么请勿打扰啊，或者是飞行模式啊等等哦，最好呢能够查清楚。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收不到呢，可能就要去问一下你的这个手机流量的供应商了。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再来一起听一首歌曲吧。刚刚在第一个段落呢跟你说的是一些小方法，能够让我们看起来更年轻啊，有少女感、少年感。那我们刚刚呢也是听了四位都挺有少女感的女歌手唱的歌。那在男歌手方面呢，诶，这一位哦，我是觉得他也是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的，当然啦，因为他现在也不是真的很老，所以呢大家可能不是很体会。因为我第一次知道他的时候，我以为他才刚20出头，后来就发现说，哦，不是哦，人家都快要30了。讲的这位呢就是汪苏泷，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这首《像晴天像雨天》。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汪苏泷的一首《像晴天像雨天》。刚刚也说了，其实他也是男生哦，就是男艺人当中呢，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的。我总觉得他就像20多岁的很年轻的这个男生，但其实他是1989年生的，算一算呢，诶，现在也已经有37岁了呢。那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又到了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发邮件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 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任何建议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告诉我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电台也是有一个可以让你发消息的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 请你记得要写清楚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点播。而除此之外呢，如果你在小红书或者是 ins 上面刚好看到我的话，也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点什么歌。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来自一位叫做 Andrew 的听众，他说想听任何一首张信哲的经典的老歌，那我就挑了这首《我是真的爱你》，希望也是你爱的歌。

这是张信哲一首经典的作品《我是真的爱你》，来自我们的听众 Andrew 的点播。每一次听到张信哲的歌声哦，真的就会觉得非常的感叹。我是认为我自己生长在一个很好的年代，在我的小时候80年代90年代听的歌，现在听起来依然是这么的优秀，依然是非常的打动人心。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一位叫做楠楠的听众的点播。楠楠说今天想要在节目里点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就把它送给听众们一起分享。

我是剪影，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这位像音乐精灵般的女歌手，她就是苏运莹，歌名叫做《生活倒影》，这是我们的听众楠楠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小红书上的听众一颗橘子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听 JJ 林俊杰的这首《他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想跟大家一起听。好啦，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就来听 JJ 的这首歌曲。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温哥华的听众不要忘记了，影音风暴从这个星期开始改到了傍晚的7:30到8:30，周一到周五。而我们卡加利的听众呢，播出的时间是没有变的，依然是在下午。所以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祝大家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时间11: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马上回来是加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总理 Mark Carney 宣布前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 Louis Arbour 将会出任加拿大第31任的总督。Carney 表示，英王查理十三世已经根据其建议批准了有关的任命。Arbour 也成为查理十三世继任之后任命的首位加拿大总督。现年79岁的 Arbour 曾经任职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也曾经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他曾经起诉时任南斯拉夫总统米洛瑟维奇，成为历来首位在国际法庭起诉在位国家元首战争罪行的检察官。Carney 形容 Arbour 多年来致力推动人权、法治以及问责制度，体现加拿大核心价值。Arbour 将会接替任期在7月份届满的现任总督 Mary Simon。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已经找到位于温室中心 Hampton 街900号的一个建筑作为 Dartmouth Donaghy 过量用药预防中心的新地址。新地址的租任期自今年6月1号开始，不过当局还没公布投入服务的日期。当局表示，这个地点是经过长时间的搜寻该区所有潜在选址，并进行可行性的评估之后确定，认为这个

0: 可挽回的后果。他也要求紧急会见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希望穆吉塔巴能够对革命卫队施压，立即停止攻击波湾国家，以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栋高级住宅大楼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没有传出人员伤亡。这是连续第三晚莫斯科遭到无人机袭击，时间点就在俄罗斯即将举行纪念二战胜利的胜利日前夕。中广记者的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社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消防人员进入一间窗户被震碎、满地瓦砾的公寓，街道上也散落无人机残骸。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另外有两架无人机被拦截，同时福努科夫国际机场和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运作。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周日到周一期间，全国多地一共拦截117架无人机，其中有60架针对圣彼得堡地区，当地官员形容是大规模攻击。遭到击中的住宅位在莫斯科西南高级住宅区，距离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不到10公里。由于安全疑虑，克里姆林宫宣布，今年胜利日阅兵将缩小规模，取消展示装甲车和飞弹系统。俄方还宣布，5月8号和9号将单方面对乌克兰停火，警告如果庆典遭到干扰，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攻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俄方显示出对无人机飞越红场的担忧，他强调会持续施压。泽伦斯基否认收到正式停火提议，他宣布乌克兰将从5月5号深夜起实施自身停火。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上面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香港记者的报道。
3: 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病毒人传人，推断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感染，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世卫官员被告知游轮上没有老鼠，但游轮沿途停靠的一些岛屿有很多，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来自这些岛屿，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游轮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世卫官员说目前重点是撤离船上的两名患病乘客，之后让游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西班牙将会接收邮轮，不过西班牙卫生部只是确认会派医疗团队登船了解情况，之后再考虑。
4: 中国新闻。
1: 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表示将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的工作，严肃追责。而中国国务卿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领有关部门到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国务院也成立了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以及责任，严肃追责问责。美国总统川普预定五月中访问北京，有学者认为要注意这次的川习会不排除有类似台湾密约。如果川普承诺习近平台海有事不会军事介入的话，可能会加速中国大陆推进统一台湾的启程。中广记者的报道。
0: 丰村健司表示，去年他在华府交流的时候曾经听过美方官员提到作为政权内部参考的塔虎托桂太郎协定。这项协定是1905年日俄战争时，当时的日本首相桂太郎与时任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特使威廉塔虎托之间的秘密协定，内容是日本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美国则承认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支配权，日本随后即据此并吞韩国。塔虎托桂太郎协定当时没有公开，属于两国之间的密约。丰村表示，由川普政府主导的对中关税战因为中国大陆祭出稀土出口限制等反制措施而受挫，目前双方谈判中中方占有相对的优势，使得川普政府将台湾议题作为谈判筹码的可能性也比过去提高。丰村提到，去年五月他在华府与两名美方官员交流的时候，对方也曾提到1970年代美中双方谈判建交时就曾经存在与台湾有关的未公开安排。

0: 孙建嗣也提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有一张可能打动川普的筹码，就是协助调停伊朗局势。封村认为，伊朗局势会进一步强化中方在美中领袖会谈当中的优势地位，而使得美国可能拿台湾议题来交换中方介入。记者叶博一报道。
1: 一架美国运输机在5月1号降落北京，有军事专家指出，这架运输机载有美国总统在异地所需要的高规格安全以及通讯装备。中广记者的报道。
0: 有军事评论员介绍，这架 C-17 战略运输机中究竟载了些什么东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代号野兽的美国总统专属凯迪拉克防弹豪华轿车，配备军用级装甲、防弹玻璃以及独立供氧系统，通常会运送2到3辆，让现场永远有一台备用车。第二大类则是特勤局车队，包括 USSS 战术车辆，是特勤局反击小组使用的武装 SUV， 以及代号守望者的电子干扰车，用于干扰遥控炸弹讯号及拦截非法无人机，还有通讯车，确保总统在移动当中也能够随时下达战略指令。第三类是总统专用直升机的海军陆战队一号，先拆解装载，在抵达目的地后再迅速重新组装，供总统在当地点对点快速移动。第四大类则是通信与后勤物资，其中保密通讯设备独立加密，让总统在国外也能够像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一样处理公务，还有总统专属的医疗设备以及特勤局所需的战术武器等。专家说，这套庞大的后勤体系确保了无论美国总统身在何处，都能够在一个被称为移动白宫的保护壳当中。记者叶博一报道。
2: 台湾新闻。
1: 台湾总统赖清德突破外交封锁，出访史瓦蒂尼，在结束国事访问之后搭乘专机返回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总统这次出访应该给国人带来很多惊喜，并振奋人心。中广记者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5号上午到台中市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访视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国手和团队培训情况，致辞表示，走向国际被世界看见是9月参赛选手们对自己的期许，这些期许在今天总统也达到了。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带着很多国人的惊喜而去，带着丰硕的成果回来。总统走访史瓦蒂尼，就是让中华民国台湾被全世界看见，被全世界尊重，而每一名9月参赛的选手都有同样的使命和任务。随后媒体询问赖总统的外交突破之旅，卓荣泰说，凡是真正希望中华民国台湾能够走向国际被全世界看见的国人，都会给予更多祝福期待，而那些非常生气的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在阻挠总统出访的黑手，都在对岸。
4: 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在阻扰总统出访的黑手，这个黑手及我们在外交竞争的对手都在对岸。
3: 卓荣泰强调，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不要有对手。记者寇世金在台中市报道。
1: 对于中国企图阻挠赖总统出访，美国是否担忧北京会加强对台施压，导致赖总统未来出访更加困难，以及美国是否会协助台湾，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各国不应该干涉台湾官员例行出访的安全以及尊严。发言人还说，我们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以及经济施压，转而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人工智慧晶片设计龙头辉达公司执行长黄仁勋5月4号在参加一场研讨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应该在 AI 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基于这一个前提，他认为中国大陆不应该拥有辉达的最先进晶片。中广记者的报道。
0: 日经亚洲报道，黄仁勋星期一在洛杉矶所举行的梅肯研究院全球大会上，被问到中国是否应该拥有最新而且最先进的晶片时，黄仁勋的回答是不。黄仁勋认为，最好最先进的产品应该优先留在美国，美国应该要保持在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但黄仁勋也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允许美国半导体业者进行全球市场竞争，包括中国在内。他认为，美国科技企业出口可以为美国政府带来丰厚的税收，有了经济安全才能够进一步增强国家安全。川普在去年开放辉达贩售 H200 晶片给中国，并可从中获得 25% 的销售利润。 H200 晶片是目前仅次于 Blackwell 系列的辉达次佳产品，比 Rubin 产品线要落后约2个世代，但传出中方阻止企业下订，要求科技公司

0: 司支持中国大陆的国产晶片，导致目前为止还没有辉达 H200 晶片成功销往中国大陆。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降雨几率是 20%。预计星期四也是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0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2: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音乐国道。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1: 好啊，不过你行吗？
0: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1: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0: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惹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2: 音乐国道。

0: 哎，老板，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1: 好啊，来吧，
0: 来吧，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1: 我是说旁边那把，
0: 旁边那把很贵的，
1: 你怎么是啊？你

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就慢慢来，我想一个富啊用你。随便闹，我系要摸你。

0: 翻咗嚟啦。
1: 哦，
0: 妈，做乜你又是喊啫？
1: 海秀，你唔好问。

0: 地日又喊，夜又喊，喊到泪尽声嘶，骂恨了眼，你究因何事夜又烦？虽则孩儿做担担，辛劳亦可薄两餐。嗱，而家菜已卖完，天又未晚。我一收咗市就即刻翻嚟侍候你啦，妈，系唔系因为我做错咗事令你伤心咧？吓、
1: 啊，唉，乖仔。

0: 妈，呢日都系我唔孝顺，之类到你喊我眼都盲咗。妈，你打我啦，妈。
1: 乖仔，阿妈点舍得打你呢？

0: 何事悲怀常怨叹，望将衷情否白说你一番，我愿替你分忧和解难，何必瞒人泪偷叹，
1: 仔你无心

0: 知道你捱得好辛苦，可惜我对眼又盲咗，我唔帮得你手啊，所以一时咁足，只有咁伤心啫。
1: 原来系咁样嘅，阿妈，呢层你又唔使担心嘅。

菜啊！喂，朋友啊，帮衬下买菜啦，价钱公道，称头十足噶。喂，帮衬下啦，大哥吓，帮衬下啦，大婶。

0: 正好嘢包你心里喜爱新鲜蔬菜。
1: 乜点解今日咁淡嘅呢？
0: 卖菜啦。

0: 一阵狂风，竟将本官嘅衫帽吹到不知所在啊！
1: 啊，大人啊，呢种就叫做落雾风啦，好犀利嘅，锁住个城门都俾佢吹开啊！
0: 啊，落雾风啊，
1: 系啦。
0: 风里奇怪。

0: 无风烛啦，不用太灰。
1: 李禀大人，骆慕风无影无踪，要我哋去捉拿，自问冇咁厉害啊！
0: 混账！唔官叫你哋拿就拿，捉就捉，若果一个时辰都捉唔到，就处罚你两个奴才。
2: 大人啊！
0: 冇别多言。系厨嘢把，
2: 官兵
3: 卖菜咧，好靓新鲜蔬菜咧。
1: 咦，张大哥你睇下，大人掌官帽，原来喺个卖菜仔只箩度啊！
4: 哎呀，系我捉咗佢先。
3: 喂，做咩啊？
4: 乜原来你就系骆慕风系咪？
3: 吓，
4: 我揾得你好辛苦啊，该打。
3: 哎呀！哎呀，你打我做乜嘢啊？
1: 你仲炸底？你官帽你点样偷翻嚟
3: 嘅？哎呀，我边度有偷到人嘢啊？
4: 认得再打！
3: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0: 好得狠！你两个动手打人啊？
4: 吓，系啊，启禀大人，小人奉命捉拿骆慕风，发现大人官帽喺嗰只菜箩之内啊！
1: 讲错啦。

0: 小人知而呢个卖菜仔就系骆慕风，所以捉佢回来。
1: 好啦，
0: 本章本本无犯。

哎呀呀，你快重新招龙，哎呀。

0: 你姓甚名谁啦？
1: 小人姓郭，名叫海秀。
0: 哦，海秀，因为呢顶官帽会落在你菜罗之中，快些冲实揾来呀！
1: 大人啊！

0: 打到我步履难下，又怎能上街卖唱？大人，如果我不去得卖菜嘅，我妈一定会饿死嘅。试问你于心何忍呢？
1: 有道百行孝为先，亲情心慈开啊！你为卖菜小哥堪怜爱，心明孝义必可胜才。信是有人徒为陷害，悔不该一时蒙蔽，累佢受无妄之灾。张龙，你赐他十两白银。
2: 系啊，
1: 放他转回家来。
2: 知道知道知道。嗱，卖菜仔啊，
0: 吓，
2: 而家包大人赐你十两白银，
0: 对
2: 你可谓特殊优待咧。
0: 吓、啊，哇，十两白银啊！哎呀，多谢晒、啊，真系心蒙包大人赏赐，真系多谢噶，唔该啦。
2: 好上有。

0: 寿。
1: 妈，你估我今晚买咗啲乜嘢送翻嚟孝敬你啊？啦，
0: 你今日一定系好好生意，系咪呢？
1: 生意一条菜都未卖过，但系钱就有好多噃。嗱，你摸下呢度有成十两银啊！
0: 哦，你啲钱系点得嚟噶？所谓不义之财不可贪，阿妈一定要问明底细。
1: 呢啲钱系人哋送俾我噶，佢话奖励我孝道无愧。吓、
0: 啊，我唔信，还衰问根。

0: 风吹落在夏日二的罗女底，我的官差知我是罗布风，仲要拉我添。
1: 如此罪名真少有啊，分明无猎太无为。你官差应该要辞职查办。
0: 后来有位大官人，佢知我孝心无不怪呀、全家都明察秋毫，我自无事呀、
1: 难得大人明事理呀、而且官守未忘怀。
2: 阿寿，你真系遇到贵人。
0: 仲有啊，佢仲赐赠我十两银，盛赞鞋。

0: 快快勾起我一命。
1: 哎呀，官差叫佢做包大人。
0: 包大人，
1: 系啊，佢好似黑面圆坛，令人生畏。
0: 包黑包龙袍，梗系佢咯。

0: 仇啊！阿妈呢一次有机会报仇啦，当然系欢喜啦。系呢，你快啲即刻去见包大人，你话阿妈揾佢失烟，叫佢马上到来，不用迟滞。
1: 妈，人哋系堂堂一个官嚟噃，点会嚟我哋呢啲地方呢？系真系越讲越滑稽啦。
0: 你唔知咁多嘢噶啦，你照阿妈嘅吩咐去做啦。如果佢系真正嘅包龙图，相信一定肯舒展降贵嘅。
1: 妈，
0: 你去啦。
1: 咁好啦，我即管去试下啦，睇下佢肯唔肯亲自到嚟啦。我去啦，妈。

0: 便无私，谁不理会？
1: 阿包大人啊，呢间破窑就系我屋企啦，请入去啦吓。
2: 嗱、
1: 妈，
3: 吓，
1: 包大人嚟咗啦。
3: 好，你快啲叫佢跪在我跟前。等我分辨下佢是真还是伪。
4: 好啦，
5: 好呀，
4: 好呀。你若果唔信得过，我系包请嘅，我就在你跟前跪底。杨啊，你埋嚟。
6: 咩事啊，大人？
4: 你埋去跪低，睇下佢点样，小心。
6: 小人遵命。
3: 贱骨头，敢将包请来顶替呀！我双目纵失明，但系对手能知真与伪。包请后怎有三台骨？你幽当老娘懵懵闭，拉开！
7: 你个盲婆气焰得咁交关，令人真系难抵啊！居然侮辱包大人！睇你对手几污秽，
4: 不准你哋咁怒吵，由得佢试下本官真与伪。
1: 大龙，等我倒盘水嚟先，俾阿妈你双手洗啦。
4: 阿妈。

0: 洗下手啦。
1: 呢个烂盘不配我洗手，娘亲玉手好矜贵嘅。
2: 屋企净系得呢个盘咋？
3: 老人啊，你乜嘢盘自肯洗呀、啊？
1: 我要八角紫金盘、啊，三尺龙须盘，拈齐嚟啦！

0: 金盘，我贪物再人亡，风云暗世。听此妇人所言，定有沉鱼明洗。张龙啊，
1: 乖，
0: 快将紫金盘与龙松盘取来，此处不得有违。
1: 遵命。

0: 冇错啦，都算你哋识趣之计啊，包拯，快快在我跟前下跪、啊，
1: 为着广察奇案，甘愿把头抵。
0: 后老果然有三胎骨，你正是包拯啊！
1: 冇错，本官正是龙图阁学士包拯在此也。
0: 我把你个包吓，你个畜

0: 位先王遗嘱八贤王，命他将子来成帝。
1: 哎呀，咁真系谢天谢地咯！
0: 官亮，我立即接你回衙，明日上朝，雪恨诸奸，重享荣华富贵。
2: 妈，系娘娘。我都等你安乐啦，不过十八年长衣失效，我总系觉得难舍辞为啫。
1: 我有分数嘅，有福自应同享受，何须难过暗悲啼？寻医得说庆团圆。带你同睦王恩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水电局话，近期嘅持续高温天气令对电力嘅需求退至五月有史以嚟嘅最高水平。水电局话，由于民众纷纷开启空调嘅风扇抵御酷暑，电力需求飙升至7600兆瓦。过去几日，全省各地每日最高气温纪录不断被打破。温哥华星期一气温摄氏 23.9 度，打破在1898年创下的纪录。气象学家说，未来几日气温会逐渐下降，不过到周末会再度回升。BC 律师协会及 BC 审讯律师协会说，在对 BC 法律专业法提出的宪法挑战败诉后，他们正计划就法院裁决提出上诉。BC 最高法院上个月驳回案件，认为 BC 对上述法案的改革并没有违宪地损害法律行业的独立性。律师协会说，法案损害律师免受政府由外控制的独立性。省长尹大卫本身亦是律师，他说上述法案有望降低法律服务的成本，以及提升公众对 BC 监管律师的信心。维多利亚警方说，在市中心发生连串纵火案后，希望民众能够提供协助。维多利亚警方重案组发言人说，他们正在寻找4月20号凌晨4点半至5点半之间，庄臣街1200号屋段附近的行车记录器录影。警方呼吁任何人有上述视频或者同案件相关消息，请同维多利亚警方联络。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一民众认为本身的财务状况恶化。陈正仪报道。
3: 在伊朗战争引发油价和通胀上升之下，由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说自己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Canada Post Insights 为本地传媒 City News 进行的调查，在上个月底访问

0: 超过1500名加拿大人。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一受访者说个人财务状况在过去一个月恶化，六成表示持平，约一成表示有改善。而财务恶化比例最高的群体包括年收入50,000元或以下的人士和大西洋省份的居民，其次是卑斯省和亚省的居民。
1: 伊朗外长访问北京，和中国外长会晤。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话：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同安全，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表示，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和安全架构。中方愿意秉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王毅又说，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愿意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保持和加强高层交往，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方下步考虑，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提出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他又说，伊方愿意以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往来，不断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在香港，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值按年升 12.8%。 香港电台崔维恩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幅最高，达到80%；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按年升约27%；燃料类别按年下跌约14%；鞋类、有关制品及其他衣饰配件按年跌约10%。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展望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认为，三月零售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至于近月市道情况，他说访问了大约3600间会员店铺，有一半指四月录得单位数至到低双位数升幅。至于刚刚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谢邱安仪说头两日零售表现较好，主要受惠于游客区。
4: 五一黄金周里面那个人流的确是上升是比较显著的，特别在一些传统的旅游区，譬如尖沙咀、旺角、铜锣湾，这些传统旅游区里面，如果那个零售商它是有一些比较有效的推广，还有一些再加上一些个别因素，譬如珠宝首饰的方面，即是继续都是因为金价那个带动，都有一个比较是生意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的。
3: 他说旅客访港期间有助带动消费，而化妆品、个人护理产品等销售表现较好。
1: 新闻报道完毕。
5: 能恋也没法恋，白怎么今晚下雨不会有星情。
6: 阿 J 同妈妈好想话俾你听，某啲 countries 表演 burn 银纸去打仗之后，而家导致到石油恐慌 ，many things 都受影响啦。唔单止汽油啊，柴油、航空燃料，仲有塑胶、食物包装。

0: 医疗手套、吊盐水果胶袋供应都有问题啊。哦，仲有化妆品又遭殃，打仗会不会搞到全世界素颜噶？
1: 没明日的恐惧，平静的安睡，胆小的痛泪。
0: By the way， 半导体材料又告急啊，咁点样出新手机啊？而家连食物、肥料、农作物等等都受到牵连，仲以为新冠疫情拜拜之后，全世界供应链会 OK， 但系而家 everything is wrong， 点算？
1: 但后退没法追。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真啲态度。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台湾地区今日系逐渐多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系摄氏19度嘅，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方面，今日有 30%， 晚上有 20% 落雨机会，听日有 30% 落雨机会。FM 961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1度，吹紧嘅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100%。至于 Calgary 嘅朋友啦，早晨，今日天晴，逐渐咧稍后会有多云嘅情况，最高气温摄氏21度，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8度。卡加里国际机场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0度，湿度系60%。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早晨你好，五月六号早上，陈光彦温哥华，听到头先新闻都讲啦，温哥华咧一路屡破纪录啊，喺天气上面嘅温度啊，我哋咧都进入咗一个奇怪嘅情况，就系我哋可能唔系觉得好炎热，点解？因为头先讲咗啦，我哋用咗好多嘅器材、冷气、风扇等等咧，去避免咗个炎热嘅冲击，但系实际上咧喺成个城市嚟讲咧，我哋系气温急升紧嘅。反而 Calgary 嘅朋友咧，都系有好大嘅温差吓，三日一日里边咧，可以系有成20度嘅温差，所以喺唔同地方嘅适应咧，其实天气系影响住我哋每一日嘅。计划好你嘅行程未咧？今日6点几嘅时间，你系啱啱起身啦，定系已经好似我咁喺工作嘅途上？

0: 佢系周华健《风雨无阻》。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在早上的时间，你感觉到那种的平静是来自哪一道呢？会不会是你能够做到早睡早起，所以身体好，跟住你可以才有能力去想究竟我的优质睡眠是不是能够做到，因为原来深层睡眠是可以保护你的免疫力的。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的确咧，睡一眠咧系好重要嘅。如果咧你瞓得唔好嘅话咧，系好影响每一日每一个状态。可能咧瞓觉对于好多人嚟讲咧，好似有啲奢侈啊，因为好多事情比瞓觉更加重要。咁既然冇得拣时间嘅话，就唯有去调节嗰个质素啦。

杨千嬅的《再见二丁目》。身处在温哥华生活呢，我觉得相对比较在香港生活的话呢，会多些机会认识到不同国家的朋友，不同国籍的朋友，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价值观呢，我觉得有阵时呢是几有趣。可能我们会主观得来呢，觉得啊，我们想的想法应该是好像 universal 啲啦，统一啦，咁但是原来细心了解一下的时候呢，每个民族每个族裔背景呢都可能有不同的小原因导致呢有一些大的误会。好的地方是我们会在撞板沟通有这个文化冲突的时候呢，学懂怎样去调节自己，怎样去接纳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对方知道，啊，原来这个世界有另一种人想法是这样的，价值是这样的。而当中我都共识的话呢，这段友谊才是珍贵的。

都是陈慧琳有风花雪。风花雪呢好容易会联想到风花雪月呢个词啦，呢、這个歌呢个四字词语啦，都系呢可能讲緊人同人之间倾偈嘅时候呢咩都倾咩都讲好开心咁样。咁但系喺倾讲嘅过程里面，头先讲过呢可能有一啲嘅背景唔一样啦，产生有啲唔同嘅误会或者理解。跟住呢可能喺理解误会之后呢，大家又会睇下系咪向心啦，系咪继续想向住呢一个好嘅关系去发展嘅时候呢，就会去尝试学习对方啊，或者呢又调翻转，可能因为觉得原来道不同不相为谋，都系冇办法深交啦。人同人就系好多咁样嘅接触点咧，去组装成为我哋嘅关系，我哋嘅人际网络。人际网络喺呢个科技发展嘅年代咧，好难去做到好似我哋以前嗰个时代咁亲密，所以要花多啲嘅力度。

0: 点动心。以前的世界呢，我们要去学不同的语言才有机会可以比较畅顺地跟其他国家的朋友、其他族裔的朋友去沟通。今时今日有了科技帮手的时候，可能一部手机已经可以做到，再继而发展到可能你摆个耳塞，跟着他听到的事情、听到的声音就会自动帮你翻译成为你的语言，都可以做到。但是都是做不到一样东西，就是你可以很快地可以将说话的内容的价值观呢去做到同步。所以呢，即是交朋结友啊，或者认识对方呢样嘢咧，应该都系未必咁容易俾科技取代到嘅。咁最容易睇到咧，我自己嘅身边咧就系啲小朋友咧喺学校里面有唔同小朋友嘅出处啦。佢哋可能系喺唔同嘅年纪嚟到加拿大，大家可能已经接受咗呢度嘅文化，又或者啱啱嚟到嘅时候咧，仲有好多嘅唔明白、唔理解。而小朋友之间咧比较简单噶，咁啊可以一齐玩啊，或者老师带动上堂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好容易融合。但系到细节嘅时候咧，都会有呢啲嘅情况出现嘅，一啲唔明白咧，作为家长可能尝试去解释嘅，咁但系我哋都唔系乜都知噶嘛，咁亦都有阵时都要透过真系好多次嘅事件，跟住咧尝试又或者去同对方嘅家长都沟通下嘅时候咧，先至知道原来可能大家嘅先后次序唔同啦，譬如究竟系学业紧要啲啊，玩紧要啲啊，又或者系自己紧要啲啊，定系群体紧要啲咧？呢啲咧都系好好嘅教材啊，咁去到大人嘅世界，当然就复杂啲啦。咁可能系工作环境里面你会遇到其他人，但系亦都可能因为自己嘅取舍，会造就咗有唔同嘅关系啦。时间接近6:30，我哋咧听一听新闻报道之后咧，继续有晨光活现温哥华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由邵坚报道新闻。BC 长者权益倡导人 Dan Levitt 话，在接到居民关于物业税暂缓缴纳计划变更的咨询后，老年屋主仍然应该考虑暂缓缴纳物业税。他指出，虽然利率上升，上述计划仍然可以协助控制成本。他同时说，有关变更的资讯存在不准确的地方。他补充，联络他办公室的居民经常感到本身被政府针对。他促请省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加强支持长者及其家庭的服务与计划。物业税暂缓缴纳计划的最新变更，包括将新的暂缓缴纳的利息改为复息计算，而并非较低的单息。联邦私隐专员会联同 BC 省、安省和灰省的私隐专员共同宣布对 OpenAI 的调查结果。陈正仪报道。
3: 私隐专员杜弗雷斯纳今日将会联同 BC 省、亚省和灰省的私隐专员召开记者会，共同发表就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的调查报告。这项调查在2023年4月展开，源于有投诉说 OpenAI 在未获用户同意之下收集、使用和披露个人资料。联邦私隐专员当时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对于私隐的影响是其办公室的优先关注议题，并指当局必须要紧贴甚至超前于快速发展的科技。
2: 乌克兰外长什比加说，乌方在当地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实施单方面停火之后，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境内发动空袭。他社交平台说，俄军当地星期二晚至翌日凌晨使用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对包括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在内的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二晚至翌日早上，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53架飞越俄罗斯领空的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当局说，占科伊地区受到乌军的袭击，导致5名平民死亡。俄罗斯外交部谴责乌军施袭导致平民丧生，批评是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俄罗斯较早时说，会在当地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

0: 希望几乎仿效。在香港新闻方面，消防、海关和警方上月展开代号击破的联合行动，在全港各地打击非法燃油活动。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1: 今次打击非法燃油的联合行动侦破了19宗案件，检获多架车辆以及8000公升的汽油、13000公升的柴油，市值合共大约3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的经营者和光顾的司机。海关税收罪案调查科税收调查第三组指挥官张业泰表示，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的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来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入满油之后，正准备运到香港非法贩卖，而车辆的入油位置和油缸体积亦都不寻常。
2: 那些跨境的私家车入油的位置有2至3个燃油的进口位，还有他们油缸的体积是比一般同款的车位大，所以这个极之不寻常。
1: 警方在行动中就倒破一个隐藏于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可以24小时全天候运作，每个月的营业额可以达到180万。新界南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第二队高级督察梁成杰说，不法集团以低于市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而油站亦都缺乏消防设备，对附近居民构成危险。
3: 幕后操控的集团就是看准了现时本地油价高企，去利诱司机铤而走险，他们为了谋取暴利，罔顾了市民的安全。100多米的范围里面已经有一个屋邨，万一发生火警，是会很可能引发山火，波及附近的居民。
1: 消防处又发现有流动非法加油站隐藏在露天闹市停车场，由货车改装作为掩饰。消防处利用无人机巡查，成功倒破非法加油站。
0: 新闻报道完毕。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5: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7: 晨光天气。
8: 大湾地区今日嘅天气系逐渐会多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方面，今日系有30%嘅，晚上系有20%，听日咧有30%嘅落雨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1度，吹紧嘅系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100%。至于 Calgary 嘅朋友咧，今日系天晴，今日天晴。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8度。卡加利国际机场现在录得的室外气温是0度，湿度是60%的。
7: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9: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7: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0: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8: 晨光活现温哥华咧，有好多唔同嘅歌曲咧，都嚟自一个我后生仔细个听嘅年代啦。咁拣嚟嘅歌曲咧，都希望可以啱你听，甚至咧哼得出。通常咧，我排列咧都会以我嗰日拣选嘅歌曲咧嘅年份开始。呢首咧，大约系99年、2000年嘅作品。今时今日咧，佢哋都会带住呢啲歌咧，去到国内再掀起一波嘅演出。睇到呢啲歌曲咧，系陪住有一个人成长啦。对于唔同嘅年纪去睇翻嘅时候，又会有唔同嘅意会。

近日听到一个嘅片段咧，就系、是、一个啊比较多演出过去做人生教练嘅演讲者啦，一个好简单嘅片段，咁就系佢访问到嘅时候就话，我哋可能好在意自己啊，可能好在意自己究竟喺其他人心目中或者其他人嘅生命入边留低嘅系啲乜嘢，但系好现实要讲嘅就系、是。去到某个位，当我哋要离开嘅时候咧，我哋能够留低嘅咧，其实都系会被时间冲去嘅。即系挂住你嘅人，或者系想念你嘅人，总有一日咧，佢慢慢会淡然，因为有其他嘅事情要去填满佢，又或者对佢嚟讲嗰个重要性慢慢会更改。咁呢个唔系一个悲观嘅睇法嚟嘅，只系去话俾自己听，有阵时在意其他人嘅感受，可能会牵动住你自己嘅发展、自己嘅生活嘅时候咧，咁就出咗个问题啦。攞翻个平衡就系要自重啦，要爱惜自己多啲。唔好淨係去依赖别人嘅眼光，又或者呢淨係寄望做所有嘢呢都係同自己讲话，我都係想第日留返低啲什么嘅名声呀，或者留低什么嘅即係资产呀俾后人。其实呢自己去爱自己嗰部分呢就反而做得唔好呢，咁我真係唔係太好啦。听过有

歌张国荣的《路过蜻蜓》，是啊，总是要在呢我们开心和不开心之间的距离呢去学习啊。如果不是的话呢，只是停留在一个状态，很开心成日都很 hyper 的时候呢，就会就接受不到一些落差，又或者从来都是很低能量的时候呢，又很难去发现生活的美。所以我们在一个高高低低的情况之下，无论是经历什么，都要有一个学习感动。

样又睇翻好多呢个英皇25周年嘅演唱会，大家都话回忆翻晒嚟啊！见到有 Twins 再加埋有关智斌喺台上面嘅时候，大家都谂起啊，我都曾经喺佢哋嘅歌里面咧留低咗好多嘅青春，留低咗好多嘅记忆。呢个年代嘅年轻人，佢哋有啲乜嘢去记住佢哋嘅青春？

0: 用祖儿的心淡，听听我们娱乐消息先。
1: 娱乐即日先，
0: 好多好多唔同嘅演唱会咧，喺香港或者喺国内咧都发生紧嘅。其中一个咧就系萧正楠啦，咁佢带住佢自己好多嘅演艺圈嘅朋友啦，包括咧三哥苗侨伟同埋黄日华，应该唔系带住嘅，佢去开 show 嘅时候咧，呢啲好嘅朋友、好嘅演员、好嘅兄弟咧，就去同佢撑场啦。咁大家都有上台同一齐坐阵表演嘅。咁当然佢自己都系人气爆棚嘅，因为佢好多嘅演出、好多电视嘅演出咧，都令到好多国内嘅朋友都已经认识佢嘛。所以佢喺中山举行呢个演唱会咧，就系好多好多。多唔同嘅人去支持啦，台前幕后都有。咁而咧喺即系大家回忆里边，仲记唔记得嘅？萧正楠真系本身咧系歌手出身嘅，所以咧喺舞台上面绝对咧冇问题嘅。至于另一个演唱会都系筹备当中啦，将会喺5月16号正式喺红馆开始咧，就系方力申嘅演唱会啦。咁系睇到好多唔同嘅访问片段咧，知道佢系不断去做紧宣传啦。咁呢一个咧一连两场嘅 show 咧，就系佢即系会即系拎好多咁多年嚟嘅舞台嘅演出。俾大家啦，同时亦都有佢嘅新歌咧会登场嘅，亦都咧系喺网上面可以听到噶啦。咁咧而当中咧，佢亦都有好多家庭嘅片段啦，好多温馨嘅片段，甚至佢当日求婚、结婚嘅片段，有佢个女女嘅片段，呢啲咧全部咧都系有一个经手人去处理嘅，就系佢太太。我一路以嚟咧，佢社交媒体上面嘅视像、影像咧，都系又交俾佢太太去出手嘅。如果佢过唔到佢个关咧，基本上就唔会面世噶啦。所以今次咧 MV 里面见到画面咧，都系佢太太操刀嘅。咁啊，当中见到。好 sweet 啊，好可爱嘅 moment 咧，都系好令到呢首歌咧系加咗好多分嘅。至于佢自己咧，就系进入咗状态啦，已经佢话咧试过，即系呢段时间咧系狂瘦身啊，试过咧每日系要食24只鸡蛋嚟充饥咧，令到佢可以短暂之内就减咗成10kg 咁多。咁本身佢都系运动员，都系 fit 噶啦，所以咧体能训练冇问题嘅。咁至于佢演出系点咧，我哋期待咧5月中嘅时候就会见到相关嘅报道。听听呢只歌曲《生活无小事》先，佢话呢个咧系最接近佢而家嘅生活状态噶啦。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就由邵坚报道新闻。BC 律师协会及 BC 审讯律师协会话，在对 BC 法律专业法提出的宪法挑战败诉之后，他们正计划就法院裁决提出上诉。BC 最高法院上个月驳回案件，认为 BC 对上述法案的改革没有违宪地损害法律行业的独立性。律师协会说，法案损害律师免受政府由外控制的独立性。省长尹大卫本身亦是律师，他说上述法案有望降低法律服务的成本，以及提升公众对 BC 监管律师的信心。日本本田会暂停在加拿大兴建电动车厂的计划。陈正仪报道。
4: 日本本田汽车 Honda 据报将会暂停在加拿大兴建价值150亿元电动车厂的计划，原因是美国市场电动车需求放缓，促使公司调整北美战略，转以混合动力型的车型为主。厂房原定最早在2028年投产。本地传媒 CTV 新闻引述日经亚洲的报道指，本田去年5月已经宣布将项目延迟两年。行政总裁三浦敏行当时表示，将观察电动车市场的走向，再作最终决定。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的办公室说，美国关税和政策转变正对汽车制造商造成实际压力，并重申渥太华将会继续支持现有设施，以维持本国汽车业的竞争力。
3: 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目的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备忘录包括14项条款，会正式结束战争，同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双方会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朗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美国传媒引述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说，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这份单页的备忘录。消防消息同时说，今次是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正在评估美国的建议。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作工。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0: 獨立委員會第四輪首場聽證會由房屋局獨立審查組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古小平作供。黃福苑大維修工程承建商被揭發違規在後樓梯設置生口，用發泡膠封窗和使用不具阻燃性的棚網。古小平確認這些問題的監管責任都屬於獨立審查組，但他說平時監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數是收到投訴就去實地視察。古小平又說他們曾經先後十次到黃福苑巡查，其中八次都是有事先預約。他解釋審查組人員並不清楚地盤的工序，需要有註冊檢驗人員在場解釋操作是有實際需要，但是不知道做法和其他政府部門不同。委員會資深大律師杜鑑坤關注事先預約有機會看不到地盤的違規情況，在黃福苑事件中就令承建商可以急訂棚網應付巡查。古小平不同意，话当时的确有通知注册检验人员会检查棚网，但是不知道对方会告知承建商。又话黄福苑的棚网范围大，他们没有事先告知抽查的位置，预测不到他们会做这么离谱的手脚。听证会早前曾经播放独立审查组实地测试棚网阻燃性的影片，片中有人用打火机燃烧棚网15秒，棚网及后继续燃烧10秒，仍然未熄灭，需要由旁人吹熄。局方之后被测试过关。当日在场的古小平解释，当时有即场进行两次复检，结果棚网都是烧不着，因此当时没有特别怀疑。至于发泡胶封窗的问题，古小平重新立场，说如果承建商大规模长时间地用发泡胶封窗是违法，但当时承建商和注册检验人员曾经表明只是局部封窗，每次同一时间只会封3层，完成打作工序就会移除。古小平说当时认为风险是可控。杜鉴坤指出有居民的窗被封长达15个月，古小平认同当时被承建商宏业和工程顾问洪毅呃了，如果知道承建商有广泛封窗，会考虑发出停工令。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96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3: 香港股市行情，
1: 五月六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213.78，升315.17。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0.5升4.5，新世界发展9.08升2.8，中电76升7毫，新鸿基地产146.2升7.6，恒地34.2升1.62，电能实业66.3升3，中移动84.7升8.5，电信盈科6.15跌1仙，长和70.1升2.1。
4: 啊！半夜发生交通意外，系咪要等到听朝先处理到噶？
5: 唔使 ，Automine AI 电话助手24小时为你提供支援，无论系 ICBC 杀伤定系维修问题，我哋都会一步一步指引你点做。
4: 如果资料唔齐，咁点算啊？
5: 你可以随时留言，我哋团队会喺下一个工作日第一时间跟进。
6: 关键时刻提供可靠支援 ，Automine 全天候为你服务24小时。Automine AI 电话助手604-278-6888 604-278-6888。
7: 晨光天气，
8: 大湾地区今日系逐渐多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7度。雷雨机会方面，今日有30%，今晚有20%，听日有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系室外气温摄氏11度，吹紧嘅系20公里每小时嘅东风啊，湿度100%嘅。
9: FM 961天地线交通，
10: 早晨啊！例牌咧，当然要首先同大家睇睇系会温嘅西行方向，向住 Portman 桥推进嘅话咧，就差唔多塞到去数理嘅160街嘅 Alex Fraser 桥啦。北行方向咧都有72 Avenue 咧系行车

0: 缓慢嘅。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就塞过咗 House 街。未讲 Martins 隧道之前咧，需要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出现咗喺 Delta 嘅。咁就喺17号 A 公路南盟方向未到99号公路之前嘅。咁提到话99号公路南盟方向 Martins 隧道咧就塞到去 Easter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

早晨你好，第二个小时嘅晨光演温哥华，睇到啲交通情况，知道开始个城市进入繁忙嘅时间啦。我都觉得每一个朝头早喺呢个时间可以同大家做节目咧，都系好开心嘅，因为咧可以讲一啲我想表达俾你知嘅信息啦，可以听下靓歌，亦都可以一齐好似去投入呢个城市嘅一部分咁样。有阵时咧，我哋收到好多唔同嘅信息喺手机里边，你嘅好朋友啊，或者你嘅公司同事啊，甚至可能好耐冇见嘅朋友嘅时候咧，我哋都会习惯要回复啊嘛。你系属于边一种类型嘅人咧？你应该话你建立咗喺你嘅网络、你嘅朋友圈子里边，你系嗰一种已读即刻回啊，然后咧睇到即系对方可能睇到你嘅 message 会有两个蓝剔证明你睇咗啦，咁跟住你点都会整翻个 emoji 啊，或者答翻两句啊，定系你系另外一种你冇呢个嘅显示嘅，总之人哋 send 咩俾你咧，都系一个灰色 tick 嘅状态啦，收唔收到咧，净系你自己先知嘅。咁然后你可以长期咧，好似叫做隐咗形咁样，或者咧唔系主动俾人知道你系咪喺在线当中。呢两种嘅情况咧，咁当然有好多唔同嘅落差啦。而最大嘅分别就系，当你突然间有一日转向嘅时候咧，咁就会引起冲击噶啦，即系大家就惯咗你教育咗大家，教育咗大家，我系会好快回应噶，我十秒钟之内或者系成日揸住个手机啊，呢种系一种教育，跟住突然间可能你半日都唔复嘅时候咧，啲人就觉得哇做乜事啊，好紧张啊，发晒信息去揾你咁样。咁但系如果调翻转，你系长期都系慢慢答、慢慢答，唔系好着紧嘅时候咧，突然间你秒回咧，就可能又会觉得哇做乜事啊，你呢排冇嘢做啊，咁紧张揸住个手机咁。咁专家就话咧，其实我哋有阵时咧反而产生咗另一种嘅情况，就系个大脑会短暂麻痹对呢啲嘅信息嘅时候，有冇试过咧？就系你明明咧，你记得你好似有复咗某个人嘅，或者你应该有 reply 到嘅。假设唔系嗰啲技术上啊，可能你身处喺隧道啊，或者喺室内收唔到嗰种而 send 唔出啦，而系你以为自己复咗佢，跟住大安旨意到半日先人哋再提你，喂做乜唔复我啊？你先发现，咦原来我系冇做到呢件事嘅，好似系一个平行时空，唔知几时复咗，但系自己实际上系冇做到呢样嘢咧。原来有得解释嘅，有阵时我哋真系会麻木咗，俾呢啲嘅小嘅习惯或者小嘅刺激咧麻木咗咧，而我哋可能系因为当下嗰、那个。身心疲累啦，又或者咧，真系谂唔到点样做一个好嘅回应嘅时候咧，个脑里边会自己出现咗 auto finish 啊，而系好似已经话俾大家听 ，OK 得噶啦，复咗噶啦，你去做第二啲嘢啦。但系其实冇，咁呢个情况唔系去到有咩毛病，唔使即刻去睇医生先嘅，但系都系一个信息话俾自己听咧，原来你个脑都系咁样运作嘅，咁所以唔使太紧张。但系咧，我都觉得可以俾一个提示自己，除咗喺线上边呢一种无线嘅数码嘅沟通之外咧。其实真系行出去揾个人倾下偈，或者拨一通电话，真系用声音、用言语去交流下

0: 왔던 분홈이 헌터.
1: 哇，记唔记啊？呢个 mix 下，我哋咧真系技术嘅问题。我呢个档案出错唔紧要啊。咁本身系卫兰嘅十个他不如你一个啦。咁讲到关于即系系点样去走出呢个数码世界咧，去同真人沟通咧。琴日咧啱啱有机会同一个即系 AI 界嘅朋友咧，都系讲佢话咧，佢而家举办紧一啲嘅课程咧，都系咧最热烈去报名嘅咧，即系 AI 课程咧，竟然唔系科技界嘅人，或者唔系咧即系工作中嘅人，而系一啲妈妈带埋啲小朋友咧，好想咧透过明白 AI 是咩回事嘅时候咧，其实就俾下一代咧早啲去接受呢一个将来即系万变嘅世界同埋急速嘅世界啦。但系咧，竟然咧唔重富居就系、是、发现咧好多小朋友嚟到嘅时候咧，佢哋即系除咗系年纪轻或者可能个题目比较深或者未牵动到嘅原因啦，但系佢哋咧都系比较缺乏一种咧去同其他人去即系合作沟通嘅技能啊。咁当然呢个样嘢系要培训出嚟嘅，但系都咧系可以话专家都认定呢个系将来一个好重要嘅软实力。因为咧如果冇咗呢样嘢嘅时候，就算你一个人自己闭门造车，有好强劲嘅 AI 帮到你嘅时候咧，咁都系一个好嘅即系好好嘅提醒，就系我哋其实人同人结合嘅力量咧先至更加强嘅。所以作为家长，不妨想下怎样去增加自己小朋友这一方面的能力。
2: 竹言激醒梦中人。
1: 上个小时讲过咧，健康嘅秘诀系瞓觉，而呢度咧话俾你听，健康嘅长寿秘诀咧系关注你全日嘅饮食，保持稳定嘅体重，先至唔会缩短你嘅寿命。
2: 竹言激醒梦中人。
1: 虽然咧，即系电脑嘅数量越嚟越多，佢哋可以话可以好多人嘢连埋一齐，但系我哋人类嘅创意咧，其实都系唔可以忽视嘅团结力，大家都要保持呢份力度啊！

王菀之的守望是很多的技术，很多的东西慢慢会变得不是当初你想的价值，包括呢就是写字，刚才在歌词里面讲到写字是除了你是说我要练书法，我要呢就写得一手艺术的字体之外呢，我相信现在写字这回事，学习写字呢都是，我唔敢即刻讲到话应该被淘汰啦，但实际上真係我明白点解啲小朋友佢哋点解我又要写字呀，点解要写啲我唔使用嘅字，点解我唔系语音输入呀，点解爸爸妈妈你又可以手指撩撩下得，但我要执住支笔一撇一横一点咁样去学呢，有阵时我都唔系好识解答，只可以话一个传统嚟嘅，一个艺术嚟嘅，你学咗先啦，学咗先讲啦咁样。同样地啦，音乐呢一回事呢都系有面对住呢个问题嘅。大家可能谂，点解我要咁刻苦去练乐器呢？点解要去整到损手烂脚去弹嗰条铁线钢线嘅吉他呢？点解我要去花咁多时间去吹奏呢？咁只可以讲，唔识欣赏嘅就唔明白囉。唔好用功能性去睇艺术。

当年2005年咁上下嘅时候呢，佢去制作嘅时候好用心咁样将好多唔同嘅乐手集埋一齐，然后做咗一个都嗰阵时系几新嘅方法，一剔过咁录晒咁多隻歌，一次过好似演唱会咁样嘅方式，但系去收落喺佢大碟。而我特别鍾意呢个情非首尔嘅歌词啊，咁呢即系如果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如果新一代嘅我个仔就嚟问我，咁首尔系韩国嘅首都，我明啊，咁咩叫情非首尔呢？咁如果真系唔知道中文点解嘅时候，其实就唔会谂到即系填词人林夕嘅心思咯。咁当亦都中间有好多即系点样用咗地方嘅名字，用咗我哋中文嘅一个食字嘅方式去讲关于情、关于人生、关于睇法嘅事情。咁所以如果你唔明白咩叫情非首尔，即系撇除咗个地方之外，即系话，当你去到某个阶段，情已经唔系你第一样嘢关心嘅事情嘅时候，咁就解读唔到呢一阵即系创作人嘅心意喺里面啦。另一个有趣嘅例子都系噶，即系最近因为Michael Jackson 嘅电影即系上映啦，咁好多朋友真系第一次见到呢一首歌或者呢啲 MV 嘅演出嘅时候，啲 Billie Jean 啊、Bad 啊，或者系即系唔同嘅演出嘅时候咧，先至突然间好似醒咗咁。佢又唔系后生嘅，佢咧话原来听咗咁多年都唔知嗰只歌唱咩嘅。可能一来以前嘅世界冇咁多视像啦，你听歌就唔会话睇到歌词，睇到个画面，睇到 MV 都未必打个歌词出嚟，甚至你跟住唱咗好耐，你都可能听错第二啲英文，先至发现原来哇，原来呢个歌词系讲呢样嘢噶，讲歌迷同埋 Michael Jackson 之间嘅一个事情衍生出嚟噶，唔系就咁样喺度无端端成日讲边啲专属，边个系佢个仔，边个系仔咁样。咁我觉得就系啦，即系我哋有阵时喺好快嘅事情、好快嘅速度之下咧，系错过咗精髓，错过咗好多即系创作人嘅心思啦。咁即系如果 AI 都，你走去问个 AI 咩叫情非首尔，或者咩叫边啲专属，可能都会解读到俾你听。但系绝对系基于因为有人解读过，佢先至揾到咯，而未必真系佢可以去深入理解到文化背后之后嗰个相关。同样出自林夕嘅手笔，有好多嘅歌词咧，都系将地方融入咗佢嘅生活，将字眼转化成为另一种嘅意思，再去放翻喺唔同嘅听众嘅生活入边，又觉得呢个地方明明我都有去，你都有去，点解我嘅体会就系咁唔一样噶啦？

0: 陈奕迅的《富士山下》。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邵坚报道新闻。大温地区大部分加油站普通级汽油零售价今早再次上升，每公升大约230仙。预料其他物品的零售价格亦会上升。零售分析师 Bruce Wider 说，小型企业会首当其冲地被迫将不断上升的油价开支转嫁给消费者。他解释，小型公司由分销商或供应商进货的时候，对方或则提高价格，或则加收燃油附加费，意味小型公司要承担利用损失，别无选择，不得不提高价格。他说，小型商店的消费者会更明显地感受到价格调升，因为小型商业没有大型连锁超市的强大议价能力。他补充，消费者可能需要改变购物习惯，到折旧店寻找优惠商品以节省开支，避免价格大幅上升的损失。南非卫生部说，在爆发汉胆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两名乘客身上验到可以人际传播的汉胆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当局说，他们分别是早前在约翰内斯堡死亡的一名荷兰籍女性，以及一名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英国籍男性，目前情况稳定。疫情至今造成三人死亡。邮轮被西非岛国佛得国拒绝派岸之后，正停在当地的外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正将三名疑似患者移送荷兰接受治疗。荷兰政府证实其中一人来自当地，另外两人分别是英国和德国公民。西班牙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同意在加纳里群岛接收邮轮。邮轮停靠之后，会对船员和乘客展开医学检查，其中14名公民会被送到马德里军事基地隔离。卫生当局强调，不会构成风险。南韩三星电子宣布全面退出中国的家电市场。三星在公司官网说，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慎重研究，会停止在中国销售包括电视、空调和洗衣机等所有家用电器，手机产品就维持正常销售。已经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然继续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合法权益不受影响。新闻报道完毕。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里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5: 晨光天气，
0: 台湾地区今日逐渐多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

0: 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3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都有落雨机会30%嘅。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已经系摄氏12度啦，吹紧嘅系强劲每小时20公里嘅东风啊，湿度94%嘅，听听交通消息先。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系啊，有关方面喺 Delta 咧处理紧中交通意外嘅位置咧，就系17号 A 公路南行方向未上99号公路北行方向之前嘅。咁提到话99号公路，当然都要睇睇马士隧道啦。南行方向咧，而家系差唔多塞在高球场嘅。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就有72 Avenue 咧，仍然有啲嘅延误。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塞到上去91号公路 Stewartson Way 车龙龙尾，接俾嗰度5 Avenue。睇埋 Stawson 桥啦 ，King George Boulevard 咧，而家由132街咧行车缓慢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3: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4: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3: 点好玩法啊？
4: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係咪好玩呢？
3: 咁人气又点爆呢？
4: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3: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4: 今晚就系最后截止报名啦，我哋等你啊，快啲行动啦！
5: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0: 之后调翻转咁问啦，有咩原因你会想参加个比赛，但系去到最后尾嗰个 moment 先报名咧？你咁样嘅行为咧，就会令我谂翻起嗰阵时读大学咧，要去Red Four， 我哋通常都系临尾嗰阵时先至冲死线咧，就去登记要读嘅书。讲笑啫，咁其实咧再次提醒你咧，就系我哋 Sunshine Nation 今日就系截止报名啦。咁我觉得，如果仲要考虑嘅，就俾多个原因你咯。呢个舞台系即系温哥华可以话最靓嘅一个舞台噶啦。咁如果即系你真系想喺一个好嘅地方去登场，去展示你嘅才华嘅话咧，有咩唔好得过同一个本地嘅电台同埋电视台联成合作咧？系咪先？我觉得呢个已经系最好理由啦。再加埋我哋历届咁多嘅 Sunshine Nation 咧，都系人才辈出嘅。你睇我哋宣传嘅 social media 嘅平台，你会见到啦，好多熟悉嘅现今嘅歌手啊、艺人啊或者主持人咧，佢哋当年都系由呢度开始咧去发光发热嘅。咁所以唔好犹豫啦。咁啊，除非你已经跌埋心水，可能或者未夠年齡啦，咁就下年先參加，或者你即下年已經超齡嘅話咧，咁真係今年真係要爭取呢個機會，快啲去 sunshinenation.ca 嗰度睇下啦。每條路咧都係自己行出嚟嘅，咁人哋可以幫你一把，但係你唔踏出第一步，咁咪唯有原地踏步咯。

許志安的前情感受。創作的有 Seventeen 的 Alan。你有冇养宠物嘅呢？我睇到一个新闻呢，几有趣嘅，好简单嘅啫，就係呢，原来喺瑞典呢，瑞典有个农业委员会啦，咁呢佢喺上个月呢就颁布咗一个嘅福利动物福利条例，咁当中有好多，其中一条呢就係关于养猫嘅。佢话呢，即係而家用个条例去规定你啦，如果你真係有养猫呢，每日最少要有两次同只猫互动嘅，如果唔係呢就会罚你款甚至监禁添，系冇劲啊。因为呢，如果啲猫长期缺乏陪伴或者就跟住就会容易产生压力啦，同埋啲行为异常，周围咬嘢啊，或者咧周围去即系破坏，引你注意啊咁样。咁所以咧，单纯提供食物系唔达标嘅，系需要咧，就算你外出都要有人请佢嚟照顾、代照顾你啲猫，无论系细猫、大猫、老猫、病猫咧，都要加强照料咁话。咁跟住一消息出嘅时候，大家都有啲异议啦。网民就话：喂，咁你想照顾只猫啫，你想揽只猫嚟锡啫，两次一日咧，咁但系嗰啲猫未必配合。咁专家即刻回应话，咁係嘅，如果佢哋呢表示唔愿意呢都唔可以勉强，咁但係呢最紧要就係我哋要支持呢个动物福利精神啊，係咪搞笑啊。咁我的而且个养猫嘅人呢好鍾意揽住猫嚟索㗎喎，唔知点解呢嗰阵味系特别即係舒筋活络，咁啲猫即係就饭嘅时候呢佢都系可爱嘅。

消费嘅宠物，再睇多少少呢一个瑞典动物福利法咧，咁其实都唔系净系讲猫嘅，咁大部分家庭里边出现嘅动物，你都应该俾注意力佢。咁其实中间亦都有好多篇幅咧，系讲到关于系照顾佢嘅行为规范咗，你唔可以虐待佢啦，或者你唔可以即系唔俾适合嘅生存空间佢，或者照料咧，呢都系即系有助等呢个动物宠物嘅世界里边咧，系可以有好啲嘅生态嘅。如果唔系咧，大家可能即系会对佢哋施予啲残酷嘅暴力啊，或者虐待嘅时候咧，咁即系有规范系需要。只不过头先嗰条咧，即系听落嘅时候就真系好似有趣啲咁解。

0: 最知你心意的大统华超市带给你。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北路而家喺 Queen's Road 桥北行方桥嘅南端咧，系出现咗一种交通意外，因为导致到北行方向91号 A 公路咧系塞到上去91号公路嘅。要睇睇 Nike 桥啦，出温哥华嘅方向咧，差唔多塞到 East West Connector， 屋桥咧就塞过咗 East West Connector 91号公路嘅。Highway One 西行方向 Portman 桥咧，仍然系差唔多塞到数你嘅160街嘅。其实当你过啲桥咧，最后 Cape Horn 基本上系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转头会同你睇睇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
0: 天地线交通系由最知你心意嘅大统华超市带俾你。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娱乐即日先。
4: 而家新聞是來自韓國的 Blackpink 裡面的 Jisoo 呢，咁佢最近呢就被卷入咗一個叫做借衫唔還的風波裏面，咁其實講細情係點樣呢，咁就係呢即係講緊係佢哋喺大概半年前嘅時候呢，咁有一個嘅時裝品牌呢嘅設計師啦，就俾個名佢啦 ,Benjamin 啦，咁詳情你可以再揾下，咁就話公開點呢，就話 Jisoo 同埋佢團隊呢就攞咗好多件價值不菲嘅即係服飾啦，咁然後呢就又聯絡唔上喎，唔還之餘呢仲失蹤咗咁樣，咁而家呢就話想去從法律嗰度途徑呢去追討返咁樣，咁佢去講嘅時候呢，咁喺社交平台發布啦，咁而有兩種反應嘅，第一就係、即係啲網民就護主啦，係咪即係大家睇 Jisoo 嘅 fans 就話喂咁借衫唔還唔係 Jisoo 本人啦嘛，係佢個團隊啫，咁你冇理由攞佢嚟做戰靶㗎喎，你去話佢影響佢聲譽呀，咁大家喺度護航啦，咁佢話唔係嘅，佢即刻開 live 去解釋話只不過呢因為喺個溝通嘅法律文件裏面呢不斷出現佢個名㗎嘛，咁而且呢佢就攞咗佢大概六個月前攞咗啲衫去拍完封面之後呢就冇唔知去咗邊度啊，亦都呢團隊聯絡唔上，所以唯有就係即係去講解呢件事候都不經意提起，咁大家當然要斷章

佢意就話啊，好似係佢本人，即係 Jisoo 本人自己啦。咁但係即係深水清都明白，冇理由個 artist 自己攞咗件衫之後，成個 team 為咗佢而去消失㗎嘛。咁當中應該都係相關嘅負責人員嘅責任嘅。咁而家咧就係即係經過呢個設計師開咗個 live 去炮轟之後咧，咁佢哋即刻有回應嘅。咁就雖然就未停息呢件事啦，咁但係咧都係一個。一件轰动的事，同埋有阵时咧，有咗社交媒体嘅时候咧，大家要去发声咧，可能都系急于一个嘅情绪，又或者系冇办法嘅时候去用呢个平台。咁而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即系你讲得上网讲嘅就唔系个法律事件咁简单，就会有网民去参与啦，咁记者会参与啦，咁啊各有呢个价值嘅时候就值得去报道啦。咁系的而且确引发咗一啲嘅讨论，同埋咧因为唔系个个都识得喺 social media 上面开记者招待会噶嘛，系咪先？咁呢一位设计师咧。就忙于咧去回应嗰啲 fans 嘅即系轰炸啦咁样，咁佢亦都好坦白咁表示，其实佢真系中意 Jisoo 将佢嘅作品展现嘅。不过佢话作为一个年轻嘅设计师，摆咗咁多心机、时间同埋资源喺件衫上边，冇咗六个月，真系麻烦嘅，对嚟讲系影响嘅，因为佢亦都嗰个作品亦都有机会喺其他嘅展出嘅时候去用啊嘛，咁样，咁佢就即系事件发展到呢度咧，就未有最新嘅结论，咁但系都希望咧。这个的引言不会带来太多的法律责任，这个都是他的考虑来的。至于另外一边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就是 Sammy 郑秀文正式公布他的演唱会，就一路是开始会去到7月10号就上映，就是在这个启德主场馆，因为刚刚过了英皇那个演唱会，他才会大肆去宣传去公布的。相信很快你会见到他的周围的访问的了，因为之前夜王到现在他这上半年都是声势磅礴的，如果大家咁啱呢个暑假7月10号至12号会喺香港出现嘅话呢，我相信呢个系你个其中好想嘅选择。尤其是有机会见到剧戏中嘅演员同佢同场助阵。

0: 佢系 V 姐郑秀文，有呢只《星兽传说》嘅新版，咁啊，希望喺舞台上面见到佢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听日嘅神功荣耀温哥华，我哋再见，拜拜。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五月六号星期三，农历咧系三月二十庚辰日。今日一个圆满平日，同时系太阳日。吉神方面咧有月德、天恩、时德、阳德，系适宜咧祭祀动土

0: 散安葬，今日冲狗的既结网取鱼，风尘方面呢有越杀越去，一时呢由而家开始到下午三点。
1: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主持人林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大温地区大部分加油站普通级汽油零售价今早再次上升，预料其他物品的零售价格亦会上升。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目的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在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作工。在本地新闻方面，大温地区大部分加油站的普通级汽油零售价今早再次上升，每公升大约230仙，预料其他物品的零售价格亦会上升。零售分析师 Bruce Wider 说，小型企业会首当其冲地被迫将不断上升的油价开支转嫁给消费者。他解释，小型公司由分销商或者供应商进货的时候，对方或者会提高价格或者加收燃油附加费，意味小型公司要承担利用损失，别无选择，不得不提高价格。他说，小型商店的消费者会更明显地感受到价格调升，因为小型商店没有大型连锁超市的强大议价能力。他补充，消费者可能需要改变购物习惯，到折扣店寻找优惠商品以节省开支，避免价格大幅上升的损失。BC 水电局说，近期持续高温天气令对电力的需求推至5月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水电局说，由于民众纷纷开启空调以及风扇抵御酷暑，电力需求飙升至7600兆瓦。过去几日，全省各地每日最高气温纪录不断被打破。温哥华星期一气温摄氏 23.9 度，打破在1898年创下的纪录。气象学家说，未来几日气温会逐步下降，不过到周末会再度回升。BC 律师协会及 BC 审讯律师协会说，在对 BC 法律专业法提出的宪法挑战败诉之后，他们正计划就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BC 最高法院上个月驳回案件，认为 BC 对上述法案的改革没有违宪地损害法律行业的独立性。律师协会说，法案损害律师免受政府有碍控制的独立性。省长尹大伟本身亦是律师，他说上述法案有望降低法律服务的成本，以及提升公众对 BC 监管律师的信心。BC 长者权益倡导人 Dan Levin 说，在接到居民关于物业税暂缓缴纳计划变更的咨询之后，老年屋主仍然应该考虑暂缓缴纳物业税。他指出，虽然利率上升，上述计划仍然可以协助控制成本。他同时说，有关变更的资讯存在不准确的地方。他补充，联络他办事处的居民经常感到本身被政府针对。他促请省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加强支持长者及其家庭的服务及计划。物业税暂缓缴纳计划的最新变更包括将新的暂缓缴纳的利息改为以复息计算而非较低的单息。维多利亚警方说，在市中心发生连串纵火案之后，希望民众能够提供协助。维多利亚警方重案组发言人说，他们正在寻找4月20号凌晨4点半至5点半之间庄臣街1200号屋段附近的行车记录器录影。警方呼吁任何人有上述视频或者同案件相关的消息，

0: 请同维多利亚警方联络。最新文字调查显示，三分一民众对本身的财务状况感到可能会恶化。陈正仪报道。
1: 在伊朗战争引发油价和通胀上升之下，由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说自己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Canada Post Insights 为本地传媒 City News 进行的调查，在上个月底访问超过1500名加拿大人，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一受访者说个人财务状况在过去一个月恶化，六成表示持平，约一成表示有改善。而财务恶化比例最高的群体包括年收入5万元或以下的人士和大西洋省份的居民，其次是卑斯省和亚省的居民。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目的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发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目的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梁正涛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以往。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两个美国官员和另外两个知情人士报道，白宫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这份已矣的备忘录由美方提出，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双方将会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举行。消息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是同多个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谈判，美方预计伊朗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还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是消息说今次是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报道，美伊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乎已经显现希望，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评估美方提出包含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是形成，美国和他的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压制。革命卫队海军亦都说，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革命卫队将会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访问北京，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梁正涛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表示，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

0: 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嘅地区和平同安全架构。中方愿意秉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王毅又话：中国系伊朗可信赖嘅战略伙伴，愿意同伊方巩固同深化政治互信，保持同加强高层交往，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同埋伊方下报考虑，高度赞赏同认同习近平提出关于维护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嘅四点主张，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同安全嘅战后地区新架构。佢又话，伊方愿意以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往。
1: 来不断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火局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作工。通利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6、10到6点，头50位顾客送50蚊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正选乐器伶俐女分期。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3，604237366661。 有通理音乐，更完美。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火局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作工，卢子清报道。
2: 独立委员会第4轮首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工。黄福远大为收工程，承建商被揭发违规喺后楼梯设置生口，用法普胶封窗同使用不具阻燃性嘅棚网。古小平确认呢啲问题嘅监管责任都属于独立审查组，但佢话平时监管主要靠睇文件，多数系收到投诉就去实地视察。古小平又话佢哋曾 经先后10次到黄福苑巡查，其中8次都系有事先预约。佢解释审查组人员并唔清楚地盘嘅工序，需要有注册检验人员在场解释操作系有实际需要，但系唔知道做法同其他政府部门唔同。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关注事先预约，又机会睇唔到地盘嘅违规情况。喺黄福苑事件中，就令承建商可以急订棚网应付巡查。古小平唔同意。 话当时的确有通知注册检验人员会检查棚网，但系唔知道对方会告知承建商。又话黄福苑嘅棚网范围大，佢哋冇事先告知抽查嘅位置，预测唔到佢哋会做咁离谱嘅手脚。听证会早前曾经播放独立审查组实地测试棚网阻燃性嘅影片，片中有人用打火机燃烧棚网15秒，棚网及后继续燃烧10秒仍然未熄灭，需要由旁人吹熄，局方之后 后被测试过关。当日在场嘅古小平解释，当时有即场进行2次复检，结果棚网都系烧唔着，因此当时冇特别怀疑。至于法普胶封窗嘅问题，古小平重新立场，例如果承建商大规模长时间地用法普胶封窗系违法，但当时承建商同注册检验人员曾经表明只系局部封窗，每次同一时间只会封3层，完成打作工序就会移除。 古小平话：当时认为风险系可控。杜鉴坤指出，有居民嘅窗被封长达15个月。古小平认同当时被承建商宏业同工程顾问洪毅呃咗。如果知道承建商有广泛封窗，会考虑发出停工令。
1: 海关、消防及警方上月展开联合行动。

0: 从呢啲车辆喺内地入满油之后，正准备运到香港非法贩卖，而车辆嘅入油位置同油缸体积亦都唔寻常。
1: 嗰啲跨境嘅私家车入油嘅位置有两至三个燃油嘅进口位，同埋佢哋油缸个体积系比一般同款嘅车位大。所以呢個極之唔尋常。
0: 警方喺行動中就倒破一個隱藏於城門水塘附近山邊嘅非法燃油站，可以24小時全天候運作，每個月嘅營業額可以達到180萬。新界南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第二隊高級督察梁成傑話：，不法集團以低於市價利誘司機購入非法汽油，而油站亦都缺乏消防設備，對附近居民構成危險。
2: 幕後操控嘅集團咧，就係睇準咗現時本地油價高企，去利誘司機挺而走險。佢哋為咗謀取暴利，罔顧咗市民嘅安全。百零米嘅範圍裏邊已經有一個屋村，萬一發生火警，係會好可能引發山火，波及附近嘅居民。
0: 消防處又發現有流動非法加油站隱藏喺露天鬧市停車場，由貨車改裝作為掩飾。消防處利用無人機巡查，成功倒破非法加油站。
3: 政府統計處公布三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按年升 12.8%， 崔慧欣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幅最高，达到80%；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按年升约27%；燃料类别按年下跌约14%；鞋类、有关制品及其他衣饰配件按年跌约10%。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展望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认为，三月零售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至于近月市道情况，他说访问了大约3600间会员店铺，有一半指四月录得单位数至到低双位数升幅。至于刚刚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谢邱安仪说头两日零售表现较好，主要受惠于游客区。
5: 五一黄金周里面那个人流的确是上升是比较显著的，特别在一些传统的旅游区，譬如尖沙咀、旺角、铜锣湾，那这些传统旅游区里面，如果那个零售商它是有一些比较有效的推广，还有一些再加上一些个别因素，譬如珠宝首饰的方面，即是继续都是因为金价那个带动，都有一个比较是生意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的。
4: 他说旅客访港期间有助带动消费，而化妆品、个人护理产品等销售表现较好。
3: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7: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7: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8: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9: Direct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0: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34,017.17，升450.26。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875.76，升577.51。纳斯达克指数25,649.47，升323.34。S&P 500指数7,339.96，升80.74。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213.78，升315.17。 纽约期油每桶94.95美元，跌7.32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720.3美元，升151.8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3。

0: 日元114.68，兑人民币5蚊，兑港元5.75，兑台币23.0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逐渐多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94%。
3: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3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3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有坏车就出现在 Queensborough 桥北行方桥的南端，咁导致到91号 A 公路咧系塞到上去91号公路。咁而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就由 Nordelway 咧非常缓慢下。其余一啲嘅路况啦 ，Saul Wat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咧都由132加咧行车缓慢嘅。Mars 隧道北行方向咧由 Works Act 之前你需要减速。南行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继续塞在高球场嘅。咁至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大家需要深呼吸先啦，因为咧已经升到去2.3左右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专题热线
4: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00至5:00，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4: 604-295-9616。
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8: 各位早晨，我系黄兰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昨日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恢复总统体适能奖，此举旨在恢复美国学校的年度体能测试。这项测试曾经是公立学校的常规项目，但在前总统奥巴马任内被淘汰，改为推行总统青年体适能计划，重点转向非竞争性评估、营养教育和残疾学生参与等。特朗普在昨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一班学童以及是专业运动员一起出席重设总统体适能奖的仪式。他表示他的政府正是努力捍卫美国真实的体育传统，并将卓越和竞争的价值观传承给下一代。他又在签署仪式上自嘲说自己每日最多运动1分钟，再次引发外界对他身体状况的关注。他去年重掌白宫的时候，成为美国历史

0: 以上就职时最年长的总统，下个月将会满80岁。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啦、啊。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喜欢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
5: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
4: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6: 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7: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政府资助的非盈利机构 Canada Health Infoway 负责一项耗资3亿元的数码处方计划。Prescribe IT 以失败告终。报道话，该机构每年向他们的行政总裁支付近90万元的薪酬。该机构就辩称，相关的薪资水平是要同多伦多市中心医院领导人的薪酬看齐。下议院卫生委员会在昨日亦都获悉，上星期被该机构解雇的行政总裁格林，早前仲被容许通过非竞争性程序聘请一名前同事担任临时首席财务官。该机构的董事会主席就向委员会表示，尽管 Prescribe IT 计划在月底关闭，但在技术上就取得成功。他说只有不够 5% 的处方是透过 Prescribe IT 开出，原因在于各省既没有强制医生使用相关服务，亦都没有提供经济诱因。不过保守党议员兼医生 Matt Strauss 就表示，一众医生都喜欢使用科技产品。他质问该机构的董事会主席，如果他们开发了一种东西但医生不想用，会不会是因为那样东西不够好？环球邮报报道，渥太华准备叫停容许对精神病患实施医疗辅助死亡的计划。报道引述三名消息人士透露，如果议会委员会提出建议，联邦政府准备提交立法，暂停将安乐死的医疗辅助范围扩大到只患有精神病患的人。消息人士说，政府预计相关委员会将会根据过去两个月在听证会上提供的证据和议员的质询提出相关建议。委员会在昨日听取了几位证人的证词，将会撰写一份包含建议的报告，并在未来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提交。自10年前安乐死合法化以来，适用范围的潜在扩张已经成为最具争议的政策辩论之一。2021年政府将安乐死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并非面临迫在眉睫的死亡的人，但相关立法暂时排除了精神病患，意味着没有身体疾病的人仍然没办法获得安乐死资格。这一项豁免政策曾经两度由前总理杜鲁多延长，目前定于明年3月到期。总理卡尼尚未就相关议题发表讲话，但他一直面临着来自包括宗教人士和残疾人权益倡导者在内的各方压力，要求他进一步推迟相关计划，甚至彻底取消该计划。委员会听取了医生和卫生部官员的建议，他们认为加拿大可能还未准备好推行该计划，医疗保健系统还未准备好进行扩容，而且确定资格将会很复杂。环球邮报报道，研究员说，外国势力正是以亚省分离主义为目标，煽动加拿大分裂。今年年初追踪网站影响力活动和外国宣传的加拿大研究员偶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们利用人工智能对已知散布紧有关入侵乌克兰虚假信息的俄罗斯网站和社交平台

0: 账号的活动进行编目，结果发现一个新话题突然引起一些社群前所未有的关注，讲紧嘅就系加拿大嘅亚省。研究员话呢啲网站同社交平台账号嘅做法，旨在激化亚省分离主义辩论，并损害加拿大国家利益，从而产生一种洗白效应，将当地人嘅不满同外国嘅战略叙事混为一谈。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嘅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经常有好多心急嘅司机，未等到挡风玻璃嘅结霜融化就开始行驶，呢种情况非常危险。
1: 结霜加上玻璃上嘅瑕气，令能见度大大减低。若遇上强光照射，驾驶后果可以不堪设想。为己为人，请多留一啲时间出门。
2: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及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
6: 早上八点半。
7: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
8: 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李志文 Lesson More 店电话604-270-1787。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圣传会被出售并迁往美国之际，球队执行总监 S.L. Sutter 今日会发表公开演说，他邀请传媒在温哥华市中心参加圆桌会议。温哥华白浪队目前拥有者的集团透露，在过去16个月曾经和百多个有意收购球队的机构进行认真的洽谈，而到目前为止亦未收到任何切实可行的报价，无法将球队挽留在温哥华。大温地区大部分加油站普通级汽油零售价今早再次上升，每公升大约230仙，预料其他物品的零售价格亦会上升。零售分析师 Bruce Wider 说，小型企业会首当其冲地被迫将不断上升的油价开支转嫁给消费者。据解释，小型公司由分销商或者供应商进货的时候，对方或者提高价格或者加收燃油附加费，意味小型公司要承担利用损失，别无选择不得不提高价格。他说，小型商店的消费者会更明显地感受到价格调升，因为小型商店没有大型连锁超市的强大议价能力。他补充，消费者可能需要改变购物习惯，导致购店寻找优惠商品以节省开支。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的言论是讲大话。鲁比奥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主持记者会时说，古巴并未受到石油封锁。罗德里格斯同日在社交平台说，现实不容掩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签署行政命令，威胁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输美商品加征从价关税。过去一段时间，只有一艘运送燃料的船只抵达古巴，所有古巴供应商都受到恐吓和威胁。美国有关行为违反自由贸易规则和航行自由原则。美国日前还颁布新的行政命令，扩大对古巴的制裁范围。罗德里格斯同时说，鲁比奥应该非常清楚，他向美国总统提议的石油封锁为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正在调查一宗狂物病中毒个案，一名59岁女子上月30日进食早前在土耳其购买的蜂蜜，大约30分钟后感到胸部不适、头晕、双眼暂时性视力模糊以及近乎晕厥，送博爱医院急症室治理，需要留医。病人情况稳定，临床诊断为怀疑狂物病中毒，同时已经在今个月1号出院。新闻报道完毕。
11: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0: 野花牌绿蜂胶，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1: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0: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1: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2: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3: 天气报告。
4: 大湾地区今日逐渐多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88%。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一路喺 Queensborough 桥北行方桥嘅南端咧，仍然有一架坏货车喺度阻路嘅，咁啊导致到91号 A 公路车龙龙尾啦，差唔多塞到去 Alex Fraser 桥嘅南端嘅。其余一啲嘅路况咧，桥速温哥华咧就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or， 屋桥其实亦都系一样嘅。车龙龙尾咧，而家系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or，Avalanche Rusby Way 啦，差唔多由 Gilbert 路咧系缓慢嘅。咁啊，睇埋一号公路啦，西行方向由 Key Point 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其后如果你向住 Second Yards 嘅推进嘅话咧，就差唔多塞到去 Wellington 嘅。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5: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怀孕前嘅准备。
7: 咁第一步先咧，我会建议佢哋去见下家庭医生啦，做个详细啲嘅验血报告先嘅，睇下你有冇贫血啦，够唔够铁质啦，维他命 D 啦，同埋最紧要咧，你嗰个血糖嗰个水平。咁样 base on 个验血报告，如果你觉得哦有啲嘢系缺乏咗啊，或者有进步空间嘅咧，咁我先至会建议去见一见注册营养师。咁如果你系有啲药物你系长期食紧嘅，咁你一定要同医生 check 一 check， 因为呢啲咧可以会影响咗你个荷尔蒙啊，或者点啊，咁呢啲嘢咧都会影响咗你嗰个想受孕嗰个机会率啊，呢样嘢咧都有好大嘅 effect 喺度嘅。
8: 我是何家燕 ,FM961, 同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961。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0: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的。首先在电话线上有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11: 早晨，大家早晨。
10: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12: 早晨，大家好。
10: 早晨，我哋先关注翻一啲本地消息先啦。咁啊，今日都想同大家关注一啲社区以及系民生嘅相关消息。咁喺本地方面咧，讲紧系列治文校区将会跟随省府嘅新指引，系改革咗校区嘅年度田径运动会。咁啊，包括系取消奖章同埋奖项，以及改为性别中立嘅形式比赛。咁啊，呢项嘅改革做法咧，就引嚟咗一啲反弹嘅声音，甚至有小学生咧决定抵制今届嘅赛事，并且系去信校区嘅学务委员表达关注。咁啊，列治文校区就为佢哋取消小学田径比赛嘅颁奖制度辩解，就话呢个举措咧系为咗符合省级嘅体育同埋健康教育课程标准。咁啊，就话当局嘅比赛咧仍然将会计时同埋测量成绩，但系就唔会设立领奖台或者系为优胜者颁发奖项。咁啊，校区啊强调啦，重点系在于个人成绩、努力以及系参与，而非奖项啊。咁啊，报道就话呢啲嘅改革咧，系引嚟咗反对嘅声音，系不断高涨咧。有列治文市民发起咗网上联署，一个星期几之内咧，已经系收集到超过1200个签名。咁啊，有签咗名嘅市民咧，就认为应该俾小朋友为现实世界做好准备，就系有人输，亦都会有人赢。咁啊，做得好就会有奖励。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

0: 列治文校区的做法，对于小朋友的健康成长，或者是他们的在体育方面的表现，或者是他们的价值观方面，会不会有什么的具体影响？那么Joseph关良州你又怎么看
1: 呢？烈士校区呢，他说呢就 跟随教育厅的指引啦，咁咧就要確保每個學生咧，一個學校咧都能夠感受到安全，同埋咧受到支持同埋歡迎。咁啊，校區咧，即係要創造機會，等學生咧可以喺教育之中咧茁壯成長。呢樣咧係最重要嘅。咁冇錯，校區咧，佢亦都話，佢亦都強調，佢話咧將呢個比賽改為叫性別中立嘅體育活動咧。重点咧系在于个人嘅成绩啊、努力同埋参与啊，唔系奖项啦咁。咁变咗即系话咩啊？所有学生都系赢家啦，因为冇输赢啊嘛。咁咧呢啲学生咧就会觉得系受到学校嘅支持啦。咁啊，将学生呢、這个因为赛事咧而之前咧要努力咁去训练咧，而得到好嘅比赛成绩咧。他们学校这样做呢，就将他们的努力和这个奖项切了勾。切了勾就是说什么，他们呢就说这样做呢，变成学生与学生之间呢就没有说哪个叫做在体育的成绩是好有个奖项，哪个是没有，那大家都赢。这样讲法就是我自己觉得呢是一片胡言。校区这样做呢，我自己觉得就是只会令学生呢看不到啊可以凭个人努力去争取的奖项。他们见不到的奖项就会令学生可以说是什么错失了一个体验努力能够影响成果这个事实。而这样做的话在学生的眼中变成是直接淡化了个人努力和成果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这样的教育方式是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变成我们是会改变下一代人对于努力和成果之间的价值观。不努力而期望都成为赢家的心态会在社会普遍了，普及了。当这样的情形出现了之后呢，我觉得就会引发你和更加深化你很多现在社会之中的问题。其实因为你讲到话将努力和成果分开的话呢，不将它再有联系的话呢，会有什么后果呢？其实很简单，即是看历史中国共产党初时的时候即是当权早过最早过十年二十年，他们又搞一些合作社。合作社呢就是做了三十六不做了三十六。结果那个合作社那个成绩是怎样呢？是有事实证明的。咁你话而家培养啲学生，即系等佢哋唔好讲培养佢懒啦，而系培养到佢哋觉得努力同成果系冇关系嘅话，咁佢哋为咩事要努力呢？咁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即系非常之错嘅。冇错，省政府系要求学校系即系省嘅教育厅系要求学校确保每个学生喺学校都会感到安全同埋受到支持同欢迎，但唔系咁嘅形式去做嘛。呢一样嘢，我觉得对社会将来嘅影响咧系非常之大嘅。其实咧，而家唔出声要叫停呢啲咧，我哋其实咧系有责任嘅，对下一代系有责任。我哋应该要出声要叫停呢样嘢。
0: 嗯，咁啊咁啱咧，就喺寻日咧喺美国嘅方面，总统特朗普咧亦都系举行咗仪式，去到宣布签署命令，重推一个嘅总统体适能奖。咁啊呢个总统体适能奖咧系讲紧系美国一啲嘅学校喺原先咧系会有例如系跑步同埋仰卧起坐等等嘅测试项目嘅。咁啊若果系学生喺每个项目当中是得分高的话，就可以获得一个的总统体适能奖。但是这个的奖项呢，在总统奥巴马时期呢是遭到取消。取而代之是一个强调减少竞争、专注长期健康的计划。都可以见到呢，是就算是体育运动都可能是会受到政治例如是意识形态左右之争的影响。都想请教 Victor 文峰，你又觉得今次

0: 似李志文校区嘅呢个决定，会有啲咩嘅影响，有啲咩嘅利弊咧？
1: 头先我听到阿 Joseph 讲咧，就即系举脚同意嗰个咧，好好嘅一个，就我记得我即系开始第一次就算系移民咧，以前你旅行或者之类加拿大咧接触咧，我觉得都好似真系有啲可以共产党36唔做36咁样嘅，因为加拿大人做嘢系真系冇咩太大啊！依个一个好处亦都系，即系加拿大人做嘢个竞争性就唔系话好紧要，即系话大家都系要点竞争嘅，咁但系咧真是个态度咯，好似睇上嚟咧真系好似系。36系做佢做系咁啊，即系最低工资啫。而家即系好似讲风凉话，但系呢个咁嘅最低工资，所以做唔做咧都系咁上下。咁真系我都好同意。我啱嚟加拿大时候咧，觉得哇，好似啲系冇嗰个所谓即系嗰个原动力喺嗰一度。咁依样好嘅，亦都系我即系住耐之后得了解咗，就系即系加拿大嚟讲，通常咧系培养一个所谓咧系努力参与最紧要啊。咁最紧要就系要参与，咁啊竞争系一回事。咁同埋咧，我哋亦都系加拿大好多问题咧，就系亦都系比美国大就好多年嘅。咁好多时我哋睇啲工业嘅设备啊，即系依所谓嘅科学嘅研究咧，都系好多时加拿大咧做得咁上下咧，就比美国打压嘅。譬如话加拿大曾经系做过一支喷射嘅战机啦，咁但系依系美国嘅压力咧，就冇再做落去。咁所以系咪加拿大系都有竞争喺嗰度？咁但系好多时系俾呢个客观嘅条件就限制咗。亦都讲一个几得意，最近我一个个人嘅经验啦。咁就我要搬屋啦，咁我啲仔女啊，以前咧学校嗰啲奖牌咧，当然佢哋校佢啲唔同我住啦，咁好多时搬咗出去之后，咁佢自己有空间咁，啊问佢喂，你唔要翻你啲奖牌啊？咁个个咧耍手拧头啊，话喂影张相得噶啦，同我记录咗，咁我冇地方摆，结果咧我要逐个即系同佢哋啲奖牌咧逐个咧就处理咗。咁即系另外一个睇下先，嗰个奖牌啊，系即系好紧要，当时当然嚟讲，个竞争好紧要。咁佢过咗后之后，个奖牌对于吓实质上系有咩嘢嘢？咁佢以过之后，我见到好多朋友都系啊，个奖牌之后咧，对于佢嘅意义咧有几多咧？呢样嘢好大个问号喺嗰度。咁当然咧就系奖牌有过冇啦。咁我亦都系想起咧，就系曾经好多年前我听过一个批评嘅一个奥运员，加拿大奥运员，佢话点解系加拿大而家喺奥运嘅成绩通常都唔系太理想，就亦都系咧好多时候咧就系话我哋咧鼓励去参与同埋努力攞奖唔紧要，咁但系喺奥运嚟讲，好多所谓比赛上面嚟讲咧。你分秒必争，你争一秒，甚至咧，我听最近嗰个好似马拉松啊嘛，即系两个钟头，又系1分59秒几，咁你嗰个咧就系个奖牌，第一、第二个奖牌咧就当然亦都系奥运级咧，所谓呢个系金银铜就好紧要啦，已经分别喺嗰度。我就好奇怪，都学校局，即系而家佢嗰班人系咪仲喺石器时代咧？咁你睇而家小朋友系咪玩？你俾佢玩嗰啲游戏啊，甚至系但系而家我哋啲年青人或者成人玩嗰啲网上嘅游戏啊，都系你打一下，即系你有做任何嘅嘢都有鼓励，有一个所谓 token。咁你上次讲而家好似玩 Mario 嗰啲咁啲，有粒星啊，或者有个嗰啲咁嘅 mushroom 蘑菇俾你咁，呢个系好紧要，即系鼓励一个人。去系点样去争取？咁你冇咗呢样嘢时候系咪咧？同埋老实讲喺学校，我唔紧要唔竞争。我好残酷咁讲，如果你唔系，如果你当你读完书嘅时候，第一样要出去见工，你同人竞争嘅时候，你唔系一，咁你就冇噶啦嘛。咁呢样嘢系好现实。咁你要咧就俾小朋友或者系学生了解到参与非常之重要。但系咧，你系争取，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啦。争取而家讲喺加拿大，我头先讲过咧，就系比美国打好紧要。所以而家加拿大应该要自己咧，就系争取呢样嘢系好非常之紧要。咁甚至而家我仲讲到，譬如而家你揾工做俾 AI 细你添，即系话你嗰个头奖系咪好紧要咧？你即系系咪要竞争得好紧要啦？咁至于呢个体力方面咧，我亦都男女分，我就。基本上咧，我男女系有别，即系平等有别，因为好多好多运动，尤其运动上面嚟讲咧，这个体格通常嚟讲，女士嗰个体格系细个，即系细只，所以细只个男士嘅，同埋咧气力咧，好多时我大家知道咧，就系男士都气力比较好啲啦。咁如果竞争嚟讲，你唔俾佢分开男女话，会唔会系一个平，即系平等咧？呢样嘢我有一个问号喺嗰度啦。
0: 嗯。咁我都分享啲不代表本台立场嘅个人经历咧，就咁我以往都参加过系学校嘅校运会，咁啊当然有攞过奖，亦都有失败过啦，咁啊但系细个。

0: 时候都会觉得啲即系而家回想翻都会觉得呢啲可能系细个嘅时候就应该经历嘅一啲所谓嘅人生历练咧，咁啊就系去学习从失败当中去到站起嚟嘅，咁啊当然亦都系包括咧一啲体育精神方面嘅培养啦，就系、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咁啊失败咗咧都系可以去到尊重翻我哋嘅对手咁样啦，咁啊当然亦都系从呢啲嘅体育运动当中，或者系其他嘅比赛，例如系奥数比赛啊、辩论比赛当中，都可以了解到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优点同埋缺点咁样啦，咁啊可能喺运动方面失败咗就知道啊，原来自己数学系比较好嘅，咁啊当然喺我哋加拿大嚟讲咧，咁啊相信今次咧，我哋提到小学生，有小学生就决定杯葛今届嘅比赛，咁啊当然呢个如果系佢自己嘅决定嘅话，相信喺民主社会咧都会支持一个嘅自由表达嘅。咁啊，但系我觉得最重要而言咧，对于学生本人而言咧，系保持翻对体育运动嘅热诚啦，同埋保持热血啦。咁啊，相信一个人如果努力嘅话咧，总会有佢发光发热嘅地方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创业 up up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2: 今个星期请到嘅嘉宾，体验式茶室共同创办人 Michelle。Michelle 年纪轻轻已经有做生意嘅谂法，并有创业经验。佢系点样喺竞争激烈嘅温哥华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地知名嘅餐饮品牌 ？Michelle 最初系点样揾到佢嘅客户群？而喺事业发展路上，佢又曾经遇过咩挑战呢？
1: 创业 up up up。FM 九六一星期四下昼两点，喺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时事直击，黄良润。
0: 咁啊，继续关注本地消息啦。讲紧嘅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话，佢哋已经揾到位于温市中心嘅一个建筑咧，作为 Thomas Duffy 嘅过量用药预防中心嘅新址。咁啊，对此咧，温市长沈冠健就强烈反对呢一个新址嘅启用。咁啊，又喺市议会提出紧急动议，暂停呢一个中心同埋其他同类用药中心嘅开放。咁啊，相关嘅动议系获得咗通过。咁啊，沈冠健认为沿岸卫生局咧系未有给予市府同埋公众足够时间去到咨询，同时相关用药中心喺近年咧都系造成大量社区问题。咁啊，沿岸卫生局就强调啦，相关嘅地点系经过长时间搜寻，并且系进行咗可行性评估之后先至确定嘅。咁啊，认为该处地点咧系邻近圣保禄中心、圣保罗医院同埋呢一个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嘅三桥社区健康中心，亦都系提到医院唔够空间啦，新地点可以帮助分流等等。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样睇今次沿岸卫生局同市府之间嘅呢个争议，背后又反映咗喺处理毒品危机方面唔同嘅持份者，佢哋有啲咩嘅观点立场嘅方面嘅不同咧？咁啊，早食关良州，你又点睇？
4: 啊，市长出嚟咧，强烈反对咧，我觉得系佢喺毒品问题上面嘅价值观嘅表现啦。我亦都相信咧，亦系好多市民嘅心声嚟嘅。我认为任何形式嚟使用毒品都系会损害嗰、那个使用毒品人嘅身心健康。既然省政府咧就认为瘾君子嘅问题咧系有关健康医疗嘅问题嚟嘅，所以咧就唔系一个法律嘅问题。既然即系瘾君子，即系省府起码方面认为咧，瘾君子咧是一个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的话呢，那为什么省政府卫生厅不强制去医治呢？这样医疗法例呢，即是我自己知道呢，就是是容许当局强制精神病人接受治疗的。因为精神病人呢，如果是被即是判定呢，即是被这个医生睇到啦，话佢咧系会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其他人嘅话咧，咁咧直情系可以拘留佢，强制治疗啦。

0: 咁点解省卫生厅咧对呢啲毒品使用者嘅话，会着重于提供使用毒品嘅中心？而咧呢中心咧仲有医务人员当值驻守，添随时提供急救。喂，咁呢啲人喺中心入边系做咩嘢啊？咁喺中心入边系使用毒品、啊，咁系使用毒品嘅后果系咩？系伤害佢自己身心、啊，即系自残啦、啊。嗱，咁你精神病人嗰啲法例，既然话可以强制呢啲人接受治疗，咁点解呢啲瘾君子你唔强制治疗咧？始终讲来讲去咧，就系讲翻政府毒品问题嘅四处方案系应该要一齐进行嘅。明知道使用毒品咧嘅情况咧，喺呢设施入边咧，唔会带嚟正面影响，只会带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区内嘅居民啊、商店啊同埋啲企业。咁若果你话政府啊唔够钱啊，资源不足咁、啊、样，咁我觉得首先应该着力于執法。咁好多人亦都反对呢样嘢，佢哋反对嘅原因就话咩？美国做咗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几年，话对毒品宣战啊，都失败啊。咁啊，再做嚟做乜啊？咁我自己认为咧，之前嘅失败咧，系因为之前佢哋冇现今嘅科技，所以咧，之前嘅失败咧，唔代表今日咧。如果你话对毒品宣战咧，系同样会失败。
1: 嗯，咁啊 ，Victor 文峰，你又点睇呢个议题咢？
2: 我就觉得呢个系好政治化。第一样嘢啦，就我睇睇数字啦，就系、是、全加拿大嚟讲咧，系总共咧都有大概60个所谓呢、这个最主要咧都系喺我哋 BC 省啦，所谓呢、这个所谓你嘅注射中心咁嘅嘢。咁就系、是、由我哋开始 BC 省开始咁样嘅。咁佢每一年嘅佢话咧，每年咧系可以拯救到咧都几万个即系佢都拯救到几万个嘅。呢个瘾君子，即系话可能佢啊，唔一定话佢可能会死亡，可能会系噶，佢健康啊更加落去咁各方面嘅。咁而家我觉得系相当系一个有效嘅。咁如果你讲数字讲，当然啦，佢就好多啦。譬如话咧，佢系 BC 省嚟讲咧，就过去嗰六年嚟讲咧，佢拯救咗咧就12400个瘾君子。咁而系2017年咧到2024年咧，就佢哋咧系总共咧就系有即系话咧系呢个毒品滥用过度。甚至可能是生命危险咧，佢哋拯救咗58444个，喺个数字好紧要。咁呢样嘢，佢头先咧就都有呢个市长咧，亦都有军咧就话咧，而家系冇亦都系头先阿 Joseph 你几多军咧，即系话冇一个特别嘅喺一个单位或者系点样样咧，就一啲精神病或者夜诊君子啦，系同佢喺医院里边系帮佢哋嘅。咁而家睇翻，而家就我哋嘅医院嚟讲咧根本咧，我哋普通嘅病人，冇话瘾君子啦，冇话精神上边有需要帮助嘅人，我哋普通人咧，医院已经系非常唔够用啦。呢个系床位啊，亦都系大家知道好多，甚至加拿大其他地方都已经系唔够用嘅时候咧。你话有冇可能一个资源或者投资去帮啲瘾君子喺医院里边咧，就系即系话咧，一定要佢喺边嘅医院里边一定要受治疗，咁呢样嘢系不可行嘅。咁不可行之后咧，就将佢咧作为咧化杂咗出嚟。咁但系第一，当然亦都我听过有好多，我自己未落过去，未入过去咁，但系好多就话咧，佢嘅管理咧就系唔系太即系太松散。即係話好多時一個數字啊，而家睇上嚟咧，會唔會有做馬或者係佢係咪呢樣嘢我就唔知。咁但係好多時而家咧就市長咧，葉君哥話市長就話咧，呢個佢差唔多講到使用咧，即係話而家咁有就係咧就好多呢個係隔離嘅鄰居啊，或者啲商店咧，好多係有呢個係有相當大嘅所謂呢個係治安嘅影響。咁但係我自己本身咧，當然我住嘅區咧，暫時未有啲問題。咁但係好多時我去華埠咧，就 BC 省嗰個華埠咧，係呢個係downtown東岸啊東邊呢度係相當麻煩嘅事。我亦都睇到好多好多真係。好多系好唔想睇到个场面喺嗰度，但系你话治安系咪差咗咧？我就唔觉得太紧要。同其他地方，而家你行好多天车站或者好多桥底，你而家都见到咁情况。同时，如果你落到美国，话呢个情况更加严重，所以觉得咧系应该设立呢样嘢，系应该系舒缓下呢个问题。咁定系你话你好多时讲老实讲系够唔够钱啊？或者系老实讲，你讲得好现实一啲，有啲生命系咪值得去拯救咧？到某一个即系边缘嘅时候，呢样嘢系边？边个决定咧？我谂系好紧要嘅一回事。咁呢样嘢点样决定咧？就系、是、当然啦，其他记得啦，十月市选啦。咁而家好多嘢咧就开始咧，所谓有讨论啦。咁甚至话到而家咧，就因为咧就系呢个世界杯嚟啦，会唔会系即系会系有个问题？

0: 嗰度咧，咁我就唔系好清楚啦。
1: 咁卫生当局就强调咧，过量用药预防服务系基于实证嘅治疗，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咁卫生厅长奥祖儿咧，亦都系发声明表示，好似过量用药预防中心同埋监督注射中心咁样嘅救生支持设施咧，对于防止药物中毒而死亡系至关重要。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嘅议题。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主持人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白浪足球队胜传会被出售以及迁往美国之际，球会行政总监今日发表公开演说，他邀请传媒在温哥华市中心参加圆桌会议。温哥华白浪队目前的拥有者的集团透露，过去16个月他们曾经和100多间有意收购球队的机构进行认真的洽谈，不过到目前为止仍未收到任何切实可行的报价。 BC 长者权益倡导人 Dan Levitt 说，在接到居民关于物业税暂缓缴纳计划变更的咨询之后，老年屋主仍然应该考虑暂缓缴纳物业税。他指出，虽然利率上升，上述计划仍然可以协助控制成本。他同时说，有关变更的资讯存在不准确的地方。他补充，联络他办事处的居民经常感到本身被政府针对。他促请省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加强支持长者及其家庭的服务与计划。物业税暂缓缴纳计划的最新变更包括将新的暂缓缴纳的利息改为以复息计算，而并非较低的单息。日本本田会暂停在加拿大兴建电动车厂的计划。陈正仪报道。
3: 日本本田汽车 Honda 据报将会暂停在加拿大兴建价值150亿元电动车厂的计划，原因是美国市场电动车需求放缓，促使公司调整北美战略，转以混合动力型的车型为主，厂房原定最早在2028年投产。本地传媒 CTV 新闻引述日经亚洲的报道指，本田去年5月已经宣布将项目延迟两年。行政总裁三浦敏行当时表示，将观察电动车市场的走向，再作最终决定。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的办公室说，美国关税和政策转变正对汽车制造商造成实际压力，并重申渥太华将会继续支持现有设施，以维持本国汽车业的竞争力。
2: 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目的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以往。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两个美国官员和另外两个知情人士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这份已矣的备忘录由美方提出，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双方将会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举行。消息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是同多个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谈判。美方预计伊朗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还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是消息说今次是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新华

0: 这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报道，美伊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乎已经显现希望，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 美国商业频道CNBC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 伊朗正评估美方提出包含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 不过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系形成，美国同埋佢嘅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同能源运输安全，佢哋嘅行为终将受到压制。革命卫队海军亦都话，随住侵略者嘅威胁被消除，新嘅规程已经生效，革命卫队将会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新闻报道完毕。
1: 如果你喺过去10年内曾经喺海燕墓园、科士兰、白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嘅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6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财经快讯，多伦多指数33,973.37升406.48。 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0,996.48，升83.23。纳斯达克指数25,686.66，升360.53。S&P500指数7,333.87，升75.65。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213.78，升38.13.17。 纽约期油每桶$95.39，美元跌6.88，升$1.3.3。喺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3，对日元114.68，对人民币5蚊，对港元5.75，对台币23.0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Mar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足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 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4: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逐渐多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 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8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88%。
5: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The
6: Brick 帐篷大减价，正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蚊起，床褥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5: upgrade 家私啦。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
7: 更多，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时事直击，黄良润。继续关注一下一啲社区消息啦。讲紧嘅系温哥华喺过去嘅周末啊，有数以百计，咁根据报道，大约系250至300名嘅青少年喺喜士定西街进行嘅一个名为山达基速跑呢一个嘅 Scientology Speed Runs 嘅网络挑战。佢哋系去到温哥华嘅山达基教会会址外聚集咧，并且系试图闯入嘅有一啲嘅人士。 咁啊，温哥华警方到场驱散人群咧，并且系拘捕咗一名16岁嘅男童。咁啊，从网络上一啲流传嘅视频可以睇到咧，喺事发嘅时候咧，有人群系一度喺教会嘅会址外系堵塞马路嘅。咁啊，部分人系试图从后门破门而入，系遭到赶到。

0: 警员驱散，咁啊，部分人亦都系被拍摄到进行危险行为啦，包括喺大厦嘅外墙攀爬啦，咁啊，跳上行驶中嘅巴士车尾去到拍video 啦，咁啊，有啲在场人士就身穿奇装异服，同埋用面巾蒙面啊，咁啊，亦都有好多嘅集会人士喺行人路上咧驾驶共享电动滑板车喺人群当中穿插。咁啊，讲紧呢一个所谓嘅山达基速跑嘅网络挑战咧，系喺今年四月初开始喺社交平台 TikTok 流传。咁啊，参与人士咧就仿效今年三月一位嘅18岁网红嘅做法，咁啊闯入当地嘅山达基教会建筑物内奔跑，同埋尽可能长时间躲避保安，期间就拍摄影片系记录过程，发布到网上。咁啊，温哥华警方发言人就强调啦，佢又警告相关嘅行为咧系涉及严重嘅刑事罪行。咁啊，今次事件除咗系涉及令人诟病嘅所谓 TikTok 挑战文化之外咧，亦都系因为山达基教会本身嘅争议性引起外界关注。咁啊，更加重要嘅系本国近期都喺度讨论紧，到底要唔要仿效澳洲嘅做法啊，系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啊，今次事件当中咧。社交平台嘅呢啲挑战文化咧，要负几多嘅责任咧？咁啊，警方又有冇一啲嘅应对嘅不足咧？咁啊，如果讲到话全国议题嚟讲，咁啊，我哋又应唔应该仿效一啲外国嘅做法，去到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咧？咁啊，周涉关梁州，你又点睇？
1: 觉得仿唔仿效外国咧，就应该系睇下我哋自己国内嘅情况而定。如果系适用嘅，就应该仿效。如果唔識用嘅咁就冇用啦，即係咁樣。呢個今次咁嘅情形呢，好明顯呢，係因為呢個喺 TikTok 上面呢有人做過啲咁嘅嘢，變咗呢突然間呢就好多人呢就學啦，學習呢樣嘢啦。咁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呢？咁我自己就覺得呢，究竟即係係咪真係話社交平台睇壞腦呢？咁我自己睇法就係話呢，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呢是决定于他自己的亲身经验啦，第一。第二呢就是他眼见到的东西啦。第三呢就是他耳仔听到的东西啦。那么价值观呢是决定一个人对事件的看法同埋企位同埋他的做法啦。除了个人的亲身经历之外呢，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事或者其他啲传媒睇到嘅、听到嘅嘢，都会左右我哋自己本身嘅价值观嘅。嗱，讲到年青人呢，话喺网上面影响系咪大啲啊？咁我自己觉得年青人呢，因为佢自身经历少啊，变咗呢外嚟嘅资讯呢影响力就会大啦。社交媒体呢，佢哋接触嘅时间就长，变咗呢受到社交媒体影响嘅自然呢就最多。社交媒体平台嘅信息呢好同埋坏呢，对年青人呢都有直接影响嘅。好似今次嘅事件咁样，喺网上人哋觉得咁样做好玩喎、几得意喎，有够刺激喎，咁咪有人要去做喎，咁咪去做囉，咁咪望住一齐呢，我哋几时一齐去做啦，咁到时一班人咪去做囉。所以咁嘅情况呢，咁咪点样去避免呢？咁样你全面禁用啊，咁咪得啦咩？咁样你真係睇下其實係咪真係全面禁用呢？譬如好似喺中國入面都禁互聯網嘅啫，唔係話你想去邊去邊嘅啫，但係一樣有人識得翻牆。所以呢，你話真係禁啲年輕人唔俾佢用呢，會唔會真係禁得到呢？咁或者部分年輕人呢唔會覺得咁，即係會覺得麻煩呢，我唔會做翻牆嗰啲嘢啦，咁樣。但係好多年輕人呢，佢真係要做嘅話呢，佢哋係可以繞過呢、這個禁用呢樣嘢嘅。即係真正嗰個效果得唔得到咧？我覺得咧就未必得到。咁你只話咁而家有咁嘅情況出現會點啊？咁而家今次咧就即係叫做屬於即係嗰個破壞程度低嘅行為嚟嘅呢啲。但係你講唔埋，聽日後日大後日或者下個月下年就會有網上面搞一啲嘢更加大型嘅，更加破壞力強嘅。咁你又點咧？咁政府而家我覺得亦都應該係時候去。即系谂下你喺呢一方面点样做啦。而家我始终觉得咧，就系嗰个责任心同呢、這个呢个价值观嗰方面嚟讲咧，喺教育咧一定要喺嗰度着手，因为咧始终年青人咧佢最多接触嘅

0: 对先生嗰个认受性咧，就会渐渐降低。所以咧喺我哋嘅教育制度入边咧，喺由小学开始咧，就应该要教价值观，教适当嘅价值观，同埋教呢个责任感。若果我哋可以咁样做嘅话咧，呢类似咁嘅情况出现咧，就嘅机会咧就会少啲啦。因为始终咧一个人嘅价值观就影响佢嘅行为噶嘛。咁若果你话你俾啲细路仔有正确嘅价值观，在他自己心目中的话，变成好像这些类似这样的号召，我们去几次去做什么做什么那些，他们可能觉得这里不啱的，我这些我不去做，那就没人去参加，或者没那么多人去参加，那么问题会不会严重的程度会降低，所以我觉得在教育方面着手应该 是要着重的。
1: 嗯，是咁啊，讲緊社交平台禁令嚟讲呢，澳洲政府去年12月开始係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一系列嘅主流社交平台，咁啊包括 TikTok 同埋 Instagram 等等。咁啊，但係澳洲政府近期嘅政府文件就显示呢，喺禁令实施之后呢，用户并未有实现有意义嘅转移，讲緊係呢啲平台仍然喺应用程式下载量当中占据榜首。占据前列咁样啦，咁啊不过咧文件亦都系话禁令实施时间尚短咧，仅凭呢一啲嘅下载数据难以得出结论。但系文件同时都披露啊，被禁嘅社交平台喺今年一月嘅网络暴力投诉个案系按年增加咗26%，其中咧系大多数系嚟自 TikTok 嘅。咁啊讲起 TikTok 上面嘅一啲TikTok 挑战文化咧，喺旧年九月份嘅时候喺美国德州亦都系发生。最一宗咧，11岁男童模仿 TikTok 恶作剧，去到拍打一户人家嘅屋企门口之后，就即刻跑开啦。咁啊，结果咧，该名嘅屋主系开枪对住男童开枪，导致佢伤势过重身亡啊。咁啊，当然啦，开枪嘅呢名男子都系犯下啲严重嘅罪行噶嘛。但系事件亦都系令外界关注，所谓 TikTok 上面嘅挑战文化呢一股风潮啊。咁啊 ，Victor 文峰，你又点睇呢一个议题咧？
2: 我觉得。所謂挑戰係好緊要嘅，咁我絕對係即係支持呢個西方文化啦。好多時咧就要係有好多嘅挑戰喺嗰度。咁如果冇咗呢樣嘢咧，老實講咧，我哋呢個民主社會亦都係可能係有一個問題嘅度。咁所以就話呢個話，譬如 TikTok 呢啲所謂啲社交平台上面搞啲咁嘢咧，我覺得係兩邊嘅刀嚟嘅。第一咧。好多時咧，而家你睇翻，甚至咧好多其他地方啊，去年都係啦，亞洲好多其他地方咧，試過係反政府啊，即係呢個係獨裁嘅政府啊，好多都係有啲社交平台慢慢喺度搞起。咁唯一咧就係呢個攞嘅兩邊都係嘅利，都係嘅利刀嚟嘅。咁一咧就可以咧就係、是、如果係社會嘅運動咧，可以喺社交平台喺上邊咧就老實講，好多時社交運動咧都係年輕人即係第一個搞起嘅，啲老人家或者中年或者嗰啲就好少嘅。年轻人咁靠年轻人，譬如革命嗰方面都系咁啊！呢样嘢就形式唔同咗，但系你挑战我觉得好紧要。但系而家问题咧就是、挑战就摆咗一啲所谓啲无聊嘅嘢上面，同埋咧就系冇。我觉得第一就系摆咗无聊上面嘅嘢，同埋咧而家最麻烦咧有一个所谓嘅吸睛啊，即系话咧系最紧要人睇我做咩唔紧要。而家好多时见到好多时上边咧，即系呢个系社交上面嘅嘢都系好无聊嘅嘢，佢只要带有人睇得噶啦，而家啲 hit 咧佢就得噶啦。咁呢样嘢我谂就系两边嘅利刀啦，两边都有利刀。咁我睇一睇亚洲方面啊，好多时咧就文化啊，当然。咁亚洲奇怪喎，而家咧成日讲话呢个系就准备想禁啊，各方面嘅嘢都系，譬如澳洲啊，甚至话呢个系欧洲啊、法国啊都话考虑嘢。但系亚洲呢个国家嚟讲就唔系太多，只有印尼。咁印尼咧作为一个系所谓保守啲国家嚟讲，当然咧佢系禁止啊，呢个系年轻人上网，呢个系社交平台嗰啲嘢。咁当然系可以了解噶。咁第二个国家准备咧考虑紧咧就系呢个马来西亚，咁都系所谓比较系宗教系比较严格啲嘅国家。新加坡咧就系亦都系考虑紧，咁呢样嘢会唔会喺亚洲嗰方面嘅文化系因为嘅年青人对于佢自己能够呢个自制力啊，同埋佢呢个挑战啫，系佢比较理性啲嘅挑战，唔系总之咧系我播出嚟，而家好多时就好似系咪播出嚟一齐睇嘅时候，就觉得好威水嗰样嘢。咁记得我呢样嘢啊，就威水咧，亦都系令到好多人啦。咁啊，先我哋即系开头你讲过即系攞奖牌好威水嘅时候咧，就系一个原动力喺度嘅。咁我哋冇咗年青人，冇咗呢个即系俾个挑战佢。而家我就发觉一样嘢啦，个挑战喺边度咧？挑战呢啲系嗱，我觉得佢呢一件事，上一个周永嘅事咧，佢就系挑战呢个 Scientology。咁呢个一个比较系有争议。

0: 性的机构来的。那他究竟这个挑战你觉得我们觉得可以很无聊，但是他们某些人他如果是觉得这个团体是有问题的时候，他觉得这挑战是不是很正确呢？这件事我想大家价值观在那里。但我觉得呢，是所谓一个挑战在那里，我是绝对是赞成的。
1: 嗯，咁啊，喺民主社会当然有好多自由啦，但係最紧要做嘅事情行为呢都係要正当合法嘅。咁啊，但係当刚才两位都提到一个嘅公民品德嘅问题呢，尤其是早时关良州都提到教育方面嘅问题呢，亦都係反映緊我哋而家社会嘅教育嗰方面会唔会都开始跟唔上呢个科技发展嘅步伐呢？咁啊，讲起社交平台上一啲吸睛嘅行为啦，所谓一啲嘅引人注目嘅行为呢，咁啊，较早前喺一位嘅美国网红叫做索马里，咁佢亦都係去到日本、以色列同埋南韩呢去进行一啲出格嘅举动，例如喺日本度呢喺个地铁度滋扰人啦，咁啊大嗌呢一个广刀长期炸得好啦，咁啊亦都喺南韩嗰度呢係对住慰安妇雕像做出一啲不雅行为，最终佢喺南韩被捕，并且系被判监嘅。咁啊，都可以见到今时今日啲社交平台上面一啲嘅趋势，咁啊，亦都系反映到我哋会唔会系喺睇呢啲平台嘅时候咧，我哋尤其是对我哋嘅子女咧，都要去作出适当嘅引导同埋教育咧，呢个都系相当重要。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3: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同社区相关嘅科技议题啦。咁啊，温哥华市议会今日将会表决一项动议，内容系推动一项嘅试验计划，咁啊，容许外卖机械人喺市中心同埋 Kisilano 市嘅社区嘅街道上运作，咁啊，去到判断呢一个自动化配送系统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咁啊，若果顺利，将会扩展到其他社区。咁啊，报道话呢啲嘅外卖机械人咧，可以喺行人路上行驶，并且运用一系列嘅智能摄影机同埋感测器，自动避开障碍物同埋人群。喺美国各大城市街道上已经有数千台同类嘅机械人喺度运作紧。咁啊，不过见到喺香港咧，旧年亦都有报道话，当地系有一段 AI 机械人送外卖嘅测试影片喺网络上引起关注。咁啊，有网民咧就笑片中嘅机械人行得太慢，就开玩笑咁讲啦，饿死都未送到。咁啊，与此同时，我哋都见到咧喺中国深圳咧，亦都有一啲嘅，例如喺宝安机场嗰度已经开始有类似嘅外卖机械人嘅投入使用。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呢啲嘅外卖机械人喺我哋温哥华社区去到投入应用有啲咩利弊呢？咁啊，见到报章嘅标题都话系咪外卖仔都要失业？咁啊，又有冇呢方面嘅隐忧咧？咁啊，租食关良州，你又点睇？
5: 其实喺美国嗰啲大城市，好似三藩市啊、罗生啊、呢个芝加哥嗰啲地方咧，都已经喺街嗰度已经有几千个嗰啲送货机械人喺度运作紧噶啦。咁啊，你话至于安唔安全啊，各方面咁，我觉得可能即系因为你喺第啲大城市，即系北美洲嘅大城市都用紧嘅，咁似乎冇咩大问题嘅，咁所以佢哋嚟我哋呢度申请话用嘅，咁我觉得应该照道理咧就冇乜大问题嘅。咁啊，你讲到话即系令到嗰啲送货员、外卖员、送货员咧都失业啦，咁样咁呢样嘢似乎真系冇办法避免嘅睇嚟。嗱，呢个人工智能加埋呢个机械人嘅发展咧，其实咧嗰个进度咧系好快嘅，真系可以讲话咧，一日千。

0: 嚟，咁即系呢个变化咁大嘅话咧，呢两样嘢夹埋咧，就变咗真正我哋将来嗰啲好多工种咧，都会俾呢啲机械人取代咗嘅，尤其是嗰啲即系人形机械人啊。根据有啲报道讲咧，就讲话中国喺呢方面嗰个发展咧，其实系好大，喺嗰边嗰个投资系好大嘅。而喺呢个2025年咧，11月嗰阵时咧，已经讲话喺中国咧有大概200家嗰啲人形机械人嘅制造商，而咧呢个人工智能嘅企业咧，亦都有6200几间咁多。咁佢嗰个进展咁迅速嘅话咧，可能好快脆咧，就有啲人形机械人咧，即系可以做好多即系我哋而家需要人手做嘅嘢嚟做啦。啊，喺呢一方面嚟睇嘅话，我觉得其实咧亦都系好消息咯。因为咧，始终咧，我哋二次大战后嗰啲叫做 baby boomer 咧，婴儿潮嗰班人咧，而家个个都开始老啦，年纪大啦。咁啊，开始年纪大嘅话咧，变咗咧喺医疗护理方面咧，就需要好多人手啊。嚟到服務呢班咁樣嘅嬰兒潮嘅老人家啦。嗱，醫療護理員咧，即係據我自己所知咧，而家咧目前嚟講咧係嚴重不足嘅，變咗好多人咧要由嗰啲高齡嘅人士係要由屋企人去負責佢哋平日嘅生活起居。咁如果你話有啲人形機械人可以發展到可以做呢啲功夫嘅話咧，呢、這個咧我覺得咧就即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而咧，亦都可以睇得到咧，人形机械人咧嗰、那个市场嚟紧咧系会非常之大，亦都可以讲到话，点解会中国而家喺呢方面咧喺咁着力嚟要发展呢、這个AI 同人形机械人嘅做法啊，嘅生产啊，而咧我哋睇得到咧，就喺第日咧，可能我哋家家咧都需要一两个人形机械人嚟要同我哋。处理屋企里头嘅事
1: 咁啊，市府方面嘅消息就话呢一项嘅试验计划咧，系将会市府要为此系需要事先修例修改呢一个嘅街头摊贩管理附例。咁啊，同时市府都计划同省府联系啊，确定呢一啲嘅自动外卖机械人咧，系唔会违反省级嘅机动车辆法例当中指定嘅微型应用程式规定。咁啊，都系衍生出一个问题咧，就系、科技嘅发展，咁会唔会连我哋嘅市府嘅附例或者省级法例咧，都跟唔上步伐咧？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呢个议题？
2: 咁啊，讲开即系呢个系所谓政府嘅法例各方面嘅，就系加拿大咧，仲有西方嘅国家咧，系非常之落后。好多钱，因为咧好多时就系所谓民主嘅嘢，又要去通过，又要成咁反而咧，譬如话喺中国大陆里边咧，好多城市嗰面咧，就系只要系啊国家话要咁样咧，就系大家就拍手赞成得啦，你可以用啦，咁变咗你好多时，讲开好似譬如话我都讲开做 Waymo 啊嗰啲无人驾驶的士嗰啲嘢，佢点解会喺呢个系即系美国啦，当然嚟讲，点解喺呢个系亚利桑那州嘅凤凰城开始咧？其实凤凰城本身就唔系话特别。因为好即系特别咩地方，咁但系其实咧就系因为凤凰城一早咧就话得噶啦，你嚟啦可以试啦，咁就先我先讲一个比喻，即系你冇试过，你点知系行唔行得通咧？咁所以呢个系喺嗰度。对于呢个所谓送货机器人咧，我觉得系有好大嘅呢个益处喺嗰度嘅，即系优点喺嗰度。第一咧就系时间啦，佢24个钟头可以嚟嘅。咁佢哋真系 order， 如果间公司系可以马拉嘅话，你咁嘅时要嘅时候咧，就佢马拉都会送上嚟。咁老实讲咧，好多时咧就马拉即系送货咧，你即系当然嚟讲，你加拿大嘅事啦，冬天嘅马黑掹掹啦。亦都落雪或者落雨啊，咁一个老实讲，所谓送货嘅人亦都系有一个系相当大嘅挑战。即系虽然系当然系要可能啲维生嘅生计，咁但系如果佢冇一个咁大嘅险出去啊，揸车啊或者用单车嚟送货，佢如果有工伤嘅话，当然对于佢嚟讲咧就唔系咁好一回事嚟噶。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咁但系我记得大家都记得就好啲好多嘢系第一你用到时候先知，第一咧佢好多时咧系所谓 logo 送嘅。佢唔係一定度度都去到嘅，即係话呢有啲地方譬如后巷呢佢未必搵得到，或者係有啲楼梯级嘅嘢佢未必嚟得到，佢会话俾你知佢未必嚟得到嘅。咁同埋呢係当然啦，会唔会如果你话俾小费，而家当然啦见到佢又俾小费，佢如果真係俾小费嘅时候会系咪益咗公司啦，以前而家呢当然啦佢送货嚟嗰位大姐或者老兄咁你俾咗小费佢收咗啦。咁会唔会如果但佢就你收小费时候去咗边度呢，有一个小小嘅插曲好得意嘅。就加拿大咧，2015年嘅十年前咧就。

0: 做过一个所谓机械人嘅实验，佢就摆喺路上边咧，就结果咧就系加拿大全国可以去到，去到美国咧去到一半咧就俾人已经整坏咗，所以咧系机械人都俾人欺负噶。咁呢样嘢咧，亦都系旧年嘅呢个系洛杉矶暴动，亦都系咧呢个威姆嘅的士咧俾呢个暴徒咧就系打烂晒，咁啊亦都系不能还手嘅。
1: 系咁啊，呢啲嘅机械人喺温哥华一啲人口或者系建筑密度较高嘅地方行驶，会唔会有安全隐患？呢个都需要去关注。咁啊，刚才 Victor 都提到啦，咁我哋都见到一啲嘅餐厅开始使用送餐机械人啊，咁啊，亦都系引申到啊，应唔应该俾贴士咧？睇嚟我哋嘅消费文化都跟唔上科技发展嘅步伐。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联邦私隐专员联同 BC 省、亚省同灰省的私隐专员今日提交报告指出， OpenAI 公司为训练聊天机械人系统而收集的资讯范围过广，过广导致敏感个人资料被收集和使用。调查发现 OpenAI 公司没有明确说明由公开管道收集的个人资讯可能包括社群媒体、论坛以及其他类似网站的资料。总理卡尼说，他和联邦自由党正在等候一份委员会报告，然后再就精神疾病患者的安乐死问题表明立场。同一时间，由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组成的议会委员会正在研究加拿大是否准备好将安乐死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那些唯一基础疾病是精神疾病的患者。上述扩展计划原定明年三月实施，上届自由党政府曾经将计划延后一次。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古巴未受到石油封锁的言论是讲大话。鲁比奥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主持记者会时说，古巴并未受到石油封锁。罗德里格斯同日在社交平台说，现实不同掩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一月签署行政命令，威胁对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输美商品加征重价关税。过去一段时间，只有一艘运送燃料的船只抵达古巴，所有古巴供应商都受到恐吓和威胁。美国有关行为违反自由贸易规则以及航行自由原则。美国日前仲颁布新的行政命令，扩大对古巴的制裁范围。罗德里格斯又说，鲁比奥应该非常清楚，他向美国总统提议的石油封锁为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南非卫生部说，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两名乘客身上验到可以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当局说，他们分别是早前在约翰内斯堡死亡的一名荷兰籍女性，以及一名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英国籍男性，目前情况稳定。疫情至今造成三人死亡。邮轮被西非岛国佛得角拒绝泊岸之后，正停在当地的外海。西班牙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同意在加纳里群岛接收邮轮。邮轮停靠之后，会对船员和乘客展开医学检查，其中14名公民会被送到马德里的军事基地隔离。卫生当局强调不会构成风险。新闻报道完毕。
5: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6: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5: 点好玩法啊？
6: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係咪好玩呢？
5: 咁人气又点爆呢？
6: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5: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6: 今晚就系最后截止报名啦，我哋等你啊，快啲行动啦！
2: 天气报告：
4: 大阪地区今日逐渐多云，稍后天晴。

0: 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 30%， 晚上落雨机会 20%， 明日落雨机会 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88%。
1: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7度；卡加里今晚间中多云，最低8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0度；温尼匹今晚间中多云，最低零下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1度；多伦多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4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12度。满地可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3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4度。渥太华今日间中多云，最低3度。明日天晴，稍后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4度。哈利法斯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8度。明日有雨，雨势有时颇大，可能有雷雨，最高12度。
2: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3: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2: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000蚊。
3: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为你悭更多，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啦。咁啊，今朝4:00-5:00出门翻工咧，都见到已经温哥华一啲加油站嘅汽油零售价都去到2-3几嘅水平。咁啊，自美伊战争导致福尔摩斯海峡关闭以嚟咧，全国各地嘅汽油价格都系一路飙升嘅。咁啊，喺夏季嚟临之际咧，有最新嘅一项调查就发现，三分二嘅加拿大驾驶人士咧，即系大约66%嘅人就话咧，高油价嘅情况之下，佢哋将会取消或者减少今年夏季嘅公路旅行。咁啊，公路旅行嘅减少嘅趋势咧，都令到一啲依赖公路客流量嘅小企担心啊，即将嚟临嘅夏季收入将会下降。咁我哋都知道 BC 省嘅一啲偏远社区啦，喺近年都面对住一啲例如係山火啊、洪水等等方面嘅影响啦，令到佢哋嘅经济环境都出现一啲嘅变化。咁啊，今时今日呢一个嘅高油价趋势咧，会唔会对于呢啲偏远地方造成一个大嘅影响咧？咁啊，政府方面又可以有啲点样嘅对策咧？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
5: 因为油价贵咧，三分之二嘅加拿大人咧都话会取消或者减少夏季即系驾车油咧，咁呢个系正常嘅，因为始终咧喺即系而家高油价之下咧，而且呢个通胀又咁严重啦，咁啊样嘢已经贵咗，即系唔系话个通胀率而家冇之前咁犀利，但系个价钱升咗上冇落翻嚟啊嘛，所以变咗咧喺我哋即系作为消费者嚟讲嘅话咧，样样嘢都好贵。即系咧，百物腾贵啊！咁我哋即系固定收入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哋嘅购买力咧就大幅咁样缩减咗啦。咁你缩减咗嘅话，变咗每个家庭啊，都只能够系减少非必要嘅开支啦。咁你食饭啊，咁你坐车翻工翻学啊，嗰啲咁你都梗要用噶啦，嗰啲咁样。而咧旅游咧，即系揸车游又好，你坐飞机去外边游又好，搭船又好啦。咁旅游咧就唔系生活嘅必需品嚟嘅，系可有可无嘅。有钱去咁啊，梗系开心啦；冇钱嘅咁啊，唔好去咯。你最紧要顾住咗生活嘅必要开支啊嘛。所以有咁嘅情形出现嘅话咧，变咗三分之二嘅加拿大人话会取消呢个夏季驾车游咧，我觉得咧系一个明智嘅决定嚟嘅。嗱，咁你话喺路旁嗰啲，即系公路旁边嗰啲生意靠啲自驾游客，嗰啲生意嘅话咧，佢哋咧就一定会被影响到啦。咁而呢个影响咧，会唔会暂时性咧？咁如果暂时性嘅话咧，我觉得咧就即系佢哋可以叫做点啊？

0: 捱下啦，咁捱過咗咧，咁啊雨過天晴，咁啊應該好翻噶啦，咁樣。但係咧，生意會唔會真係好翻啲咧？咁樣，而家百運騰貴呢樣嘢會唔會第日咧會啲價錢會落翻嚟咧？咁我覺得就唔會嘅。咁你話政府方面可以做得乜嘢嘢咁？我覺得政府方面亦都冇咩可以做，因為呢個係世界性嘅問題，這個通脹，而咧油價咧係世界定嘅價錢。政府亦都唔可以做得乜嘢嘢，咁你至于话呢啲生意系咪自己呢啲老板系咪自己真系谂下，喂，我呢啲生意仲有冇得做咧？喺而家咁嘅情况，喺咁嘅前景之下，我哋即系再做落去啊，有冇机会可以有翻身咧？可以即系生意会转好咧？咁样可能呢啲老板或者谂下改行，或者做一啲第二啲嘢，因为咧你单靠。话呢个自驾游嘅咧，可能或者啲油价咁贵咧，或者车啊越嚟越贵嘅话，可能即系靠自驾游生意嗰啲咁嘅企业咧，可能真系谂点样自己要转型先啦。
1: 嗯，咁啊呢个话题亦都系反映到咧，系如今一个全球能源供应受到影响嘅情况之下咧，我哋本国其实系 PC 省嘅旅游业咧，整体都会受到一定程度嘅打击嘅。咁啊 ，Victor 文峰，你又点睇呢一个问题咧？
2: 咁佢啱啱咧，我去咗两个礼拜就揸到去呢个亚省嘅喺 BC 省嘅个 Rocky Mountain 嗰边翻嚟。咁第一样嘢就你一出咗温哥华咧，你就悭咗两三毫子嘅一公升，因为温哥华咧个税又好紧要，你出咗 Abbotsford 已经平咗，咁一路入到去呢个内陆啊，甚至你上到呢个 Prince Rupert 嗰边咧都比较平啲，因为第一系租啦，同埋呢个系税问题，去到亚省更加平啲啦。咁所以出咗温哥华嘅时候咧，就系、是、但系而家嚟讲话你揸车贵，但系如果大家有订今年夏天机票嘅话咧，尤其是国内咧，你知道嗰个价钱咧，我计过，如果你有三个人坐一架车咧，你由温哥华揸去 Calgary 咧，系唔会系贵得过坐飞机好多。当然你花精神咧要揸车去，咁但系我始终咧就支持咧，即系呢个系夏天嘅出来旅游，好多时咧系所谓见识世界。当然加拿大系咁大嘅国。加拿大應該是加拿大全世界第三大的國家面積來講，我們很多地方都要去見識一下，很多人就去到的時候才知道，譬如說我去的地方是這個叫 New Denver， 以前在二次大戰的人類呢是這個是它的集中營在那裡的，當然我聽過看過很多，但去到的時候就是知道那個環境是什麼事，我鼓勵大家都是出外。咁 BC 省咧有一个好特别地方，同报道我都似讲安省。BC 省咧有好多地方就好即系要好呢三卡拉去嘅。有啲尤其是温哥华岛亦都系，你去嗰度咧你要兜翻转头嘅。咁所以咧吓去嘅时候，大家就要计划一下。嗰时唔系单止系价钱啊，而系咧入油咧可能咧入，甚至如果你话插电车咧，就未必啦，你要好小心啦，因为咧是入咗去出翻嚟咧。是有时插电的话呢，好多时呢就是你可能已经是被人即是前面的那个呢，你要等过两个钟头。变咗你如果嗰日来讲呢，咁你可能要住咗个酒店呢，而家酒店呢起码200蚊一日嘅。咁你会唔会嗰个开支系喺嗰度。所以个开支唔系淨系电油。好多其他地方嘅讲开，好多嘅我觉得今次就好多地方啦，个小镇来讲呢系缺乏人手嘅。好多时我见到系外劳。如果冇啲外勞嘅話咧，我成日都講我哋急啊！依個我哋加拿大好多嘅小鎮咧，係唔夠年青人，咁變咗咧係暑期工咧，佢哋係揾唔到人，變咗咧佢依個係我住嗰啲酒店，亦都係服務嗰個水準咧，有啲仲 OK， 有啲咧就係冇辦法，根本佢冇辦法請到人，所以咧佢亦都係好多嘢咧係會 cut 咗做。咁但係有一樣嘢咧，我去咁多地方咧，就係發覺咧，去到無論你幾細嘅地方咧，都可以揾到中國人開呢個旅店啊，或者係餐館咁，相當緊要啊。咁我成日都有聽到一句説話咧，就係、是、太陽無時不照中國人。咁去到任何地方，一啲好三卡地方咧，都可以揾得到。咁係咪中國人嗰、那個即係管理好緊要咧？即、就、係、是、大家都咁嘅咁細嘅地方，即係賺錢唔係太低嘅地方，佢都會肯去做。咁呢樣嘢係。你话嗰啲店铺好多时话招来，我觉得而家好多嘅问题咧，就除咗话系即系话系少咗出人嘅，少人出人，而系嗰、那个顾客嘅要求啊。好多时而家咧，我哋所谓饮杯咖啡咧，就我哋真系大家如果去所谓叫 diner 嗰时，嗰啲咖啡咧，大概一蚊到嘅啫，咁啊真系斋啡嚟，佢哋广东话叫做。但系而家咧，好多时间咧，又要 latte 啊，又要 mocha， 咁嗰度咧就4-5蚊噶。即系话嗰个顾客，我发觉咧好多顾客嘅个要求多咗，咁会唔会系个使钱喺嗰边？除咗系呢个汽油

0: 年，我是施明傑醫生。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至2 FM 961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0: 朗和美国都曾经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就在雅加达一场研讨会上说，可以参考伊朗收通行费的模式，若果在马六甲海峡建立收费站，同时将收入分给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将会是一笔可观收入。普尔巴亚之后澄清，印尼会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会向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收费。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是连接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重要水道，全长大约800几公里，最窄的地方只有几公里阔。它承担全球大约30%的贸易量，有海上十字路口之称。马来西亚海事部门数据就显示，去年超过12500艘船通过马六甲海峡，每日超过200艘，是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数量的两倍。历史上马六甲海峡早在古代已经是贸易要道，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商人都会经过这条水道进行丝绸、香料、瓷器等货物的买卖。去到15世纪，马六甲王国崛起，凭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区内最繁荣的港口之一。当时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云集，促进了文化交流和宗教传播。例如伊斯兰教就是通过贸易逐渐传入东南亚。之后欧洲殖民势力开始进入亚洲，马六甲海峡的战略价值更加突显。葡萄牙在1511年攻占马六甲之后，荷兰和英国亦都相继争夺控制权。殖民时期，海峡不单只是贸易命脉，亦都是军事据点，控制住它就等于掌握了东西方航线的命脉。进入现代，马六甲海峡仍然是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量石油和天然气由中东运往东亚国家，例如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必须经过这条海峡。不过繁忙的航运亦都带来不少问题，首先是海盗活动，尤其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海盗劫船事件时有发生，对航运安全构成威胁。第二就是环境污染，船只排放和石油泄漏都影响海洋生态，破坏当地渔业资源。另外，马六甲海峡的水深有限，部分大型邮轮无法通过，需要改到其他航线，这个限制亦都令各国开始研究替代方案，例如兴建陆上管道或者开发其他航道，以减低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
1: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2: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3: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4: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2: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3: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0: 环球邮报报道，政府资助的非营利机构 Canada Health InfoWay 负责。

0: 一项耗资3亿元的数码处方计划 Prescribe IT 以失败告终。报道说该机构每年向他们的行政总裁支付近90万元的薪酬，该机构就辩称相关的薪资水平是要和多伦多市中心医院领导人的薪酬看齐。下议院卫生委员会在昨日亦都获悉，上星期被该机构解雇的行政总裁格林早前仲被容许通过非竞争性程序聘请一名前同事担任临时首席财务官。该机构的董事会主席就向委员会表示，尽管 Prescribe IT 计划在月底关闭，但在技术上就取得成功。他说只有不够 5% 的处方是透过 Prescribe IT 开出，原因在于各省既没有强制医生使用相关服务，亦都没有提供经济诱因。不过保守党议员兼医生 Matt Strauss 就表示，一众医生都喜欢使用科技产品。他质问该机构的董事会主席，如果他们开发了一种东西但医生不想用，会不会是因为那样东西不够好？环球邮报报道，渥太华准备叫停容许对精神病患实施医疗辅助死亡的计划。报道引述3名消息人士透露，如果议会委员会提出建议，联邦政府准备提交立法暂停将安乐死的医疗辅助范围扩大到只患有精神病患的人。消息人士说，政府预计相关委员会将会根据过去2个月在听证会上提供的证据和议员的质询提出相关建议。委员会在昨日听取了几位证人的证词，将会撰写一份包含建议的报告，并在未来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提交。自10年前安乐死合法化以来，适用范围的潜在扩张已经成为最具争议的政策辩论之一。2021年政府将安乐死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并非面临迫在眉睫的死亡的人，但相关立法暂时排除了精神病患，意味着没有身体疾病的人仍然没办法获得安乐死资格。这一项豁免政策曾经2度由前总理杜鲁多延长，目前定于明年3月到期。总理卡尼尚未就相关议题发表讲话，但他一直面临着来自包括宗教人士和残疾人权益倡导者在内的各方压力，要求他进一步推迟相关计划，甚至彻底取消该计划。委员会听取了医生和卫生部官员的建议，他们认为加拿大可能还未准备好推行该计划，医疗保健系统还未准备好进行扩容，而且确定资格将会很复杂。环球邮报报道，研究员说外国势力正是以亚省分离主义为目标，煽动加拿大分裂。今年年初追踪网站影响力活动和外国宣传的加拿大研究员偶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们利用人工智能对已知散布紧有关入侵乌克兰虚假信息的俄罗斯网站和社交平台账号的活动进行编目，结果发现一个新话题突然引起一些社群前所未有的关注，讲的就是加拿大的亚省。研究员说这些网站和社交平台账号的做法旨在激化亚省分离主义辩论，并损害加拿大国家利益，从而产生一种洗白效应，将当地人的不满和外国的战略叙事混为一谈。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小编报道新闻，联邦隐私专员今日联同 BC 省、亚省以及灰省的隐私专员提交报告，指出 OpenAI 公司为训练聊天机械人系统而收集的资讯范围过广，导致敏感个人资讯被

0: Supercard特價 20.5元。
1: 立即大埋你张Supercard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Supercard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逐渐多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 摄氏14度，最东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82%。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致歇榜18期3甲，将而家最流行嘅 pickleball 再加上简直嘅性格拼埋一齐，pickle 加 picky，就望三礼拜上期第12位张天颖 picky 第3位。经常感觉呢一首歌咧似一个时光机嘅，将我哋带翻去最丰盛嘅香港年代。 好似喺乐韵当中听到霓虹灯嘅斑斓色彩一样，嚟自 Rubber Band 上榜3个礼拜，上期第10位，我永远记得。尽力去冲，冲，不要停，扭转局势，别要哀求。打破极限，挑战自己，要赢人，先要先赢自己啊嘛！咦，等阵先，呢一句金句唔系佢噶噃。
4: 不过曲风系好似因为都系雷仲德作曲，又系嗰啲演唱会歌啊等等。嚟自方力申啊呢一首系《万都夹》，我哋今个礼拜由亚军上升上嚟嘅冠军歌。
5: 逢星期六下昼1点到3点，李家谦加拿大之中文歌曲排行榜。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沙菲宝。 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今日你有冇听到雀仔叫啊？你话诶，我屋企成日都有只开笼雀噶啦，咁系好事嚟噶。雀仔嘅呢一种吱吱喳喳咧，系原来令到我哋会放松噶。 而且系有呢个事实根据啊！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咧，佢哋就做咗个实验，发现咧雀嘅本身啊，就系大自然俾到我哋人类免费嘅天然抗抑郁药啊！研究团队就证实咗啦，如果你可以听到啲雀仔叫，譬如你所身处嘅地方，一朝早哇，佢哋开早会啊，即系早过你4点几，我试过听到啲雀就真系开笼雀咁成扎喺度开会噶啦，朝早啊 A.M. 4点几啊，跟住原来咧，咁样样系可以一键开启我哋一日8个钟嘅好心情啊！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想，你话哎呀，我而家个心好烦躁，你睇下边度可以听到雀仔叫嘅，你就去嗰度感受下呢种天然嘅抗压抗抑郁药。 咁啊，嗱，你可能会觉得会唔会系误会啊？你话入到大自然咯，除咗有雀叫之外啊，有啲咩花草树木啊，有啲水流声啊，咁噶嘛？唔系噶，系真真正正佢哋系单纯系即系用雀仔呢种声音啊去做一个实验啊，就系的的确确系因为呢样嘢而提升咗我哋人类嘅精神健康啊。咁啊，对于譬如你话觉得自己呢排好唔开心啊，好 blue 啊，然后咧你接触雀鸟之后咧，你系会发现自己好似能够唞到气啊，好开心咁样样啊，即系冇咁压抑啊。咁你见到自己心爱嘅人咧，亦都冇咁压抑嘅。我相信吓，咁啊，你知唔知2026年咧好快啦嚟紧母亲节之后就系咩日子啊？就系有啲朋友会过嘅，唔系所有人过，但系有啲朋友会过就系520啦，就攞翻个谐音啊和爱你啊，520啦，就要准备好啦。

哦，今年咧有一个全新嘅告白方式，就系咩咧？你同佢讲 ，You are my 7 minutes， 咩意思啊？你系我啲7分钟，你话金鱼啊，唔记得嘢7秒钟啊，咁7分钟系咩意思啊？原来今年咧2026年最高级嘅告白就系我的，你是我的7分钟，原来系咁样样嘅，就系当一个人咧。在过身之际呢，大脑7分钟是重播人生最美好的片段，所以就有这个7分钟定律啊。听落你就会觉得咦好像不是很吉利喎咁。但的确现在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就流行緊这种的表白咯。开头啲女仔都不明㗎，但是背后就知道，哦，原来在人生最后的这7分钟的时间里面，个大脑是这样运作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什么本故事纯属虚构，但其实很多的故事情节、电影剧本、电视剧集剧本都是来自于，可以说参考于就是现实社会的。所以你常会听到就是说，人在弥留之际，他就会将自己这一生人啊所经历过的事就好像放电影这样。其实他这里讲的就是7分钟定律了。咁当然除咗浪漫之外呢，我哋可以用呢个剧即係7分钟定律嚟重新审视自己而家嘅生活啦。即係点样呢？嗱，如果你諗下呢420秒你人生当中嘅精华片段，最后一刻浓缩咗佢啦，咁你就肯定会剔除咗嗰啲唔值得嘅人，係咪？譬如令到我哋好焦虑呀、失眠嘅一啲职场嘅关系呀，总之消耗我哋情绪嘅有毒嘅伴侣呀、嗰啲朋友呀、假嘅闺蜜啊，你连个半秒钟的镜头都觉得他们不配，不要留给他这样。所以呢，你知道这个的7分钟定律之后，你就跟自己说了，遇到那些啊烂人烂事影响你心情啊，你就跟自己说他不值得出现在我那7分钟里面。那你就学识个断舍离咯，其实就是提前为你的人生电影进行一个高质量的剪辑啊。哇，突然间是不是觉得有了人生的420秒豁然开朗呢？咁咧喺呢即系人生420秒啊，最后当中咧，你带走嘅其实唔会系存款嘅余额啦，唔会带走人哋对我哋嘅意见，亦都带唔走人哋对我哋嘅评价。我哋呢咁珍贵嘅7分钟，就系带住我哋一生当中闪闪发光、值得留低嘅回忆啊！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有一套嘅纪录片叫做《长命百岁：蓝色宝地的奥秘》，其实 Blue Zones 嘅意思咧就系话长寿村喺呢度嘅人咧，即系闲闲地啊，就好多就过百岁嘅百岁人岁。咁而家咧，我哋祝福人哋啊，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啊，都会前面加上系健康长寿百二岁。因为有啲朋友咧，佢哋都讲啦，如果你叫我卧床去到100岁、120岁，我唔制噶，我要精精拎拎活动自如，所以咧要祝人哋健康长寿百二岁啊！咁喺呢套纪录片当中咧，其实就了解呢啲 Blue Zones 当地人点样样可以活得既长寿又活力十足咧咁。其实佢哋咧冇咩话长生不老药噶，你估真系食糖增肉咩？但系咧佢哋绝非系一个单一奇迹。即咁多人都长寿咁、哦、亦都冇乜偏方㗎佢哋。佢哋好多呢就係、是、由细微嘅生活因素当中去产生嘅。咁呢啲嘅细微嘅因素啊習慣啊就随住时间去发挥作用啊。咁其中有一样嘢呢我都几赞成㗎。唔係个个都鍾意运动㗎嘛。唔係个个都系热衷于话哇我好有規律一个星期跑几多公里踩几多公里单车爬几多嘅龙舟咁样。即係懒同埋辛苦咁。但係劳动呢就是、最好啦。呢、這个系即係亦都有一种讲法嘅。对于呢个蓝色宝地嘅人嚟讲呢佢哋相信最好嘅运动就系唔记得咗你喺度运动。譬如佢哋会种田啦、啊。譬如佢哋鍾意园艺啊鍾意拜访下邻居啊甚至啊搞下清洁啊喺屋企当中成日下厨啊呢啲唔依赖唔使做 gym 嘅唔使用机器嘅情况之下完成家务。所以令到佢哋可以保持活力啊系咪突然间觉得几好呢跟住呢下一样嘢呢除咗运动之外飲食系至关重要。喺呢啲蓝色宝地长寿嘅人当中呢佢哋食乜嘢嘢呢点样样食呢食几多呢其实他们主要是基于当地流行的几代天然植物性食物豆类是基础加上全谷物蔬菜坚果和水果而且他们进食的时候都是会适量的不会说吃到饱为止的。

成饱八成饱，跟住佢哋就会停止噶啦。咁你话我到八成饱嗰阵时候，我仲食得好快，所以点解有阵时候我哋话食嘢要食慢啲？当你食慢啲嘅时候，你就会可以同步啊，同你嘅大脑一齐系 feel 到，亦都知道你自己而家系几多成饱啊。不过你特别饿嗰阵时候去食嘢咧，系冇呢种感觉噶，你只会狼吞虎咽之后咧，诶好饱，你只有一种感觉。其实呢套片呢，即是话如果我哋想实践长寿健康百二岁咁嚟计呢，係有啲建议嘅，唔需要彻底改变我哋嘅生活，而係从微细调整日常习惯开始。譬如第一步呢，就是创造鼓励活动嘅环境，尽可能步行去到嗰度。你就将头先所讲嘅，将运动融入生活当中，唔使即係攞一个时间话我今个星期一三五去做 gym， 二四六就去跑步，跟住几时去游水咁。总之佢哋嗰种嘅生活方式就係融入到生活里，即係喺运动当中，你就係去劳动当中，喐动当中，你就已经系运动啦。第二呢，就是尝试植物性飲食，肉类出现嘅几率呢係相对少啲㗎，即係喺呢一班长寿村入面啦，即使有都是份量好细嘅。第三样嘢啦，就是培养强大嘅社交圈。最长寿嘅人，往往佢哋有一个好强嘅支持系统，系被支持健康生活方式嘅朋友包围住，而且佢哋每一日咧一瞓醒咧，系知道人生嘅目标系乜嘢嘢啊？可能听紧节目嘅你，我人生嘅目标就系翻工咯。咁，都好啊，都有目标啊，好过你完全冇目标系咪先？咁再加上我头先讲嘅有强大嘅社交圈，跟住你嘅圈子积极咧，系会加埋你嘅时间。我哋成日讲福利啊嘛，即系好似个滚雪球咁样啊。你呢一刻唔觉得啊，同啲 friend 好开心会产生咩健康影响？但系当时间嘅福利发生作用嘅时候，你就知道佢嘅重要性啦。咁所以喺呢一度，除咗去揾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啦，我讲嘅系真朋友吓，人慢慢大个，你又真系学识 say no 啦，去拒绝下啲无效社交。如果唔系，你成日都冇做乜嘢嘢嘅啫，应酬呢、這个应酬嗰、那个，你就好攰啦。饮食注意啦，将嗰个运动融入到去日常喐动当中啦。最后就系寻找被需要嘅意义。

0: 哋起个萤火啊！
1: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干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噶。
0: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1: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喺个密封嘅盒或者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0: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1: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周末母亲节，唔知道大家会点样同妈妈庆祝？每年去到母亲节咧，其实都有一个好熟悉嘅画面嘅，就系话买礼物啊，买花啊，跟住咧去食饭啊，去餐厅啊，总之呢啲一早 book 满噶啦。社交媒体咧，全部睇到嘅都系母亲节快乐，多谢妈妈你辛苦啦咁。个感觉咧就好似有一套标准答案，送花啦、食饭啦、买礼物啦、影相啦、打卡啦咁。但系咧，我哋有冇试过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呢一日冇呢一啲嘅仪式，我哋仲识唔识得去表达爱呢？其实咧，人咧好容易进入到一种仪式感替代情感嘅状态。虽然平时喺我嘅生活当中，我都好注重仪式感，但你哋有冇谂过仪式感背后嘅嗰种情感连结嘅状态呢？即系话，我哋做咗某啲行为，就觉得自己好似完成咗啲情感表达，但系真实嘅关系未必净系靠一年一次。歌仔都有得唱啦，虽然歌手是情歌，如果开心的话日日都是情人节，是咪？咁如果对妈咪好的话日日都是母亲节。反而在日常呢，你有没有去经常地去问下妈妈，你觉得攰不攰啊，同妈妈去讲下嘢倾下偈啊咁。咁有时有样嘢好奇怪㗎喎。母亲节当日呢，我哋讲咗好多感谢佢嘅说话，但平时可能真係叫你讲一句你点啊，最近点啊，身体点啊，有冇复诊啊，可能我哋都冇讲，甚至讲唔出口啊，即係觉得咁大个人好肉麻啊咁。咁所以呢，我想同大家去慢慢拆解呢一个问题。就当我哋讲爱妈妈，我哋讲緊嘅到底係一个仪式定係一段关系呢？妈妈其实都是第一次做妈咪的，她起码生第一个的时候，她真的第一次做妈妈。有一句说话就很值得我们记住的，我们第一次做人仔女，同时也都要体谅妈妈都是第一次做妈妈。但我们很少会这样想的，我们会习惯觉得妈妈应该懂的，妈咪什么都懂的，她懂得照顾人的了，她懂得处理自己情绪的了，应该知道怎样才是对的了。即好像妈妈就是百科全书，十万个为什么，妈妈就应该知道答案咯。但其实每一个妈咪呢，她们都是靠一路摸索，她们可能都试过做错决定，都试过不懂得处理我们的情绪，也都处理不到她自己的情绪，甚至有时候她自己都未必照顾到自己的，她都需要人家照顾的。我们可以试下呢去想一个画面，就是说细个你有没有试过发脾气啊？肯定有的你不记得了的啫。那呢，其实呢他们即是妈咪啊，妈咪洗门可能都会发脾气。你不开心那一刻，我们妈妈未必懂得即刻安慰我们，可能只是叫我们不要哭啊咁，可能都有这种情景。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他做得不够好，但现在再看回可能会明白他只是用了他的方式去爱我们。这一种的理解呢，其实在关系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即是由我们评价妈妈她懂不懂得做一个好妈妈，再变成是理解妈咪。当妈咪不再只是一个妈妈，即是什么？你有没有试过呢，有一刻突然发现呢，你的妈妈其实不只是你妈咪的，她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好姊妹，她的性格，她的过去，甚至妈妈都有自己的梦想，只不过她因为凑大我们或者当时的社会环境令到她没有机会实现。但很多时呢，当一个人成为了妈妈之后，这个角色就会盖过一切，即是什么呢？即是妈妈就会变成一个主力的照顾者，家庭当中主要的安排者和付出者，而她自己慢慢就将自己真实的感受，妈妈都有梦想，她会将她的梦想抛诸于脑后，暂时退到后面。你可以试想一下，你上一次问妈咪你想做什么啊？其实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啊？你有没有问过妈妈？几时啊？有没有问过她？ 即系唔系问佢净系想食咩啊咁，而系你有冇去同妈妈讨论过？其实曾经当佢后生嘅时候，甚至佢未识得爸爸嘅时候，佢自己嘅梦想系乜嘢嘢？佢想拥有一个点样嘅生活啊？当我哋开始见到妈妈唔系净系一个角色，而系一个真真实实有血有肉嘅人，其实关系先至慢慢会变深啊！嗱，而一个角色长期被定型，甚至被歌颂咧，其实背后有机会产生另外一种嘅压力嘅。转头翻嚟嗰部分咧，我会同你分享。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周末马上就是母亲节啦，咁啊呢几日嘅节目咧，第四部分，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系妈妈呢个角色啊。妈妈呢个角色咧，一路以嚟都系一个被高度歌颂嘅角色。我哋细细个到而家都会听到啦，母爱系伟大噶，无私奉献，为家庭牺牲一切。咁就每年啊，母亲节啊，同妈咪食饭啊，送礼物啊，送花啊，揽下妈咪锡下佢啊，讲句多谢你啦，辛苦晒啊，其实已经系好似完成咗一个仪式啊。但系有一样嘢咧，其实好少人会问嘅，就系当一个角色不断被社会歌颂嘅时候，其实会唔会对于个当事人嚟讲系变成咗一种压力呢？心理学上面咧有一个概念就叫做角色期待压力。即是说当社会对某一个身份以一个非常固定甚至是理想化的标准，譬如妈妈就应该温柔的，有耐性的，永远就尽量不会发脾气的，无条件付出的。当然妈咪好多妈咪都会是做得到，但我意思的就是说当这个社会对这个特定的身份有了这个固定的标准的时候，咁现实中每一个妈咪如果佢哋真係有阵时做唔到呢个理想版本呢，佢哋咪会更大压力囉。咁妈咪仔有机会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啦。係咪我做得唔够好呢？係咪我唔配做一个妈咪呢？点解我会觉得攰嘅呢，而其他嘅妈咪唔会系咁嘅呢？点解甚至有阵时我想逃离嘅呢？但係问题系有冇人可以一直无条件付出而唔攰呀？你可以试諗下一个画面下。一个妈咪仔朝早送完小朋友返学啦，之后返工，面对公司嘅压力啊，要追业绩啊，咁一日落嚟咯。放咗工之后呢，继续要去买餸煮饭，夜晚就要陪小朋友玩，做功课，要处理自己情绪，仲有同另一半嘅关系，跟住再安排第二日嘅生活。中间如果佢真係想停一停，静一静，甚至想我唔理啦，就唔理一个钟，唔理两个钟啦。其实作为妈咪呢个角色，即刻就会有一种嘅内疚感啊。因为个社会就一路都标签咗妈咪，就係话好妈妈就唔应该咁嘅，好妈妈就应该即係唔应该攰嘅，好似一个唔需要停嘅机器咁样嘅。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情绪压力循环。即係话妈妈呢个角色呢，越被期待就越唔敢示弱，越唔示弱即係撑住啦，压力就越大，压力越大更加唔敢讲。到最后呢，点解会有啲妈咪系会出现咗情绪疲劳，甚至会对妈妈呢个角色系产生矛盾。我明明好爱我嘅细路㗎，但我真系好攰呢。呢句嘅说话呢好真实，但系亦都好少被妈咪系允许佢哋讲出口啊。而在心理学上面呢，有一个好重要嘅理论可以帮助我哋去理解点解每个妈妈嘅表现会有唔同呢，就系依附理论啦。简单啲嚟讲，一个人点样去爱人，点样去照顾人，其实同佢自己细个点样被爱系好有关系噶。嗱，如果妈妈即系一个妈妈，佢嘅人格嗰个依附理论，佢嗰个人格依附模式咧系安全型依附嘅话咧，咁呢一种嘅妈咪咧通常会比较稳定嘅，可以接纳自己嘅情绪，亦都可以接纳小朋友嘅情绪。当细路喊嘅时候咧，佢唔一定要即刻完美处理，佢就系会同嗰个小朋友讲。你可以表达你的情绪，妈咪会接住你的情绪，我会一直在这里。这种的妈妈呢未必是最完美，但是是最稳定的。而如果屋企当中的细路是在这种这么稳定的爱的环境之下去长大呢，通常会有比较强的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好了，这种是安全型依附的妈咪。咁如果呢个妈咪仔佢系焦虑型依附嘅咧，佢哋通常就好紧张自己系咪一个好妈妈，所以咧可能会变成系过度付出，不停关心，不停担心，不停介入。你食饱未啊？你冻唔冻啊？你着衫啊？你点解唔开心啊？你要同我讲、啊，你点解唔同我讲啊？即系呢啲其中系妈咪表达嘅爱，不过呢种咧就系属于焦虑型依附人格嘅妈咪，佢哋表达爱嘅方式，但其实背后咧系焦虑。如果你想想你的小朋友在这种情况之下长大，他有阵时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要表现更加好我才值得被爱呢？为什么我妈咪经常都会用这种语气或者这么焦虑 去陪伴我还有问我的呢？这种是焦虑型的妈咪，还有回避型依附的妈咪。至于这一类的妈咪可能在情感表达上面就比较疏离了。

用自己嘅方式去爱啊。所以咧，当我哋讲体谅妈妈，即系唔系净止话送礼物俾佢啊，食餐饭啊，而系试下理解佢点解佢平时对待我哋嘅方式会系属于安全型啊、焦虑型啊，抑或系回避型咧？我哋会去思考，因为而家我哋大个啦嘛，我哋有呢个思考能力啦，又或者我哋可以试下谂下。妈妈有没有试过一些很小的事她就很紧张的，又或者有没有试过很多情绪妈咪都是不愿意讲出口，或者她不知道怎样去讲出口。其实我们作为大人可以尝试去帮妈咪去减少这种焦虑，因为你知道、哦、原来妈咪成日因为很小事就很紧张，她是属于焦虑型依附的妈咪。那对于妈咪表达不出口佢嗰个爱唔能够表达，佢都系将嗰啲爱摆喺实际行动当中嘅。咁呢一类嘅妈咪咧，就系属于回避型依附嘅妈咪，即系我哋慢慢去了解我哋嘅母亲啊。呢啲未必系性格问题嘅，而系喺我哋每一个妈妈成长过程当中，佢学翻嚟嘅被爱嘅模式，同埋佢学翻嚟嘅生存模式啊。即系咧，体谅唔系要我哋认同所有嘢，而系当你见到妈妈嘅行为，你开始明白佢背后可能有佢自己嘅故事啊。所以咧，嚟紧母亲节唔系净系话一句我爱你，而系你可以试下问妈咪一条问题，就系话妈咪，你最近攰唔攰啊？又或者净系坐低同佢倾下偈，因为有阵时咧，妈妈最需要嘅唔系被歌颂啊，而系三个字被看见。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会投票通过市长沈冠健提出的紧急动议，反对卫生官员昨日宣布在市中心设立过量用药预防中心的计划。市议员 Peter Messer 在昨日的会议上说，虽然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曾经多次承诺会进行社区咨询，但是直至上个星期才通知市政府中心的选址。沈冠健的动议获得通过，他所属的 ABC 党7名市议员全数投赞成票，其他4名

0: 市员就投反对票。较早时，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宣布已签署租用协议，同时会由6月开始在新选址运作。沈冠健随后提出紧急动议。卫生局指出，上述地点是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辖区内过量用药死亡率第二高的地区。沈冠健承诺会动用一切可用手段阻止中心的建设，同时批评省政府及卫生局在决策过程中缺乏充分的本地意见，以及对毒品危机整体处理不当。目前仍未清楚市政府是否有权否决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决定，沿岸卫生局亦未就事件发表评论。义浮正在考虑如何扩大近期推出的拍文防暑降温计划。市会在3月30日一致通过商业附例的三读，要求业主在出租单位内至少保持一个租户居住空间的温度在安全范围内。附例要求上述空间在晚上8点至翌日早上8点之间测得的平均温度保持在摄氏26度或以下。不过根据地方政府制定公共卫生相关附例的必要程序，市议会在咨询区内卫生官员后，在4月17号的会议上就商业附例及出租单位许可法规采取进一步行动。本拿比及义浮首席医疗官赞许义浮上述附例，他指出附例和 BCMC 官死亡小组在2021年的穷热穷事件后提出的建议相符，他同时提出修改进一步保护租户的健康，包括删除晚上8点至翌日早上8点之间的规定，确保租户经常可以使用温度在摄氏26度或以下的居住空间。另外由4月1号至10月31号期间监测室内温度，以评估是否需要作出调整。省政府提早在7月重新开放快乐山部分路段，免受波维地铁工程的影响，当中介乎 Main 和 Quebec 之间的一段双向各有一条行车线在5月20号率先恢复开放，较原定的计划提前一星期，而 Broadway 预计可以提前在今年7月全面恢复四线行车，较原定时间提早两个月。整项工程预计在2027年秋季完成，到时会提升公共交通的效率，以及舒缓区内交通挤塞的情况。2026年世界杯，安省多伦多官方球迷嘉年华今日展开免费门票订位。黎伟杰报道。
1: 2026 FIFA 加冕墨世界杯，多伦多官方球迷嘉年华免费门票网上留位今日展开，每次登记最多4张，同时设有三个级别的收费升级体验，分别是100元、150元和300元，保证可以进入嘉年华的活动专区。而一般免费入场券离开场地之后是不能够再次进场。登记留位之后，会在今个月的15号开始收到入场条码。嘉年华地点是市中心国家古迹 Fort York 和附近的 The Bentley 活动场地，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世界杯决赛周期间的其中22天赛程日子直播46场赛事，并且会有音乐、文化和艺术表演以及美食摊位，展现多市的多元特质。市府又说每日将会预留500个免费名额给社区组织。加美墨世界杯多伦多将会举行6场的比赛，估计可为区内带来超过9亿元的经济效益，并支持6000多份工作。
0: 新闻报道完毕。
2: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这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3: 收到，这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霜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不是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4: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5: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逐渐多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7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77%。
1: 好声，好听，961。
2: 由买送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贴士。
3: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4: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3: 系、哎，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
4: 好啊，车厘子、龙眼、越南红肉蜜柚，最靓最甜嘅芒果、青提子、哈密瓜、清甜嘅爬爬柑、肉柑、鸭嘴梨、肉露香梨、西瓜、雪听梨、黄金奇异果。冇核嘅甜橙、安慰子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雪豆、甜豆、莲藕、南美虎仔、日本中番薯、竹蔗茅根、娃娃菜、萝卜、本地茼蒿、本地嘅肉菜、心、西洋菜、台湾种嘅菠菜、相识嘅粟米、白菜苗、上海苗、有机嘅健康食品、各种嘅菜秧。各种的瓜秧、番茄秧、贝贝南瓜秧、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凉咸蛋，好多选择哦。
3: 系啊，咁啊，系咪特别介绍呢个相识粟米咧？
4: 系啊，翻咗相识嘅粟米，新鲜又靓噃。咁啊，今日买翻啲相识嘅粟米食都好噶噃。
3: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呢？
4: 啊！虾中之王8.9元一包，鳗鱼12.9元两包，而阿生嘅黑鱼块肉7.9元一包，而阿生嘅黑虎虾11.9元一包，杏仁6.9元一包，出前一丁嘅5包装面3.9元一劈，火锅肉九节猪扒4.4元一磅，鸡翼4.4元一磅，甜豆3.2元，雪豆。3.2元，萝卜7.1元磅，海鲜菇1.5元，2包，冇核甜橙1.4元一磅，清甜嘅竹柑1.9元一磅，雪听梨1.7元一磅，红肉蜜柚10.9元两个，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
3: 好啊，唔该晒阿婶，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4: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5: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6: 每日买送好贴士是由买送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Panda 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早上时间11:00多。

好 very nice 啊！咁好快咧，又到咗一个礼拜嘅中间，今日咧就系星期三，系五月六号啊，时间系11:02。咁天气咧突然间咧又凉翻啲，兼且咧系有啲云，但系唔紧要，都系舒服噶吓。咁啊，所以咧今日带嚟一啲嘅情歌。首先我哋有吕方。

0: 一啲卡拉 OK 嘅歌点啊？有冇跟住大声一齐唱咧？第一只系女方嘅听不到的说话，第二只咧当然系林志美嘅你的眼神啊。跟住嚟嗰只都可以跟住大声唱，不过咧有嘢提醒你吓，唔知今日新闻有冇提到咧？就系话今日咧大概1:55嘅时候咧，我哋会喺手机里边咧就会哔哩吧啦嘈喧巴闭噶啦，因为咧有一个咧就系 notice 就系话 emergency call 吓，咁啊所以大家咧到时候咧就唔使吓亲，唔使心脏病发嘅，留意住啦。
1: 沉默不说话。

0: 美容觉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irlie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1: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呢、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0: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瓶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1: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节能就是悭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 604-759-2759。C-Sky 海天门窗，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2: 利息终于回落啦！
3: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2: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2: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Capital
4: Direct.ca嗱，除咗都不時要提下你啦，今日有一個特別嘅，你個手機咧，大概1:55咧就會 beliba 啦，咁樣咧係一個嘅 drill 嚟嘅啫，大家唔使擔心。不過咧就係應該咧希望咧係 work 嘅。另外仲有一樣嘢提醒大家，我仲有遊戲未玩，係會送100蚊嗰個 break 嘅 coupon 嘅，留意啦。

戏咧，好似天气一样，真系变幻无常，系真嘅。因为天气真系变幻无常噶，咁啊日日咧就唔系谂住咁热嘅时候，个周末就热到系反常。然后咧谂住佢真系就开始热啦啩，唔会再冻啦啩。咁突然间咧呢两日佢又系真系要着翻褛喎，要着翻啲厚衫啊。咁所以咧就咁嘅，即系未过咗端午节咧，就千祈咧嗰啲厚衫就唔好摆埋嘅。好啦，咁当然咧，本来我就预咗一啲咧好啱呢个好嘅热嘅日子一啲嘅歌，结果咧就要一路转啦吓。咁亦都咧发觉呢只歌就啱晒添啦。哇，夏天点解咁冷嘅吓？咁所以喺傻思思之后，我哋有冷冷的夏。

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3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三

0: 拖，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ghydro.com/3meters 了解。
1: 通理琴行列志文店重开啦！五月九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头50位顾客送50蚊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列志文3号路3631号150室，6042736661，有通理音乐更完美。
2: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3: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系、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2: 点好玩法啊？
3: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2: 咁人气又点爆呢？
3: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2: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3: 今晚就是最后截止报名啦，我哋等你啊，快啲行动啦！
4: 的确系噶吓，喺呢个即系电台里边咧，有好多活动我都好中意嘅，每年都系一个 Sunshine Nation， 一个咧就 Song Quest 啦。当然啦，歌唱嘅大赛咧，好多人都问我会唔会再嚟，我都好希望啊。咁希望大家咧就写定啲歌先。但系今日就 deadline， 如果你歌唱比赛想赢奖金，有经验嘅就千祈唔好迟啦，记得上网睇下点样参与，真系等紧你嘅来临咧。

记得咧，早两日咧播过咧，得咗 club 嘅成员作叫做啊 ，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但系其实大家可能咧就系、是、即系遗漏咗呢一只好精彩、好精彩嘅慢歌啊，咁啊唱得咧相当之好，叫做 Victims， 将成日大概11:41。

如果马屁听，你可能完全唔知道系边一个唱得咁精彩、咁拿捏得准嘅，以为咧系近期嘅一啲嘅，真系好犀利嘅小巨肺啊！我话俾你听，其实系好多年前，当佢啱啱嚟到香港发展嘅时候，系唱咗呢首歌《惊为天人》。喺当时，我认为呢一位朋友咧一定会红，但系咧，原来佢喺娱乐嘅路途上面系走得好艰辛。佢系 Jin Lee 啊，系李幸慧唱嘅呢只《Falling》真系精彩到不得了。但系唔知点解啦，喺呢一个环球唱片公司，跟住咧系转咗去英皇之后咧，都系好艰辛。佢虽然而家攞到好多奖项，但我成日觉得佢系 underrated 嘅。

0: 已经成为习惯每一次咧三首歌系一节噶，咁而三首歌里边咧总会有一啲共通点噶，可能系同一个嘅作曲人啊，可能咧就系同一个唱片公司，但呢三首肯定咧系同样地三个都系唱家班，功力深厚啊 ！Boy George 嘅 Victims 啦，有 Jenny 嘅头先嘅 Falling， 当然仲有谦公张敬轩嘅井。
1: Supercard 超百卡本周推介药物管理收纳盒，原价36.99 ，Supercard 特价21.5。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3: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4: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

之外咧，话 Jenny 啦 ，Andrea 呢位都系啊，非常之有性格嘅 character， 同埋咧有才华。讲紧嘅系 Yoyo， 即系陈燕芬同埋林天兰嘅女女。唱紧咧呢一首叫做 Ride， 系佢嘅自己嘅作品嚟噶吓，咁亦都系去到11:55噶啦。咁听埋呢只咧都系一样好听啊，因为佢系卫兰唱嘅 Rainbows。我哋跟住咧就有心灵专辑，翻嚟再继续 Brenda 点唱劲。

0: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1: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0: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1: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中午12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5: 加油！时间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BC 紧急警报测试今日下昼1:55进行。美国总统话对同伊朗达成协议嘅前景感到乐观。在香港新闻方面，大埔王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会举行网上业主简介会。在本地新闻方面，BC 紧急警报测试 Alert Ready 会在今日下午1:55进行，以提升紧急情况下的公共安全。到时公众的手机、电台和电视会显示警报，测试警报会发送至所有相容的手机，同时会中断电台及电视广播。警报会清楚标明是测试，公众无需采取任何行动。如果要接收警报，手机必须已经开启，同时已连接至 LTE 流动网络，没有设定为请勿打扰或者飞行模式，支援无线公共警报，以及位于警报系统覆盖范围内，同时安装最新流动网络软件。数据显示，低陆平原地区每年有超过2800名踩单车或者使用电动滑板

0: 玩车嘅人士因为交通事故受伤 ，ICBC 会推出新视频提醒司机要留意路面情况，同时要减速行驶。黄良润报道。
1: 随住天气变暖，越嚟越多嘅人外出步行、使用单车、电动滑板车或者电动单车。BC 汽车保险局 ICBC 就敦促司机减慢车速，注意行人同踩单车人士，尤其系驶经十字路口或者转弯嘅时候。根据纪录，每年 BC 省有3827名行人及踩单车人士同车辆发生相撞受伤。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十字路口，当中第六平原就占2806人。 ICBC 向司机提出建议，当驶经十字路口转弯、通过行人路或者巴士站附近的时候，务必注意行人和踩单车人士，减速慢行，做好停车准备，礼让行人和踩单车人士，切勿分心，当打开车门前要环顾四周等等。 ICBC 道路安全经理 Kathleen Netherland 就表示，当局正是投资建造更安全的道路，以更好地保护社区内步行和踩单车人士，提醒司机减速慢行，集中注意力并注意其他车辆和行人。当局将会推出最新影片，显示 BC 省繁忙路口的司机驶经行人路或单车线不礼让的画面，展示行人和踩单车人士在路面面对的真实风险，同时提醒司机一些留意事项。省律政厅长李沙马表示，过去五年已经投资470万用于全省道路安全改善项目，包括行人标示、闪光灯和多用途道路，设计充分考虑社区的需求，旨在保障行人和踩单车人士的安全。另外，卫生官员发出警告，指每日有几十名儿童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受伤，但是在素里纪念医院，每日就有15至20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受伤需要接受治疗，伤势从擦伤到伤残不等。医院纪录显示，受伤儿童入面有一半并未有佩戴头盔，虽然头盔不能够完全防止脑震荡，但可以对颅骨骨折提供相当大的保护。由于儿童体型较细，当受到撞击的时候，更容易影响到多个器官，导致伤势严重。卫生官员指出，电动滑板车的速度非常快，担心未来会发生越来越多相关严重事故或者伤亡，向公众发出警告，尤其家长必须注意。卫生官员透露，目前 BC 省有34个社区正进行一项试验项目，以检视现有规定，要求在指定的单车线上驾驶电动滑板车必须佩戴头盔的实施效果。相关数据将会配合脑损伤研究所和 ICBC 的研究，将会有助作出最终决定。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0: 省政府提早在7月重新开放 Mount Pleasant 部分路段，免受波维地铁工程影响。廖日康报道。
2: BC 省府表示，在百老汇地铁工程施工期间，在 Mount Pleasant 采用单个街区的改路方案，令到道路修复时间减少超过 50%， 工程亦都进度超前。其中介乎在 Main 街及 Quebec 街之间的路段，双向各一条的行车线将会在5月20号率先恢复开放，较原定的计划提前一个星期。而百老汇大道预计可以提前在今年的7月全面恢复四线行车，较原定的时间提早2个月。至于 Broadway City Hall 站，省府将会参考 Mount Pleasant 单个街区改道方案的做法，在 Alberta 街及 Cambie 街之间实施临时的改路，预计可以将施工对交通的影响时间由原本大约14个月大幅缩短至大约6个月。届时工程将会涉及拆除临时的行车平台，预计在 FIFA 世界杯赛事结束之后展开。省府表示，施工之前会至少提前2个星期通知商户和公众，以便作出准备。在施工期间，行人路将会维持开放，附近亦都会提供泊车位，确保商户可以继续营运。项目团队亦都已经开始主动接触受影响的商户，讲解工程的安排，了解出入需要，并且将相关的意见纳入最终的方案。相关的改路预计在今个夏天实施。省府强调， Broadway City Hall 站的工程将会是百老汇地铁项目入面最后一次

0: 因为拆除临时的行车平台、公用设施迁移和道路修复而需要全面封路的街段，整项的工程预计在2027年的秋季完成，届时将会提升公共交通的效率，并且舒缓交通挤塞的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1: BC 多处过去的周末录得破纪录高温，环境部话今日至星期五会稍为 清凉，至周末又再次回暖。梁俊荣报道。环境部气象学家
2: Colin Fong 表示 ，BC 省过去嘅周末都录得破纪录嘅高温，特别到星期一嘅气温最高。当日温哥华国际机场气象站录得嘅最高气温系23.9度，打破咗1898年以嚟嘅历史纪录。
3: Where we reached 23.9 degrees at the Vancouver airport, which beat the old record of 22.2 degrees, and that was set back in 1898.
2: 不过他说自今个星期二开始，气温会稍为转凉，到今个星期五最高气温只有16度，回落到季节的正常水平。但到周末，即是5月9号至10号，就会再次回暖，气温升至20度。
3: Temperatures start to cool as we get to Friday. 16 degrees is actually our normal for this time of year. But then as we get into the weekend, we are expecting to see temperatures warming again. So we may see temperatures reach up around 20 degrees this weekend.
2: 他提醒民众在未来几日要先注意保暖，到周末回暖的时候就做好防暑措施，饮足够的水和使用防晒霜。另外，BC水电局数据显示，BC省踏入5月受到异常高温天气之下，导致电力需求飙升至大约7600兆瓦，创下5月份历史新高。主要原因是很多居民为了降温，都开了冷气和风扇。 因应耗电量增加，水电局的清洁电力系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整体用电量仍然远低过冬季最寒冷时期的高峰值水平，为协助用户在高温天气初期兼顾舒适度和电费支出。水电局推出限时节能冷冻及空气净化设备补贴，从即日开始至8月21号，将会向公众提供限时零售回扣，公众可享即时优惠。 包括购买指定 Energy Star 窗型式冷气或者高效能流动式冷气，将可以获得50蚊折扣；购买指定 Energy Star 空气清新机可以获得30蚊折扣；而购买指定 WaterSense 认证蓝轴花洒头可以获得10蚊折扣。水电局同时建议公众保持凉爽之余，亦都采取措施节省开支。 包括将冷气恒温器设定在25度，出街的时候要闩翻冷气，拉埋窗帘阻挡热力，用风扇减低电费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4: 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宣布退出新规例，加强监管移民及入籍顾问，提升透明度及问责性。新措施7月15日起生效。黄良润报道。 联邦移民部今日发表声明，宣布推出新规例，加强对移民及入籍顾问的监管。新规例将会在今年7月15号生效，将会赋予移民及公民身份顾问学会更大的权力，容许学会加强投诉及纪律程序，包括加强对违反规定的移民顾问的处罚。新规例同时要求在明年4月起， 在学会的持牌顾问公共登记册上提供更多信息，以提高透明度，防范无牌代办。新规例同时改善调查程序，并新增申报要求。政府亦都赋予部长权力，在学会董事会失职的时候，有权委任其他人接管。新规例亦都指定指引，为受不诚实顾问影响的受害人设立赔偿基金。 当局表示，一系列新措施旨在提升移民及公民身份顾问的诚信度。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表示，有意在加拿大安家立业的人理应获得诚实可靠的移民及公民身份咨询服务。相关改革措施体现咗当局致力于保护申请人免受欺诈同不当行为的侵害。 移民及公民顾问学会临时会长兼行政总裁Kate Lamp 就表示，新规例强化咗学会嘅可用工具。随住相关规例喺7月15号生效，期待未来一啲细则同埋其他配套法律框架获最终完善，以确保移民顾问继续为客户提供最高标准嘅专业服务。 当局表示，新规例草案早喺2024年经已刊宪，各持份者已经有充分。

0: 机会审阅草案并提供回馈。联邦移民部是在2021年成立移民及公民身份顾问学会，并对该机构进行严格监督。学会不受政府资助，所有资金都来自持牌会员所缴纳的费用。渥太华在上个月初就发布命令，要求制定法规，设立一个基金，用于赔偿被持牌移民顾问欺诈，包括被兜售虚假加拿大工作机会的外国公民客户。目前外国公民可以向该学会投诉，学会会对这一类案件进行裁决，并对相关顾问处以罚款。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1: 稍后翻嚟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话对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感到乐观。
2: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3: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体验式茶室共同创办人 Michelle 年纪轻轻已经有做生意的想法，并有创业经验。她是怎样在竞争激烈的温哥华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地知名的餐饮品牌？ Michelle 最初是怎样找到她的客户群？而在事业发展路上，她又曾经遇过什么挑战呢？
2: 创业 FM 961星期四下午两点，在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话对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感到乐观。许敬轩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军事。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仲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是审视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传达意见。
1: 另外，特朗普再次谈及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许敬轩另一节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嗰阵，再次谈及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人有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好好。特朗普说，美方和中方有好多生意往来，赚了好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他又说，中方有六成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么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记者会回应特朗普的言论时表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事宜保持沟通。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会举行网上业主简介会。
5: 专题热线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四点至五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5: 604-295-9616。
1: 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会举行网上业主简介会。许敬轩报道。
4: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方式进行，并设问答环节。期间将会就多个事项作出报告，包括法团的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和工程权责报告、大维修基金、承建商、礼约、保证金和各项按金等退款安排，以及宏志阁现况评估、收执建议和范围。合安表示，简介会目的是向业主

0: 主解說現況，回應提問，不設投票程序。如果有任何事項日後需要予以表決，合安將會按建築物管理條例規定安排召開業主大會投票，並會再作通知。參與業主需要在簡介會之前兩日或之前預約登記出席其中一場簡介會，名額先到先得，即日登記將不受理。
1: 三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按年升 12.8%。 梁正滔報導。
2: 政府統計處公布3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是339億，按年升 12.8%， 連續第11個月上升，升幅較對上一個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 80.8%， 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 27.2%。 政府发言人说，3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3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和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
1: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想同狗狗做朋友的你，有冇以下呢啲疑问？
5: 只狗护食，点算啊？
6: 养大狗同细狗有冇分别嘅咧？
7: 唔同狗狗系唔系会有唔同嘅性格？
8: 尽量系依赖我哋嗰个领导者位置啊，嚟帮住狗去增强佢服从性咯。
4: 想同狗狗一齐 have a good vibe， 绝对系一门学问。逢星期二下昼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狗只训练师阿Don会全方位解答你嘅饲养疑难。
9: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主要密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18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 20%， 明日落雨机会 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82%。
10: 好声好听九六一。
11: 轰达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自动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中午时间12点几。

Sabrina 21 啊 ，very nice， 继续咧，我哋呢一个星期三嘅呢个 brand 点唱机啊。咁啊，上个礼拜同埋今个礼拜，大家都听到啦，我哋有个游戏咧，系妈妈的巧手味道又奖游戏，有冇兴趣参加咧？有机会攞到100蚊嘅 break 嘅礼物卡嘅，如果系嘅，打嚟604295-9616报名咯。

做合不容忽视，虽然佢哋都高顿，或者你觉得咧啊，唔系成日听到，但系咧佢只出咗几只歌都好听到不知咁得了嘅。吓、啊，有呢一个咧就系、是、诶、啊、屈机的风啦，咁因为里边有 Cousin 风同埋周柏仪，所以系真系人才吓，咁、啊、我相当似嘅呢只歌咁啊，屈机的风即系我哋有林海峰伴我同行，咁同埋再次咧召集一下啦吓、啊，如果大家都想参加呢个游戏，讲下对妈妈嘅记忆，煮嘅佢靓餸美味嘅味道，然后赢100蚊嘅呢个礼物卡，打嚟604295 9616报名。

非常适合咧呢个母亲节啊，或者你同母亲之间嘅。咁无论今时今日系喺你身边，一或喺另外一个维度，唔紧要，爱在记忆中找你吓。咁啊，只要咧存喺你嘅心里边，佢永远都喺你嘅生命里边吓。咁啊，我好中意呢一个游戏方法啦，又简单又非常温情，然后咧就讲咗妈妈整嘅嘢食，永远都好到嘅吓，到位嘅吓。咁所以咧就真系睇下啦。今日礼拜三可，仲有听日同后日咧，希望。梗系希望佢哋唔会赢阿 Grace 啦，所以我梗系希望 Grace 赢，系咁我都有威啲啊嘛，系嘛？好啦，咁就即系希望大家都好运，同埋呢个母亲节过得快乐啊！

0: 咁一啲叫母亲节啊，咁一啲叫母亲婚，又包括咗钟嘉欣啦，咁佢有几个女嘅，咁啊仲系啦，好锡佢哋嘅添吓。咁当然咧，佢今时今日咧，可能都喺亚洲嗰边咧，就系喺佢嘅工作上努力紧啊。咁啊，希望佢过母亲节都过得开心。呢首叫做《二人世界》，究竟系应该一家人嘅二人世界啊，抑或系去出去游世界咧？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啦。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

0: 生相伴。
1: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0: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够晒啊。
1: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0: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论咧，几多年之后听咧都觉得佢好新潮噶，好 chill 噶。咁啊呢啲咧，如果你大家想学一啲咩曲风咧，就系叫做 funky 吓，就是、funky 咁，即系所以个 bass 系弹下弹下咁样咧，好好听，挫下挫下嘅。呢只其实 I Keep Forgetting 嘅唱歌嘅咧系 Michael McDonald。咁至于呢一首咧，嗰个曲风系咩咧？咁温柔，咁浪漫啊！咁我觉得咧就系 R&B 啦吓。呢一类嘅歌咧，我哋嗰阵时真系好中意，因为好好听。The Lady Wants to Know Michael Franks。

0: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1: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0: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1: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0: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2: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咧就行你呢个谦卑嘅心啦，同埋咧就好感恩啦，就开心好多。咁每一日咧，如果我可以嘅话咧，我惊俾人闹，就可以咧有一个目录表啊，所有身边嘅天使咧都要多谢。今日咧有个天使好大，就多谢招太帮手啊。咁所以咧呢两首歌都送俾你嘅。咁啊时间去到12:54噶啦，咁啊当然咧就系话俾你听，享受今日嘅所有一切吓、啊，所有嘅平安，所有嘅喜悦吓，冇、啊、事就系好事啊！希望大家留低加拿大中文电台约定你，听日节目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紧急警报测试将会在今日下午1点55分进行，以提升紧急情况下的公共安全。届时公众的手机、电台和电视将会显示警报。测试的警报将会发送至所有商用的手机，并且会中断电台和电视的广播。警报将会清楚标明为测试，公众无需要采取任何的行动。FIFA 世界杯主办方预计，在温哥华的七个比赛日，有大约35万人进出市中心观赏赛事。为了协助市民和游客规划行程，温哥华主办委员会推出 No Before You Go 的资讯计划，在网站提供比赛日的安排、交通和入场须知的实用资讯，确保活动安全顺利进行。委员会呼吁市民在赛事期间尽量要使用公共交通。

0: 工具，或者步行、踩单车和使用共享的出行服务。在比赛日，市中心的部分道路将会实施临时的封闭和交通的限制，建议市民要预早规划路线和预留充足的时间。如果要去到 BC Place 观赏赛事，主办方亦都建议由 Main Street Sign World 的车站步行前往球场，沿途将会设有指示，并且安排义工协助引导人流。另外，位于 Hastings Park 的 FIFA 球迷节将会在6月11号开幕，为期28日，每日最多可以容纳25,000人，期间将会设有赛事的直播、音乐表演和文化活动。卑诗省高速公路巡警在 Fraser Valley 截查一架违规行驶的大型货车，司机涉嫌醉酒驾驶以及没有使用合法的限速器。案发在上个星期四的下午，巡警在1号公路巡逻期间发现一架货车以时速121公里行驶，而该路段的限速是100公里，警员随即截查那架车。46岁的北温南司机进行了2次的酒精呼气测试，都未有达标。除了醉驾，司机亦都没有使用合法的限速器。省府由24年4月起规定，所有总重量超过11,794公斤的大型商业货车，除了少数的例外情况，必须要安装并且使用限速的装置，将限速为105公里。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一起正式展开2026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为期8日，民众必须在5月12号前完成，如果未有填写，最高可以被罚款500元。梁俊荣报道。
1: 统计局自今个星期一开始正式展开2026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市民今个星期开始会陆续收到由政府寄出的普查通知信，入面会有登入编码和填写方法，民众可以选择在网上填写、邮寄回复或者电话作答，亦可以要求统计局的人员上门协助。当局表示，每4户的家庭当中会有1户收到长问卷，其余就会填写短问卷。短问卷包括大约20条基本问题，例如年龄、性别、出生性别和语言等，亦都要列出同住的家庭成员。长问卷就包含大约70条问题，涉及教育、就业和工作类型等资料。统计局表示，人口普查是法定要求，市民要在5月12号之前完成，如果未有填写，可能收到最多2次提醒信、电话跟进，甚至有职员上门，而拒绝参与者最高可以被罚款500元。今年长问卷首次加入4条新问题，其中提及到15岁及以上人士的性取向，同埋2条关于隐性无家可归的问题。当局话，所谓的隐性无家可归，是指过去1年入面曾经处于无家可归状态，但现时已经摆脱相关状态的人士，或者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住，而现正寄宿在朋友或者其他亲戚的屋企的人士。人口普查每5年进行一次，收集全国人口、社会及经济资料，涵盖独立屋和公寓住宅等所有住宅单位，同时都会统计露宿者数据。今年的人口普查结果预计会在明年初开始陆续公布。有在家国的香港人组织就提醒，在住所或者日常生活中通常使用广东话的居民，可以在问卷当中填写惯用语言是广东话。亦都有在家台湾人组织有类似呼吁，可以在问卷当中填写惯用语言是国语。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4: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里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的紧急事故计划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5: 地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

0: 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都是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30%， 今晚的落雨机会是 20%， 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是 88%。
1: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四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零星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7度，最低气温摄氏23度，北京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台北天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首尔天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5度。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我哋由开车今日嘅开车嘅状况咧，我哋咧去到大概1:55咧，会有少少阻滞嘅，即系可能我哋唱到最尾嗰首歌嘅时候啦，我哋会有外边啲人咧入嚟啊，敲敲俾我哋，系啦，有个 alert 啊，一个警报啊，1:55会出现啊，所以最尾嗰首歌。我哋可能要早啲出街，但系中途都应该会有啲人阻住你嘅，系啦，阻住个电视机，令到你睇唔清楚啲歌词啊。咁但系唔紧要，到时候我哋心中长啦。咁今日继续我哋第二日嘅呢一个卡拉 OK 主题啊 ，Karaoke 或者 Karaoke 啦。咁今日都系歌曲方面咧，唔系好多，我哋有古仔啦，同埋咧其中有位听众咧点咗首长歌。又未去到十分钟留下，即系通常都系啦，讲紧啦，卡拉 OK 最尾嗰首有咁长的咁长，但系如果排序底下佢又唔系最尾出啦，系啦，咁所以就变相今日冇咁多歌啊，但系嗰首歌都好正噶，好多歌可能大家都识唱，不过首先我哋第一首出现教智咪俾宝珠先，我哋有意见，感激我遇见。

呢首系宝珠点唱啊？佢话感激我遇见最 nice、最 kind、最潇洒、最阳光、最有型、最多正能量，同唱歌好最好听嘅 Walking Buddy 听啊！

系啦，咁如果大家想听我哋今日嗰七首歌嘅 list 咧，咁啊又系唯独是喺我 IG 先睇到啫。咁你可以稳定歌词，同我哋一齐大合唱。我头先都有同宝珠一齐唱啊，有郑伊健《感激我遇见》。好啦，继续接住啊，我哋有大爷啊，大爷嘅点唱？系啦，有吴奇隆嘅《My Summer Dream》。

我要多谢大爷啊，佢琴日话俾我听咧，琴日咧其中帮 Y Y 点嗰首歌咧，我读错咗歌名啊，应该系《陌上归人》啊，即系 Albert 欧瑞强嗰首歌曲啊，多谢你提一提我。

0: 本身咧，琴日咧，大爷咧点呢首歌嘅时候咧，咁都系琴日啦，即系天气咁正啊，即系好似夏天嗰种感觉，应该要听下呢啲歌嘅。但反而今日就开始天阴阴，整个状况又系咪咁咧？但系总括嚟讲啊，好似都系少少凉咗啲嘅，咁大家都要注意一下。但又唔系话好冻啦，但系都要注意一下啦。好啦，唔知大爷又唱成点啊？佢都同我讲话，今日七首歌佢全部都识唱，饮定呢个柠檬水，同我哋一齐高唱。听嚟就吴奇隆嘅歌曲《My Summer Dream》。又希望嚟緊嘅 summer 嗰種感覺越嚟越出現啦！
1: 我係 Sola 嘅 Dino，
2: 我係 Peggy 戴碧芝，
3: 我係 Gloria 鄧佩儀，
4: 我係 Fiona 袁彩雲。
5: 一次意外嘅轉彎，令佢哋喺音樂同相處之間揾到屬於自己嘅人生路。Stagecraft Studio 主辦一劇場製作，立賣金融呈現，唔該轉彎有落音樂劇5月15、16日 Waterfront Theatre 公演，查詢7785129968，冠名贊助立賣金融，白金贊助 Richmond Automall Signature Master， 傳媒贊助 FM961 加拿大中文電台。
6: 喂，有冇 feel 啊
7: ？OK 啊，
6: 咁个 five 氣氛点先？
7: 直头正啊！
6: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8: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9: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 vibe 一下。
10: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11: Chris Meta Fan， Krista， Krista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系啦，咁啊，头先有啊宝珠啦，同埋大爷嘅喺 K 房里边会想唱嘅歌曲啊。咁如果大家都想继续玩嘅，我哋都应该仲有位置嘅，咁可以 send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其实玩啲咩呢？我哋今个星期主题都系卡拉 OK 啊，咁啊即系讲紧就系卡拉 OK， 大家里边啊，你会真系只系拣譬如几首歌曲嘅话，你会最想唱边几首呢？咁有啲听众佢会可能啊选择咗好似天气底下所 choose 嘅歌，好似头先吴奇隆嘅作品啦，又或者可能有啲系令佢好心动嘅、好回忆嘅。或者可能是讲一些心里面的故仔啊，好像之前我分享呢，我第一首会即播歌仔啊，古天乐那首男朋友啊，有听众问你是不是有些什么事啊，即他不是问你有什么事，是不是有些什么的故事呢，那些不是，纯粹我真的喜欢首歌啫，不是讲起我故仔的，即有些歌真的很有 feel 啊，所以不知道哪首歌让你有 feel， 令你在可能 K 房的时候会唱啊，所以我们还有

听日同埋后日啦。咁啊，如果你话新入嚟嘅听众咧，我会优先俾佢插队嘅。咁啊，等佢哋插晒先，咁之后咧，我就会第二轮出现噶啦。睇下有冇机会玩到第二轮嘅，即系可能系咯，唱到你第二之选啊。咁啊，想玩嘅话 ，send 个 WhatsApp 嚟604-961-2323，我哋今个星期你个空中一齐大气电波 K 房派对啊！系啦 ，send WhatsApp 嚟604-961-2323，唔使听太多，你真系点唔晒嘅，你会令到我要揾翻首歌有少少混乱添。无论系我 IG 又好，或者可能系我哋电台 WhatsApp 都 OK 嘅，因为有啲听众其实就系喺 IG 度讲佢哋分享中意嗰首歌啊。咁而接住呢一首咧，就系头先所讲啦，今日最长嘅一首歌曲，但系里边咧包含咗好多正歌，唔知道你又识唱几多首啊？我在 K 房里面是会有这些卡拉OK版本出现的。

系啦，有啲听众都话啦，可以休息一阵啊，叫我啊。不过已经完结啦，呢首系 Juicy Lemon， 亦即系狂串洛基儿啊。点解叫狂串洛基儿咧？因为里面其实全部的歌都系基仔古巨基啊，同埋祖爷嘅歌曲啊，串埋一齐咪狂串洛基儿咯。系唔知头先嗰首歌大家又唱得开唔开心啊？剛才有聽眾分享他們唱歌的時候，譬如跟朋友呢，通常一開始開聲就唱 Eason 的浮誇，最尾就 end with 勁歌金曲，是這個都是我們上次唱 K 的玩法啦，最尾一定是有咁長得咁長，壓多啲時間。

但之前呢点呢一个嘅狂转镬基儿呢，有我哋听众 Mandy 啊，头先应该唔系只得你揸住支咪啦，大班人一齐揸住支咪一齐唱添。而呢首我哋交咗俾 Tammy 啊，好似仲有另外一位听众有点呢首歌添。不过呢就系 Tammy 嘅 list 里面嘅第一首啊。我哋有太极红色跑车。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祝妈咪日日都咁精神，祝所有妈咪母亲节快乐。
2: 想同狗狗做朋友嘅你，有冇以下呢啲疑问？
3: 只狗护食，点算啊？
4: 养大狗同细狗有冇分别嘅咧？
3: 唔同狗狗系唔系会有唔同嘅性格？
5: 尽量系依赖我哋嗰个领导者位置啊，嚟帮只狗去增强佢服从性咯。
2: 想同狗狗一齐 have a good vibe， 绝对系一门学问。逢星期二下昼2-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狗只训练师阿Don会全方位解答你嘅饲养疑难。
6: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7: 系啦，咁啊，除咗1:55嘅时候咧，有一个嘅警报啊，咁就系我哋电台啊，或者电视啊，或者手机咧都会出现嘅，咁啊就系一个测试嚟嘅啫。咁到时候大家1:55会收到，唔需要惊，唔需要揾求救啊。嗰个就系测试嘅，即系将来有啲通知嘅时候需要嘅话咧，咁啊就知道你系收到，咁啊 very good 啦。咁所以到时候唔使惊，系会打断最尾首歌嘅，但系就都唔使惊啊。好啦，咁分享返一樣先，今日其實5月6號呢，其實都係呢我哋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賽嘅截止報名，即係今日最尾㗎啦。咁唔知你身邊有冇啲14歲至28歲嘅年轻朋友啊，中意唱歌嘅，咁啊参加呢个由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啊，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同埋娱乐生活杂志一齐协办嘅呢个大型歌唱 show。咁无论系加拿大公民啊、永久居民或者已经抵埠嘅移民咧，其实都欢迎大家去参加嘅，14至28岁啊，咁啊 BC 省啊，又或者可能亚省嘅居民都欢迎。

0: 系啊，揸定咗主意先至嚟报名，我哋都明嘅，所以今日咧应该系比较忙啲啊，即系讲人收呢啲咁样嘅呢啲咁样嘅报名嘅 form 啊，咁啊，但系就但系总好过唔会净错过咗啊，咁啊，其实咧即系非常之丰富，除咗你会有机会即系可能喺呢个舞台上表现下自己啦，亦都有啲唔同嘅奖项啊，冠军啊，才艺大奖啊，台风奖，亦都我最喜爱嘅新商大奖，咁啊系啦，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因为今日系 last day， 我相信应该系今晚，譬如11:59啩，咁但系都唔好太迟啦。有时你知网络嘅嘢啊，信号嘅嘢啊，
1: 哎呀上唔到啊，唔知点解啊，爸爸妈咪点算啊？
0: 咁啊太迟啦，早啲去做，放学翻嚟就去做啦。查询详情，唔系而家你查询都可以嘅，不过最好你都希望嚟一次啦，都可以查询下嘅，查询多啲就系 sunshineasian.ca。咁啊睇到我哋有我哋嘅报名啊，我哋嘅详情啊。表格啊，报名费$20啊，咁你都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咁今日我哋 program 咧，因为即系比较乱啊，我哋而家即将就要先嚟咗我哋嘅心思故事先，如果唔系咧，我哋好难继续唱落去。
2: 阿 Chris， 心思故事，
3: 近期睇到篇文章讲关于成功同埋失败，佢话成功嘅人咧识得熬。而失败嘅人呢就淨係想逃啊，逃走嘅逃。举个例子就好似公司啊，熬过咗一件事情，老板嘅获益一定係最大嘅。所以老板嘅愿意去熬啦，但係员工又唔一定喎。跟住公司熬过咗困境之后，有冇得升职加人工啊？定係攞同一份工资呢？甚至会唔会因为公司业绩越来越好，突然间空降一位主管落嚟取代佢呢？自古呢都系能够同甘共苦但系唔可以一起享福嘅君主呢都系比较多嘅。成功嘅人所以知成功，就因为佢知道咩时候要咬，但系同时都知道几时要逃啊。想要成功唔一定系要坚守一个位置，最紧要知道自己喺度做紧啲乜嘢。咬嘅是要熬追逐梦想心不变，而不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岗位死熬到底。为什么一个老板再难都好都不会轻易放弃，而一个员工做得不是很顺心的就会想走呢？为什么一对夫妻吵架有再大的矛盾都不会那么轻易离婚，而一对情侣可能为少少事情就会分手呢？讲到底，你在一件事一段关系上投入几多，决定你可以承受到几多压力，可以攞到几大嘅成功，同坚守到几长嘅时间。冯仑一位中国嘅企业家有咁样分享过，伟大嘅都系要熬出嚟。咁乜嘢系熬呢？因为普通人承受唔到委屈嘅你都可以承受得到。普通人需要人哋理解、安慰、鼓励，但你冇。普通人用对抗消极嚟发泄情绪，但系你必须要睇到爱同埋光。喺任何事情上边都会转化消化。普通人需要一个膊头喺佢脆弱嘅时候俾佢挨一挨，而你就系成为咗人哋可以依靠嘅膊头。孝庄对康熙有咁讲过，算啦，大清国最大嘅危险唔系外边嘅千军万马，最大嘅危险系喺你自己嘅内心。最难嘅唔系人哋拒绝唔理解，而系你愿唔愿意为你嘅梦想作出改变。生活呢都总系现实嘅，穷人喺悬崖旁边可能会谂埋一边，但系富人喺悬崖旁边可能仲会蹦蹦跳，好热切添。呢啲就系两者嘅区分。曾经有一位弟子问佢师傅：师傅啊，你有时打人闹人，有时又对人彬彬有礼，其实当中有啲咩玄机噶？师傅就答佢：对待上等人，直指人心，可闹可打，以真面目视佢；但系对待中等人呢？最多都只可以是隐喻他，要讲分寸，他不受得打，不受得闹的。而对待下等人呢， 你就只可以对佢面带微笑。

0: 요. 双手合十，佢好脆弱，心好细，好似玻璃咁样，只能够配用一啲世俗嘅礼节对待佢咋。所以你受到边种嘅委屈，决定咗你成为边一种嘅人。一个唔识得游水嘅人，系咁换游泳池都唔系解决问题嘅。一个唔识得做嘢嘅人，系咁转工都解决唔到佢自己能力不足嘅问题。一个唔识得经营营运嘅人，你叫佢做呢样嘢，最终只系撞板收场。唔识得经营爱情嘅人，就算换男女朋友都好，都解决唔到问题。又或者要成家组织一个家庭，你就算换几多你嘅爱人都好，都解决唔到本身嘅问题。另外啦，唔明白职场伦理嘅人，绝对都唔会继续成功。唔明白正確嘅养生嘅人，就算食几多药都好，医院設備超多超好，都解决唔到本身嘅问题。自己就係一切嘅根源，要改变一切，首先其实都係要改变自己。學習点样去改变自己嘅根本，世界係由你去创造出嚟嘅。一切都係由你创造出嚟嘅。你嘅心喺边，你嘅成就就喺边。
1: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2: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系、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1: 点好玩法啊？
2: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1: 咁人气又点爆呢？
2: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1: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2: 今晚就是最后截止报名啦，我哋等你啊，快啲行动啦
3: ！Chris Meta Fan，
4: Chris 的 Chris 啊 ，Meta Fan 的
3: Chris Meta Fan。
5: 刚才有听众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听着这个心思故事的时候啊，讲着话，有没有话，譬如当唱歌啦，即是譬如遇到一些可能我会担心啊，即是可能担心有机会要唱的歌，那么他其中可能选上就是譬如浮夸啦，那么其实我又不是很担心的，因为 K-pop 里面都是一种抒发啊，最紧要不要拍片，唔该，那我就没什么嘢。好多嘢都系练习嘅，其实都系啊。咁啊，同埋可能都系要识下用气啦。呢啲不过呢啲真系揾老师啊，我冇真正学过啊。有时候可能都担心我会唔会已经唱伤咗自己把声。不过都系即系又唔使夹硬嘅，都系玩啫。其实咧唱卡拉 OK 咧，我唔系话唱好歌，我其实通常中意睇人嚟唱歌嘅。系我琴日有冇讲过咧？唔记得咗。系我中意睇人哋唱歌嘅时候嗰个状况啊，即系我会觉得系可能有啲会系好肉紧啊，或者佢好挥毫啊，好豪迈啊咁样啊，又几好睇。所以我又冇喎，所以我又唔担心呢、這、一个即系遇到啲咩歌曲。但系通常就系咧，我中意听多啲嘅。我都曾经试过上次B Chill 啊，即系点一首歌咧，系点嚟系俾我唱嘅。非常之好笑，冇人认领首歌，希望以下啲歌曲大家都唔好唔认领啊！系啦，咁之前我哋都有太极啦、红色跑车啊、Tammy 唱啦，同埋有呢、這个狂串乐基，而家我哋 Mandy 唱。接住呢首歌咧，都系喺我 IG 嗰度接收到一个嘅点唱嚟嘅。呢首歌咧合唱歌曲 ，Johnny 哥哥点嘅，我哋有相逢何必曾相识，交俾你。

我自己唱唱下，唱咗周星驰版本添。头先我哋有蒋子光同埋韦尔山嘅《相逢何必曾相识》啊。好，继续啦，我哋有 Florence 姐啊，有点林忆莲嘅歌曲，交支麦俾你。我哋有依然。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大温都市局展开为期大约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探讨它辖下四大委员会的规模和组成架构。目前评估的方案包括减少每个委员会的董事人数，以及考虑在现有的民选官员基础之上，引入具备专业背景的独立成员。各个方案将会根据决策的品质、代表性和执行成效进行评估。公众的咨询期由5月6号开始，持续去到6月14号，市民可以透过网上的平台发表意见或者参加网络研讨会。委员会将会在7月考虑咨询期间收集到的意见，并进一步评估各项规模和架构的改革方案。该咨询源于上年进行的独立治理审查，

0: 報告提出了47項加強監督、決策和問責制的建議。目前大灣地區由4個主要委員會管理，成員由各市的市長和市議員組成。這4大委員會負責向全省半數人口提供關鍵的服務，包括是大灣區域局負責監測空氣的質素、區域供養、區域規劃和投資發展，大灣供水局負責提供飲用水，大灣排污和排水局負責污水處理和固體廢物處理，以及是大灣房屋協會負責大型非市場的租任住房組合。另外，温哥华公园局发起公众咨询，邀请市民共同规划根据共用性的游乐场未来蓝图，旨在打造无障碍的安全空间，促进社区的联系，以及提供多样化的游戏体验。市民如果想分享睇法，可以在5月26号前透过官网提交文件，或者在5月24号上午11点至下午1点钟到南温哥华 Neighborhood House 参与交流会。公园局强调，市民的意见将会直接影响未来游乐场的设计，确保这些的空间可以服务每一位的市民和家庭。目前温哥华拥有超过150个的游乐场，其中很多是在较早的年代兴建，设计未必符合现代共融游戏的标准。共融游戏的重点是让不同能力、年龄和背景的儿童都可以聚在一起玩，不单只是满足无障碍的设施要求，更加涵盖了社交连结和文化包容。受到关税影响，美国酒厂去年对本国的出口下跌 63%。 黎伟杰报道。
1: 本国多个省份早前因应美国加征关税而对美国酒类实施下架禁售，据称导致美国酒厂去年出口到加拿大急跌 63%。 美国酿酒业协会行政总裁说，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令到该个行业失去了大约 3.5% 的职位，近千人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引发加欧反制措施，本国除了亚省和沙省没有行动，多数省份都限制美国酒销售。美方批评此举是贸易障碍，并于加冕默协定续期谈判前施压，要求加方取消禁令。总理卡尼形容相关措施成为了谈判的摩擦点。
0: 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3,981点，升414点，长业板指数收报995点，升1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910点，升61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38点，升512点。S&P 500指数收报7,365点，升105点。多伦多股市嘅股票方面，加拿大航空收报19蚊，云里收报54蚊。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华特迪士尼收报108蚊， 3M 收报146蚊。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富途收报167蚊， Nvidia 收报207蚊。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3美元、0.54英镑、114.69日元、4.99人民币、5.75港元、23.02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近排啲面色好晒，成个人都靓咗喎。
3: 全靠冬阿阿胶咋。以前我成日头晕又唔够气，有个中医推荐我食冬阿阿胶，佢话可以滋阴补血、养颜护肤。於是我随身带备独立包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真係好方便。我仲买咗几盒送俾妈咪同奶奶添。
2: 咁好，等我都试下先。
3: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

0: 六，夜晚都是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今晚的落雨机会是2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是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是82%。
1: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2: 春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3: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2: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4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3: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5: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4: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5: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4: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6: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7: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8: 好声好听961，
9: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赞助播出。
10: 尽情 vibe 一下，
11: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0: 5月6号星期三呢，除咗一个星期入面中间几日之外呢，对于我哋电台嚟讲呢，或者一班中意唱歌嘅朋友仔嚟讲呢，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日子嚟㗎。大家好，我系 Region。
12: 大家好，我系 B-Trio。话今日嚟讲呢，如果你认识嘅身边嘅朋友啊，即系佢系14至28岁，亦都系话系居住喺我哋加拿大有呢个资格嘅话呢，咁啊真系要系参加啲我哋呢个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呢个最后嘅日子嚟㗎喇噃。
10: 冇错啦，咁啊其实真系眨下眼啦，都知道过去一个月左右到啦，都有呢一个嘅宣传啊，亦都睇到唔少嘅即系可能片段咁样咧，都做呢一个宣传啦。唔经唔觉今日咧就真系已经系一个嘅deadline 啦，咁今日咧即系夜晚啦，即系临瞓之前啦，咁你应该如果有兴趣就要报名嘅。不过老实讲啦，即系如果而家呢一刻咧，你已经谂住想参加嘅时候咧，就不妨而家报名啦，因为即系我哋即系工作人员嚟讲咧，有多啲时间去打电话俾你，咁你要知道嗰个嘅即系海选啊，嗰个 audition 啊，面试啊，点样做可以心安啲啊嘛。
12: 系都大概仲有10个钟到啦，系咪？即意思系咁，但系当然啦，如果行动要快啦，系嘛？因为咧嚟参加嚟讲，今次咧我哋系注重咗全新嘅形式去俾大家去呈现俾大家睇到嘅啊，跟住且加埋咧系话会拍埋一个电视，呢个系真人 show 咁样玩法，呢、這个亦都系我哋以前都未试过啊。
10: 系啦，冇错，唔系一个舞台咁简单啦，咁亦都系喺新时代电视啦，会睇到即系一班嘅参加者嘅一个表现啊。咁所以其实咧都即系已经有心智去表演嘅时候，好中意唱歌咧，都不妨试下啦，无坏嘅。
12: 但系都要同一班嘅只有有心去报名参加嘅朋友仔嚟讲咧，你嘅即系咩内心都要好强大先得，因为唔系话净系话最尾个唱歌嗰下系上台表演俾人睇到之外，你平时一有乜所有嘅经历嘅过程啊，唔同嘅舞台嚟讲咧，喂都系会俾人见到嘅，因为仲会喺唔同嘅社交媒体咧定时更新咁样嘅。
10: 系有少少当可能即系一个真人 show 少少嘅形式咁样啦，即系可能你排练啦，或者你去即系上堂嘅时候，或者接受训练嘅时候咧，都已经系影紧你啦。咁即系咩意思啊？无时无刻都系一个最好嘅状态咯。
12: 系，不过都系俾大家一个好新嘅一个 challenge

0: challenge 啦，个挑战啦，系嘛？咁我相信咧，年轻朋友咧唔介意嘅，就话好中意去玩啲新嘢嘅。
1: 嗯，系啦。咁当然，除咗有可以获取呢一个表演嘅即系机会之外咧，咁呢一个奖项亦都非常之丰富啦。系，总共呢个所谓嘅 cash prize 咧，厉害喎，6000蚊加币啊！
0: 冇错冇错。当然咧，我哋有冠军啊，其他唔同，譬如话才艺啊，同埋佢舞台奖之外啦，系嘛？仲有其他唔同嘅奖项嘅，到时稍后时间咧再同大家分晓啦吓。不过最紧要咧都系话咧，把握时间咧去到 sunshinenation.ca 嗰度吓，即系好多详情啊，你点样样嘅时候咧，大家睇清楚先吓，肯咯，系噶咯，咁样咧就揿啦 ，submit 嘅掣啦，咁就
1: 系啦。咁啊，同大家讲埋啦，咁呢个面试其实喺呢一个譬如 poster 啊网站都已经讲咗噶啦，就系好快啦，嚟紧呢一个星期五咧就会系有呢一个
0: 后日啦，
1: 后日啦就呢 audition 面试啦。咁所以即系如果你早啲报名，咁啊工作人员睇到你张嘅即系报名表格之后咧，就即刻打电话俾你啦，即系尽快打电话俾你啦。咁啊预备嘅时间都充足啲啊嘛，心理都强大啲，即系可以透露少少嘅，就唔系净系唱歌咁简单嘅。
0: 哇，哎呀咁复杂嘅咩？原来唔系都唔系好简，唔系好容易嘅，唔系好难嘅啫。
1: 最紧要系你呈现到自己，可能介绍下自己嗰类型嘅啫。
0: 其实都系讲翻一句，即系做自己得噶啦。
1: 冇错，系
0: 冇错。好啦，咁啊，等呢个就系话 Sunshine Nation 呢一方面嘅一个唱歌比赛啦，系、咪？希望大家参与啦。咁啊，另外咧，喂，而家我哋嗰个咧个好嘅东西啊，个活动咧，要同大家推介一下，同埋系有非常之大价。
1: 系啦，咁啊，之前同大家就介绍过呢个 Children Festival 咁样啦 ，International Children Festival 啦，咁啊，送咗呢一个彩带嘅嗰个嘅即系手腕条带咧，咁入到去嘅时候有好多唔同嘅摊位啊，唔同嘅地方啊，可以同你小朋友们、大人细路都适合嘅，即系有啲艺术嘅氛围咁样啊嘛。
0: 冇错冇错，咁啊，当然咧，佢呢个嘅儿童节里边咧吓，仲有好多唔同嘅 show 去入去睇噶，即系好多嘅呢个嘅表演咁样嘅。喂，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下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中意都太我哋话成日去认识我哋加拿大系嘛，我哋唔同嘅文化、唔同嘅民族，同埋特别系话原住民嘅艺术方面咧，亦都好值得欣赏嘅。
1: 系啦，咁啊，今日介绍呢一个嘅，即系一个嘅表演啦。咁啊，唔知大家对于跳舞啊，又或者一齐呼拉圈嗰方面咧，有冇一个嘅都有啲嘅，即系负担啊，或者有个印象喺度
0: 咁
1: 啊？即系你好着重嗰样嘢嘅，我意思即系话咧。咁如果你中意睇呢一类型嘅表演嘅时候咧，大家都听过，即系可能譬如原住民嗰边咧，好多时都系用嗰啲嘅即系身体语言啊，去表达自己入面嗰种嘅感觉系点样噶嘛。咁到时喺呢一个表演入面咧，呢种艺术咧，佢嚟自 Alberta 嗰边啦。咁咧亦都系即系嚟到呢度 Vancouver 表演啦，你就睇到哦，原来原住民咁样系用呢一啲嘅肢体语言咧，去表达自己嘅情绪出嚟嘅。
0: 系啦，冇错啦。咁佢哋咧有啲聚会啊，当中咧都系话跳舞啊咁样噶嘛。咁今次特别咧呢、這个 group 嚟讲咧吓，叫做咧系 Wild Means Arts 嚟讲咧，佢就会用啲嘅呼拉圈舞啊吓，咁啊，所以咧就话有运动加埋跳舞一齐，话将佢呈现咗嗰啲戏剧性嘅特别嘅吓，唔同嘅咁样，再加上佢哋本身自己又都嘅服饰啊，仲加埋佢啲乐器啊。笛声嗰啲咁样咧，仲话有亦都系有系话讲解埋成个嘅舞蹈啊，点样样嘅编排啊，或者个意思系咁样，所以都好啱咧。譬如话小朋友嚟讲啊，更加系啦，由细咧去认识下我哋本地嘅呢个原住民啊，唔同嘅部落咧，佢嗰啲嘅艺术方面嘅嘢。
1: 嗯，系啦，咁啊，其实呢一个嘅舞蹈啦，应该咧就叫做呢一个嘅就系呢一个嘅 Knee Me To Win 啊，咁啊，希望读得啱啦，因为都嚟自可能即系原住民嘅一个嘅即系语言咁样啦。
0: 系，
1: 咁其实入面呢一个意思就是指呢个跳舞同埋即系运动咁样嘅，咁所以咧其实你都可以 expect 啦呢一个嘅表演咧，系充满住一种嘅戏剧性嘅一种嘅舞蹈啦，再加埋入面有好多华丽嘅服饰啊，同埋有啲嘅笛嘅一啲嘅即系音乐嗰啲咧，系听到嘅，咁基本上咧都会吸引到一班嘅观众咧，可以真系入咗落去咧，即系可能原住民佢哋想表达嘅嗰种嘅艺术嘅氛围啊，亦都了解下佢哋嘅 culture， 佢哋文化系点样啊嘛。
0: 系啦，冇错啦，咁佢将会喺咧5月咧26、27同埋29同埋30号咧有4日咧有4场咁多嘅啊，咁啊今日咧想送出嘅咧就一套2张嘅呢个入场券咧，就系5月嘅30号嘅吓，星期六下昼即系晏昼咧1:30呢一个场次嘅，
1: 系同埋呢一个嘅场次咧都比较特别啲嘅，因为其实佢有一个叫做ASL Integrated 嘅 performance 啊，即系5月30号呢一场，即系平时睇表演嘅时候，可能净系睇到特别啲 stage show 嘅时候咧，你净系。知道即係台上面有啲咩表演或者講啲乜嘢，譬如你又睇咁樣啦，咁你又知道領受到嗰個感覺啦。咁但係呢個所謂嘅 ASL 咧，即係你 ASL Integrated Performance 嘅意思，即係話咧，其實佢融入咗咧一啲嘅即係手語落去嘅喎。
0: 即係大家如果即係話係聽力方面有啲嘅障礙嘅時候咧，都唔緊要啊，要 American Sign Language 嘛，係嘛？
1: 係啊，
0: 手語呢個嘅語言喺度，咁大家亦都可以享受到當中嘅表演咯。
1: 係啦，咁亦都可以即係了解一下啦，即係嗰個嘅即係

0: 感觉是怎样呢？所以都挺特别的，因为就是这么多场表演入面，其实都几多场都有这个的 Near Me To Win 的这个表演，只是唯独这一场呢有这个的美国手语这样东西可以真的看完这样。
1: 是啦 ,5 月30号星期六下午1点半这个场次 Near Me To Win, 就送给一套两张飞给大家的。如果都是要当然啦，都是要答少少问题先的。
0: 是啦，都要讲一少少的，整个表演就大概45分钟左右到啦，就又适合所有年龄的就是朋友去参与去睇嘅 ，OK。咁究竟我哋今日问嘅呢个问题问啲咩好呢 b i c h u
1: 问嘅问题就系话，不如就讲下啦。我哋喺呢一个嘅表演里边啊，头先所讲过啦，有啲嘅音乐啦，系运动啊嘛，同埋咧，喂，中间会唔会玩啲乜嘢嘅咧？呢个系先。
0: 哇，呢、這个咁难啊！
1: 唔系头先所讲咪有一个，
0: 即系其中一个乐器系嘛？
1: 或者系嗰个咩个
0: 我嗰个 props 啊，你
1: 系啦系啦，佢会运用到乜嘢？嘅嚟表演嘅咧， okay. 即係平時我哋健身成日腰度咧扭下扭下嗰個
0: 啊 ，OK 都幾出嘅呢個
1: 標誌嚟嘅呢個係啊，
0: 揾唔到我睇翻張相咧就唔係嗰啲嚟嘅，不過個中文係嗰啲啦，譯翻就嗰個嘅即係嗰個嘅 props 咁樣啦，
1: 嗰件物件啊，
0: 物件咁樣啦 ，OK 好咁如果想贏得呢一個嘅即係門票嘅時候咧，就不妨去 WhatsApp 我哋啦，咁我哋咧就係呢一個嘅604-961-2323 604-961-2323啊，講到呢一個答案嘅時候咧，我哋就。只去到三点啦，
1: 系啦，你会抽出一位幸运儿啊？
0: 抽出一位嘅幸运儿，咁到时呢位嘅幸运儿就可以感受下呢度嚟自 Alberta 嘅 Wild Mints Arts 嘅呢个嘅 Near Me To Win 呢一个嘅即系表演，究竟系点样啦？快啲嚟啦！就系604-961-2323等紧你嘅 message 啊！

0: Baby Savage。
1: Jaden, the homework 系咪好 difficult 啊？咁休息下先啦。Mommy told you, eat your dinner, 先 continue 啦。
2: 有冇一碟妈妈煮嘅餸，令到你满有回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
3: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打电话入嚟同主持人分享一碟令你最有回忆嘅妈妈菜式同背后嘅原因，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嘅礼物卡。
4: 正所谓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咪，母亲节快乐！
5: 我有好多嘢想知，
6: 系
5: 好多嘢想问
6: ，OK，
5: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3: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7: 尽情倾 ，Let's talk。
8: 又嚟到盡情傾 Let's Talk 嘅時候啦，今日當然啦，又請到我哋嘅牙醫 Doctor Nicole 喺度嘅 ，Nicole 你好
9: ，Hello Brian，Hello Regan， 大家好。
10: 係啦，咁之前同阿 Nicole 咧就專談啦，都有好多嘅即係關於牙齒啊、口腔嘅話題啦，都令到我哋獲益良多啦。雖然係未講完嘅，不過今日咧呢一集咧就想係輕鬆少少啊，因為其實我都想知道咧喺 BC 省即係加拿大 BC 省啦，點樣成為一名牙醫啊嘛？
8: 係啦，大家點樣可以成為即係好似 Doctor Kwong 咁樣樣咁犀利咧？係做一個牙醫。萬人敬仰，
10: 多得光啊！突然
8: 間，係啦，
10: 攞埋出嚟，
8: 係啊，
9: 多謝。
8: 係，但係做牙醫係咪真係要係讀好多書、好叻先得嘅咧？
9: 咁其實咧喺 UBC 讀牙醫咧，咁咧最基本即係入學之前咧就要讀一個即係學士學位個課程嘅，係啦。咁讀完個課程啦，仲要考一個叫 DAT Admissions Test 嘅。
10: 係，咁我想問即係呢一個所謂 undergrad 我哋叫做啦，係咪都係要讀
8: 讀啲咩科啊？
10: science 嗰啲多啲啦，先至可以繼續讀牙醫咁樣咧。
9: 有多數啲同學嗰啲都有讀 science 嘅 background 嘅，咁但係有啲同學佢都有 engineering background 咧，都可以入牙醫嘅，係啦。但係佢哋有指定嗰啲必修嘅課程啦，一定要讀嘅，譬如即係英文啦、biology、chemistry、biochemistry 啊、organic chemistry 咁，呢啲就指定一定要讀
10: 嘅。咁即係所以話，如果真係想讀呢個牙醫嘅時候，先聽聽我讀咗個第一個 degree 先啦。咁但係其實咧，你都要有計劃地咧去讀第一個 degree 先，
8: 係啊，即係唔可以全部都係文科嚇，全部都係念書嗰啲 language 嗰啲咁樣。
10: 創始人明月光，我要做牙醫，
8: 嗰啲只可以夾住嘅啫，係嘛？當係 elective， 但係 science 都有好多好着重嗰方面嘅。
9: 係啊，係
10: 咁多人都要問下 Nicole 啦。咁究竟咩嘅即係誘因啊，或者咩原因咧，令到你真係係咪由細到大都想做牙醫，做你嘅職業咁樣嘅咧？
9: 啊，係噶，咁應該係由我一兩歲嗰時開始講起啦。
8: 咁犀利，
10: 仲記得你自己一兩歲嘅時候，
9: 我出第一隻牙嗰時講起，
8: 係由我的自願。话要做牙医
10: 嘅，即系出第一只牙或者真系甩牙嘅时候咧，一定系爹哋妈咪咧就揾到门咧，搵条铁线咧，嗰啲鱼丝啊绑住，哎呀个感觉好唔良好啊，决定做嗰个专业牙医好过啦咁样。
9: 系啊，当年就冇啦，咁但系我妈咪咧就第一次带我去睇牙医啦，咁我哋就遇到一位即系好细心嘅牙医，咁啊曾医生啦，咁我每一次睇牙医咧，咁佢就讲好多故事俾我听嘅，去氹我，令我冇咁惊。
8: 一两岁啫，都已经识听故事。
9: 慢慢系啦。咁咧佢仲令到我好鍾意洗牙添，即係每一次都好期待呢个洗牙嘅 appointment。係啦慢慢佢又啟發咗我對牙科嘅興趣囉。但係過咗之後呢，咁我就企喺佢旁邊，即係睇佢補牙，睇佢種牙。
10: 即係做一個小助手咁樣。
9: 係啊 ,shadow 佢先嘅。跟住呢每一次呢都見到佢即係好熱愛佢嘅工作啦，咁佢都分享好多好有趣嘅 case 俾我聽嘅。係啦，咁佢都講咗佢讀牙醫嗰個過程啦，咁佢哋同埋分享佢啲經驗，令到我即係對牙科越嚟越有興趣囉。係啦，係
8: 啦。原來真係從細佢已經培養咗出嚟，已經係。不過當然你遇到一個好嘅牙醫先得嘅，係咪先？咁悉心去教導啊，講故事俾你。
10: 所以如果一班嘅聽眾，如果你有幸即係睇阿 Doctor Nicole 嘅時候咧，可能你嘅小朋友啊，
8: 係
10: 將來就係牙醫嚟㗎啦。
8: 你要求 Doctor Nicole 咧係要講啲故事俾啲小朋友聽。
9: 係啦，咁呢個曾醫生佢就好鼓勵我讀牙醫嘅，係啦，咁我就朝著呢個方向去大學嗰時咧，就選嗰啲科咯 ，the science 嘅科啊，都係啦，咁就希望自己即係第日都可以成為一位即係好似曾醫生咁好嘅牙醫啦。
10: 哇，係，咁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我的志願啦，上嚟都唯一嘅我的志願啊。咁但係我哋有一陣時，我同 B 超可能都寫過我的志願啦，而寫嗰樣嘢都係真係長大咗之後，真係未必可以實踐到咁樣。
8: 完全係兩回事，
10: 有好多變數咁樣。咁我想問，即係真係真真正正成為實踐成為一名牙醫嘅時候，整個過程係點樣咧？又或者有冇曾經都有刻係咦得唔得咧？自己個狀態
9: 係啊，背後都要好努力㗎，好辛苦㗎，係啊，
8: 讀到懷疑人生咁樣。
9: 係啊，咁終於我都好幸運，即係俾我考到入去 UBC 牙醫學院啦。
8: 哦，係，即係頭先所講嘅咧，就係我要喺 undergrad 度讀咗啲頭先嘅必修科啦，係
9: 啊。
8: 跟住下一步要做啲咩嘅咧？要係

0: 咁读完 AP 修科之后咧，咁佢哋嘅要求咧，就是、UBC 嘅要求咧，就系、是、最低嘅 GPA 咧，70分嘅，70% 嘅。但系多数嘅人咧，成功考入去咧，系可能88至90分或者以上嘅。
1: 即系个 baseline 嚟嘅、
2: 啊。你唔好以为到个 baseline 就得啊，要比个 baseline 更加高至得。
0: 嗯，系啦，咁咧就除咗成绩要高啦，咁佢都要睇埋一个叫 dental aptitude test 嘅 DAT 嘅。
3: 系，呢个咩嚟？呢个系？
0: 呢个系一个 standardized test 嚟嘅，咁就要考即系、就是、你可能基本嗰啲科学。嗰啲理論啦，咁啊 biology 啊 chemistry 啦，咁亦都會考埋即係你嘅閱讀理解啦 reading comprehension， 亦都會考埋數學，係啦，咁仲有另外一 part 咧，就即係其實最重要最關鍵嘅 part 就叫做 perceptual ability test，
1: 哦 ，which is
0: 即係考你個即係想像力啦，
3: 呢啲都要考，好似好虛無縹緲啲喎，
0: 知覺能力咯，佢叫做係知覺能力同埋你嘅想像，即係空間想像力
3: 嘅，係做啲咩嘅咧？
0: 呢個咧就唔需要計數，又唔需要即係作文，唔使考英文嘅。咁但係佢會俾好多圖片我睇，跟住睇下我即係之後用個想像力去答㗎。
1: 哦，但係我哋真係譬如考試啲朋友仔呢、以前都譬如喺香港長大嗰啲啊，永遠都係可能譬如係有 syllabus 啊，即係個 pass paper 嗰類型嘅嘢去預備考試咁樣。咁我想問呢個 DAT 咧，有冇得讀即係預備呢個 DAT 定係點樣預備？
3: 啲補習啊，我以為
0: 做啲 pass paper， 即係佢都有啲 pass paper 嘅、
3: 真係有嘅，
0: 模擬試題嘅。咁但係真實嗰啲就有啲唔同啦，當然咁，都可以有study 嗰啲 pass 嗰啲 questions 去準備啊！
1: 唔係呢啲就實質 factual 嗰啲就可以答到咧。睇你所講嗰個咁抽象嗰個咧，就
3: perception 嗰個
1: perception 啊，點樣點樣 imagination 嗰啲咧，又點樣預備自己咧？你講
0: 嗰啲佢都有啲 pass questions 㗎，係啊，可以睇係對，多數都係即係其實好靠本身你自己嘅一個技能嘅。咁但係當然即係都可以靠後天，即係你練習多啲，你都有幫助嘅。
1: 咁你嗰陣時讀呢一個即係預備呢一個嘅時候，你覺得難唔難咧？對你嚟講，因為你本身都係可能即係。科學出身比較多，
0: 係啊，本身都有一個 science 嘅 background 嘅，咁可能 science 啊，即係 biology、chemistry 嗰啲就應該冇問題啦。咁 reading comprehension 都 OK， 數學都冇問題，但係 perception ability 咧都要練習㗎。
3: 哦 ，OK， 即係後天都可以大家自己喺參考嗰啲嘅試題啊，都係做下嘅咁樣係。
0: 因為做牙醫咧，即係其實都好有即係關係㗎依樣嘢，因為好似我哋即係平時睇啲 X-ray 咁，我哋即刻要想像到可能隻牙3D 嗰時個結構係點嘅。
1: 即係類似喺唔同角度，係
0: 唔同角度，
1: 係
0: 啊，係要 imagine 到。到呢樣嘢嘅係啊，同有時可能補牙啊、杜華根啊嗰次咧，咁我哋都要睇到，即係可以想像出嚟睇有幾深咁啊，有 depth perception 噶。有時可能因為其實轉可能我哋轉一兩個 millimeter 深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即係可能冇呢、這個即係感覺咧，可能轉深咗，就好大問題噶啦。
1: 係係咁我好好奇問呢個 DAT 喎。咁頭先都講話嗰個嘅即係合格率啦，或者嗰個入學嗰個嘅即係要好高而得啦。咁我想問即係如果真係萬一真係考唔到即系唔系咁好成績嘅時候，係咪要再等先可以再考咧？
0: 誒，個 DAT 可以考幾次都冇問題嘅，係啊，佢通常咧係睇最高分嗰次嘅。咁好多同學都會考幾次咁等，即係睇下邊個最高分，佢就睇嗰個試嗰個成績啦。
1: 哦，即係少少我哋當年考個 LPI 咁樣啊，即係話
3: 有幾次機會㗎啦，
0: 幾次機會。
3: 哦，咁都 OK 喎，係。咁但係你嗰陣時咧，係咪即係準備呢個係咪其他同學都係好辛苦，同埋入學嚟講係咪佢競爭？好大呢、
0: 這個係啊，競爭都好大噶，係啊。咁咧就當時我報嗰時就可能有成1000人報啦，而家都可能有1000人報噶，
1: 係啦。咁但係每年收生係
0: 收
1: 幾多咧？
0: 收60幾個咯。
1: 哇！即係入到去嘅都算係精英入面嘅精英再精英嚟嘅喎。
0: 所以競爭非常之高。
1: 所以多身力區係精英嚟。
0: 勤力即係會。
3: 哇！個勤力就係其中一個必要做嘅嘢啦。
0: DAT 仲有咧一個部分啊，叫做就 manual dexterity task 噶。係。咁當時我考嗰時咧，咁就佢就會俾個翻揀我啦，跟住之後俾個圖我，跟住有把刀，跟住有埋把尺嘅，跟住咧就我要即系要按照嗰個圖啦，我要即系挑刻嗰個形狀出嚟嘅，
1: 哇！
0: 考我哋手工。
1: 哦，你記唔記得嗰陣時你挑刻咗啲咩嘅嘢出嚟咧？
0: 唔記得咗啦。
1: 喂，但係我想問呢一個
0: 係啊，
1: 有啲咩嘅背後嘅作用係 for 啲乜嘢？
0: 其實呢個係個考我哋手工啦，因為做牙醫其實除咗即係醫學啦，咁都係一個藝術嚟嘅。
1: OK，
0: 係啊，所以一定要有呢個即係手工啊，
1: 同埋可能即係你落手。嗰個胸圍咧又唔係咁大嘅時候，變相就令到呢一樣嘢，如果你越 precise 咧，就越重要。
0: 所以做每樣嘢都好仔細咯，即係補牙嗰時咧，補牙都要我哋嘅手工好，即係講下手工。
3: 係啊，即係要考手工，所以俾個手工揀佢咯，就要。
0: 係啦，
3: 去試一試呢個係啊。
0: 當時咧好緊張㗎，當時咧即係咧已經出緊手汗啦，跟住
1: 咧翻緊肉，
0: 翻緊好跣，
1: 有泡嘅點
3: 啊？咁點算咁樣又會
0: 冇辦法，都因為佢要喺指定時間入邊完成㗎，係啦，所以就。
3: 啊啊啊！

0: 咁所以呢个都系考嘅手定唔定啦，等等啦，即
1: 系
0: 好似考医生一样嘅啫，做手术咁佢啫。
1: 手术系啦，但牙科就好似专科咁啦，已经系因为专系喺牙齿嗰方面啦。
0: 系系，就呢个其中一个系好深刻印象啦。
1: 深刻印象系因为受到疫情啦，其实可能近年大学咧都好似冇咗呢个要求啦。哦，听佢哋讲咧，好似嚟紧都会加翻呢个要求啦。
2: 哦 ，OK， 即系呢一段时间毕业嘅牙医都系专业嘅。
0: 自己屋企可能佢自己试下挑下翻眼先啦。
2: 系咁，其实我想问 BC 省咧，系咪净系得 UBC 暂时系有呢一个嘅牙医学院可以读嘅咧？
1: 系啊，系 BC 省就净系得 UBC 牙医学院读嘅，系啦。
0: 哦，
1: 咁其他省咧就有佢哋个牙医学院咯，系啦。
0: 嗯，系系。咁如果就系话系喺呢个牙医学院咁毕业之后，咁系咪即刻佢已经可以出嚟执业嘅咧？
1: 你毕业之后咧就需要考一个叫做 Board Exam 噶，
0: 哦，又要再考试，
1: 再考一个叫 National Dental Examining Board of Canada 噶，系要考试。pass 咗之后先可以执业噶，
0: 系系。咁呢个考试嘅内容系即系 based on 你之前过去嗰几年读嘅书噶啦，
1: 系啊 ，based on
0: 即系个总嘅测验等于
1: 啦，同埋又有一个叫做即系诊断嗰啲考试咯，都有两 part 嘅，
2: 即系好似个情景题咁样，即系类似话如果咁嘅情景咧，咁你作为一名牙医嘅时候，你会点样做一个嘅 treatment 啊？点样治？
1: 佢俾好多 clinical 嗰啲 questions 俾我哋，咁我哋要做答咯。
0: 系系，咁一次过系要做几耐个卷系个 duration 噶？
1: 一日好似全日噶，即系系啊，全日嘅考试系啦。
0: 真系唔简单啊！
1: 俾好多即系 X-ray 啊，俾好多相啊，模拟啊嗰啲俾我哋，跟住即系考我哋咯。
2: 哦，系咁，即系大家可能睇牙医嘅时候，就发觉即系以为牙医咧，可能做嚟做去都系嗰样嘢嘅时候咧，当然有好多唔同嘅 item 啦，都要发觉，咦，原来考呢个牌咧真系唔简单。
0: 唉，一啲都唔容易，净系听都觉得攰啊！真系，何况话真系要考生嗰阵要真系考试啊！
2: 你讲得几啱啊！所以而家咧咁攰嘅情况之下，一阵间继续了解啊 ，Dr. Nicole 点样成为一名牙医啊？

0: Becky Becky。
1: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2: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1: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2: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你悭更多。
3: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鹦鹉园、科士兰或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我有好多嘢想知道。

0: 我真系更加觉得犀利，个系，
1: 嗯，系，咁我想问咧，即系当即系成为一名牙医嘅时候咯，系咪已经系可以出嚟执业啊？定系需唔需要 register 啲乜嘢咁样嘅咧？
2: 咁你 pass 咗嗰个 National Dental Examination Board 嗰个试啦，之后啦，咁咧就睇你喺边个省执业咯。咁如果想喺 BC 省执业嘅，咁就可以去个 BC 省嘅牙医个 college 嗰度诶注册噶。
1: 哦，
2: 注册咗之后咧就可以执业噶啦。
1: O K， 咁我想问即系譬如诶以多伦多嚟讲啦，喺呢边 BC 省毕业啦，咁去到当去 Alberta 嗰边啊，
0: 系第二个省啊，
1: 需唔需要再考过定系点样
2: 嘅
1: 咧？
2: 嗰试就唔需要再考过嘅，因为佢系一个国家嘅 board exam 嚟嘅。咁咧就如果佢想喺 Alberta 执业咧，就去到 Alberta 嗰度就要喺嗰、那个诶佢哋个 college 嗰度注册咯。
0: 哦，即系注册得噶啦，就
2: 系系啦。
0: 咁、当然咧，大家可能都好好奇啦，即系读 undergrad 啦，系咪读咁多嘅时间嚟讲，究竟成日都想知道下，譬如每年嚟讲会做啲乜嘢，学啲乜嘢嘅咧？不如我哋又分 part 去讲下啦，研究下，又请阿 Nicole 帮我哋分享下。
2: 哦 ，OK， 好啊。咁就嗰个 program 咧就系四年嘅，系啦。咁头嗰两年啦，第一、第二年咧，咁主要都系上啲比较基础嗰啲医学嘅课啦，同埋一啲理论啦。
1: 哦，即系同读普通可能 undergrad 嘅 science 差唔多咁嘅状况。
2: 系啊，但系佢 focus 系医学嗰方面嘅，系啦。跟住然之后有其他嘅即系模拟嘅练习嘅，系啦。咁当时我就可能八点钟就上堂啦，上堂跟住可能上到得晏昼五点啦，跟住然之后夜晚咧，我哋就要去 clinic 嗰度去模拟练习噶，
0: 系啦。放學就搞掂啦，
2: 唔係搞掂。
1: 喂，嗰陣時已經冇見過日頭嘅咯，
2: 冇。跟住練習啦，跟住可能練到夜晚，可能九點十點噶。即係尤其是喺考試之前咧，我哋咧就一定要即係練習多啲啦。
0: 係，咁啊，模擬係模擬啲乜嘢咧？去 clinic 嗰度，
2: 即係模擬我哋補牙啦，係啦，咁樣
0: 或者攞個嗰啲膠嗰啲
2: 膠嗰啲牙嗰啲係啊，去練習點補牙啦。有時可能練習點樣做個牙套啦，咁係。
0: 係
1: 哦，即係嗰個就係通常牙醫教啲小朋友點樣刷嗰個 model 嗰個嗰排牙。係
2: 啊，學練習點樣轉嗰啲即係磨牙啦，咁樣係啦，練習好多係啊。
0: 哦，原來
2: 考試噶，
0: 咁早已經開始即係親身去着手落去做呢樣嘢，定係
2: 係啊係啊，練習已經係
1: 嗱，呢個就對住個 model 咁樣做啦。係啊，咁我想問幾時開始可能即係有啲譬如實習多啲啊，即係面對住真人都有機會做呢啲嘢實習。
2: 咁第二年嗰時就開始噶啦，做啲簡單啲嘅檢查啦，同埋做嗰啲可能簡單啲嘅補牙咯，就開始
0: 補牙係
2: 係啦。咁第三、第四年咧就開始即係主要都係即係做呢個臨床嘅即係實習噶啦，係啦。咁 UBC 有間好大間嘅牙醫嗰啲醫院啦，咁咧就佢會帶啲 patient 喺個診所嗰度，跟住有個 clinical instructor 去教導我哋咯，係啦，咁會做一個步驟，佢哋都會過嚟 check 嘅 ，make sure OK， 然之後先可以繼續去做啦。
0: 誒，想問下，咁嗰啲嘅病人嚟講，通常係嚟啲咩？係咪學生多啊？定係話
2: 啲病人唔係㗎，即係嚟自即係咩人，咩人都有。
0: 哦，即係開放俾大家
2: public 嘅，係啦，通常係收費就會低啲嘅，
1: 平少少嘅，我知道，係，即係同醫科都差唔多啦，因為類似同一個。嘅概念咁樣啦，咁啊 ，Doctor Nicole 仲記唔記得第一次係做啲咩嘅 procedure 咧？即係對住個即係實習嘅時候，
2: 嗰時做補牙咯，
0: 就係
2: 好簡單嘅補牙。
1: 普通即係之前就對住嗰個嘅 model 去補牙，即係膠嘅牙，嗰棚牙嘅膠嘅 model 去補牙，真係同真人補牙個感覺係點樣？
2: 有好唔同㗎，係因為個 patient 會喐㗎嘛，
0: 同埋佢唔係一個膠模型，
2: 唔係膠模型，
0: 唔同嘅角度都可以喐到佢
2: 啊，佢會喐㗎，係啊，佢有條脷喺度㗎。
1: 喐
2: 颈，喐颈，系啊系啊，都有啲唔同嘅。
1: 我同埋会流口水咯，
2: 流口水嘅系啊，
0: 系啊。所以呢个系第一次嚟讲嘅一个真实嘅体验啦，就系唔同嘅
1: 系。咁我想问咧，即系之前都有譬如 interview 咁样啦。咁我想问即系 interview 嗰个过程咧，咁如果譬如有啲朋友都想去预备自己读呢一个牙科嘅时候咧，其实有啲咩需要预备嘅咧？
2: 咁其实除咗睇成绩高好啦，咁同埋 DAT 分数，佢哋都好睇你个特质嘅。咁 interview 方面咧，咁就
1: 咩人咧？嗰啲
2: 咩？系啦，咁佢哋有两 part 嘅，两个形式就系第一个 part 咧就叫做MMI multiple mini interviews 嘅，跟住第二 part 咧就系叫做 PBL 啦，叫做 problem based learning。
1: OK，
2: 系啦，咁
0: 啊，讲第一个先啦，
2: 系 MMI 先啦。咁当年咧考试就系可能朝早就 MMI， 晏昼咧就系 problem based 噶。咁 MMI 咧就系即系有好多唔同嘅 station 嘅，而每个 station 咧就有唔同嘅面试官负责嘅。系啦，嗰时好多间房啦，跟住个面试官就会贴一条题目。 幕咧喺个房门嘅出边。
1: OK，
2: 系啦，跟住佢哋就俾一两分钟我哋啦，
1: 我都有啲谂嘅时间，
2: 谂嘅时间两分钟睇睇题目，跟住谂一谂点答，跟住然之后个钟咧就会响啊。
1: OK，
2: 跟住我哋就要入去间房嗰度，即系面对嗰、那个即系、就是、面试官啦，跟住就回答佢个问题。
0: 我呢啲系逐位逐位学生入去嘅，
2: 逐位系同时有十几个 station 嘅同时进行嘅。

0: 系啦，咁你读 PE station 完咗之后咧，你就 move on 去下一个 station 啦，又答下一题问题啦，同埋见下一个嘅。
1: 好刺激喎、啊！呢、這个又
0: 系好紧张噶，
2: 系啊，系咯，咁恐怖嘅啫。
0: 系啊，跟住咧就每一个 station 有唔同嘅问题啦，咁、嗯、考你可能考你个沟通嗰个技巧啦，嗯、考即系你啲思维啦，同埋识唔识解决问题，考埋你个可能领导嘅能力啊。
1: 咦，咁听你咁讲，呢啲问题咪未必关牙嘅？
0: 未必关牙齿噶，系啊，系、哦、啊。general 系啊，睇下你日常即系生活啊，你个经验啊咁。
1: 哦，哇，
2: 系、嗯、咁，所以都系好在乎你之前有冇去即系练习啊、实习啊，定系咩成咁样。
0: 系啊，系啊，
2: 吸收到真实经验。
0: 系啊，经验系其实都冇乜点可以 prepare 到
1: 嘅。okay, 即系可能要需要多啲嘅，譬如人生嘅阅历啊，又或者都、啊、我谂诶 ，Dr. Nicole 你都鼓励，可能譬如做多啲，譬如 volunteer 啊，又或者有机会去做诶、实习嘅时候都尽量做咁。
0: 做系啊，系啊，去增加你个经验啦，同埋增加即系、就是、你了解多啲即系牙科啊。
2: 同埋之前听过好多。佢嘅師傅啊，嗰啲 story 啊嘛，
0: 系啊，
2: 所以有幫助可能會係啊。OK， 咁啊，咁啊做完呢個話之後做啦 ，part one 就係做啲 MMI 啦
1: ，PBL 啊 ，problem based learning 啊。通常啲咩 scenario 咁樣咧嗰陣時？
0: 通常咧就學生就分咗幾個組嘅，跟住咧就會每一組就會討論一個 case 噶，係、啦。咁啲 case 都係通常可能啲病人即係、就是、有依啲 symptoms， 咁你覺得佢即係有啲咩 diagnosis 啊，咁點樣治療佢啊咁樣嘅，係啦。咁佢就即係、就是、一個 problem based learning 啦。咁有幾組，跟住。有做三次嘅、即系每有三个 case 啦，跟住咧每一组
1: 系咪每次都唔同人？
0: 都唔同人噶，系、
1: 哦、
0: 啊，都唔同
2: 每个 case 嘅
0: 打散咗你嘅，系啦、啊。跟住咧咁系啦，咁佢就其实好考我哋即系个团队嘅合作咯。
2: 嗯，哦，即系你又唔可以成日话我懒叻做组长咁样喎。
0: 唔可以噶，又唔可以。
2: 我觉得系咁样，
0: 又唔可以唔出声嘅。
1: 哦，我就系天幕，天幕就系我啊。
0: 系啊
2: ，OK， 即系睇下你嘅大家嘅合作精神啊，咁样嗰啲系嘛？即系佢有个考试官喺侧边就听住，
0: 听住嘅系观察住。每一个学生系啦，系啦，然之后咧就interview 之后啦，咁佢哋就会挑选即系最优秀嘅学生噶啦，
1: 哇，
0: 嗰六十几个，
1: 系啦，咁所以 Nicole 就其中一个最优秀嘅学生之一啦，
0: 好勤力噶，背后好辛苦，
1: 佢讲得好勤力好多次啊，所以真系勤力咧系非常之重要咁样嘅，我咁亦都成功入咗去呢一个嘅即系 dental 呢一科啦，咁亦都成功系毕业咁样啦，咁好多人都觉得话喂喺加拿大可能读牙医都几贵下嘅，咁大概嗰个学费系几多？
0: 在 UBC 咧，大概四年的学费咧，大概25万嘅。
2: 哇，25万就是总数嚟嘅呢个系。
0: 差不多啦，25万总数四年嘅，系、okay, 包括学费同埋嗰啲临床嗰啲 clinic 嗰啲 fees 嘅。
1: 哦，
0: 系啦，咁其他学校咧就可能高啲啦，可能 Toronto 嗰啲可能唔清楚系几多，但系高啲，同美国可能仲贵添。
2: 哦，系咪？
1: 美国可能 UBC OK，
0: OK，
2: 接受到啦。
0: 美国可能十几万美金一年啦。
2: 哦，哇，
0: 一年啊，
2: 系争好远咯，咁样
0: 系啊，间间学校都唔同，所以如果真系有兴趣，都可能上网去。
2: 系，但呢个有冇得话可以有啲咩奖学金啊？可以考下嗰啲帮补下咁样
0: 嘅。有嘅，政府都会提供呢个学生嘅贷款嘅，
2: okay,
0: 但系当然有个 limit 啦。咁、如果 UBC 收咗你，或者牙医学院收咗你咧，你只要你攞住嗰封信咧，那个 admissions 嗰个 letter， 咁咧去银行嗰度咧，咁多咗银行都会借钱俾你嘅，就唔使咁担心。
1: 系嗰啲 grant and loan 嗰啲系嘛？
0: 系系，佢都俾一个好好嘅 rate 啊，好好嘅 rate
2: 嚟。即系佢知道呢个系未来嘅一个栋梁嚟噶，系嘛？高材生嘅一定系还到钱噶啦，
0: 系啦系啦，咁读书过程就唔需要担心啦。咁但系毕业之后咧就要还债噶啦。
1: 哦，系，呢啲都好多大学毕业生嘅啲写照嚟嘅啫。OK， 咁我想问，毕业之后咧会唔会好似医生咁样咧，要譬如做residency 要实习咁样嘅咧？
0: 就唔需要实习噶，因为第三、第四年咧就已经做咗啦。嗰、那个喺 UBC Dental Clinic 嗰度做咗实习噶啦，系啦、但如果你想即系做专科医生咧，咁就要再进修可能两年至六年噶啦。
2: 哦，要再繼續深造咯喎！
0: 深造係啊，如果想做箍牙專科啊，或者導牙根專科醫生啊，或者剝牙嘅專科醫生咧，咁咧就要再進修噶。
2: 哦，如果一般牙醫就可以已經出嚟，
0: 係啦 ，general dentist 就一般就可以執業噶啦。
1: 我即係讀完之後，其實都已經可以攞 license。
0: 攞 license 啦，係啊，讀完第四年嗰時就已經開始考牌噶啦。
1: OK， 咁我想問呢個牌照咧，好多人都好奇，係咪考完一次啊搞掂，定係每年都要續，定係幾耐續一次？
0: 個牌咧就要每年都要續噶，係啊，就唔需要考试，不过就要续嗰牌咯，
2: 系系，即系做个手续咁解啫，
0: 个手续咁样。
1: 哦，我仍然系一个牙医嚟噶，
2: 系啊 ，make sure 有登记啊，要系，
0: 系啦。
1: 系，咁我想问咧，你无论系多恩尼克又好啦，又或者你啲即系同学仔都好啦，我想问佢哋通常毕完业之后出嚟咧，系自己开诊所啊，定系可能去其他嘅一啲地方做一个嘅牙医咁样咧？
0: 咁通常咧就会做一个叫做 associate 先嘅，可以咧即系累积多啲嘅经验先啦，跟住之后可能做几年之后先打算。看看会不会继续

0: 做 associate 或者谂住开诊所嘅。
1: 哦，系噶嘛 ，Nicole 条路又点样行咧？嗰阵时，
0: 咁当年咧我就做咗几年嘅 associate 先嘅，系啦。跟住有一日咧，都分享一个好有趣嘅故事。
2: 咁、
0: 有一日咧，曾医生咧就同我讲，佢、
1: 曾医生就系小朋友嘅时候啊，
0: 系啦，
1: 睇佢嗰个，系啦，嗰、那
0: 个好细心嘅医生。咁咧就有一日佢同我讲，就佢年纪大啦，咁、打算退休，咁佢就好希望我能够接手佢间诊所，同埋继续照顾佢睇咗咁多年嘅 patient。
2: 哇、
0: 啊！
2: 佢認可阿 Nicole 嘅偉人啦，
0: 係啊，
2: 同埋佢嘅醫術
1: 徒弟咁。
0: 咁我從此咧就接手咗間診所啦。咁我而家就喺嗰度做嘢啦。
1: 哦，
0: 係啦，係啦。最有趣嘅事咧就係我細細個坐嗰張凳咧，依然喺度。我而家冇諗過大個之後咧，我就喺同一間房，喺同一張嘅牙醫凳度做嘢。但係而家咧就係坐咗曾醫生嗰個位，去繼續睇佢啲 patient。係啦，即係細個都冇諗過。
2: 係啊，我簡直呢個好似係嗰啲嘅童話故事一樣啊。
0: 係啊。
2: 咗之後咧，就係到你係要繼續去照顧大家啦。
0: 係啦，咁第一診室就其實充滿咗好多嘅童年嘅回憶嘅。
1: 嗰張凳質素都唔錯喎，坐咁耐都仍然咁。
0: 都嚴重係啊，
2: 係。哇，好嘢！
0: 係啊，所以我亦都好多謝即係曾醫生，即係教識我咁多嘢啦。咁其實俾咗好多鼓勵支持我，同加埋間診所俾我照顧，即係佢啲 patient 啊。咁其實都係一位我尊敬嘅前輩。
2: 嗯，係。咁而家你有冇話亦都係話睇中咗邊位小朋友咧？即係重點要栽培佢，
1: 要講成為
2: 你 call 嘅2.0啊。
0: 係啊，可能。我睇一睇，都有啲 patient 都好有興趣做 dentist 噶，佢都有嚟即系 shadow 我啊，添而家系啊，
1: 系系咁当然啦，而家有啲嘅朋友可能都考虑紧，譬如读牙医啊，或者朋友仔咁样，你有啲咩嘅心理准备俾佢哋咧？
0: 即系如果佢哋真系有兴趣即系读牙医嘅，咁我都建议佢哋即系联络佢哋嘅牙医啦，咁睇下可唔可以 shadow 佢先，咁睇睇佢个工作啦，佢日常啊，或者佢有啲咩挑战啊，咁可以了解下牙医工作先，睇下系咪真系适合自己，同埋自己系咪真系中意即系做。牙医咯，其实即系个过程咧都好辛苦嘅，系啊，咁啊学费都好贵，
2: 系呢个实质嘅问题啊，
0: 系啊，同埋牙医学院其实竞争都好大嘅，咁就系因为好多人都考一次唔得，咁就放弃，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好想读牙医咧，咁我建议你即系再继续，即系再试一次咁咯，系啦，咁就再接再厉嘅，咁同埋同时亦都可以报多几间牙医学院嘅，即系唔系净系 UBC， 多伦多啦，或者 McGill， 或者可以报埋美国嗰啲，咁可以增加你成。成功嘅机会
2: 系咁，所以咧，即系有心嘅话咧，咁大家一定要系去继续去试下啦，系嘛，就唔好咁容易放弃啦。咁就
1: 系咁，当然都要即系，如果你想朝住你嘅梦想进发嘅时候，都要计划嘅，满腔热诚咁啊冲过去嘅，咁都要尝试唔同嘅嘢啊，有计划地去实践你嘅梦想啊嘛。
2: 嗯，冇错，系啊。咁我知今日嚟讲咧，就听到阿 Nicole 嘅故事啦，吓分享咗啦，然后知道咧，原来做紧牙医真系果然系唔简单啊。
1: 系我哋记得个 PBL 啊 ，Problem Based Learning， 我哋日日都要做呢个。
2: 今日唔该晒 Nicole 同我哋分享咗咁嘅故事啊。
0: OK，thank you。
2: 下礼拜继续请你同我哋讲下其他。
0: OK， 好，唔该晒，拜拜。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2: 好声，好听，
1: 九六一。
0: 财税人生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3: 今日安家财税特别邀请到 BC 省十大华人杰出女士 EPC 和 TOT 的柯建莹小姐和全城规划师刘国伟先生为我们讲解。
4: 未来这几分钟我和刘生会讲解大部分人都未听过的资产转移提取法 Asset Transfer Withdrawal， 悭回每年38,000的税。
5: 今日我分享的案例就是黄生和黄太，本身他是一间公司的持有人，现在赚了100,000元想派回给自己，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出粮或者是公司派回给自己都得，但是如果出人工给自己的话是 38% 税网，即是要比成38,000元。那我可以因为盈余出分红给自己都得，比少啲税，但是都要比成30,000多元，剩返70,000元啫。那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呢？
4: 那我认为无论是出粮又或者是出分红都不是长远最好的方法。但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只是识这两种方法，同埋为什么没人咨询专业人士这个问题呢？
5: 其实这样说，很多人都误会了报税和税务策划的分别。譬如你问到你报税的专家说你今年呢就要出100,000元或者100,000在公司派给自己了，咁佢就教你话，一系你就出粮啦，一系就出分红，得呢两个选择啫，啱唔啱咧？其实佢又讲得冇错噶，你报税就只系可以咁样做嘅啫嘛。但系喺一个税务策划嘅专家嚟讲，你问到喺将来想派100,000或者甚至乎100,000俾自己嘅话咧，喺我的经验啊，系有15种嘅可能性或者策划嘅方式咧，就视乎你系自雇啦、专业人士啦，定系话公司嘅持有人啦，就好似今日教到大家 asset transfer withdrawal 资产转移提取法，有机会悭到 34% 嘅税。首先有3个地方要注意先啦。第一，资产转移提取法佢唔系一个产品去买，系一个资产嘅重组，需要法律文件嘅。第二，要聘请评估师、精算师去计算现有嘅个人资产市值价系几多咧，同埋个成本系几多啦。咁第三咧，就系要聘请个策划专家评估你个人嘅资产值唔值得，或者符唔符合条件，由个人转到去你执业嘅公司啦，或者营运紧嘅公司啦，甚至乎你控股嘅公司度啦。
4: 嗯，刘生啊，咁可唔可以讲解一下究竟边一啲个人嘅资产可以转入公司，同埋转入去有咩好处咧？
5: 第一个可能性嘅资产就系个人嘅地产物业。

0: 第二就是个人的人寿保险，第三就是个人的交通工具，第四就是个人的会籍。我重新再提多一次，这些是原本已经有的资产，不是说你为了转移提取法专登再去买一个新的资产。简单一点来讲，如果刚才讲的资产市场价值是没有比到它的成本高的话，而专家当帮你转这一批的资产入你自己的公司的时候，那就没有了一个即时赚钱的收入税要打咯。
1: 安家财税将于5月1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市中心午饭餐厅举办财富布局与企业悭税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如何合法运用公司资产处理个人房地产延迟高达170万税款，以及如何建立更高效的退休现金流和家族传承结构。头10位预约的客户可获赠价值500元门票。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交多了税？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不如我们先听一听安家财税的客户分享。
2: 嗨，我是阿蓉啊，在这里分享回我的个人感受啊。好好彩赢了安家财税1000元大奖啦，亦都好好彩呢可以咨询到安家财税的专家。
3: 在财税方面帮到我和我家人好多咯。
2: 譬如公司赚到钱，咁我俾少咗税啦，所以我就多咗钱去投资买楼同埋留俾仔女咯。
1: 听完客户嘅个人感想之后，接住林家华同安家财税刘国伟先生会喺呢一分钟倾啲咩呢？
4: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5: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豪利户口，第三啊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你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1: 安家财税将于5月1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市中心午饭餐厅举办财富布局与企业悭税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如何合法运用公司资产处理个人房地产延迟高达170万税款，以及如何建立更高效的退休现金流和家族传承结构。头10位预约的客户可获赠价值500元门票。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交多了税？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 604-278-0122
6: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政调查系今日凌晨喺市中心东端发生嘅一宗致命刺杀案，一名嘅男子喺袭击入边身受重伤，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呢个亦都系温哥华今年以嚟嘅第四宗谋杀案。事发喺今日凌晨2:32，警方接获目击者致电911报警，指喺喜士定东街及哥伦比亚街附近发生袭击嘅事件。警员赶到现场之后，发现一名嘅男子受伤，随即由救护车送去医院抢救，但最终仍然伤重不治。警方证实死者系49岁嘅男子 James Andrew Slater。警方目前已经拘捕一男一女，重案组亦都已经接手调查，呼吁任何拥有消息嘅市民，请致电604-717-2500同警方联络。温哥华白帽队行政总裁 Axel Schuster 今日上昼就住球队嘅前景举行媒体圆桌会议，表示已经同超过100个嘅单位进行过洽谈，但至今仍然未出现任何可行嘅本地买家出价。该行政总裁指出，球队面临嘅核心问题在于收入不足，目前。

0: 白帽队以散户拥有的 BC Place 作为主场。这一类多功能的场馆和足球的专用场馆相比，大幅限制了球队在比赛日的营收能力。他补充，近期有更多人接触球会表达协助的意愿，但他同时提醒不希望创造假的希望，因为目前确实尚未见到任何具有财力的本地人士或者财团愿意全资收购球队。他表示，球队对于各种的合作方案持有开放的态度，包括是管理模式转变、合伙经营或者是共同举办活动等。对于球队可能会迁去美国的传闻，他亦都表示，沉默只是代表他们正在非常努力工作，目前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据报，一个来自拉斯维加斯的投资组合已经向美职联提交标书，意图收购球队，并且将它搬去那个地方。Axel Schuster 透露，美职联的高层将会在下个星期回温哥华继续商讨。总理卡尼表示，暂时不表态应否将安乐死扩展至精神疾病的个案。黎伟杰报道。
1: 总理卡尼表示，对于应否将医疗协助死亡又称安乐死的申请资格扩大至到严重精神疾病暂不表态，指出由国会上下议院的议员所组成的委员会正在研究是否准备好扩展相关政策。该措施经过多次押后之后，暂时是预定明年三月生效。委员会已经听取精神科医生及法律专家的意见，多数专家都反对将安乐死资格扩至精神疾病个案。司法部长费沙表示，现阶段讨论是否再延期是言之尚早，有待委员会提出建议。
0: 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3,981点，升41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95点，升1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910点，升61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38点，升512点；S&P 500指数收报7,365点，升105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3美元、0.54英镑、114.69日元、4.99人民币、5.75港元、23.02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3888、1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都是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30%，今晚嘅落雨机会是20%，听日嘅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77%。
4: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5: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4: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5: 醒目啊，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仙中之仙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仙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4: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6: 春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7: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6: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7: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Good afternoon.
1: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2: 加拿大其中一个特色咧就系地大大，咁但系人少少啊。地大有好多唔同嘅天然资源嘅，咁但系好多嘅设施咧要覆盖咁大嘅地面啦，都需要动用好多嘅资金啊。加拿大2026年1月1号嘅计算啊，全国咧总共系有4100万人口嘅，咁啊最多人住嗰个嘅省份咧就系安大略省啦。1600多万人，排第二位，并非 BC 省，而是 Quebec。Quebec 咧大概咧就系有900多万人喺嗰度居住嘅。BC 咧系排第三位，第四位咧就系 Alberta。但系其实同本省嗰个人口咧唔系争得太远嘅，我哋就560多万人 ，Alberta 咧就500万人，争60多万嘅啫。咁再数落去咧，其他省份咧咁啊。有啲咧得几十万人居住咁样，有啲 Northwest Territories 嗰啲咧，净系得几万人住嘅，系第六位嗰个咧就叫 Saskatchewan， 跟住 Nova Scotia 等等，都系得100多万人住嘅啫。咁为咗要振兴经济，咁啊本省政府咧或者系全国政府咧都系谂咗好多桥嘅，咁但系呢一切嘅嘢，如果人口唔增长嘅话，真真正正可以帮助到经济几多先？
3: 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4: 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

0: 嚟自周华健嘅概念专辑啊，
1: 只不过系一啲比较厚、比较重嘅蕾丝花边。
0: 近排佢嘅歌咧都会谈及蕾丝花边，即系咩嚟嘅？咩叫蕾丝花边咧？其实咧就系 lace 啊，嗰啲嘢花边啊，即系女士嘅时候着嗰啲裙咧，好多时候咧有啲 lace 嘅花嘅，就系、是。有装饰嘅效果，咁但系冇咩实际用途。佢又讲到话，生命里边咧，其实有好多嘢，睇起嚟好似好靓咁，但系系咪真系咁实际咧？周华健嘅作品叫做《那一夜》，转头翻嚟有珍姐。
2: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3: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系、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2: 点好玩法啊？
3: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2: 咁人气又点爆呢？
3: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2: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3: 今晚就是最后截止报名啦，我哋等你啊，快啲行动啦！
4: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祝妈咪日日都咁精神，祝所有妈咪母亲节快乐。
0: Hello Jam 姐
5: ，Hello。
0: 较早时喺节目里边咧，乐乐同大家讲过嘅一个喺美国方面咧网红啊呢位阿哥咧，咁由于咧钱咧系实在容易赚嘅原因，咁所以咧平时佢赚钱起嚟咯，赚得嚟使得去啊！呢个网红咧名字叫 Logan Paul 啊，咁佢咧就系以55万嘅美金咧就入咗两样嘢。
5: 画
0: 画，你意思系
5: 入咗两样咩啊？
0: 艺术品嗰啲啊？
5: 哦，
0: 你估系啊？都可以当佢艺术品嘅。用咗55万美金咧，买咗两本日本漫画。
5: 吓、
0: 啊，系
5: 嘅。点解嘅？
0: 唔好中意呢类嘅男人咧、
5: 啊，
0: 有 taste 系嘛
5: ？OK 喎、啊。
0: 分别咧系七龙珠咧同埋海贼王嘅咁样吓。
5: 限量版嚟嘅系嘛？
0: 第一版。
5: 我第一版咁啊，值钱嘅的确系。
0: 你会唔当你咧？你 logo 咧就系呢个美国网红啦。你会唔会俾佢咧55万蚊美金咧买呢两本嘢喺屋企嗰度咧吓？
5: 咁睇下佢俾几多钱家用我咯。
0: 一定会好好嘅，你放心啦。
5: 咁如果冇所谓咯，佢中意
0: 佢买啲咁样嘅玩具都50几万咯，咁样
5: 冇所谓啦，俾佢。
0: 咁就佢有 taste 啊，全球销量咧系超过6亿册噶啦，原来呢、這个海贼王啊。咁、哦、但系佢堂堂一个西人，佢竟然咁了解日本文化，
5: 好多都好中意噶。
0: 但系佢知道第一版系咁值钱喎，呢啲咁样嘅嘢，即系
5: 有 taste 有 taste，
0: 抵佢发啦吓，咁样。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外国人咧，最近咧都系好积极咁样嚟到系，哇入翻啲古董玩具啊，
5: 投资系嘛，
0: 以前啲嘢又，所以啲 Pokemon 卡咧就吓，
5: 系、哦、好
0: 举世通行啦，
5: 唔系讲笑。
0: 最劲嗰张卡唔系黑卡，话俾你听，
5: 系Pokemon
0: 卡啊，
5: 好癫啊，
0: 一睇就知道系身份嘅象征啊，
5: 犀利。
0: 同埋即你点样在行先至可以知道究竟呢张卡值几钱咧吓？
5: 都系嘅，都系，我觉得呢啲 anime fans 系。

0: 好犀利嘅，唔系讲笑。
1: 即系对于我嚟讲咧，我只系当嗰张 Pokemon 卡咧系铁卡嚟嘅啫，因为我净系识条铁嘅啫。
2: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边有真迹。
1: 有很多人喜欢收藏一些古物的，因为基本上讲了很多次的了，除了人之外很多东西是随年呢个价值是渐长的。
0: 我喜欢收藏 Yes 卡咯，以前算不算啊？
1: 仲有没有啊？
0: 现在没有晒了，掉晒。
1: 刘锡明纪念珍藏版这样啊？
0: 很多的那时候。
1: 没了当然。
0: 我
1: 那时候调回头。
0: 是净扭 Yes 卡的，很开心的扭得。
1: 啊，扭出来的。
0: 当然扭出来了 ,Yes 卡你想。
1: 我仲要是当然、
0: 哦。我不会就这样卖，我喜欢扭出来那些才值钱。
1: OK, 咁你有冇收集每边一位明星咁样㗎？
0: 我嗰陣时因为好鍾意譬如林志颖啊或者 Beyond 啊咁样囉，就好希望扭到佢。
1: 信和有冇话俾你听嗰个指数系边个，即系边张贵啲㗎咁样㗎。
0: 咁我又冇去睇喎，但我总之一
1: 扭到。有冇放过 Yes 卡呢？你除咗吸纳之外。
0: 我梗系自己收藏啦，唔会特登卖出去㗎。
1: 讲到好似系行家咁样，跟住自己收藏啦，而家去晒边呢？
0: 我要查一查，我都几肯定有带过嚟温哥华，但唔知摆咗去边，要搵一搵啲笼底。
1: 系咯，我有时咧，我哋移民咧，
0: 系啊，
1: 经历一次移民之后，你损失几多嘢啊？可能依然喺你屋企，但系咧，好似个黑洞咁样。
0: 我系一定喺屋企，只不过唔知喺边。
1: 你系搵唔翻啊？
0: 要我谂真系要搬。
1: 系好值钱啊！
0: 系啊，我好多 cassette 带而家都收埋晒。
1: 一啲啲值钱嘅，
0: 同埋
1: 老实讲，真系有啲 cassette 带系好值钱嘅。
0: 拎出嚟嗰阵时，佢发晒毛啦，因为摆得太耐。
1: cassette 带本身唔会发毛嘅，
0: 唔会噶，我唔知啊。
1: 本身唔会发毛，不可能播唔到咁解嘅啫。
0: 所以我都好担心啊，好多嘢嘥咗。
1: 知唔知道咧？亚洲咧，有一个行业咧，就系帮人专门咧修理 Walkman。
0: 哦，
1: 即系嗰啲咧。而家基本上已经播唔到嗰啲啦，
0: 系
1: 佢有能本事可以将佢复活啊！一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 Walkman， 我唔系讲紧 MP3 机，我更加唔系讲紧 iPod 嗰啲咁样嘢啦。
0: 小朋友而家话俾你听咩叫 Walkman 啊 ？Walkman 就系爱嚟 play cassette 带嘅，咁但系咩叫 cassette 带啊？就系咧，我哋年代问翻爸爸妈妈，可能公公婆婆嘅年代播音乐嗰啲仪器咯。
1: 好鬼衰咯！佢又要整个公公婆婆落去，
0: 因为我谂而家啱嘅系公公婆婆噶啦，
1: 唔系噶，新一代年轻朋友系知道咩叫 cassette 带嘅，
0: 哦，因为
1: 有呢，
0: 這
1: 个再有呢个潮流噶。
0: 但系用咩播咧？而家仲有 Walkman 咩？
1: 有 cassette 机咯，系啊，
0: 哦 cassette 机
1: 系啊，
0: 出翻嘅
1: 平平地咁样。有啲歌手咧，阿梁咏琪都出过几年前，咁，佢就出咗一只 cassette 带，咁咧就连埋部机卖俾你，因为今时今日部机嘅价钱咧可以好平噶嘛，咁同埋部机咧。唔系梁咏琪呢只，但系有另外一啲人出过咧，就可以变数码版嘅，即系啦，两样嘢你喺啲 MP3 机嗰度一样可以播到嘅，咁样咁样先至好玩噶嘛。
0: 我以前有部红色嘅 Walkman 嘅，不过唔记得摆咗喺。
1: 系可以攞翻嚟整嘅。
0: 系啊。
1: 咁你话咁啲零件好多时候而家已经唔出啦，咁我点可以再次将佢咧复活咧？譬如个碌个坏咗咧喺个 Walkman 里边咧。有一样嘢叫做数码 printer 噶嘛？
0: 哦 ，print 翻佢出嚟，
1: 乜鬼嘢佢都会 print 翻出嚟啊，好犀利噶！
0: 我都见过，
1: 部机系可以咧新速速嘅一样啊！
0: 啲人起楼都系用呢啲数码 printer。
1: 系啊，咁但系即系一部古董嘢，佢重新即系有啲似咧一个怀旧剧集咧，叫《无敌铁探长》定《金刚》定乜鬼嘢啦？系即系英文叫做 Six Million Dollar Man， 就系个身体里边咧系藏有一啲咧人造嘅机件咁样啦，而家就好似咁样啦。
0: 哇！
1: 系咁，另外仲有咧，富贵名雕当中咧一只咧叫劳力士无止境啦。咁，佢其中咧一个系列咧，人哋咧就叫做百事盖。咁，那个意思咧就系百事圈啊，蓝色红色。
0: 哦，即系嗰个可乐嗰，那个
1: 系啦，百记嘅可乐咁样咧。个颜色有啲相似嘅，咁所以咧就叫呢一个嘅圈啦。咁，最近咧就停产啦吓，咁啱啱咧就系七十年特别嘅纪念日子之后咧就停产咗，咁令到呢一只表咧而家咧系癫咗啊！
0: 哇，你有冇？你有冇？
1: 癫得好紧要啊！梗系冇啦。
0: 哎呀，
1: 同埋呢啲咁嘅表咧系难嘅，因为最好嗰只咧就系你买至少两只。
0: 哦，因为一只收藏一只戴，
1: 一只就你努力陪住佢，另外一只咧就唔好戴咁样嘅，咁同埋你戴得嚟唔花咧，都系另外一个学问嚟嘅，
0: 冇，可能唔花个表。
1: 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好知定咁样嚟都系追捧呢啲嘢。咁咪同你讲过咧，年轻朋友咧系中意，反而系中意噶。佢我嚟觉得系装饰啊嘛，
0: 系啊系啊 ，accessory
1: show 俾人睇啊嘛，
0: 睇时间嘅。
1: 好，事日咧就。我头先铺排咗咁耐咧，你都知道我咧，主要今日咧系讲一啲咧旧嘢啦， 但系我集中火力嚟到讲一种旧嘢，
0: 系。

0: 名字就叫做唱片片片片，
1: 哇！好系你年代喎，真系。
0: 阿珍姐就唔中意玩嘅，我知道。
1: 唔系唔中意，但我冇机会咯，因为到我真系自己俾钱买嘅时候，已经系变咗 cassette 带啦。之前咧唱片就我见我爸爸有玩嘅，我爸爸有玩 HiFi 嘅，咁我就有时见佢拎部唱片机出嚟啦，咁就会摆啲黑胶落去，就有支嘢噶嘛，嗰支嘢要摆落去嗰个黑胶度。
0: 嗰都唔系凉茶铺啊，嗰个唔系留声机。
1: 总之佢要做啲动作，
0: 好多现代人都会唔需要做动作，但系就 play 到唱片噶。
1: 咁我嘅年代就已经过咗啦，咁我就见过爸爸咁做咯。
0: 你点样？一系就公公，一系就爸爸咁样。
1: 你咧？你咧？你系属于爸爸定公公啊？
0: 我细个都系 cassette 带嘅，咁所以我冇真正接触几多唱片嘅， 直至到我做咗呢一个电台主持之外，咁样就会
1: 接触多咗，
0: 反而系借啲耳咧，我要播黑胶咁样啦。知唔知道播黑胶其中之一个重点系乜嘢啊？
1: 要摆啱位咯，
0: 系啦，
1: 因为嗰个
0: 要 Q 啱嗰只歌咧，唔系容易一件事啊。同埋咧，就曾经试过咧，我哋喺 office 嗰边咧，你咪见到一系列嘅。变咗一个钟定系就咁挂咗喺墙度
1: 啊？
0: 有啲彩胶嘅唱片咧，彩胶嘅意思咧就唔系黑胶，唔系黑色嘅，
1: 彩色嘅，
0: 任何颜色都有咁样咧。嗰啲咧，尤其是咧透明嗰一只咧，基本上咧就系、是、令到主持咧出丑嘅，你系容易 Q 错歌嘅，
1: 因为睇唔到，
0: 你好难睇到啲坑文噶、哦，
1: 会成日摆错位，
0: 所以成件事系非常困难噶。咁、我就。做电台嘅时候咧，中意玩埋晒嗰啲嘢，同埋咧要将佢咧倒转半个圈，然之后咧，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一揿掣嘅话咧，就会第一个字系走音噶啦。
1: 哦，咁但系倒转半个圈会唔会有后至之前嗰首歌又出咗嚟噶？
0: 唔会，佢有少少 gap 位嘅，但系咧你揿得太快嘅话咧，就会 dead air 咯。
1: 哦，
0: 即系传统人做节目咧，突然之间咧佢播下歌咁，中间咧停咗一秒嘅。咁嗰啲咧就系因为咧歌接歌中间摆得唔好啦，咁、样
1: 好有玩，好有趣、
0: 啊。Anyway， 你唔会明呢啲咁样嘅嘢。
1: 我有见过，都自己冇玩过。
0: 同埋咧，你唔会明咧，唱片咧系分开两个 speed 嘅。
1: 吓、啊，系噶？
0: 系啦，分别咧即系惨。
1: 唔知呢、啊這个
0: 榕树头底下又同你诉说当年啦。分开两个嘅速度嘅唱片咧，可以咧每分钟转33/3/1下。
1: OK，
0: 呢个咧就系普通大碟嗰个速度。
1: 哦。
0: 如果每分钟咧系转45下嗰啲咧，嗰只咧就叫做大 single 嘅意思咧，就即系话成只碟得每
1: 一
0: 面大约大概一两首歌咁样啦。咁、
1: 哦、
0: 所以咧45转嘅转速咧，如果你咧一只要需要45转嘅转速咧，你净系咁样当个普通大碟播咧，就会好慢，好似想讲鬼故咁样。
1: 咁但系你，譬如摆喺部机度，系咪部机要教啲嘢你先可以？
0: 咩叫做教啲嘢？有个掣嘅，你可以选择嘅。
1: 哦，即系你可以系选择几多速度。哦 ，OK。
0: 咁另外一句讲话咧，呢、這个远古更加远古啲咧，就有啲78转嘅，我就未玩过啦。
1: OK、啊。
0: Anyway， 咁点解同你讲翻呢样嘢咧？就因为咧。而家每年嘅4月18号左右咧，就叫做乜嘢啊？世界唱片日啱啦！
1: 哦，好叻啊！
0: 全世界咧都会特别咧攞翻一啲嘅黑胶唱片出嚟再版。
1: 哦，
0: 唱片公司会将佢哋再版啦，推出特别纪念版啦，咁样啦。无论系中文、英文啦，世界各地嘅都系咁样做噶。本地温哥华都有噶，
1: 即系我嚟转翻到唱片。
0: 我唔系 ，sorry， 我意思系譬如咧。阿珍姐是一个30年前的歌手咁样啦，咁而家咧，我哋就揾翻珍姐30年前嗰只碟咧，就再重新推出新版本啦，2026年嘅版本啦，咁样
1: 系仲要 remix 嘅，可能有机会
0: 咩都好啦。总之咧，就好多时候世界唱片日咧，就会系揾一啲经典猛碟，就再 reissue 佢。
1: 哦，正哦，
0: 就咁样讲，你好似唔系好明呢个例子咁样。我嘅再举例吓，林忆莲《放纵》原来咧系啱啱40年啦，咁所以今年咧就系特别推出咧。这个精装纪念版啊，咁啊推出一只红色胶噶，有两只颜色咁啊特别推出咗啦，咁样嚟到系，因为而家好多歌手咧玩下手咁样就40年啊嘛，你头嚟讲个名咁样，草蜢40年，张学友40几年咁样，
1: 系
0: 啦，咁所以咧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旧日精选嘅唱片推出啊，咁但系一个重点咧就系、是、你唔好担心佢哋市场、啊。
1: 唔会惊话冇人买系嘛？
0: 绝对唔会、啊，
1: 因为 fans 就会买噶啦，系咪先？
0: 有几多 fans 啊？
1: 我如果你俾我嘅话，我都有兴趣、啊。
0: 你真系会想揾翻林忆莲？我空虚，我寂寞，我冻张碟出嚟，因为已经老实讲，你喺手机里边咧系容易揾到噶啦，你想。

0: 上网你就算YouTube 嗰啲咧，一定有噶啦。你真系要揾嗰首歌，其实唔系困难，但系你系咪真系想揾翻嗰只回忆咧？咁而家原来系有一班咁样嘅客仔噶、哦，
1: 同埋你要即系真系攞住嗰个唱片咁摆翻落去嗰下，校翻嗰个速度咁飞，真系嗰种情怀嚟噶。
0: 就系啦，就系嗰只情怀啦。可能咧买嗰个人咧以前咧就几岁，而家咧就加咗 X 咁多岁，
1: 但
0: 系
1: 钱买
0: 系啦。咁所以有呢一班嘅客路喺度嘅，咁同埋当然啦，佢哋系极之相信咧，我唔系就咁喺网上就咁 play 啊，串流平台就咁 play 放纵呢只碟就可以揾翻嘅回忆啊，一定要实体嘅。有好多人咧，而家系追求一啲反而系实体啲嘅嘢 ，analog 啲嘅嘢。
1: 咁我又几中意，因为我本人都觉得以前咧，我哋实体有只碟，有埋啲歌词啊，有个封面啊，俾你揭下揭下，咁真系好开心噶。而家当然啦，你一上网一揿好方便，但系嗰种味道系截然不同。
0: 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嘅专辑咧，而家咧有时咧就会反而调翻转，系推出黑胶唱片先。喺网上揾唔揾到噶，完全揾唔到。你老友黄冠中就做咗呢一样嘢啦。
1: 阿坡做咩啊？
0: 阿坡叔咧？
1: 坡叔就阿坡哥哥，
0: 而家系叫坡叔噶。
1: OK， 好啦，坡叔
0: 升咗话。阿坡叔咧教咗时候咧，一张碟叫做碎片啊。咁佢咧就真系搞有少少搞笑咯个名，因为咧嗰只碟咧系黑胶碟嚟嘅，但系咧个碟嘅名字咧叫做
1: 碎片，
0: 系啦。
1: 有冇整到佢个样好似碎片？
0: 冇冇咁画出肠嘅，你意会嘅啫。
1: 系
0: 咁碎片呢一只嘅碟咧，一推出咧，啲人系争相购买、
1: 啊，
0: 因为你要听嘅话咧，净系可以买黑胶，
1: 因为未推出其他
0: 嘅，冇其他嘅版本、哦，绝对冇数码版本。
1: Yeah.
0: 网上你净系听到佢一只纯音乐啫、
1: 嗯，
0: 要佢其他嘅歌嘅话，咁你里面仲有好多首嘅咁嗰啲，你一定要听黑胶。
1: 哇！
0: 咁所以咧，一推出咧。就抢晒啦，跟住第二 round 咧就再推出第二版嘅黑胶，第三 round 咧就推出 CD， 咁、
1: 哦、
0: 然之后搞咗好多个月之后咧，好啦，我哋终于咧将佢抌上串流平台啦，咁样反而系调翻转嘅，咁大概十年前咧，有对组合名字叫 Daft Punk， 你唔需要知道佢哋系边个。你只要知道咧，就系电子音乐界里边嘅星宿老怪，即系奇人嚟噶，好多追捧佢哋嘅人、嗯，一个电子乐队咁样啦。
1: 系，
0: 咁佢哋有首歌咧，就叫做《Get Lucky》。嗰阵时咧系点样宣传嘅咧？唔派任何电子版本，派一个专人去各大嘅媒体嗰度攞住部黑胶机。播翻呢只碟俾佢哋听，
1: 哦，咁搞笑！但系佢即系真系逐间唱片公司咁去，哦，
0: 啲人好中意，
1: 哦，
0: 就咁样咧，中意爱上咗呢只歌，因为咧真系以前嗰只派电台嘅方法啊， yeah,
1: 上去真系派台，
0: 系啦，佢印咗好多呢啲咁样嘅特别版嘅碟出嚟啊，咁、嗯、所以咧。就而家有个咁样嘅潮流，啲人咧系中意黑胶碟，对佢有个特别情意结嘅。咁当然话今时今日嘅黑胶碟好多时候咧已经唔系黑色噶啦，会系各种唔同颜色都有，都不特止。有一只咧就叫做爆花嘅，
1: 系点嘅？
0: 因为有技术上面咧已经做到，你做唱片嘅时候咧，你抌一啲胶粒咧细细粒嗰啲啊，一粒一粒胶粒嗰啲，如果胶粒咧有颜色，本身有颜色嘅话咧。你抌咗胶粒，然之后先至压嗰张碟咧，嗰啲胶粒咧就好似放烟花咁样散开晒嘅，
1: 即系好似我哋睇《万花筒》里面嗰啲。
0: 系啦，有啲类似咁样效果，但《万花筒》咧佢自己唔会化开噶嘛。
1: Yeah, yeah, yeah, yeah.
0: 但系佢有嗰种 pattern 走晒出嚟嘅。有啲人就特别中意玩呢只。咁梅艳芳咧，较早时候咧就有人为佢推出咗嗰只熟女张碟，咁就话推出透明嘅颜色。亦都有編號啦，有編號嘅話就值錢啦。跟住原來唔係就咁透明藍色嘅喎，唔係透明白色嘅喎，佢係透明之餘咧，係有一條一條嘅藍色嘅少少嘅水印喺度，係唱片公司特別精心安排㗎、
1: 哦。
0: 不過啲 fans 有啲唔係好領情，覺得如果你純色嘅話，我可能仲中意啦咁樣。
1: 係、哦、啊，咁樣嗱，
0: 即係你好難捉摸啲 fans 咧，究竟佢追求啲乜嘢嘅。
1: 嗯
0: 咁另外喺网上咧，有好多人咧，而家系炒卖一啲旧日嘅唱片。
1: 嗯，
0: 咁就例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啲咧，佢就会咧，譬如喺 Facebook 嗰度，我哋整个 group 叫做二手唱片交易区咁样啦、
1: 哦。喂，你有好多啊，系嘛？
0: 我嗱，如果你系有好多呢唱片，你又有心机嘅话，地方系问题，因为亚洲就容易交收。
1: 哦，

0: 地，我唔知个 market 有几大。
1: OK，
0: 咁佢咧就会喺呢啲网上啲 group 咧话俾你听，嗱，我有呢啲边一只碟啊咁样。嗱，手上咧呢只咧系谭咏麟嘅《走干躺埋毛》，系一只日文嘅细碟嚟嘅。
1: 哇！
0: 咁佢之后话晒俾大家听，有啲乜嘢嘅特别？呢只唱片当时嘅编号系几多？唔知点解系咁鬼。Made in Japan 嘅呢样嘢都好紧要，即系每一只唱片嘅来货系嚟自边度咧，对佢价值嚟讲咧有影响嘅。里边有啲咩歌啦，同埋咧话俾你听，整体新正系冇花嘅，封面上边咧系有少少手写咗字嘅，唔好介意咁样嘅。只系行观塘旺角啊，不易噶，有意嘅就 personal message 我啦，同埋咧一定会写住一句咧，就叫做多谷。多谷嘅意思咧，就好多网上嘅 group 咧都会发放呢个广告噶啦，咁、所以咧你可能咧一执书嘅话就买唔到噶啦。
1: 哦，即系先到先得。
0: 吓、呢一只谭咏麟嘅走干躺埋毛咧，而家就系卖港纸280蚊嘅。
1: 咁、都好抵、啊。
0: 系，好调翻转。安全地带有冇听过啊？
1: 有，
0: 你识噶？
1: 都识嘅。
0: O K，
1: 都系六个年
0: 代。咁曾经五个 uncle 啦、其中一个已经离开咗啦。咁样，安全地带走红色的心咁嗰对啦。咁又有人将佢一旧日嘅精选咧攞翻出嚟卖，咁样咧就话俾大家听，1988年啦，里边有啲咩歌咁样啦吓。呢只安全地带精选咧，而家就喺香港方面咧就系卖紧香港纸880蚊嘅。
1: 哦，880蚊就觉得感觉似系
0: 有啲系2000蚊、3000蚊不等咁样上去都有。
1: 但系如果 fans 吓真系会俾，我都觉得。
0: 佢系
1: 你限量版嚟噶嘛？
0: 都系屋企里边咧，有啲乜嘢咧？你唔抌嘅话咧，始终有日佢会值钱。只要你有心机去卖，只要有心机卖交收咁等等啦，同埋讲究到咧，歌词纸上有冇咧？有冇嗰张海报咧？
1: 哦，系啊，系啊，嗰张都紧要噶。
0: 同埋咧，唱片咧，通常咧系有一块一浸胶啊，叫胶膜咧，嚟到包住嘅。有冇花咧？吓咁嗰啲等等。即系好似买邮票咁样噶，
1: 好正啊！
0: 完全呢啲嘢系追求晒嘅，甚至乎同埋一样嘢咧，好奇怪嘅，近年嚟讲咧，这一样嘢咧就叫做神秘帽带。
1: 帽带啊！
0: 吓，帽带嘅意思咧就系个 master 嗰条嘅声带。
1: 哦，即系哦，
0: 好耐好耐以前录音咧就录喺嗰条嘅声带里边噶嘛，一条粗粗嘅录音带咁样啦吓。咁咧近年嚟嘅玩法咧就系。我以前一啲嘅经典作品，但我哋揾到佢一条神秘帽带，以前系未推出过噶，而家咧就将呢支特别版嘅歌曲咧推出埋市面啦。
1: 哦，可以咁噶？
0: 咁你几十年之后，咁可能大家都想追求翻嗰只感觉咧。咁、最主要咧系用喺咩咧？演唱会曾经试过好多次噶啦。张国荣好多个演唱会，呢、這个神秘帽带再次出现，咁咧就里边咧有几只歌咧系以前未推出过嘅。
1: 演唱会
0: 四十年之后，等我哋咧就再次追寻呢四五首歌啦，咁样。咁张国荣啦、谭咏麟啦，甚至乎一啲英文碟咧都系有嘅，唔知点解咧，系而家宝藏，发现到咧。我嚟 keep 住歌嗰个嘅歌库咧，里边咧你耐唔耐咧？啲唱片公司人咧走去嗰度框下揾下咧，就会揾到啲宝藏可以再卖俾大家噶啦。
1: 哇
0: ！Michael Bublé 咁你唔系话远古代嘅人啦，咁虽然佢唱歌都有一段嘅时间，但系佢廿年前有个演唱会，
1: 佢、都出咗廿年噶啦，原来
0: 佢廿几年噶，
1: 系咩廿几年噶？唉，觉得佢仲系
0: Michael Bublé， 知唔知佢以前咧？温哥华喺 Downtown Rocks 嗰度咧就唱歌嘅，帮人哋暖场啦。跟住咧就走去美国方面咧就咩都做啦，歌手又做啦，有啲咩嘅佢做过电视嘅。佢做电视咧做 X Files 里边嗰啲老人甲啦，做过好多年噶
1: ，所以佢已经有廿几年。
0: 而家红咗啦，咁咧就唱片公司咧将佢咧廿年前嗰个演唱会嗰阵时咧就净系推出咧。一隻 CD 嘅啫，但系而家咧要两隻 CD 咧，再推出呢个新嘅版本，因为咧就将以前嘅旧歌咧有啲未推出过嘅，再次推出市面。
1: 哇！
0: 即系我唔明点解，即系譬如 DVD 咁样啦，你唔会见到啲电影公司咧又再咁样做法嘅、有，但系嗰个嘅数目唔系好似唱片咁多咯。
1: 哦，但系唱片真系有专属嘅 fans 嘛？
0: 系啊
1: ，super fans 就会好爱好中意储呢啲嘢。
0: 明就明咯，唔明嘅话咁样就会觉得吓。
1: 上串流平台乜都有啦。
0: 系咯、嘥时间，仲要咁样牙订喺屋企，真系啊，冇料啊咁样。唔明嘅，你咁样你绝对唔明白海贼王啊，点解值50几万？
1: 我明白，我呢。

0: 佢个 friend 因为 Eden 影响嘅关系啊，就而家咧就本来咧剑击王子嚟噶，都唱歌啊，走去蔡俊彦啊嘛，首歌叫做《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咁身为 friend 嘅吕爵安本身，当然要推出新歌啦。
1: 边个？系咩歌？
0: 成为 friend 嘅吕爵安咧，当然要推出新歌啦。
1: 咩歌？
0: 左手拖右手 ，Thank you 珍姐。
1: 哦，就系呢个左手拖右手，我记得啦。
0: Bye。
2: Jaden， 啲 homework 系咪好 difficult 啊？咁休息下先啦。Mommy told you， eat your dinner 先 continue 啦。
3: 有冇一碟妈妈煮嘅餸，令到你满有回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
5: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打电话入嚟同主持人分享一碟令你最有回忆嘅妈妈菜式同背后嘅原因，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嘅礼物卡。
6: 正所谓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咪母亲节快乐！
0: Hello， 个搭青年，
7: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0: 人啊，我哋每个人咧个体方面得一个啦，身体又得一个啦，咁但系手机咧好多时候咧却代住唔止一个嘅，咁有翻工用嘅，有一个屋企用嘅，另外有啲咧就系攞去美国用嘅，俗称为 burner phone 啦吓。除咗手机多之外，手机 app 都好多嘅。只是讲泊车的，温哥华市政府最近就再批出另一个 parking app， 已经是第六个了。为什么需要即泊车？我们其实到处都可以用同一个 app 的，但不是的，总共有这么多款不同给你选择的。而更加奇趣的地方就是有时去到一些可能你觉得是偏远一点，或者 UBC 大学等等，他们所用的 parking app 同其他的地方又是不一样的。咁你可能咧就唔系经常去啲地方，但系一去到嘅话，你要泊车啦，冇办法啦，又要 download 啦，又要填写个人资料啦，又要俾自己信用卡资料啊。其实你可能净系需要泊几分钟啫，但你申请嗰个 app 啦，你搞掂晒所有啲 payment 嘢嘅话咧，可能都系需要

用幾分鐘咁多啦。一方面係資訊爆炸嘅年代，我哋講求乜嘢速度啊、效率啊嘛。但係手機上面有咁多 app， 係咪有效率嘅表現先？

0: 曾经安作品。
1: 我无聊晚晚没也会有兴趣做人，
0: 怀念的是他的爸爸。歌曲名字叫李子，这个版本叫做陪我远征。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九六一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穿

Prada 嘅恶魔 The Devil Wears Prada 第二集，完全完美展现咩叫做啊靓人靓衫靓景啊，百分百嘅明星效应啊！但系现实生活里边咧，名牌啦，却受到战争嘅灾害啊！因为战争影响关系啊，名牌公司股价跌两成。

绝对唔希望呢个系天气报告，绝对唔希望佢喺度预测啊今年夏天啊，但温哥华嘅气温咧将会点样？唔好 burn burn burn 啊！近排非常火热嘅咧，有另外一个话题就系日元方面嘅汇率系点样啊？睇到香港方面咧有新闻报道啊。日元的匯價是怎樣看到、啊、反而令我有興趣就是一些找換店他們的名稱、啊、即你會覺得找換店的名字應該很 grand 的，好像銀行一樣的，不是，其中有一間就叫做、牛記，有一間叫做發達了，即換到之後發達，有一間叫做小女孩。

介绍下先，喺呢 part 里边咧，我哋听过林永亮咧，佢自己唱翻佢作俾林忆莲啊，即将喺启德方面开演唱会嘅林忆莲咧，歌名叫做《笑》。另外亦有张学友啊，曾几何时佢成张碟咧都系唱啲 jazz 嘢、big band 嘢嘅，歌名叫做《Double Trouble》。世界杯喺温哥华举行在即，咁啊边笪地方啦？最有呢个世界杯气氛咧，暂时嚟讲，可能咧反而咧系气场十足嘅酒店大堂啊，见到咧唔少啦，啊有晒呢个装饰，欢迎各队唔同嘅 FIFA 球队啊，或者佢哋啲管理人员啊等等啊，甚至咧就系每个柜台咧硬系见到咧靓靓足球一个嘅，好有气氛。

0: 下昼四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1: 由 Richmond、Burnaby、温哥华都有分享嘅 Kingmark Currency 加联银业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喺寻日表示，揾到新地方设置过量用药预防中心。市长沈观健即时提出会提出紧急动议，暂停该中心开放。市议会在昨晚的会议上面已经通过了紧急动议，指温哥华市府有责任维护公共秩序、安全和居民合理享受社区的生活，会采取措施阻止可能对周边居民和企业造成重大影响用途的中心。动议指示市府职员对相关中心的许可证和审批进行全面审查，以确保符合市政规则，并要求工作人员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之下考虑撤销中心的许可证和执照。温哥华 ABC 党的七名成员全部投赞成票，其余四名的市议员投反对票。新地址位于温哥华市中心 Hamilton 街900号一个建筑，租任期自今年6月1号开始。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没有公布中心投入服务的日期，只是说中心会提供专门的户外空间用作观察吸毒，以及充足的室内空间用作观察注射和休息。一名曾经被温哥华市长沈观健表扬的戒毒倡导者批评市议会通过相关紧急动议阻止新用药预防中心启用。相关的倡导者 Guy Felicia 多年来对温哥华市以至卑诗省的滥药康复做出最大贡献，包括倡导减少毒品危害，帮助面临毒品成瘾的家庭康复方面。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在2024年5月29号亦都宣布相关日子将它定为 Guy Felicia 日。他表示对于相关的紧急道义感到极度不满，批评沈观健无视毒品成瘾康复者需要付出怎样巨大的努力，亦都不了解拯救生命要做多少工作。

0: 批评当局阻止中心开放，只是将危机政治化，加剧温哥华市民之间的分裂。他特别提到沈官健两个论点令他十分之不满。首先是沈官健指融入中心会增加该区犯罪率，他认为毫无理据。第二是沈官健认为相关的融入中心是一个失败的实验，但他认为 APC 党没有意识到毒瘾是一种慢性疾病，将有组织犯罪集团带来的挑战归咎于减少毒瘾伤害，这些相关的努力是错误。卑诗省商业议会研究发现，98%受访者非常担忧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 TRIPA 适用于全省所有法律。研究发现98%受访者不同意 TRIPA 可以兑现在卑诗省创造投资确定性的承诺。超过80%受访者认为稳妥和原住民和解的途径至关重要。另外有98%受访者对于 TRIPA 目前的实施状况非常担忧。被问到 TRIPA 对企业营运的影响时，74%认为投资计划会减少，73%认为审批流程会耗时间、成本增加、流程的复杂和不确定性增加，41%认为外部融资管道更加困难，36%认为销售增长会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35%就觉得招聘的计划会因此减少。另外有32%的投资者就认为资产负债表压力会增大，而83%的受访者强烈认为政府没有讲清楚相关和解的愿景，59%受访者就赞成废除或者修订 TRIPA。 温比斯省府表示，现时位于 One Pleasant 附近一段的百老汇街，因应兴建架空列车百老汇街沿线项目，现时要施工并且改道。省府表示可以在5月20号重新开放介乎明街至桥北街一段百老汇街双向那一条的行车线，并且可以提前今年7月全面恢复四线行车。由廖日康报道。
1: 卑诗省府表示，在百老汇地铁工程施工期间，在 Mount Pleasant 采用单个街区的改路方案，令到道路修复时间减少超过 50%，工程亦都进度超前。其中介乎在明街及 Quebec 街之间的路段双向各一条的行车线将会在5月20号率先恢复开放，较原定的计划提前一个星期。而百老汇大道预计可以提前在今年的7月全面恢复四线行车，较原定的时间提早两个月。至于 Broadway City Hall 站，省府将会参考 Mount Pleasant 单个街区改道方案的做法，在 Alberta 街及 Cambie 街之间实施临时的改路，预计可以将施工对交通的影响时间由原本大约14个月大幅缩短至大约6个月。届时工程将会涉及拆除临时的行车平台，预计在 FIFA 世界杯赛事结束之后展开。省府表示，施工之前会至少提前两个星期通知商户和公众，以便作出准备。在施工期间，行人路将会维持开放，附近亦都会提供泊车位，确保商户可以继续营运。项目团队亦都已经开始主动接触受影响的商户，讲解工程的安排，了解出入需要，并且将相关的意见纳入最终的方案。相关的改路预计在今个夏天实施。省府强调 ，Broadway City Hall 站的工程将会是百老汇地铁项目入面最后一次因为拆除临时的行车平台、公用设施迁移和道路修复而需要全面封路的阶段。整项的工程预计在2027年的秋季完成，届时将会提升公共交通的效率，并且舒缓交通挤塞的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嘅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嘅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十几款好玩又有趣嘅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系摄氏11度，落雨机会系20%。听日同样。

0: 多云，到下昼会天清，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是 30%。至于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 30%。FM 961吉尼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2%。
1: 嘉联银业自1993年开业至今，经已超过30年。于列治文更是第一间开设的外币找换店，提供外币现钞兑换兼无手续费，并可汇款到全球多个国家，快捷稳妥，绝对是你悭钱悭时间的最佳选择。列治文店更是每周7天营业，本拿比店为周一至周六。嘉联网址 kingmark.ca。
2: 新闻报道由 Richmond、Burnaby、温哥华都有分行的 Kingmark Currency 嘉联银业赞助播出。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3,981点，升41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95点，升1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910点，升61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38点，升512点。S&P 500指数收报7,365点，升105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3美元、0.54英镑、114.69日元、4.99人民币、5.75港元、23.02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元，又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申请，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協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塞车，马时隧道嘅南行方向而家塞喺 Westminster Highway。另外 Nike 桥北行方向而家就喺 Canby Road 侧边有塞车。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利息终于回落啦！
5: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4: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4: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5: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6: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7: 好声好听，961。
2: 专题热线冯子豪。
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呢个5月6日，2026年星期三咧，我有幸地咧，亦都喺直播室我旁边咧，有我哋成日都好熟悉嘅 Gary Law 罗 Sir 同我哋今日咧探讨呢一个话题嘅。你好啊 ，Gary。
9: 大家好。
8: 系啊，咁今日咧，我哋咧就想讲一个少少关于一个之前啊，早排啊，卑斯省政府咧就宣布咧，将呢个社区就业服务啊 （community-based employment service） 咧扩展到另外16个区嘅。咁、那个目的咧，主要咧系帮助更加多咧有就业困难嘅人士咧系重返呢个市场嘅，包括咧残障人士啦、长期失业人士啦、心理健康或者系瘾健康复人士啦。同埋面对贫穷同埋生活障碍嘅人嘅。

0: We've worked sometimes with Camosun College, with many different colleges, to get hands-on experience on real work sites and supported by employers who are actively hiring, and then to have the training delivered by very credible organizations like the colleges.
1: Understood. Minist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ime. I know we can go on for ages and hours on this, but we really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on our show today and summarizing a lot of the key points for our listeners. So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I hope you can join us again in the near future.
0: I'm so grateful for the invitation. Good to talk with both Alvin and Gary. And I want your listeners to know that although I have to go into the legislature now, into the chamber, I've asked one of my coworkers to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audience, we have I can hear from secondhand the priorities and the concerns and the advice that your listeners have. I'm always grateful to talk with Fairchild, and I'll say goodbye to all of you now. Goodbye.
1: Okay, thank you. 去新聞廣告先, thank you.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人中文报新闻。 卑斯省律政厅长尼沙玛欢迎卑斯检控服务处更新他们罪案受害者的政策。 尼沙玛表示， 在省府在2024年委托 Kim Stanton 博士进行系统性检讨， 审视法律制度如何对待性暴力及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 他的最终报告确认幸存者和倡议人士长期以来所指出的情况， 认为太多受害者在尝试接触司法制度的时候会面对重重的困难，疑似创伤，以及缺乏资讯和安全保障。被试检控服务处修订之后的罪案受害者政策， 回应了Stanton报告提出的多项核心议题。修订之后的政策明确要求受害者应该及时获得他们案件的清晰资讯， 包括当释放条件或任何相关变更可能影响受害者安全的时候，受害者应该要获得通知。政策都加强对受害者的支援，协助他们作证，协助他们作证，和准备受害者影响声明。由于近期反常热浪加速高山融雪，卑斯省河流预报中心已经将省西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洪水预警。 受洪水预警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Smithers，亦为Houston附近的Berkeley河流域。预测中心，预报中心发布的通知指出，根据今个星期预测的水位，区域的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水浸，河岸都有侵蚀的风险。预报中心分析，Berkeley河和其支流的河岸持续的水位上升，主因是连日高温，而且夜晚的气温都维持在冰点以上， 导致该区的雪融化得非常之快，预计融雪率在今个星期中持续会保持在高位，导致河水的流量会随之而增加。当局向居民发出警告，提醒要远离河岸。驾驶人士如果遇到路面的水浸，千祈不要尝试揸车强行通过水浸的范围。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5: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6: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7: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4: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9048888。
3: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到午夜开始会有骤雨同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朝早会先多云，而且有骤雨，到下就会开始天清，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是30%。 至于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是3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6%。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8: ，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 沙发399蚊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沙发。

0: 咁喺头先临新闻广告前，因为时间唔够咧，我都未有机会即系大约去即系翻译一下，即系头先厅长讲嗰啲乜嘢啊？咁头先咧，我哋问嘅问题咧就系阿 Gary Sir 咧就问咗阿厅长咧有两条问题嘅。咁第一条阿 Gary Sir 问嘅问题就系呢个职位供应啊，同政策目标之间嘅差距咧，成日都话鼓励啦，但系实际上唔系每个地区嘅人士都会得到合适嘅工作啦。呢、這个系嘛？咁而另外一方面就系雇主嗰方面咧，我哋嘅焦点摆喺求职者身上。咁但系雇主嗰方面会做啲乜嘢呢？咁样咁头先听咗咧，好简短就答咗嘅，就话啊，其实我哋呢啲咧都系主要同 local 去合作嘅。我哋每一个102个 WorkBC 嘅 location 咧，基本上都系由当地嘅员工去 run， 咁亦都佢哋会好熟知地区性嘅嘢，即系呢个系照直。call 翻佢点答啦。咁佢亦都话咧，我哋咁多个 centre 入边咧，过去嗰一年咧系帮助过90,000人。人次我估计系应该系流水咁解，就冇成功案例或者嗰啲嘢 detail 咗落去嘅。咁而至于你话 employer， 佢话我哋有 employer 嗰方面咧，即系会同佢哋好多时佢哋啲 association 啊各方面会嚟开会啦，系咪有 training 啦，咁好 welcome 佢哋过嚟咁样。咁我亦都，但系嗰个问题主要系讲其实雇主嘅责任嘅。咁嗱，头先个大致上问一问咗呢个 program 啦 ，Gary Sir， 你觉得整体上嘅呢件事咧系点咧？有冇啲咩你唔明
1: 咧？首先嚟讲，整体嚟讲咧，我觉得系 OK 嘅。特别点解咧？讲到 BC 省同联邦政府咧一齐做呢个嘅 project， 就系话社区就业服务啦。咁点解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因为咧有好多时咧唔系话省嘅问题、联邦嘅问题，要大家系要共通去解决先得嘅。咁好明显都系行出第一步。咁、但系调翻转头咧，我觉得有好多时有啲问题咧，就系、是、譬如就业问题咁啦，吓咁、我哋系咪能够对症下药咧？
0: 系
1: 咁，其实诊症又好紧要嘅，你诊啱个症，你先攞啲正确嘅药去医治噶嘛。但系问题就而家加拿大嗰个就业嘅问题咧，我相信咧未必就系话因为有某些嘅弱势社群或者一啲遇到一啲就业就业障碍嘅人士揾唔到工，而我觉得揾唔到工咧系整体嚟讲我都揾唔到工，所以佢投资咗1860万啊，分两年咧系去做呢个项目，咁就受惠到咧，因为我睇嗰个 article 啦，就话受惠到大概2680人到，咁我就觉得系值唔值咧咁。嗱，呢个唔系我嘅意思，就话唔需要系做呢个项目或者照顾呢啲人士，我只不过就话其实系一个冰山一角，咁我哋系咪能够解决到大围嘅事咧，就未必。但系都系，即系起码有做到嘢啦，所谓叫做。但系系咪真系能够实质为大部分失业嘅人士去做到咧，就未必啦。我觉得，
0: 我会觉得咧有几样嘢嘅。首先咧，第一咧，我要了解到，好似阿 Gary Sir 你讲啦，咩人失业最多先？首先啦吓，咁、我估计政府就系用呢个思维去做，咩人失业最多 ？OK， 跟住最多嗰啲咧，我点样可以用一个比较上系我相信佢个 budget 其实咧都唔系话好贵，即系断人头嚟计啊！如果系嘅话，点样可以用最快最平嘅时间将呢一个数字减低？咁然之后我咪可以将个数据拉翻好靓仔嘅咯。咁但系有一样嘢就系咧，呢一个 sector 嘅人咧系最严重嘅失业率，但你亦都系最难去将佢
1: 扭转。
0: 咁呢个当然啦，好呢样嘢有啲人就会话，冯子豪你讲緊嘅嘢系跨部门嘅嘢，可能你讲嘅另一个 program 喎，系咪佢呢个 program 唔系明白嘅。但係我就係喺呢度同阿 Gary Sir 头先都系咪后讲，就系话究竟嗰个效用系点，同埋我哋喂荷包嘅钱有限啦嘛，而家我哋政府系咪而家咁嘅环境。咁尤其是系呢，我会睇到就系对于好多地区呢，而家佢拓展啦 ,ok? 但你始终低陆平原呢，对于呢方面嘅 assistant 系少啲啦。同埋好多时譬如话immigrant, 佢哋有冇啲咩对于佢哋有啲咩帮助呢？譬如新移民，可能我哋之前咁多有，唔好讲话同唔同意先，有好多呢排有好多印度人啊、中东啊、香港啊，咁呢一方面你点样去处理呢？即系呢一个，我觉得系要好小心咯。同埋我问数据嘅时候咧，我唔知系真系冇啊，定因为系未有时间谈及到啦。第一，

0: 第一条问题我问咗阿厅长嘅话，佢话有一啲阻碍，佢希望可以拯救到佢哋，等嗰啲阻碍唔好妨碍到佢哋，帮佢哋。其中系 child care， 哦，原来揾唔到嘢做，跟住又要去揾嘢做，我哋系可以嘅，咁呢样系一个新嘅 information。但系我唔知系咪真系咁容易做到，因为你知其实即系政府推出一个政策，好多时下边公务员体系去执行嘅时候咧，就未必系即系政府所想嘅结果嘅。咁所以呢样嘢，但系我亦都捉到个重点就系咧，今次佢同Jesse Suna 咧，另外一个部长咧嘅一个专业少少嘅 training， 同佢呢个咧门槛低，一啲好 basic。嘅牌照可能唔会需要多过半年嘅 ，under 半年嘅执照，咁佢亦都讲到话系 focus 一啲工种咧，系可以有翻一啲规格嘅咁样咯。咁所以呢个即系你话系咪唔得咧？又唔系，但系系咪真系好？我好似有少少唔系好唔到喉唔到肺啊！我 honest 呢个系我嘅谂法。
1: 嗯、
0: 你觉得会系有啲乜嘢，或者入面你睇多，或者你觉得有啲补充嘅呢 Gary Sir？
1: 补充呢就系其实大家都知啦，近呢三五七年呢其实系好多移民过嚟做嘢啦。
0: 是。
1: 但系好多移民呢据我了解呢都系有部分呢都系专业人士嘅。咁佢嚟到呢度佢当然想做返本行啦，亦都唔系唔想做嘢，而系做唔到嘢皆因呢，因为佢喺海外呢嗰、那个学历或者个经验未必受呢度系承认，所以我反而觉得政府会唔会咧喺拨多啲资源去快啲认证专业人士，令到佢快啲投入社会咧，系呢、這个呢样嘢系唔可以忽略嘅。咁另外当然啦，头先厅长咧阿 Sheila 咩阿 Malcolmson 佢提及过咧，就话其实佢哋都有关顾嗰个嘅新移民，我都相信系有嘅，但系。我亦都覺得所謂新移民呢，我個人認為啦，即如果我係新移民嘅話呢，我通常會揀一啲係多人住嘅地方去工作，多人住嘅地方就業機會大啲啦，好少話新移民會去到好即係好偏僻嘅地方去搵工作。咁既然你而家嗰個主力喺16個一啲比較偏僻嘅社區，會唔會未必係能夠真係對症下藥呢？咁呢、這个就系我嘅疑问咯。
0: 嗯，系啊，同埋我会觉得，即系如果你想将整个就业市场蓬勃啊，同埋经济蓬勃起嚟咧，反而系一啲即系我知道最需要帮助嘅人咧，大家都会好想去帮佢哋。呢、這个我明，但系有一啲可能系冇乜问，即系好似一个班房咁咯，啲学生 struggling 紧，但系佢又唔系唔得，佢系得得地，可能攞 C 啊，攞 B， 咁你系咪帮一帮佢，等佢可以 at least 攞 B 加或者 A 减，系咪呢一个？做法我反而会想即係睇到省政府多少少力落去呢一个层面嗰度。
1: 因为系最大绝呢最大嘅 percentage 都系呢批人嚟㗎嘛。
0: 系。同埋呢一批人当佢哋如果系搵緊可能好散工嘅，而佢哋都已经系有工作经验嘅，而当佢接到盘一个哇系一个 good 嘅 career 或者一个 good 嘅 job， 搞掂啦，佢系对呢啲人十个呢啲我唔系话分高低，但系要好现实睇数字。你帮到呢个 sector 嘅人一部分，其实可能已经将成个省嘅经济天翻地覆，即系呢样嘢。咁当然啦，呢、這个今日我哋讲呢一个系好 specific 嘅呢一个 program， 咁啊亦都明白嘅。但系佢就冇提及到好多即系数字上嘅嘢啦，我亦都冇时间问啦。譬如话头先讲到一个问题，就系话有啲人会觉得我横掂攞开福利嘅，咁如果我本身又唔系啲高技术人士，我搵到份工。咁啲福利哇 offset 咗，咁我不如唔做啦，攞福利好过啦，系嘛？呢个系一个好紧要。咁厅长咧就答咗就话咧，我哋现有嘅省政府咧系用一个对比性去回答啦，就话比起其他嘅省份咧，我哋 BC 省咧嗰、那个income assistance 嘅即系减免啊，即系如果你揾到嘢之后 cut 你。是最少的咁样。咁最少究竟是乜嘢呢？嗱呢、這个我哋就要即係可圈可点就要 find out 下啦。亦同埋亦都要知道有啲心理上嘅嘢，就係呢哪怕哦我有啲福利係因应我搵到嘅钱係减相对减啲嘅。有啲人会觉得我唔使做坐喺度就有譬如当一蚊。但如果我做到好越翻工啦，要喐啦，懒惯嘅喐咗之后，我搵到3蚊，可能佢衡量，咦，我计嗰条数，
1: 效益唔大咯，
0: 系咯，个效益唔大，我情愿唔喐，我1蚊好过啦，咁样，咁其实呢样嘢，你话个减免。

0: 都未必是即完全解决到个问题。但是我知道如果是 income assistant 呢，有一些 program 呢是必然要即那个受惠者去，喂你有没有去找工啊，你有没有去 through 他们的 center 那些去做一些事呢，是有流程的。但是至于这个流程他其实都可以即敷衍了事，我、哦、好啊你叫我找工我就找咯，去到 interview 那时候我就照做咯，那一不会浪费很多时间，找不找到一回事。啊、我 fulfill 咗，我继续攞啦呢个，咁唔知会唔会系咁咧？呢、這个我就觉得系一个 concern， 呢个数据系要嘅。咁而 question 呢个亦都系我觉得除咗你话我哋 BC 省之外咧，全国都系噶啦。尤其是我好记得我啱啱移民嗰阵时咧，即系我哋都系新移民啦。嗰阵时嗰卅几年前咧，成日听到啲长辈啊、老豆老母讲就话呢度啲人，好鬼懒嘅，即系情愿咧，即系唔做啊，或者做少啲
1: 啊，
0: 系啦，或者系攞福利嘅咁样，攞救济金嘅咁啊。即系嗰阵时唔系 politically wrong 嘅，好多时系嗰啲唔 incorrect。但系你可想而知，即系其实呢一个概念咧，系好多时都已经深入民心啊呢样嘢，所以呢个系好难解决，我觉得，系
1: 冇错，
0: 系啊，尤其是系当你要定额到嘅就系你可唔可以俾到一啲 incentive， 而我就反而即系喺好多唔同嘅 program 咧都睇唔到好多 incentive， 而我哋加拿大政府唔系一个好惯常会用一啲适当嘅 incentive， 就等于之前岔话题咧，我都倾过嘅就系话。有好多偏远地区冇医生，冇家庭医生，冇各样嘢医疗人员流失去美国嘅。喂，唔系做唔到噶，你有冇办法可以同 CRA 倾下？系咪啊？
1: 啲税豁免啲
0: 啦，唔好讲人工，我加你冇用啊！我就不如有冇呢个行业？或者系可能 ，for example， maybe 系有啲高危消防员，系咪啊？喂，呢啲行业或者某一啲前线嘅警务人员，系咪啊？系危险啲嘅。救援队或者军队，咁会唔会系可能有一个另外嘅 tax category？ 咁我相信，如果你攞呢样嘢出嚟，全国都唔够家庭医生嘅。而家我相信，你同佢讲话哦，如果你做 doctor 或者 family doctor， 越偏远嘅地区，你个税率越低。即系譬如啊，咁或者如果你喺正常嘅地区都好啦，你个税率都系比其他行业有啲低啲。我相信唔会太，如果系真系挽救到我哋个医疗嘅，唔会人反对。即系呢啲 incentive 嘅嘢啊，系喺你 employment 又好，或者各样嘢系好重要嘅。Gary Sir， 唔知你认唔认同呢样嘢？
1: 绝对认同啦，因为你嗰个 incentive 先可以鼓励到佢留喺度，因为佢都会衡量点解我要去美国咧？哦，因为美国虽然嗰个生活成本都系高，但系佢人工系比呢度贵多两倍，我点解唔落去咧？但系若然你唔好话同佢。打平啊，
0: 系
1: 接近咧，佢都话啊，如果既然系咁，唔系相差几远，我不如留翻喺呢度。所以嗰个 incentive 系好紧要咯，
0: 吓。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谂到就系话，一啲叫做再培训都好紧要，
0: 系。
1: 因为有好多人其实佢唔系唔想做工，
0: 系，
1: 而系佢就话，而家我以前我嘅 comfort zone 想做嘅工种咧，而家已经唔兴啦，或者裁员啦。唔紧要㗎，我咪转行囉。但我转行唔係话转就转㗎嘛。若然你政府有相关嘅再培训呢，令到佢循环某个嘅行业呢，我觉得成件事係唔同晒囉。
0: 係。咁佢呢度就所以都我见到都分咗两 part 嘅。即係头先Minister Malcolmson 呢，佢讲佢呢一个呢都係 short 同 simple 少少嘅，就唔係话一啲高尚咁。但係就要睇而家省政府嗰个 plan 啦。即係似乎好似有少少 cohesion 咁樣，但係又唔係好清晰，即係東一忽西一忽咁啦。咁亦都即係要歸咎於我相信就係其實呢段時間亦都好多事情發生，咁佢哋會唔會係想將呢喺呢段時間度即係盡量即係簡單嘅政策先推出嚟，唔好咁複雜。即係呢個我留意到嘅，唔係話反對邊個都好，亦都係我人之常情嘅。我覺得即係一啲唔好太複雜嘅政策，一來執行又容易啲，二來。市民听或者吸收亦都容易啲。因为呢一个其实我觉得呢个 program 今日咁样访问完呢其实唔複雜嘅。但係我淨係睇个 news release 嗰陣时呢就都唔係好 get 到佢想做啲乜啦。咁所以呢啲嘢其实宣传亦都係好重要啦，係咪即係好似我哋头先提出嗰几样嘢嘅时候，有个人喺度佢係政策定嘅佢讲。咁哪怕我哋有啲嘢唔同意呢，我哋又清楚咗喎，係咪 有啲哦原来係咁嘅，或者佢係誤解咗嘅，我哋又糾正咗。咁 in general

0: 所以点解我就会觉得即系呢啲事情咧，系一定要多少少去探讨。如果唔系咧，我哋成日净系睇啲 news release 嗰啲，好似都睇到话晒牙咁咧，咁啊确实真系冇乜意义啊！真系讲真系啊，所以呢个系好重要。咁我哋而家咧有心机旁边咧有个电话，我哋听听先啦。我哋有 Danny 嘅 ，Danny 你好啊，
1: 喂，我想好问下啦，你而家教书到夏天时间咧就系、是、即系完咗嗰个季节啦，下年九月份开学啦。嗰段间嗰啲学校教师系咪 day off 咗定系攞 EI 咧？系嗰啲话喂，好啊，人才会走咯，咁好唔正啊，因为九月份先知有几个学生先入嚟读书噶嘛。咁学生有多先就揾老师啫，系即系有老师啫，到时喂学到完暑假攞完 EI 咯，咁这种情况真系会转行啊？咩意思啊？
0: 嗱，唔该晒 Danny。嗱，教师嗰个薪酬合约嗰度咧，今次我唔系好清楚，因为呢个唔系我嘅expertise 啊。但系以我理解咧，其实系佢哋有个制度嘅，就唔系话佢哋攞 EI 嘅，佢哋系基本上一个annual salary， 咁而佢哋有几个月系做嘢，咁中间嗰几个月系唔需要，咁但系佢哋如果想额外搵多少钱，佢哋有譬如夜校啊。summer course， 即系譬如可能肥咗佬嘅，你大家都知噶啦，肥咗佬我哋去补翻咁咯。咁所以佢哋嗰个 employment 咧，我就觉得就又系有少少唔同。而今次咧，反而我哋访问啊厅长咧，佢其实主要都系一啲比较简单低层少少，系由冇嘢做一段时间添啦，可能有啲 disability 啊。即係有啲殘疾啊，或者係有一啲問題啊，之前有啲先至去將佢去，又唔係話勞改嘅，只不過係即係將佢可以俾啲資源佢，等佢可以重新咧站起來咁樣。咁教師嗰方面我唔清楚，我盡量試下即係了解一下嘅，我會係。
2: 其實啊 ，Elvin 咧，你講得好啱嘅，因為我自己本身唔係教師啦，我都唔熟啦。但係 so happen 咧，我做後備軍人嗰時咧，咁後備軍人有部分後備軍人係本身係教師嚟嘅。
0: OK OK。
2: 咁佢嗰時同我哋講咧，就話暑假咧，佢哋唔系会可以攞到 EI 嘅，因为佢个合约系讲明佢系九月做到六月咁样计啦。咁 number one， number two， 佢哋好多时咧，有时自己放假嗰两个月咧，即系七月八月咧，都会去玩啦，或者补习啦，甚至乎咧喺后备军人嗰度咧就系、是、做employment 咁样嘅，所以就唔会话哦，因为我嗰两个月七月八月放假，我就会去攞 EI， 唔系嘅。
0: 系啊，
2: 同埋其实。基本上七月八月嘅啫，因为差唔多开学嘅时间咧，佢要做一啲筹备嘅工作啦、功夫啦咁样咯。
0: 咁啊，新嘅 contract 又嚟啦，
2: 系啦，冇错，
0: 系啊，系啊，所以以我理解应该就唔系 EI 嘅，咁但系我唔知道会唔会有一啲冇 steady contract 嘅代课老师嗰啲，会唔会有啲会有可能，或者佢有一份 full time， 但系冇即系冇咗，或者 I don't know， 即系有咁嘅机会咯，系、啊。咁但系最主要今日咧呢样嘢事件 wrap up， 我首先 wrap up 咗少少先啦，就系、是、我觉得咧呢一啲program 咧，好多时都系咧。我哋会睇到系沿用翻我哋本身嘅资源啦 ，which is good。但系咧，同时间咧，数据咧亦都欠奉嘅。我觉得好多系有少少一个谂法好，但系就摆出嚟咁去试。咁而呢样嘢就系要拭目以待啦，希望可以多啲数据去支持啦。咁啊 ，Gary Sir， 你有冇啲咩补充咧？
2: 冇，我觉得其实总括而言咧，其实系好事嚟嘅吓，绝对呢个项目系好事。不过我觉得未做之前一定要。研究一下究竟点解会有呢个失业嘅现象啦，就业有个情况出现啦，然后先能够真係推出一啲有作用嘅措施囉。
0: 係呀係呀。咁今日呢好多谢心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啦，好多谢 Gary Sir， 同埋好多谢呢个 Minister Malcolmson 今日同我哋倾偈嘅。咁我哋明天再会。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FM961 专题热线。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6: 大计师傅仔，
7: 师傅啊，隔篱工场揸 van 仔嗰个司机咧打电话俾我哋啊，佢话嘅 van 仔咧喺半路中途咧突然之间车底咧就嘈得好大声，跟住咧仲唔识喐添。
8: 诶，咁啊，架 van 仔而家点啊 ？Sam
7: 拖紧翻嚟啦。
8: 好啊，咁啊，等我 check 下都系咩事啦。
7: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唔妥啊？
8: 哦，原来咧系个 van 仔嗰条直轴十字头断咗，咁啊成条直轴啊甩咗出嚟，啊司机啊认真醒目啦，立即闩车。如果唔系咧，就仲会有好多嘢打烂添啊！
7: 点解条直轴嘅十字头会断咗嘅？
8: 嗱，佢断嘅原因咧，系因为个十字头入面冇晒雪油。

0: 仲生晒手，干磨冇润滑，日子有功啦，咁啊会自动甩出嚟咯。嗱，换咗个十字头，打翻满啲雪油，咁啊会冇事噶啦。
1: 哇，咁鬼牙烟嘅，都系等我即刻打电话通知人客，叫佢哋啊俾架 friend 仔，我哋由头 check 到尾啊，以策万全啊嘛。
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1: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2: 係喎、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1: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下午五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7: 负责世界杯主办方开记招，介绍筹备情况。特朗普指美伊谈话富有成效。房屋局代表在听证会承认冇核实盘网证书。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FIFA 温哥华组委预计喺本次嘅七日赛事入边，会有350,000人到市中心观赛。黄良润报道。
8: 距离2026国际足协 FIFA 世界杯仲剩翻35日。FIFA 温哥华组委宣布推出出行须知宣传活动，主办方已经为呢项宣传活动设置官方网站，为球迷提供出行资讯，包括官方紧急求助渠道、医疗建议同在地支援服务、市中心步行路线、公共交通指南同埋旅游食宿资讯等。作为主办城市之一，温哥华将会承办其中7场比赛，首场比赛将会在6月13号开赛。主办方今日说，预计未来几日到几个星期内，全市各地将会设置更多包含 FIFA 品牌宣传的路线指示横额和路线图，帮助游客到达目的地。在赛事期间， BC Place 体育馆周边地区将会有临时封路措施，已经向居民和旅客通报。主办方估计届时公共交通服务会有所增加，但仍然会相当挤塞，建议民众和游客在比赛日前提前做好规划，因为届时前往比赛场地的路线会有所不同，而且 BC Place 附近会有更多道路封闭。主办方建议球迷以乘搭公共交通或者步行的方式出行，又或者以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等代步，避免揸车前往目的地。运输联线 TransLink 行政总裁关基稳就表示，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600个巴士班次，在比赛前后，市中心将会安排每2分钟一班架空列车，每10分钟一班海上巴士。另外，运联将会安排 FIFA 球迷节专用班车往返架空列车 Renfield 站、29 Avenue 站和太平洋国家博览会 PNE 的球迷节场地。FIFA 温哥华组委负责人 Jesse Acob 表示，在温哥华举办七场比赛期间， BC Place 预计将会接待大约350,000名观众，而温东的 FIFA 球迷节就预计将会吸引25,000名游客。他又表示，主办单位一直认真听取 PNE 周边居民对泊车和交通挤塞方面的担忧，这个亦都是主办方推出出行须知宣传活动的原因之一。温哥华警方就表示，将会增派警力到赛场区域，其他司法辖区的执法人员届时都会到本省增援。 BC Place 和周边安全区域将会增设多个闭路电视摄像头，警方亦会进行更多演习，为赛事做好准备，同时在赛事期间部署无人机队监控人流，并将 BC Place 上空划设为无人机禁飞区。另外，針對屆時可能會出現的示威活動，溫哥華市警副局長 Don Chapman 就表示，只要抗議活動合法，警方會尊重民眾的憲法權利。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黃凌潤報道。
7: BC省多地在過去的週末錄得破紀錄的高溫，環境部表示今日至到星期五會稍為轉涼，至到週末又會再回暖。為了協助市民降溫，BC 水电局推出限时节能冷冻同埋空气净化设备补贴。梁俊荣报道。
9: 环境部气象学家 Colin Fong 表示， BC 省过去的周末都录得破纪录的高温，特别到星期一的气温最高。当日温哥华国际机场气象